0: 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 4.2 万人，儿童主任 58.3 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 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9: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 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

0: 表示，
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群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站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

0: 改善停车乱象，
1: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8: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7: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8: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7: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9: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7: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8: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7: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8: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 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礼、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下集。
1: 哎，姐妹们，姐妹们，快看！哎，咱们上报纸了呀！我看看，我看看，
2: 哪儿呢？啊，
1: 巴尔鲁克的山花。哎呀，还真的是写我们的。
3: 小弟，
1: 在我国版图的西北角，有塔尔巴哈台和马伊勒两条山脉。两条山脉的中间向西方向，是现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一个方圆200多公里的阿拉湖。巴尔鲁克山就与这个湖的东南边平行而立。
4: 说得好，小弟，接着说。
1: 对啊，山坡上一层层墨绿，那是松树；连绵的沟壑里，大片大片的翠绿，那是草原。翠绿中那游动着的羊群、牛群、马群，就像挂在山腰上的片片青云。再看路两边，粉红的蜀葵、米黄的野蔷薇、紫色的马兰、黄色的金露梅、橘红的野生郁金香，更多叫不出名字的花草，在微风中频频向路人颔首问候。
5: 哇，太美了，太美了！小迪，这谁写的呀？
6: 是啊！
1: 安静，安静！走在这漫山遍野的花丛中，伴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还不时传来阵阵清纯的歌声和笑声，给巴尔鲁克山增添了灵气和欢乐。这就是被中央军委命名的孙龙珍民兵班的女民兵们。是啊，巴尔鲁克山，你不仅美在那漫山遍野的山花，更美在英烈血染的风采。您有山，有水，有花香，更有这一代又一代的屯垦戍边人。这是一种大美大有，而正是有了这些，才让这座山更加壮丽，山花更加烂漫。
5: 小迪，
1: 哎，小迪，小迪，哎，快看看哪位大文豪这么了解咱们？柳岩谁呀
5: ？嗨，反正是个大作家，不然咋写的这么精彩？哎，姐妹们，哪天要是见了这位大作家呀，哼，本姑娘一定请他喝酒。
1: 哎，班长，那要是女的呢？
7: 对
8: 呀，女的。
5: 那我就送他正宗的法国香水，外加一次飘飘欲仙的桑拿。
9: 小心，列营，我说，
10: 1、2、3、4、5、6、7、8、9。
11: 你的包裹。
1: 哦呀，快给我。
5: 这不对哈，一个包裹能让我们小迪脸红？有文章，绝对有文章。
12: 对对对，
5: 快，老实交代，快，
12: 是不是那位呀？
1: 哪位呀？
12: 拿过来我看看。哎，
1: 哎呦，我看我看，给我。
12: 不该，
1: 别给他呀。
12: 想要可以，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对，招还是不招？招还是不招？
1: 压根没有，你们让我招什么呀？好姐妹，你们给我吧，给我吧。哎呀，真的没有啊！
5: 看来是真没有。那给你，拿去吧啊。
1: 行，这才像姐妹嘛。谢谢啦，我走啦。
5: 哎，班长，他怎么拿上包裹就跑了？
13: 这太明显了，
5: 我们的小迪被别人俘虏了。
2: 啊，真的？
5: 当然了，
2: 小迪真有情况。
5: 当然，这你都看不出来啊。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哎，班长，
5: 嗯，
2: 你什么时候也被俘虏啊？
5: 哎，一诺，你说什么呢？去，我被俘虏，看我不先俘虏你。
2: 哎，站住，我不说了不说了。
5: 哎，站住，
2: 不说了不说了，再也不说了，班长。
5: 站住，
2: 不说了不说了。
1: 来来来，姐妹们，来，有福同享，来拿着。
3: 我要那种姐妹之享了，
2: 哇，全是好吃的，还是进口的。哎，哇塞，巧克力、话梅，还有薯片嘞！啊，我们太幸福了。
1: 幸福什么？他有钱愿意寄，就让他寄呗。
2: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姐妹们，上手，我拿来。
1: 子聪你好，寄来的东西姐妹们分享了，谢谢你啊。自从当上女民兵那天起，我们的肩上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不再是家中骄横跋扈的小公主，而是一名戍守边疆、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民兵战士。穿上威严的军装，戴上神圣的军帽，我们心中装着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宁。哦，对了，马上要转场了，虽然冷，但是我们很充实，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7: 哎，子聪，
8: 嗯，
7: 吃饭就吃饭，你看什么手机呀、啊？真是。哎，
8: 嗯，
7: 想什么呢？
8: 哦，没想什么呀。
7: 没想什么。
8: 嗯，
7: 哼，你小子该不会是对那女孩上心了吧？
8: 你说什么呢？吃饭。
7: 嗯。
2: 我们睡哪里啊？
5: 先别考虑睡觉了，先完成巡逻任务再说。
10: 是、啊、
5: 同志们，这是一场考验，我们随时要保持警惕，不能
10: 啊。班长，
13: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
5: 长，班长，你怎么了？班长，班长，
14: 我
5: 你醒了。
14: 我这是咋了？眼睛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5: 哎，你都昏过去了，班长，你太累了。
14: 啊，我昏过去了
5: 啊。
14: 哎，身体不给力啊。咱们大伙儿都一样，谁不累？快快扶我起来。
5: 好、哦、是啊，快，大家快去烧点水。
10: 烧水，
15: 烧水，烧水，
2: 走走，这是什么水啊？这么苦还涩得难受，这能喝吗？
5: 阿依诺尔，凑合凑合吧，这是山里。
2: 山里怎么了？看本姑娘今天给你们露一手，把火烧旺，让你们看看巧妇无米也能吹。
1: 好嘞，看你的，阿依诺尔。

0: 片没有问题，就是里面有些青苔。
1: 没事儿，挺好的，就当是蔬菜得了。我先尝尝啊。你还别说，我们小阿姨努尔做的还真是有特色。哎，在饭店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0: 好吃就行。哎，姐妹们，上手了，快来尝尝本姑娘的手艺啊！

0: 蔡小迪
1: 到，
0: 派出警戒哨，其他人抓紧时间眯一会儿。
1: 是。
2: 报告班长，前面的铁丝网被剪开，发现可疑脚印，是新的。啊！
0: 大家集合！
3: 集合！集合！集合！
0: 马上出发！
4: 是。
0: 班长，我们是不是向连部汇报一下？
5: 好。
0: 哎，你怎么了？
5: 我没事儿，应该是低血糖犯了。
0: 呀，班长，我这有葡萄糖，你快喝点吧。
5: 不行，你风湿性关节炎也犯了，疼得走不成路。这葡萄糖是医生给你补身体用的，哎、我不要。
0: 班长，不要紧的，你快喝吧，我们还有任务要执行呢。
5: 不用。
0: 哎呀，班长，你就快喝吧。
5: 咋？你想看我的糖尿病啊？
0: 哎呀，班长。班长，你拿着吧。
5: 不行，我不要。
0: 什么这那的，你赶紧拿着。
5: 不行，你留着。小迪，执行命令。
0: 是。
6: 班长，这脚印刚走过，不会很远。他们往前面的方向去了。
0: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抄近路包抄他们。
5: 行，就这么定了。
0: 大家提高警惕，出发。
4: 是。
6: 班长，这片开阔地是他们必经之地，这次他们逃不掉了。
5: 海诺，你说的不错。这样，你和小迪到左边设伏，其余的人听我指挥，不许擅自行动。
7: 是。
0: 阿云诺尔，跟我来。
1: 好。
0: 哎，他们过来了。啊？
6: 哎，不对呀，这是当地的牧民呀。
0: 阿云诺尔，你没看错吧？
6: 怎么会呢？是他们，是他们。
0: 你确定？
6: 千真万确。
0: 班长，警报解除，是当地的牧民。警报解除，继续前进。
4: 是。

0: 什么鬼气候啊，一会儿的功夫全身上下被淋个透心凉，我冻得牙齿直打颤。哎呀，这会儿要是有一杯热牛奶什么的，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换。
1: 你想的可真美，还热牛奶呢，牛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给我杯热水我就知足了。
2: 哎，要我说你们两个就别什么牛奶热水的，我夏冰冰保证任务一结束我请大家去桑拿一条龙。
3: 好啊！哎呀，哎呀，班长不好了，阿姨落到雪坑里了。啊，
0: 班长怎么办呢？班长，
2: 大家不要慌，我们一起解绑腿，捆成一条绳把他给拽上来，快一起。
3: 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绑起来快点
0: 快点。
1: 阿依诺尔，阿依诺尔，
0: 阿依诺尔，阿依诺尔，班长，阿依诺尔苏醒了啊！
1: 阿依诺尔，
4: 班长，我拖累大家了。哎呀，
2: 傻样，先别说这些话，快把眼泪擦了。你要真冻伤了，那才是拖累大家呢。嗯，风雪太大了，我还是派人把你送回去吧。
4: 不，班长，我没事，我已经好了。再说了，咱好赖也是孙龙真班的兵，没事儿，多大点事儿啊。
2: 好，阿依诺尔，好样的。同志们，出发。
5: 是。
0: 同志们，来民兵班，你们后悔过吗？
6: 班长，不来才后悔呢，这不挺好的吗？有这么一群好姐妹，多开心呀！
7: 是啊。哦，
2: 那刚来玉明县时是谁啊？天天哭天抹泪的，看的都让人心烦。
6: 班长，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刚开始大家都不适应嘛。就说剪头发吧，班长你原来就是一头短发，当然无所谓了。
4: 是啊，班长，你没留过长发，你不知道。哎呦，
2: 那有些人剪头好比剪命啊。
6: 阿依诺尔，班长说你呢，你可不要牵扯我们呀。
4: 哎，笑笑笑，你们不怕呛风啊？你们谁剪头的时候不心疼？我们这些90后啊，就是自由惯了，比较任性，一下子军容军纪的不习惯，现在我们终于像个兵了。
6: 对
2: 对对，像兵了。那哎，咱们唱首歌怎么样？哎，你们怕不怕呛风啊？
5: 不怕。
2: 好，那咱就唱首小白羊。哎，一颗呀小白羊，预备。

0: 是我们的战斗集体，这就是我的姐妹们。当班长把艾依诺尔冻僵的双脚塞进怀里那一刻，我们落泪了。我们庆幸来到了这样的集体，更庆幸有这样一位好班长。这使我想起来第一次过中秋节的情景。那天晚上，一轮暗淡的月亮挂在巴尔鲁克黑黢黢的山顶上，万籁俱静的山谷时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声，很是阴森瘆人。我把脖子缩在军大衣里，依旧是挡不住刺骨寒风的侵袭。这时班长走了过来。
1: 蔡小迪，下哨了。
0: 下哨了，没到时间呢，班长。
1: 是没有到，太冷了。想家了吧？
0: 啊，没有，没有，班长，没有的。

0: 事。
1: 嘘，我告诉你吧，我也想家。咱当兵的也是人，精神是铁打的，身子是铁打的，可心不是。谁不想家？行了，不跟你废话了，赶紧回去暖和一下吧。我替你，这天太冷了。
0: 啊，那班长，你……
1: 我没事儿，快去吧。晚了，月饼、葡萄、西瓜都被他们给整完了。
0: 啊，好吧，班长，那我先回去了。
1: 去去去，怎么婆婆妈妈的？
0: 嗯，这就是我们亲如一家的战斗集体。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瑟瑟寒冬，每次体能考核中，我们女兵们总是以骄人的成绩赢得大家的瞩目。在考核的场地上，总能听到女兵们整齐的脚步声，还有那嘹亮的口号声。最后冲刺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姐妹跑不动了，拉一把，加个油，又一起冲向终点。在考核的路上，留下的不只有辛苦的汗水，还有一起努力的团队精神，不服输的劲头，这就是我们女民兵班。
2: 小迪，太感人了，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想法，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感到伟大。现在先不告诉你，到时候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
0: 子聪，我等着你巨大的惊喜。明天我们的西线巡逻就结束了，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星期的休整，咱们相逢的日子不远了。
3: 班长，
0: 班长，阿依诺尔回来了。
4: 哦，
0: 阿依诺尔，前面情况怎么样？
3: 哎，这是村主任托尔根大叔。
0: 哦，啊，托尔根大叔好。
4: 小班长好啊。哎呀，你们巡逻辛苦了。放心吧，我们这个村子偏僻得很，平时很少有人来的。
3: 哦，
4: 非常安全。走走走，到村里暖和暖和，吃点肉，喝点酒，再走吧。来来
5: 来来来，走吧走吧
4: 走走走走吧。
0: 谢谢谢谢托尔根大叔，我们还有任务，就不麻烦你们了。小迪，通知大家上马，继续前进。
6: 是，
0: 大家上马。
7: 是。
8: 喂，不好了，马叔进来，快躲开！
0: 孩子们，
8: 快躲开！
0: 我掩护你们。
1: 我们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蔡小迪走了，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小迪的墓碑前，被他救下的几个孩子也来了。
9: 小迪，过几天我就要结婚了，可是你来不了了，这是一壶喜酒。小迪姐，本来我们说先喝你的喜酒的，
1: 阿依诺，坚强些，战友们，坚强些，小迪，我们要出发了，今后每次出发时，我们都会来叫你，你永远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孙龙真，民兵班全体都有敬礼。 小迪，你知道吗？林子聪报名应征入伍，已经成为小白杨哨所的一名战士了。

0: 在你的墓碑前，他没有哭，而是庄严地给你敬了一个军礼。子聪说，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你，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活着的青春和神圣的使命。
1: 小迪，你能听见吗？此时此刻，我站在巴尔鲁克山下守望着你，永远替你守好祖国的边防线。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我爱你。
2: 小弟，我爱你。
3: 小迪，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女民兵与塔斯蒂边防站的官兵们一道，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巡逻。
4: 姐妹们，塔斯蒂边防站的兄弟们，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巡逻吗？
5: 知道。
6: 今天是10月1日。
7: 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诞辰。
4: 是啊，同志们，让我们一起为了亲爱的祖国，为了边疆的安宁，前进！
3: 孙龙真民兵班，全国唯一的履行屯垦戍边使命、实行军事化管理、成建制的女子民兵班。亲爱的朋友们，为我们祝福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下集，剧中人物蔡小迪由武凤春演播，夏冰冰由孙一路演播，阿依努尔由李阳演播，林子聪由任杰演播，胖子由杨默演播，连长由赵毅演播，父亲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配乐房大文，录音合成房大文，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

0: 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了，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呢，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同样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来为您介绍一下这个 APP，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科技引领打造农业新店；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科技强基，锻造工业硬脊梁。
0: 兵团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
1: 十四师双玉大道攻克复杂地质难题。
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数字赋能擦亮政务服务金名片。
1: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了解使用电饭煲要注意什么。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多个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提速。
1: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收官冲刺阶段，
0: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揭晓。
1: 6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6度。
1: 二是铁门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1: 四是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度。
0: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1: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
0: 七是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1: 八是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5度。
0: 九是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7度。
1: 十是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0: 十三是新兴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3度。
1: 十四是昆玉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11: 5月30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1件。9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3件，四是可可达拉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0: 55加渠是一件，80石鹤子是一件，90白杨是一件，13石青青是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7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3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滨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1批次22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169件，来信5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滨团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滨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兵团零距离，我们来关注。科技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聚焦农业新品种研发，探索高产种植模式，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确保将更多科技成果种到田间地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在新疆农垦科学院标准化试验棉田，棉花研究所所长谢宗明带领团队扎根一线，开展棉苗长势观测、品系适应性鉴定及丰产性筛选。深耕棉花育种领域数十年，团队持续攻克品种选育关键技术瓶颈，在种质资源创新、育种技术升级、新品种培育等方面积累了丰硕科研成果。2025年，滨团获批的六个国审棉花新品种中，谢宗明团队选育的两个品种入围。这批新品种实现了优质、早熟、高产、抗逆四大性状的突破性协同，为滨团棉花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种源支撑。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谢宗明：
5: 把好的种子要繁殖出来，同时呢，配套这个品种最好的高效栽培技术，同时呢，我们还要减少投入，就是我们成本投入，真正实现增收。
0: 滨团是国家优质棉生产基地，棉花总产、单产质量连续多年全国领先，这一切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眼下正值棉苗生长关键期，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星辉带领研究生深入田间，开展苗期性状调查与科研教学。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星辉：
6: 即将审定的品种和2025年已经审定的品种，我们要采取它的 DNA， 为后期品种的示范推广和保护呢，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聂星辉团队用19年的时间，收集了新疆从1956年引种、1978年审定至今所有的棉花品种。目前，种质资源库拥有10000多份棉花种质。团队创新构建多亲本聚合育种群体，填补了新疆棉花精准育种材料平台的空白，为培育适配本地生态条件的突破性棉花品种提供了核心遗传支撑。同时，依托基因组学解析、基因编辑等前沿生物技术，成功培育出一批兼具早熟、高产、优质特性的突破性棉花品种，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应用的高效转化。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星辉：
6: 花型103从2023年至2025年，我们累计推广了82万亩。我们对这个品种的基因组信息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了解和组装。目前呢，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是早熟，600公斤以上。
0: 玉米管户正当时，在4市64团15连，职工刘田武正查看玉米长势。依托其他农场模式，他种植的玉米亩产连年提高。六十四团十五连

0: 围绕农业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兵团大力开展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2025年，兵团培育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综合指标国内领先的肉羊新品种均肯肉羊。棉花皮棉单产达到 174.1 公斤，连续30年蝉联全国首位。棉花质量主要指标领跑全国。春播大豆、花生等刷新全国高产记录，兵团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 以科技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发展，近年来兵团锚定培育新质生产力方向，推动创新资源向产业集中，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产业创新生态，助力工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柳歌、胡海波的报道。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记者苏丽燕。
3: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的总装车间里，整机装配、线路测试、性能检测各项工序呢紧张有序。那么在这里，新疆首架兵团自主研发的大型长航时无人机呢顺利量产下线。
0: 在公司智能化车间，脉动式生产线高效运转，保障无人机的产品质量。今年以来，公司完成多批次订单交付，大型长航时无人机研发难度高，长期以来规模化量产一直是行业难点。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何海涛：
4: 大型无人机涉及结构力学、飞控算法、通信导航、能源动力多重核心技术，我们牢牢抓住大型无人机自主核心技术，突破机体结构、飞控系统、载荷适配等多项关键瓶颈。
0: 2023年落户80-10赫的事以来，公司紧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目标，距离攻坚智能飞控、抗干扰通信等多项关键技术不断攻坚。2025年，我国首批大型无人机鸿雁 HY100 在这里实现量产下线，产品的续航时长、载荷能力、复杂环境适应性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应用广泛。公司还不断完善无人机产业链布局，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持续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新疆天域航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何海涛：
4: 拓宽无人机农林质保、应急巡查、测绘等多领域应用场景，持续做大做强兵团高端无人机智能制造产业。
0: 在位于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天福泰钢结构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焊接机器人高效作业的场景吸引了乌兹别克斯坦客商的兴趣，有意开展合作。这批智能焊接机器人由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公司针对中亚地区的气候特征进行升级，在零下25度的低温环境中依然能可靠运行，并集成了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一键焊接与自动编程，可24小时不间断作业。今年3月，产品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实现了兵团工业焊接机器人的首次批量出口。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家俊：
5: 目前我们是以新疆为基准点，辐射西北五省，实现向中亚5国的进发，为海外的客户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持。
0: 新疆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注重产学研深度融合，在兵团12师科技局的大力支持下，联合高校共建了建筑钢结构智能制造技术兵团重点实验室，把每年营业利润的20%用于科研，形成了研发投入、效益提升、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从低空领域的量产破局到智能装备的扬帆出海，兵团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正在积极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截至目前，兵团累计培育单项冠军企业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25家。今年1季度，兵团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7.9%，占全部投资比重的10.3%。毛

0: 并15/5战略目标，兵团将持续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推动工业领域研发投入提质增效，不断激活工业创新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据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今年一月到四月，兵团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 增速高于全国 3.4 个百分点。
4: 今年以来，兵团工信系统聚焦现代化产业布局和新型工业化体系建设，全力推进三个千百十亿工程，通过常态化抓实工业经济运行统筹调度，加快推进重大工业项目落地投产，有序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技术改造试点等重点工作，精准落实企业纾困帮扶各项举措，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向新向好。
3: 今年前四个月，兵团工业三大门类协同发力，多点支撑，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同步增长，为工业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深入实施制造业强兵团战略，兵团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
4: 兵团七大主导产业工业部分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97.1%， 同比增长 7.8%， 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其中绿色化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一批重点项目顺利投产达产，产能持续有序释放，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 装备制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 兵团造采棉机、播种机、滴灌设备等特色优势产品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实现产销两旺。
3: 兵地交通互联互通是推动区域发展、便利群众出行的关键举措。连接14市昆玉市与墨玉县的双玉大道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民生交通工程。那这条道路在建设过程中也是遭遇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特殊的复杂地质难题。那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程前往施工现场进行了探访。那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了解一下详细情况。肖瑞你好。
5: 张雷你好。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双玉大道目前它的整体施工进展情况，可以吗？
5: 好的，张雷。我昨天呢在双玉大道施工现场实地采访了解到呢，目前整条道路的建设工作正在高效有序的推进，施工现场一派火热朝天的景象。在道路作业上面呢，可以看到大型的探铺机、压路机等工程设备同步作业，施工人员呢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滚烫的沥青呢被铺在路面，压路机反复碾压夯实，平整坚实的柏油路面呢正在向前延伸。据项目驻场代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项目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基础核心工程呢已经全部进入收尾攻坚阶段。现阶段呢主要集中开展水稳层的铺设和路面沥青的铺探工作。按照当前的施工进度呢，双玉大道预计可以在今年的10月1日正式建成通车。那这条道路的通车意义也十分的重大，是彻底打通了昆玉市与墨玉县的快速通行通道。原本呢两地往来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程，那通车后呢将大幅缩短至二三十分钟，极大的便利了两地各族群众日常出行、物资运输，确实的拉近了兵地两地的施工距离，助力兵地深度融合发展。
3: 那听起来工程推进的是十分顺利的。那相信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好奇啊。你刚刚提到的道路建设，它遇到了地质难题，那具体是什么困难？对施工造成了哪些影响？
5: 确实，这条看似平整通畅的道路呢，建设背后克服了极大的地质挑战。双玉大道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冲积扇地带，区域地质环境极其的复杂。施工团队在前期详细地质勘测发现呢，道路 K13 加500米至760米，总长200米的核心标段呢，存在典型的地震液化层，也是整个项目施工最大的难点和风险点。我在项目现场了解到呢，这片特殊区域地下水位极浅，普遍不足五米，土质地层，地层土质呢全部是饱和松散的细沙和粉土，土质松软，稳定性极差，且该区域地震烈度为5级。简单来说呢，这片地层就像是流动的泥沙，土质松散，极易变形。如果不做专项的加固处理，道路建成后呢，很容易会出现地基沉降、路面开裂以及土体侧移等的安全隐患，不仅影响道路的通行质量，还会大幅缩短道路的使用寿命，极大的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一度呢给工程推进带来了不少的阻碍。
3: 那面对这样棘手的地质问题，施工团队是如何攻坚克难、破解施工难题的呢？那这项技术突破又带来哪些价值？
5: 为了彻底的攻克地震液化层的施工难题，项目技术团队呢结合现场的地质实际情况，反复和研讨，多次实验，最终确立了地实桩加固的核心施工技术方案，针对性破解松软地层施工的痛点。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呢，技术人员以道路中线为精准的施工基准，对每一个桩位都进行了3次以上的反复校准，确保施工点位零偏差，数据精准无误。施工人员呢，也是通过振动沉管工艺，将基配精良的硕石强力注入松散的流沙地层中，借助机械振动夯实挤压夯实的方式，让砾石与原有的松散沙土充分融合，紧密结合，最终形成了坚固稳定的复合地基结构，彻底改变了原有地层松散易流动的特点。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呢，经过砾石桩专利技术加固处理之后呢，原本不稳定的地震液化层的路基承载力大幅提升，突破了120千帕，彻底消除了路段的地震液化安全风险，让松散的流沙地基变得坚实稳固，完全满足高等级公路的建设标准。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项针对沙漠边缘复杂工况研发应用的技术施工技术，不仅完全解决了双玉大道的施工难题，更为项目节约了大量的地基整改、后期维修的潜在成本，保障了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更具价值的是呢，这套完整成熟的筑路技术方案呢，适配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同类复杂地质环境，成功的填补了区域沙漠液化地层筑路技术的空白，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实战经验。
3: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小瑞的连线报道。好，咱们连线先到这里，小瑞再见。
5: 再见。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这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侵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3: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和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今天夜间，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天山北坡、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述局部区域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
5: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6: 新闻眼。
3: 欢迎关注新闻眼。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兵团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等重点工作，通过数字化赋能，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近日，智能机器人魁小兵在实施北屯市政务服务大厅上岗。魁小兵依托智能笔作，整合失事35个部门的100多类高频事项办事指南，面对群众各类疑问，能够实现即问即答，秒速响应。北屯市民曾凡英：
8: 一次来办业务，有这个机器人挺方便，接送我到哪个窗口办事，这边挺好。
7: 自上岗以来，魁小兵日均指引办事100多次，解答群众咨询50多次，群众满意率达100%。实施北屯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娟：
9: 我们将在魁小兵前期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不断拓展机器人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努力为办事群众提供高效、智能、便捷、暖心的服务。
7: 65家区市依托一体化数字化政务服务平台，以远程视频办服务系统为核心依托，全力推动小兵帮办政务服务，实现师团联3级联动全域覆盖。师市还持续丰富社企政务服务应用场景，积极开展企业开办注销、项目立项审批、经营难题协调化解等全链条政务服务，全力护航辖区各类经营主体稳健发展。65家区市政务和数据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孟思彤：
1: 持续擦亮做优小兵帮办政务服务特色品牌，扩容线上线下服务事项，创新智慧政务服务模式，全力夯实基层数字化服务能力，增进群众福祉，赋能产业发展。
6: 从智能机器人上岗到打响特色政务服务品牌，兵团数字政府建设实现速度与温度并生。截至2025年，兵团师事团厂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共设有812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政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办理实现平均压缩71%，办理环节减少81%，办事企业和群众跑动次数平均减少86%。小兵帮办服务点全面铺开，擦亮了兵团政务服务金名片。
10: 以科技为引领，以创新为动力，十一师立足建筑产业优势，通过数字化转型发展智能建造，打造兵团建筑行业智能化发展标杆。来听本台记者柳歌、何万浩、田肖瑞的报道。
6: 走进兵团建筑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实验数据分析。2025年，兵团建科院申报的盐渍土工程灾害兵团重点实验室获批，为新疆盐渍土灾害防治提供了科技支撑。兵团建科院副总工程师、兵团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永泉：
11: 主要是以盐渍土工程灾害病害防治，为主题，主要研究怎么去防治它，如何提高材料对抗盐碱的性能。
6: 在兵团投资建设的最大单体水利工程奎屯河引水工程中，兵团建科院构建了全流域数字孪生系统，搭建的三维数字化场景对坝体变形、水位、渗压等数据实时映射，有效提升灾害治理水平。该平台亮相第八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并获得第六届工程建设行业闭幕建筑信息模型大赛三等奖。兵团建科院研发中心工作人员刘洋：
12: 实现了一个防洪预警更及时、供水调度更精准、工程安全全程研判，有效降低了奎屯河引水工程这个安全风险，推动水利管理从人管水向智管水的一个转变。
6: 近三年，兵团建科院累计投入研发经费上千万元，先后获100多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主编及参编多项地方标准及团体标准，形成了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科研成果。近年来，十一师持续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群体，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截至目前，全市有高新技术企业27家，2025年288个项目通过智能系统实现安全高效施工，斩获国家级 QC 成果20项，12家企业累计登记技术合同61项，成交金额5064.77万元。十一师正以科技创新为笔，奋力书写建筑产业提质增效新答卷。
3: 科技点亮生活，三师土木舒克市深耕科技惠民领域，以数字化智慧化建设赋能医疗，基层治理提质升级，让职工群众享受科技红利。来听三师台记者崔宪超、田星星、秦飞的报道。
13: 近日，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联动武汉同济医院专家，完成一例 5JA 远程腔镜机器人手术。此次远程手术针对复杂先天性马蹄肾畸形病症开展，由千里之外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王绍刚教授远程操作腔镜机器人开展，手术过程顺利。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应江：
14: 旋转度可以达到360度，机器做这个手术的话，特别是在血管的操作上更加的就是灵活。
13: 自2024年11月 5G 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落地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智慧微创诊疗体系持续成熟，目前已累计开展机器人手术35例，其中专家远程协作手术5例，技术应用覆盖泌尿外科、普外科、妇科等多个临床科室。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练文勇：
15: 扩大机器人手术应用的范围，拓展 IR 辅助诊断、远程查房、线上疑难病例会诊等业务，精进诊疗水平，全方位守护群众的健康。
13: 数字技术的触角还延伸到基层治理中。三师土木舒克市锦绣街道如意社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服务平台在线接单，分流处置居民提交的各类诉求。土木舒克市民刘存霞：
16: 我们现在下了 APP 以后，我们就不用跑社区跑物业，直接上传我们具体的内容，以后他们很快就派工作人员给我们解决，挺方便的。
13: 基层治理连着民生福祉，如意社区结合辖区实际，全域推广图安心图视通智慧服务系统，形成居民线上一键上报、工作人员线下实地核查、平台全程跟踪督办的闭环处置体系。楼道灯具维修、生活垃圾清运、邻里矛盾调处、惠民政策解读等民生诉求渐渐有着落，居民满意度持续向好。土木舒克市锦绣街道如意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强：
17: 持续深耕智慧社区平台，不断优化线上服务功能，丰富便民服务场景，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打造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5: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4: 熬粥、蒸米饭、做蛋糕、电饭煲因功能多样、实用简便，成为现代家庭厨房中的顶梁柱。但享受美食的前提呢是安全规范操作。那么日常生活中食用电饭煲要注意什么？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疆大学智慧农业学院副教授尹雪峰的解答。
18: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将电饭煲当作保温桶，将饭菜放在里面一直插着电保温。专业人士指出，电饭煲保温最好不超4小时，久了细菌易繁殖，亚硝酸盐可能会增加。
19: 食物的危险温度带范围是5到60摄氏度，食物当中的致病菌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呢，会大量的快速的繁殖生长。电饭煲在保温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范围在60到70摄氏度之间，因此上层的食物就跌入到了危险温度带这个范围，所以会导致菌株的一个大量的生长。如果饭菜在之前被食用过、被吃过，接触到了口水或者是其他的物品，甚至是空气都会使空气当中的这些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或者是沙门杆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致病菌大量的繁殖生长，进而产生毒素。我们一旦食用了产生毒素的这些食物，轻则会造成腹痛腹泻，那重则呢会造成一些肠胃炎症状。
18: 专业人士提醒，在清洗电饭煲内胆时，如果内胆经常受到钢丝球等硬质物的刮磨，可能会造成涂层脱落。涂层一旦脱落，一定要及时更换内胆。
19: 内胆的涂层脱落就意味着涂层原本拥有的不粘作用会受到影响，进而导致米饭受热不均匀，产生糊底、粘锅和干锅的这样的问题，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价值，同时饭菜在焦糊之后还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丙烯酰胺这样的危害物。涂层如果破损或者脱落，就会增加食物和铝制内胆直接接触的风险。那长期摄入铝元素会导致人体当中的铝摄入量超标。
18: 此外，在日常使用电饭煲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9: 日常的使用当中，还是尽量少用电饭煲去烹饪酸性或者是碱性过强的食物，因为长时间的去接触酸碱会使涂层加剧脱落的风险。使用金属饭勺去盛饭会破坏涂层，因此我们在选择饭勺的时候尽量选择木头或者是热硅胶材质的。电饭煲的整体的使用寿命目前，是在6到8年，连超过10年可能会存在这个电路老化的风险。
20: 使用电饭煲时还要注意定期清洁排气口、密封胶圈、加热盘等关键部位，优先选择带有3C 认证、能效等级为1级或2级的产品，保障电器使用寿命和身体健康。
2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和你一起
2: 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选在儿童节前一天，寓意很暖心，别让明天的孩子闻着烟味过节。哦，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说白了就是每点一根烟都在给自己的健康和颜值偷偷打折。抽烟不是赛神仙，更像是提前预约 ICU 体验卡，顺便让身边人被迫当空气净化器。与其当一个行走的烟囱，不如把打火机留给生日蜡烛，毕竟吞云吐雾的酷早该过时了，而能大口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才是真的未来。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0度到32度，伊施阿拉尔市阴天，20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阴天，18度到35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8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6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5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6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18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0度到3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1: 打开它，兵团要闻。

0: 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文博热持续升温，博物馆正在成为公众了解中华文明、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日益深化。
5: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6: 今年又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
7: Par exemple, moi j'ai été très impressionné en Chine。
8: 在中国，我看到文物保护中科学监测的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9: Yes, I strongly believe。
10: 我坚信，博物馆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让博物馆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国际博物馆日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在莫斯科发起设立，旨在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发展并提升公众关注。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集中展示了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介绍说，今年进一步完善内蒙古通史基本展陈，建立好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入人心，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6: 内蒙古博物院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策划了6合通风、居延汉简、馆藏印藻等临时展览，从不同角度阐释中华文明和内蒙古多姿多彩的文化，连接好区内观众和区外观众的桥梁，进一步丰富社会教育活动，提升假期职业体验营、行走中的博物馆、流动数字博物馆等品牌活动，连接好知与行的统一，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4: 王世英介绍说，内蒙古博物院在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展览展陈，丰富文物资源，并且凭借 AR 等沉浸式体验，让博物院广受年轻群体喜爱。在社会教育方面，内蒙古博物院年均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3000多场次，打造了恩探空间、梦想学堂、文博书斋等小而美文博教育空间，
6: 积极开发文创产品，现在总数达到7000多款，为年轻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文化体验。此外，内蒙古博物院积极利用数字赋能，建设了数字文物互动墙、空中文物成像、文物知识图谱及 AI 讲解员、智慧馆员等互动展项，已经成为 最具体

0: 力的关注触点。
1: 内蒙古博物院新馆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是旧馆的2.3倍。一楼大厅的 AI 讲解员洪格尔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和大量文物知识语料，可以秒速响应观众的提问。在洪格尔身边的是文物知识图谱屏，在这里可以将文物与相关联的人物历史事件等制成细密的网络。
2: 你好格格，
3: 我在呢，
2: 为我们介绍几件镇馆之宝吧。
4: 内蒙古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包括
1: 在博物馆各层展馆内还有4位导览机器人陪伴观众参观，结合实时位置提供定制化讲解，还可以通过内博小导航推荐制定路线，比如亲子游、沉浸式、深度游、快速游、银发群体慢行等不同路线导航系统，可以实现精确到文物位置的实时导航，扫码后即可将地图同步到手机，开始博物院之旅，寻找镇馆之宝。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教育主管刘红轩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一件镇馆之宝——鹰顶金冠饰。
5: 这件文物呢，可以说是咱们内蒙古博物院的顶流文物了。它叫做鹰顶金冠饰，上半部分呢叫做冠顶，主体结构呢是一只展翅待飞的鹰。这个鹰的脖颈是镶嵌在鹰身上，在鹰的头和尾中间，中空的鹰身里面有一根金丝，一端是连到鹰头，金丝的后面呢连到鹰尾巴。所以呢，如果有人佩戴它去行走，鹰头和鹰尾巴会上下颠簸摆动，这个形象非常的逼真。在冠带的下面还能够发现一些动物的形象，比如说在侧面我们能看到有卧马、有卧羊、还有卧虎的形象，它体现为对鹰的这种俯首称臣，象征了当时草原上面的等级和权力的划分。
1: 在恩探空间的文物修复区，参观者可以亲手体验如何修复这些镇馆之宝。在内蒙古博物院，你还可以进行主题策展，感受文物与自然万物的联系，通过共创活动让文化更加可感。而在古都西安，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 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数字化的屏幕上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等都可以清晰展现。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每一步都是定制创作。一名游客开心地说，
6: DIY 给兵马俑上色，我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1: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和石刻艺术的魅力。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像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00多场，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

0: 唐朝人的感觉。一名身穿汉服的游客告诉记者，
1: 有 VR 体验呀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的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0: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大使李媛媛介绍说，
2: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

0: 在化石展区聆听演化故事，在互动区动手体验，探索自然奥秘。来自江苏南京的五年级学生杜宇伦说，
1: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0: 五一假期期间，安吉馆联动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双馆研学产品，开设非遗竹编文物修复等手作课程，当地整合竹文化、茶文化、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十条精品研学线路，155门课程，形成多元化研学体系。与此同时，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迎来研学热潮，馆内开展甲骨文与劳动教育融合活动，通过象形文字还原远古劳动场景，引导学生创作劳动画作，让古老文字焕发活力。
2: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
3: 真是学了50读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0: 小学生刘科瑜开心地说，博物馆还推出甲骨、拓印、雕版印刷等体验活动，以沉浸式互动让游客感受汉字魅力。近年来，中国各地博物馆不仅在吸引游客、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多措并举，以数字赋能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介绍说，在国际交流，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方面，近年来亮点纷呈。今年八月，他们计划与天津博物馆赴吉尔吉斯斯坦举办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11月计划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赴摩洛哥举办当代中国丝绸艺术国际巡展，以丝绸艺术为纽带，深化人文交往，拓宽丝路文化对外传播新路径。
4: 内蒙古博物院近年来引进了流动的星河波斯文化艺术瑰宝展，今年又推出璀璨16至24级典藏珍宝艺术展，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展期内同步举办专题讲座、社会教育活动，推出主题文创产品，让文明之美可感可观可触可品。我们还将引进科威特珍藏璀璨的古代东方文明特展，持续引入域外优质文博资源，为深化中卫文明交流、中卫人文交往、筑牢丝绸之路文化枢纽提供有力支撑。
0: 一座博物馆如何从单纯的藏品库房转变为跨越国界的对话空间？下面我们去德国看一看。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拥有百年历史积淀的林登博物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馆内收藏了大约16万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示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艺术及文化历史。而在这些跨越文明的收藏中，东亚馆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步入东亚馆展厅，红与黄交织的中国传统色彩融入了背景帷幕，其图案纹样全部取材自馆藏文物。据东亚馆资深策展人格奥尔格·诺埃克介绍，馆方在重新改造展厅时，特别邀请包括中国湖北在内的高校及博物馆同行对展陈文本进行严格校对。全面翻新的书画展区用于动态展示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绘画与书法艺术。展厅内还新增了中国文字展区，专门介绍从甲骨文到现当代书法的发展脉络。诺埃克介绍，馆方通过定期轮换的专题策展，向德国观众系统呈现中国艺术的不同侧面。
5: 我们每年会策划2次全新的专题展览，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展陈更新。举例而言，目前的展览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绘画大师们，他们革新了中国绘画传统，开启了中国传统绘画与欧洲绘画风格之间的对话，并确保了这一古老而优美的中国绘画传统在整个20世纪得以延续。
0: 在 在林登博物馆的展厅里。

0: 这些跨越时空而来的中国文物，如今正扮演着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他们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以无声的细节与德国观众展开一场跨越文明的双向奔赴。诺艾克说，
1: 我把他们视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许多对此充满兴趣的公众会专程前来参观，研习画作，鉴赏陶瓷，观摩漆器。这是德国观众、斯图加特观众与中国传世杰作之间的一次邂逅。对于德国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特契机。
0: 林登博物馆馆长伊内斯德·卡斯特罗表示，
2: 我坚信博物馆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并向我们的访客呈现那些超越欧洲语境、超越欧洲视角的观点、故事与人物。
0: 众所周知，法国拥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博物馆，从享誉世界的卢浮宫到地方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与展示的空间，也成为一种公共文化制度。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多米尼克·布罗介绍说，卢浮宫不仅收藏了国家重要的艺术品和文物，还肩负着把藏品调拨到省级博物馆以及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监测的职能。
3: 卢浮宫的两个职能，一是作为中央博物馆，正如大革命时期对它的称呼，当时被称为共和国中央博物馆，同时它也是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收藏了国家所有重要的藏品，包括艺术品以及重要的考古文物等。但之后发现把所有藏品都集中在卢浮宫的这种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决定将卢浮宫的一部分藏品分送到各个新建立的省级博物馆中。这种做法被称为调拨，这是卢浮宫的第二个职能。卢浮宫还有第三个职能，很多法国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卢浮宫是按照藏品类型划分为不同部门来组织的，所有这些部门都具有一种国家层面的科学职能。卢浮宫的各个部门承担着一种科学监测的职能，这种职能远远超出了卢浮宫本身，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文化遗产。这实际上是卢浮宫各部门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是在对整个国家文化遗产进行一种科学层面的监护。
0: 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前院长夏尔·佩尔索纳认为，博物馆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展览和参观人数上，也体现在文物保护能力的提升上。在文物保护与博物馆领域，中法两国之间的交流正在不断深化，从联合修复项目到科研合作再到人才培养，双方逐渐建立起多层次的合作网络。
4: 在中国，我看到文物保护中科学监测的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无论是采用的技术手段还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都展现出很高的水平，对文物保护的同时尽可能精确地监测温度、湿度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损伤。此外，我们还与中国同行在多种材料方面开展专业交流，我们曾两次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出色也相当独特的合作项目，对象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位于西安附近的公书堂，它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一项目中，法国的学生、教师与中国专家共同分享了各自在木结构以及绘画工艺方面的知识，这些工艺包含漆艺、绘画，具有独特性。正是通过这样的交流，中法双方逐步形成了对该遗产现状的共同评估，并为未来的修复方式奠定了基础。
0: 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多米尼克·布罗看来，中法之间通过具体项目的合作，不同的经验与方法得以相互借鉴，也让文物保护更加科学与全面。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也为法国学界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
1: 和许多西方参观者一样，
3: 我对中国新建博物馆的规模之大感到印象深刻。与我们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博物馆相比，这些博物馆在规模上是宏大的。此外，中国的博物馆普遍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在馆内参观学习。另外，中国的数字技术的运用也更加普遍，比法国更为先进。中国的博物馆在整体上更早，更积极地引入了各种数字化和虚拟展示手段。
0: 中国的博物馆发展迅速，在数字化与公共教育方面展现出新的活力。从博物馆的展示到文物的修复，再到人才的培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彼此的经验，在文明和文化互鉴中共同发展。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载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林下种植、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等，不仅能提供中药材，还能提供丰富多样的森林食品。林下经济正在成为山区林区重要的绿色赋农产品。
5: 这个马三菌种在这个林下，在这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气候之下，然后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接近野生的，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6: 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十几万人次。
7: 在这边就是拔草啊，这些浇水这些比较轻松，一个月差不多都可以收入4000块钱左右吧。
4: 资讯有故事，聚焦发展林下经济，解锁绿色发展的生态密码。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林下经济是指在林下发展种植、养殖、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产业，盘活林地资源，以立体经营的方式实现生态价值转化。发展林下经济是推动两山转化、实现乡村振兴、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截至2025年，我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超10000亿元。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林下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今年以来，各地探索林下经济多元发展，让沉睡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兴乡的绿色银行。那么如何把发展经济和环保相结合？森林之下，哪些新产品不断涌现？林下经济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您详细讲述。拥有灵芝风味和营养成分的咖啡， 这是福建三明市江乐县的一家专注于药食同源中药材创新实践的企业给市场带来的惊喜。企业的生产厂房内，微生物计数器、高速离心机、智能泵解仪、一批先进的实验设备，为灵芝等中药材活性成分的提取保驾护航。企业负责人郑民燕告诉记者，他们从十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8: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4: 企业副总经理王潘文介绍，由于药用的蘑菇尤其是灵芝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出现了瓶颈，企业需要推陈出新，于是根据年轻人爱喝咖啡的特点，研发出灵芝风味咖啡等新品种。此外，企业通过对林下种植的药食同源中药材进行精深加工，已经开发出粉剂、胶囊、片剂、糖果等多种类型的产品，畅销海外。
9: 比如说像灵芝、山黄、白桦蓉都是来源于宁夏。从前年开始，我们在江乐县的长口村陆陆续种了300多亩的灵芝，同时在宁夏发掘出一些像山黄啊这种类型的其他的药用证据，测试和分析一些营养成分做成不同的产品，然后销售到国外去。我们是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一个企业，目前在北美和欧洲、东南亚销售额是蛮不错的，一年在8000万左右。
4: 传统中药材生长周期长，占地多，效率低，而在福建三明市江乐县的一块林下坡地，在控根容器的帮助下，何首乌、牛奶根、三叶青等药材实现了共生共长，一地多收。三明市江乐县药材基地负责人林金坤介绍说，
10: 但这种控根容器呢，我们前期投入是比较大，那到了后期的我们管理是相当好管理，这一块地上我们要应用尽用，争取更大的经济的价值。
4: 这种创新的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也离不开人工，这就同样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增加收入的途径。林金坤介绍说，
10: 他是先在我们这里打工，他就知道我们的种植这个怎么种呢，这个苗我现在也是提前供应给他的，
11: 提前供应。
10: 对对，不需要收他费用，等未来他回收的时候我再来。
4: 由于这几年国内外中药材、中成药以及中药饮品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当地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在中药材、食品等领域开展创新研发，拓展市场。福建三明江乐县副县长邓秋平表示，
12: 打造了森林保姆站这样的一个林业服务平台，为我们的企业进一步提供林业生产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针对年轻人这一消费群体，推出了即食黄金、灵芝咖啡等养生零食，目前在国内呢广受欢迎。
4: 中药材入药，这不稀奇，中药材加工成为药食同源的食品、保健品，在当下的市场上也已十分常见。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中药材在民间往往作为食材广泛食用。在福建邵武，一根黄金也实现了72变，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厂，如今黄金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吴中坤介绍说，
13: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啊，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卖10块钱。
4: 根据食品安全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我国药食同源家族不断扩容。铁皮石斛无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据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长在石头上为石斛，长在木头上面是木斛。浙江开化的钱塘江源头崖壁上顽强生长着一丛丛铁皮石斛，这里的一家现代生态农业企业主要从事近野生铁皮石斛育苗、栽培、研发、销售等业务。企业总经理吕新旺介绍，他们借助专利产品淀粉胶 将铁皮石斛固定在岩壁上，不仅实现了在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一般控制区内的生态化生长，还正在尝试无人机飞波实验，进一步提高铁皮石斛在野外的萌发率，降低人工成本。优越自然条件孕育出的这些人种天养的林下瑰宝，也为企业和当地百姓带来可观的收益。
11: 我们进行了一些深交工，然后现在做了一些春季啊、冻干片啊，然后钥匙通园的一些糕点类我们都做了一些开发。去年我们整体的销售额是1.21亿左右吧，光劳务费这块是花了800多万，租金呢一年大概是60万左右，抽出三个点的是给国家公园的生态补偿。所以我们这个优良也是得益于这个生态环境，大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能够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做农业也是5-6年了，那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些长期主义，不用任何和农药遵循自然的规律了。
4: 同样追着好山好水好原料而来的，还有一家去年刚刚从外地迁到浙江淳安，专注于生物合成功能食品的企业。企业总经理鲁卫斌介绍说，企业之所以要搬到淳安来，就是因为淳安有几种药食同源的原料，包括覆盆子、山茱萸、黄精。此前他们的蓝莓叶黄素脂软糖一经推出就成为网络爆款，而迁入淳安之后，这里的道地药材淳六味必将为丰富企业产品线提供坚实支撑。
14: 我们有500亩覆盆子的种植基地，今年应该就可以挂果了。500亩其实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还大部分的话都是向农户那边采购。这几款中药材的提取线生产完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整个淳北地区的产量可以把它吃下来。我们这个销量的话，完全可以把它覆盖掉。我们搬到淳安就希望的是从源头把这个原料做起来。我们更希望是通过保底保证它的品质，把正儿八经淳安地区的这几款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原料用起来，用好。
4: 谷穗补是一种蕨类植物，可用作中药材，具有促进骨骼修复、预防骨质疏松的功效。但野生的谷穗补由于生长年限较长，数量有限。在福建上杭县的一处谷穗补种植基地，从2020年开始，上杭的技术人员经过攻关，实现了谷穗补的人工育苗和种植。上杭县技术员林子松介绍说，
15: 像它这种孢子在野外的话，它是如果说有10000颗种子，它可能就只有一颗种子能够成长起来。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实验之后，可以让10000颗种子基本上9000颗以上可以成长起来。
4: 谷穗补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进行林下种植可以最大程度模拟植株在野外的生长条件，确保品质和产量。林子松介绍说，
15: 野外的话，它这种如果要到我们可以收割，可能要8年的时间，但是通过我们模拟它的生长条件，可以把它的时间缩短到4年。
4: 截至2025年底，福建省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达3501万亩，产值1005亿元，吸纳了超过170万人参与林下经济发展。上杭县的林下经济经营已累计带动3.2万户林农，户均年增收6000元以上。上杭县居民梅金秋说，
7: 在这边就是拔草啊，这些浇水这些比较轻松，一个月差不多都可以收入4000块钱左右吧，家里的事也可以干到，不要出去找工作了。
4: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农民父

0: 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两份收入。
1: 林地租赁我们一年就有6000、分红我们一家六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0: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在贵州思南县凉水井镇的马桑郡林下种植基地，一排排菌包错落有致地安放在林荫之下。不久前，特色食用菌马桑菌迎来丰收，工人们穿梭其间，手法娴熟地采摘着成熟的菌菇。目前该基地共种植马桑菌500余亩，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已带动周边1000余人次就业。基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马桑菌不仅畅销思南本地市场，还销往广东、北京、福建等地。凉水井镇同心村马桑菌种植基地负责人谢德林介绍说，
2: 现在是发展这个宁夏经济，这个马桑菌种在这个宁夏，在这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气候之下，然后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接近野生的，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0: 近年来，思南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和林下养殖，有效利用林地面积20余万亩。2025年，当地林下经济产值达8亿元。在湖南桃江，一根竹子的升级同样令人惊叹。下面，我们去湖南桃江，感受一下这里是如何利用竹子，让生态资源在更大范围实现价值变现的。桃江有一栋全国单体最大的全竹结构现代建筑，建筑的承重梁柱全部由竹子打造，21根实心全竹立柱贯通上下。湖南桃江这家企业负责人薛志成介绍说，
3: 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柱子有1.2米长，这个梁这个高度有650，这个长度有8米，怎么做到的呢？从这个端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么一片一片的竹片，这个竹片我们把它接长压成板，压成方，可以无限的接长，任意的做成这样的一些尺寸。
0: 这项核心技术被称为指接技术，过去依赖人工，效率低，成本高，如今自动化设备1到2秒即可完成固化连接，竹片接成条，竹条压成板，竹板交合成柱，高强度竹梁竹柱便诞生了。去年12月，这栋全竹建筑成功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现代竹装配饰建筑获得了官方身份证，可以正式推向市场。在湖南桃江县的竹海市级文创产品展示区，各类竹制工艺品琳琅满目，在众多文创产品中，古风竹扇成为爆款，年销售突破200万把。这家桃江本土企业已和国内120个知名景区景点达成合作，打造古风竹扇等多款热销产品。文创产品设计师胡学峰介绍说，
4: 我们主要是在材料研发上面，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呢，或者是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产品的开放。我们也希望把它这些软竹芯材就是全部都融合到生活家具里面去。
0: 围绕竹家新业态，桃江县还积极探索两山转换新模式，依托桃花江竹海核心载体，打造竹履文体康全产业链生态。好山好水孕育出的林下瑰宝，不仅丰富了百姓的餐桌，推动了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0: 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主义、反哺生态等理念也贯穿其中，让青山绿水成为永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森林之下，食物满足味蕾，环境滋养身心。林下经济与森林康养、休闲旅游相结合，还有哪些新玩法？走进福建邵武二都国有林场，沿着溪流，听着水声、鸟叫，大镜台杉木勾勒出林场的天际线，名贵乡土阔叶树种点缀林间，黄金、银洋货等特色中药材遍布林下，浓郁的负氧离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原厂长刘红月介绍，这里地处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的关键节点，空气质量非常好，负氧离子浓度均在10000个每立方厘米以上。近年来，当地正深入挖掘优良的生态和区位潜力，大力推进森林加康养联动产业发展基地建设。药膳养胃、温泉养身、森林养心，三位一体的康养体验成为这一老牌国有林场转型发展的新赛道。
1: 目前我们在这地上就是利用我们的原有林场的闲置的一个子弟学校提升改造的，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10几万人次，空气质量好，水质量好，我们还有药膳，我们林下有种植那么多中草药，用于我们的食材，有做专业的药膳，包括特色养生餐，我们的盆栽都是用我们的中草药，这是铁皮石斛、金线莲，我们还在延伸我们的森林的产品，萤火虫骨、蝴蝶骨，这些都在建设中，过去的功能现在我都转型到康养相关产业，待遇也提升了，村民参与度更高，这还是我们刚刚在试营业，还是一小块，全面建设完成了以后，那可能带动力更大。
0: 而在浙江淳安千岛湖植物园，1000余种植物掩映下，婚礼草坪、小礼堂、告白平台、婚恋主题元素一应俱全。高空俯瞰千岛湖植物园所在的清新岛，宛若一头绿色的小鹿。千岛湖林场厂长王辉介绍，林场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千岛湖植物园创新发展。自向社会公开运营以来，去年仅占地100多亩的植物园这一板块就迎来游客21万多人次，为林场增加净收益约130万元。
2: 我们引进了230个品种的绣球，在这个4月份到5月份它会开放，有将近3万株。我们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站，像这个千岛湖最多的是黑鸢，我们会有定时监测。在生物多样性来说，我们是收集了大概1000多个品种的树木和草种，这也是我们千岛湖唯一一座用桥连个通的岛屿，千岛湖旅游的走航道。你可以看到每艘船都是中心湖区的码头发出来的，包括游客来，他感觉这里非常漂亮，很多的网红打卡元素，它整合了3大主题：年发的、年轻人。小孩子都有了。
0: 与千余种植物诗意相逢，与碧水蓝天之间感受自然之趣，这恐怕是各年龄层都愿意前来体验的终极密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一过程中，林下经济必然大有可为。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建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发展林下经济纳入其中，既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拓宽绿色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
3: 当前林下经济正从传统的林下种养殖走向精深加工、森林康养、文旅融合等多元创新，业态更活，附加值也更高，因此建议各地要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利用的原则，强化科技赋能与生产融合，推动产品研发、应用场景创新与品牌化运营，完善利益连接机制，让林下经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真正的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5: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军协律师事务所的杨成成律师。杨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杨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案例。李女士的孩子在公办幼儿园不小心碰倒了别的小朋友，小朋友受伤，产生的费用要他们负责。幼儿园呢入了责任保险，说自己报完保险，剩余费用由他们来承担。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李女士的孩子，也就是侵权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杨律师。
7: 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但是责任呢可能是因为跟孩子的年龄有所区别而责任承担有所不同。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呢主要指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李女士的孩子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作为监护人，李女士需要为其孩子的行为负责。如果孩子已经满了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样呢也适用监护人责任原则，只是在责任认定上面会更多考虑他当时是否有过错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无论孩子年龄大小，只要他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李女士作为监护人在法律上是负有一定的赔偿义务的。
6: 那么幼儿园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杨律师。
7: 幼儿园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但前提是幼儿园是无法证明自己尽到了教育和管理职责的情况下

0: 才需要承担责任。同样呢，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第1199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受到人身损害，幼儿园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嗯，简单来说，法律首先推定幼儿园有过错，除非幼儿园能拿出来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合理的安全措施，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和看护，否则呢，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回到咱们这个案例中啊，事故是发生在公办幼儿园内的，且是不小心碰到。如果幼儿园没有办法证明他已经尽到了充分的监管责任，这样的监管责任，比如说啊，就是老师没能及时制止危险活动，或者活动场地本身存在安全隐患这类情况，则幼儿园呢也需要对受伤的小朋友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
1: 嗯，那么幼儿园的责任保险它是什么呢？它影不影响赔偿呢？杨律师，
0: 是影响的。这种责任保险其实是转移幼儿园风险的一种保险种类，也是一个保险工具。但是这种保险呢，是不影响李女士作为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幼儿园方投保的校方责任保险或与这种功能类似的公众责任险，是用来赔付幼儿园依法应承担的那部分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呢，在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限额内赔偿后，幼儿园才自行承担自己没有赔偿的那一部分。李女士作为侵权方的监护人，她的赔偿责任是与幼儿园的赔偿责任相互独立的。幼儿园所说的自己报完保险剩余费用由他们承担，可能意味着幼儿园自愿承担了本应由李女士承担的这部分责任，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李女士在法律上没有赔偿义务，这是有区别的。如果幼儿园事后反悔或者保险理赔不足以赔付全部的，那受伤方仍然有权利向李女士主张赔偿。咱们回到这个案例中，李女士作为侵权方的监护人，她是法定的赔偿责任人之一。幼儿园的保险是用来覆盖幼儿园自身责任的，不能自动免除李女士的赔偿义务。如果幼儿园主动表示我愿意承担保险以外的全部费用，这在法律上属于幼儿园自愿为李女士承担债务。但是如果幼儿园最终没有带李女士履行李女士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受伤的这一方仍然有权向李女士追偿。
1: 嗯，好的。那么这个案例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杨律师，
0: 这个案例对咱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呢，对于孩子的家长而言，监护责任是独立存在的，不能因为幼儿园买了责任保险就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免责。家长呢，应该意识到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呢，建议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考虑投保监护人的责任险，通过投保保险对潜在的风险提供赔偿保障。一旦万一发生了事故，要及时固定证据，尽量与幼儿园园方、受害方达成书面的约定，明确费用承担方案，避免因为口头承诺引发了后续的纠纷。对于幼儿园这一方来看，责任保险只是转移经济风险，绝对是不能替代日常安全管理的。即使幼儿园投保后，园方仍然要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否则一旦事故发生，不仅要面对保险赔付以后造成的保费上浮啊、行政追责，还可能因为自身的管理过失承担了超出保险限额的赔偿。在事故发生后，园方呢应当依法厘清责任归属，积极促成双方家长协商，并以书面方式固定协商方案，而不是仅凭口头承诺进行大包大揽。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韩先生遇到的这样一件事情。韩先生于2005年的11月入职某公司，工作到今年3月，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发现单位少缴了2005年12月到2007年3月的劳动保险。那么韩先生呢，现在要主张补缴十几年前的这个社会保险，是否已经超过了法定时效呢？杨律师。
0: 这种情况呢，咱们要分两种时效。第一种呢，补缴社保在行政程序中是一般不受两年查处时效的限制，但是通过劳动仲裁主张自身权利。

0: 韩先生这种情况是明显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这里呢，我们来区分两种不同的法律途径。第一种呢，是一年的劳动仲裁时效。根据咱们国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只有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韩先生是在2005年12月到2007年3月期间社保被少缴。如果他当时在当时或者合理的期限内应当知晓，那么到2026年才提出仲裁申请已经远远的超过一年的时效。除非韩先生能证明存在时效中断呀或终止的法定事由，这类法定事由比如说持续的主张自己的社保权利，或者单位做出承诺给他补缴这一部分社保这种情况，否则的话呢，劳动仲裁机构将不予受理或者驳回韩先生的仲裁请求。第二类呢，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行政补缴程序，这个主要是一个社保稽核的程序。根据咱们国家社会保险法和原劳动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发生在两年内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投诉应当进行立案查处。但是呢，社保补缴是属于行政稽核的范畴，不受上述两年时效的限制。实践中呢，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对于像韩先生这种历史欠费的补缴，只要劳动关系存续且事实清楚的，是一般允许补缴的，但是可能会涉及要求单位缴纳滞纳金的情况。韩先生通过劳动仲裁要求赔偿损失诉讼时效呢，大概率是已经经过了的，但是通过向社保经办机构或者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要求责令补缴，是还是有法律依据的。
1: 那么现在单位呢少缴社保，韩先生可以主张哪些权利呢？杨律师，
0: 这些权利呢主要包括要求补缴社保、赔偿无法享受社保待遇的损失，还有经济补偿等等。关于补缴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法第58条、63条都有规定，其中呢，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办理社保登记，没有依法缴纳的，社保经办机构可以责令限期补缴并加收滞纳金。关于社保待遇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其中呢，因用人单位未办理社保手续且无法补缴，导致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比如说养老金待遇、医疗费待遇或者工伤保险待遇这一类，劳动者主张赔偿的，这属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进行处理的这一类纠纷。关于呢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方面，按照咱们国家劳动合同法第38条、46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的，劳动者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是呢，我们要注意该类权利需要受时效的限制。
1: 那么对于韩先生，杨律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在这个案例中呢，我们建议韩先生立即行动，尽快整理劳动关系的证据，比如说自己的劳动合同、历年发工资的工资条、银行流水、自己的工牌呀，还有就是同在一个单位的证人证言等等这些证据。收集整理好这些证据以后，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补缴这一段时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用，同时呢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要求责令单位补缴，并要求出具行政文书为自己后续维权固定证据。同时呢要评估退休待遇的影响，如果因为单位少缴导致养老金计算基数降低，可在退休后向社保经办机构核实，如果确有损失的，可另行主张赔偿。但是呢，因为这一系列行为都时间比较久远，程序也比较复杂，所以呢，建议韩先生在自己没有办法完成这些工作的情况下，携带相关资料，当面咨询专业的劳动专业的律师，评估呢是否还有通过诉讼啊或者仲裁挽回损失的这种可能性。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某住户在金女士家的楼顶种菜，金女士怀疑是种菜导致雨水没有及时的排出，从而造成了墙体渗水的现象。她多次呢找到

0: 仅启动房屋维修基金进行维修的。
1: 嗯，小区的这个楼顶肯定是不可以种菜的，那么这位种菜的住户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责任呢？杨律师。
0: 是的，根据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小区的楼顶呢是业主的共有部分，未经全体业主共同决定是不能成为某个住户的私家菜园的。这个住户在楼顶种菜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如果有鉴定意见表明该住户的种菜行为和墙体渗水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和该住户沟通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但是起诉前呢，我们要准备的相关的鉴定意见呀，以及相关的照片和视频等等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维权主张的事实是有证据支持的。
1: 嗯，那么物业服务企业他们给出的答复是没有执法权，管不了，这个是属于不作为，肯定也是不对的吧，杨律师？
0: 是的，根据物业管理条例以及业主和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对损害业主合法权益的行为是负有及时制止的义务的，因此呢，物业应当积极采取合理措施制止该住户在楼顶种菜的行为。我们在找物业管理员对该住户的行为进行管理的时候，物业以自己没有执法权作为推脱的，属于物业的消极不作为，可以依据物业服务合同起诉物业公司履行其应当履行的义务。
1: 嗯，那么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杨律师，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嗯，首先对咱们业主来说，先礼后兵嘛，先与邻居沟通，再通过物业社区的正式调解，争取书面的协议。如果调解无效呢，咱们再考虑诉讼，避免因为这个周期过长的拖延导致损失的扩大。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证据为王。我们首先要注意保留证据，拍照录像记录渗水的情况，拍照取证证明种菜现场，保留呢咱们与邻居、物业、社区的所有沟通记录，为了后续的维权打好证据的基础。第三呢，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咱们也不要太过于担心诉讼。相邻权纠纷案件法律依据是非常清晰的，诉讼中呢法院也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不必过度担心太伤和气。对于物业管理的启示，没有执法权不是物业管理机构不作为的理由，楼顶是属于共有部分，物业依法有责任制止、报告和协助处理，推诿不作为呢是可能构成违约的，业主可以减免物业费啊，或者甚至严重的时候追究物业管理部门责任。
1: 嗯，那么现在呢，这个住户在金女士家的楼顶种菜也造成了这个墙体渗水的现象，金女士现在可以怎么做呢？杨律师。
0: 嗯，咱们刚才的回答中呢也有一部分谈到了这些，我们建议金女士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推进。第一步呢肯定是整理证据，拍照录像留存沟通记录。第二步呢就是书面函告物业，要求物业履行自己的管理职责，留存我们书面函告物业的送达凭证。第三呢就是申请社区调解，看在社区组织的情况下能不能达成书面的调解协议。如果上述的种种途径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那么我们就向法院起诉，主张要求这位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给金女士造成的损失。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先调解后诉讼，不要因为顾虑拖延。在诉讼，无论是诉讼还是调解，我们都要证据齐全，依法维权，这种情况下我们获得自己维权的保障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嗯，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邻居家装修导致自家的房屋受损该如何维权呢？唐先生是租户，隔壁邻居每天早上6-7点就开始施工装修，节假日也不停，已经持续了3个月了，导致唐先生家屋内出现了这个墙体开裂、掉墙皮以及天花板掉灰的情况。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唐先生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呢？杨律师。
0: 对于邻居施工扰民并导致邻居的这个住所出现墙体开裂、掉墙皮或者天花板掉灰的这样情况，可以先和邻居进行协商，或者请求物业介入进行调解，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0: 要求邻居对损坏的墙体进行修复和赔偿，咱们这些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音排放标准并且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属于环境噪声污染。
1: 居民区噪音的标准是45到55分贝，超过此标准，优先建议先通过物业或居委会协调，经物业或居委会协调无效的，是可以拨打1236进行投诉的。
0: 但是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唐先生他只是租户，他能不能维权呢？杨律师，唐先生作为房间的租户，对于房间遭受的损失，应当和房东进行沟通，共同维权。 如果房东不愿意维权，但侵权行为呢又实际影响到了唐先生的正常生活，唐先生是可以自行维权的。依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作为房间的租户和邻居属于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可以要求邻居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如果协商不成，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权，要求尽快排除妨碍及赔偿损失，也可以自行维修以后保留相关的票据，要求 侵权的邻居承担相关的费用。
1: 那么在维权的时候要留存哪些证据？您来具体说一说吧，杨律师。
0: 维权的时候可以自行做好拍照、录像，甚至也可以请求公证处进行现场的证据保全等证据收集的工作。如果自身没有处理相关事情的经验，也可以向律师等专业人士进行咨询。 如果这位如果唐先生属于经济困难的，也可以向咱们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进行法律援助，以防止取证不全面或者取证手段不恰当，以便于日后起诉维权或者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处理做保障。好的。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一小区保洁人员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没有将负一层残留的水渍擦干，而且没有做任何的防滑处理和提示就离开了。由于负一楼电梯出口的特殊环境和光线原因，小区住户乘坐电梯到负一楼的时候，没有察觉到电梯出口的地面是否湿滑，意外摔倒导致左手腕粉碎性骨折，被鉴定为10级伤残。
0: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物业公司应该对此负全责吗？杨律师，保洁人员呢是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保洁人员做卫生是在履行其职务行为。负一楼的电梯出口留有水渍，保洁人员没有做任何的防滑处理和安全提示就离开，从而造成他人受伤。 依据法律规定呢，是由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第288条，作为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责任。物业公司作为小区公共区域的管理者，对公共区域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其在管理和维护过程中存在疏漏，未尽到管理职责，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该住户在进出电梯时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但是因为自身的疏忽大意而摔倒，或者住户虽然注意到，但是轻信自己不会摔倒而导致意外的发生，这种情况呢，住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对自己的受伤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应当自行承担与该过错相应比例的责任。
1: 那么这个受伤的住户应该怎么样来维权？杨律师。
0: 建议该住户先和物业进行协商，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协商不成的，尽快收集相应的证据，比如说摔倒时电梯口的监控录像呀，自己就医产生的医疗费的单据，自己的伤残鉴定报告，以及协商的证明材料等等，其他与自己受伤和协商赔偿有关的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
1: 好的。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张某和吴女士是夫妻。张某呢是一名生产制造型企业的操作工，3年前在工作当中发生了工伤，并被鉴定为伤残。当时呢，他领取到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那么这个伤残补助金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杨律师，
0: 明显伤残补助金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因为法律规定中有这么几种情形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第一类呢，就是因为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金与补偿金，这种并非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0: 方的劳动所的，而是为了照顾解决受伤害的一方因生活上的特殊需要或者健康状况而做出的赔偿或补偿费，这种款项呢是具有特定目的的。第二类呢，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补偿金与受到伤害一方的人身具有密切联系，如果丧失了这笔赔偿或补偿，会使受伤害这一方生活困难，甚至可能导致其产生生存危机。第三类呢，是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包括对受害者的安抚的费用和治疗的专门费用，其赔偿的对象和条件是特定的。
1: 也就是说伤残补助金它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种情况，分居期间夫妻一方取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吗？杨律师，
0: 这里呢我们要分为两步来判断。首先，夫妻分居是否属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呢因为感情不和或者其他原因分居的，虽然说不在一起生活，但在法律上面仍然是合法的夫妻，分居的时间无论长短依然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次呢，判断分居期间一方属于的取得的财产是否属于咱们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符合这条规定，那么分居期间夫妻一方所得的财产仍旧是共同财产，如果不符合这条规定，当然是不属于共同财产的。
1: 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吗？杨律师，
0: 通常情况下呢是不能的，但是有几下几类特殊情况是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要求分割共同财产的。咱们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是可以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第一类呢，就是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第二类情形呢，是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有重大疾病需要治疗，另一方不同意治疗相关支付相关治疗费用。换句话说呢，一种情况就是一方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另一种情况就是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急需医疗费，另一方拒绝支付的。
1: 感谢杨律师的解答。杨成成律师执业期间代理各类民事、刑事以及行政案件约600余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并担任过多家企业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8-9917-8642，158-9917-8642。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选在儿童节前一天，寓意很暖心，别让明天的孩子闻着烟味过节。哦，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说白了就是每点一根烟都在给自己的健康和颜值偷偷打折。抽烟不是赛神仙，更像是提前预约 ICU 体验卡，顺便让身边人被迫当空气净化器。与其当一个行走的烟囱，不如把打火机留给生日蜡烛。毕竟吞云吐雾的酷早该过时了，而能大口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才是真的未来。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0度到32度，伊施阿拉尔市阴天，20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阴天，18度到35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8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6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5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6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18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0度到3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勇律师。王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王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网购时商家砍单，消费者如何维权呢？王女士于2020年4月通过网络购买了一批消毒用品，购买时商家正在举行促销，所购物品可领取优惠券，因此呢有较大的折扣。但是王女士领券付款之后，却被商家告知该商品缺货，要求王女士自主退款。当王女士操作退款时，系统显示该商品已下架。但离奇的是，当王女士退款之后不到一个月，店铺依然显示该商品有库存，而且并无优惠。王女士认为该商家随

0: 易取消消费者的订单，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于是要求商家尽快按照之前领券时的优惠价格来发货。但是呢，几经交涉，商家并不同意王女士的要求。无奈之下，王女士向北京市通州区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通州消协先后对王女士本人提供的网页、付款、宣传等截图信息认真调查核实之后，立即与经营者取得了联系，对王女士的诉求以及相关法律予以明确的告知。最后，经通州区消费者协会调解，双方达成了一致，商家呢最终按照原优惠为王女士发货，并对相关的系统技术过失行为予以整改。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商家他是属于什么行为呢？王律师，
1: 这个案子当中啊，王女士作为消费者遭遇了这个电商的随意砍单，商家的这种行为呢，它是属于违约的。这种砍单行为一般的套路是这样啊，消费者在电商促销时呢下单抢购后，商家他就会以库存不足为由拒绝发货，让消费者来退货。不久呢，这个之前优惠的商品他再次上架，但优惠却没有了。消费者如果想要再次购买，只能按照新的价格进行支付。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网络用户在网站上选择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并且提交订单成功了以后呢，合同就已经成立了。一般而言啊，这个合同在成立时它也就生效了，商家不得以这个主张他没有库存的货物为由认为合同没有成立，或者单方来取消订单。他取消订单的这个行为是单方解除合同，这是属于违约行为，商家是应当要承担违约责任的。主持人，
0: 嗯，王女士作为消费者她有什么样的权利呢？王律师，
1: 在这个案件中，王女士在网站上已经成功提交订单并且支付价款以后，合同就已经成立而且生效了。王女士有权利要求商家按照原来的约定履行合同，及时发货。但是电子商务经营者却以商品缺货、操作失误或者系统出错、产品质量、订单异常等等理由认为这个合同不能成立，或者单方来取消订单拒绝发货，他这个行为呢就是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作为消费者的王女士的合法权益。因此王女士可依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比如说她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也可以要求商家来赔偿损失等主张权利的方式。主持人，
0: 嗯，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购时的这个订单属不属于买卖合同呢？王律师，
1: 主持人，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出台以前呀，解决此类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用到原来的合同法第33条、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第49条等规定，也通过这些法律规定呢，证明通过网络订单的形式购买的有体物或者虚拟产品，亦或者是购买这个服务等内容，与我们平时订立的书面买卖合同的性质相同，都是成立有效的。在2021年民法典实施以后呀，认定通过网购的那次形式订立的合同就更为直观和具体了。民法典第491条第二款与2019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49条第一款的规定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将经营者发布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它要符合一个要约条件，即视为合同法当中的要约。消费者提交的订单那就是承诺，有了要约有承诺，这个合同它就成立了。因此在这个信息互联网的这个社会啊，网络交易越来越广泛化，电子合同已经成为了线上交易的一个重要方式。消费者在网购时呢，首先要注意收集这个消费证据，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般的维权途径啊，主要是通过协商，第二通过消费消协的这个投诉，第三呢也是可以通过法院的起诉。主持人，
0: 嗯，那么关于这个电子合同法律当中有怎样的规定呢？王律师，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1条第一款规定啊，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第491条第二款，当事人一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 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时，这个合同成立。但是呢，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49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用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合同成立，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重启约定。那么同时还规定，电子商务的经营者呀，他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约定消费者支付价款后合同不成立，这样约定的格式条款含有该内容的这个内容都是无效的。主持人，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遭遇霸王条款要怎么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当中，总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规定，在超市寄物存柜的时候呢，超市表示由于这个寄物柜是免费的，所以不负保管以及赔偿的责任。商场表示售出的商品概不退还，打折商品不退不换。洗衣店表示本洗衣店损坏丢失衣物最高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洗衣费的10倍。餐饮店表示本店谢绝自带酒水，否则按某某的收取服务费。然而这些看似合理的规定真的合理吗？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规定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呢？什么是霸王条款呢？王律师。
1: 所谓这个霸王条款呀，它主要是指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一些为了逃避法定义务的，减轻和降低自身责任的这个增加对方负担的不平等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比如说咱们在生活中啊，大到购车购房，小到交税买电，经常会遇到这种格式条款。那么提供这些格式条款的呢，往往是银行呀、保险呀、电信呀、互联网呀、水电气暖的一些垄断行业的主体。面对这些密密麻麻的条款，消费者常常呢傻傻看不清，而一旦出现了纠纷以后，商家就会以消费者已经签字为由呢撇清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典型的霸王条款。主持人，
0: 那么面对霸王条款，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不。民法典对于这样的霸王条款都有哪些规定呢？王律师。
1: 这个霸王条款呢，其实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常的一种说法，在法律上的标准的称谓呢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它的最初诞生其实是为了交易的一种便捷性，比如说咱们像银行、保险机构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重复性的这种业务，为了使业务的这个合同签订高效又规范，从而事先呢单方拟定好了可以重复使用的合同条款或者呢合同的文本。现在随着咱们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呀，格式条款在各种行业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有使用。那么其中也不乏一些商家借这个格式合同条款的这种便利性，从而扩大它的使用范围，甚至制定不平等的一些格式条款，这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霸王条款。在民法典当中呀，它是这样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这个条款不产生效力。其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自己责任的，而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这个主要权利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这个格式条款无效。那么民法典呢，同时还有规定，对格式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时候呀，应当按照通常的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的解释。民法典的这些对于格式条款的效力以及适用的规定，都体现出法律对于消费者基本权利的一种侧重保护，这也是对公共服务提供者提出更为明确的一些要求。主持人，
0: 那么面对霸王条款哈、也就是格式条款，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王律师。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啊。一般呢，咱们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的投诉电话，可以向相关的这个消费者协会来反映这个情况。第二呢，也可以在微信上呀搜索某某您所在的城市的市场监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进入13155的投诉或者举报这个平台。第三点呢，也可以向经营者所设的这个行

0: 业啊、协会啊或者主管机关也可以进行投诉。那么第四点呢，涉及到如果有侵权的，咱们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持人，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全屋定制家具，没有签合同，也没有确定图纸，生产出了家具之后，客户能要求全额退款退货吗？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小刘的父母订购了一套全屋定制家具，由于没有经验，交定金、量尺寸、出了一张设计图之后，就被要求付了全款。本以为会按照图出货，但是安装到一半，发现和当初确定的整体结构不符。设计师承认，在客户确认方案之后，又做了整改，但是没有再次给客户确认和签字，正式合同也没有签。小刘的父母呢，想全额退货退款，却遭到了门店的拒绝。我们来关注一下小刘的父母和这个店的合同成立吗？王律师，
0: 这个小刘父母和这个店的这个法律关系啊，已经形成了，建立了承揽合同关系。这个门店呢，实施了违反订做人要求的一个违约行为。小刘的父母也有权要求这个门店退款、修理、重做或者更换、退货，或者接受家具的同时呢，也可以主张这个减少价款。根据咱们民法典第469条的规定啊，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那么在这个案例中呢，门店作为为小刘父母订做这个家具，小刘父母支付价款，那么这个小刘呢父母和这个门店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承揽的合同关系，即使与店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不影响承揽合同关系的成立。可以结合实际交付全款的转款记录，以及确定设计图方案的一个聊天记录等这些证据的关联，来证明实际合同关系的存在，并且以此基础来主张维权。主持人，
1: 那么现在呢，这个门店没有按照约定，他是单方改变了设计图，他这样的行为已经是违约了。那么小刘的父母可以怎样来维权呢？王律师，
0: 这个小刘的父母呀，他可以收集这个交款的流水记录，以及门店确认定制家具方案的记录，以及与门店协商的一个沟通过程的记录，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呀，或者其他的证人证言都可以作为证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照咱们民法典第582条的规定，可以要求门店承担这种退款、修理、重做、更换或者退货的违约责任。当然也可以选择接受门店他去完成这个家具的制作，但是可以主张要求门店减少相应的价款。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杨女士遇到的事儿。杨女士看到某市场招租宣传单规划得很好，就租了一个铺位。那么3-4个月之后，市场并没有按照宣传单的规划设计，杨女士便拒绝了交租。后来呢，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查询得知，该市场没有规划施工许可证。杨女士还查看了该市场的规划图，发现规划图和现场的情况完全不同，原本应该是停车位和绿化带的地方变成了商铺。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杨女士应该怎么办呢？王律师，
0: 这个问题呢，杨女士啊，她首先可以找这个市场来协商，去解除这个合同。如果私下协商不成呢，也可以考虑通过诉讼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这个合同无效，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这个违约责任，或者承担赔偿责任。在这个案例中呢，杨女士她是因为市场招租的宣传单上的设计，才与市场签订的合同租赁而进行的装修。但是后续这个市场呢，它没有按照宣传单上进行设计。如果双方合同约定中明确市场有义务按照宣传单进行设计，则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这个义务的，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这个目的不能实现的，当事人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杨女士可以要求与市场解除合同，并且要求市场赔偿杨女士因为装修所导致的相应损失。那么咱们因为根据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啊，市场一方呢，他在进行建设施工前，首先应当向

0: 城市以及的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确定的镇一级的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那么并且按照这个规划的条件进行建设。市场呢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并将这个规划图规划的停车位和绿化带建成了商铺，已经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行为它是无效的，所以杨女士也可以以此为由来提起诉讼，要求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并且要求市场赔偿杨女士因为合同无效所造成的相关损失。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业主维权方面的法律知识。业主遇到这些问题该如何维权呢？先来关注一下，某小区的物业口头通知业主出钱换物业定好价格的电梯，原因是电梯到年限了，但是没有政府部门出具的任何文件。对于更换的电梯品牌和价格，业主存有异议，物业拒不沟通，用强行停电梯来威胁业主。那么物业拒不沟通，用强行停电梯来威胁业主，这个是属于违法的吧，王律师？
0: 主持人啊，这个物业更换已经提前定好价格的这个电梯呢，同时用强行停运电梯来威胁业主出钱的做法显然是违法的。首先，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关于电梯整体报废使用年限的一个具体规定，物业认为电梯到年限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40条的规定，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可以通过对电梯进行安全性能检验来判定电梯是否到了年限，业主可以要求物业主动向当地的质检部门提出电梯安全检测的申请并出具检测报告。那么其次呢，检测报告确定电梯是需要更换的，应当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通过业主大会的决策或其他方式来确定更换电梯的品牌以及价格。物业管理条例第11条及第12条的规定，更换电梯属于业主共同决定的一个重大事项，应当经小区专用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也就是说呀，物业这个公司它没有权利单方面决定来更换电梯的品牌和价格，更不能通过强行停运的这个电梯的这个行为来威胁咱们的业主。主持人，
1: 嗯，那么业主遇到这样的事儿，他们要怎么样来维权呢？王律师，
0: 对于物业公司的这种行为啊，业主首先可以向咱们住建部门的行业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可以要求对物业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那么根据民法典第281条的规定呢，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基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因此更换电梯呢，也是可以申请启动房屋的维修基金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某住户在金女士家楼顶种菜，金女士怀疑是种菜导致雨水没有及时的排出，从而呢造成墙体渗水的现象，多次找到物业管理和社区都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给出的答复是没有执法权。金女士呢想过起诉对方种菜的住户，但是呢又会担心破坏邻里关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金女士她该怎么办呢？王律师，
0: 首先呢，金女士她是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啊，对房屋的安全、墙体发生这个渗漏水的原因进行一个评估鉴定。如果经过鉴定是因为房屋的质量问题所导致的，而且房屋在这个保修期内，金女士呢可以向这个开发商来主张修复和赔偿损失。如果她超过了这个保修期呢，也可以申请启动前面我们讲的房屋的维修基金来进行修复。主持人，
1: 嗯，那么小区的这个楼顶一般是不可以种菜的，这位住菜的这个住户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责任呢？王律师，
0: 是的，主持人，根据咱们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相关规定呢，小区的楼顶啊，它是业主的共有部分，那么没有经过业主的共同决定呢，不能成为某一个住户的私家花园或者私家菜园。这个住户呢，私自在楼顶种菜的行为啊，已经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如果鉴定意见表明是该住户的行为，种菜行为与墙体的渗水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在和该住户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邻居停止这个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但是在起诉前呢，应当注意准备鉴定意见以及相关照片或者视频等证人等证据来证明这个损失主张来维权。主持人，
1: 物业服务企业他们给出的答复是没有执法权，管不了，这个属不属于不作为呢？肯定是不对的吧，王律师。
0: 主持人，是的，根据咱们物业管理条例以及业主和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呢，物业公司对损害业主合法权益的行为负有及时制止的一个义务，因此呢，物业公司应当积极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制止这个住户在楼顶种菜的这个行为。在找物业管理员对该住户的行为进行管理的时候呢，物业以没有执法权作为推脱的，显然属于物业的消极不作为行为，那么可以根据咱们的物业服务合同来起诉物业公司，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呀去履行它相应的义务。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邻居家装修导致自家房屋受损，该如何维权呢？唐先生是租户，隔壁邻居每天早上六七点就开始施工装修，节假日也不停，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导致唐先生家屋内出现了墙体开裂、掉墙皮以及天花板掉灰等情况。遇到这样的情况，唐先生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呢？王律师。
0: 对于咱们这个施工扰民啊，并且导致的住房出现墙体开裂，或者掉墙皮，或者天花板掉灰这个情况呢，首先可以先与隔壁邻居进行协商，或者请求咱们物业呢来介入这个协调，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要求邻居对损坏的墙体进行修复或者赔偿。根据咱们环境噪声的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音这个排放标准，并且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属于环境噪声的污染。居民噪声这个标准呢，一般在45到55分贝，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也可以拨打12369进行投诉。主持人，
1: 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唐先生是租户，他能不能维权呢？王律师。
0: 主持人，咱们讲的这个租户呀，它是法律上的一种用益物权，它虽然作为房间的这个租户，对于房间遭受的损失，首先应当和房东进行一个沟通来共同维权。如果这个房东不愿意维权呢，但是侵权行为实际影响到了唐先生的生活，唐先生也可以自行维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呀，他作为房间的租户和邻居属于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是可以要求邻居停止侵害并且进行赔偿的。如果协商不成呢，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权，要求尽快排除妨碍及赔偿损失，也可以自行维修后呢保存相应的这个票据，要求邻居承担相应的费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王勇律师自职业以来承办了大量刑事、民事、经济及行政案件，在公司法业务方面拥有丰富的职业经验，经过多年的实务工作和司法实践，对公司重大投资、资产转让及并购、涉外法律事务、各类纠纷解决与诉讼有较深的研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3-4000-6661，153-4000-6661。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双方核心分歧集中在哪些领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美国媒体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不过，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称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美伊双方针对谅解备忘录的存在与否和是否达成再次出现表态不一，如何看待这种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美伊双方呢，对同一份谅解备忘录，先是伊朗方面给出了草案，美国方面否认，再后是出现美国方面说达成，伊朗方面说没有。那这样的罗生门并不是信息沟通不畅，而是双方在进行一种所谓的战略模糊的博弈。那对美国来说呢，先放风已经达成，那么是有几重的目的：一是要测试国内的反应，看看国内强硬派的反应强度；二是呢，给伊朗制造被官宣的舆论压力，逼迫伊朗不得不接招；第三呢，是给特朗普来提前的铺垫外交成果，反正总统还没有批准，那么如果最终谈崩了，也可以说是伊朗反悔。那对伊朗来讲呢，坚决否认同样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是国内的政治需要，不能够让民众觉得政府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投降式妥协；第二呢，是给谈判要留出退路，随时可以就相关条款进行再次协商；第三呢，其实也是在倒逼美国要拿出更为实在的让步，既然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那么包括像解冻资产等伊朗最关切的问题上，美方就应当给出更明确的方案。但现在出现这种罗生门，本质上还是双方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呢，是希望来表示自己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而伊朗方面呢，也可以表现自己并不屈从于压力，那么所有的条件都还可以再继续谈判。美伊这种谅解备忘录来进行这种模糊性的博弈，恐怕还要再进行到最后一刻。
6: 那么如果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真的存在，它在美伊谈判中的作用是什么？与最终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什么关系？
7: 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定位呢，并不是和平协议，而是给接下来60天真正的停火谈判创造一种机制性的保障。它的核心作用呢，是要降低风险，而不是解决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这些都是止血性的措施，需要先把最危险的爆炸点按住。而至于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这些真正的核心矛盾呢，需要推到后续的60天窗口期内再进行谈判。那从结构上来看，备忘录和 最终协议的关系，是敲门砖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备忘录呢，是低门槛的信任建立机制，只要求双方承诺不升级冲突，但不触及任何的实质性让步。而最终协议呢，才是利益交换的主战场。那到时双方要切实的来处理浓缩铀的问题，美国也要切实的解冻上千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而这些呢，在现阶段双方零互信的背景之下是难以触及的。所以说，当下的先备忘录再进行谈判的方式，是将不可能完成的全面和解任务来拆分成了两个有可能完成的阶段，也就是先停火再谈条件。但风险呢，也同样在这里，因为如果在60天的窗口期内核心问题谈不拢，那么不排除战火可能会重燃。
6: 从目前披露出的信息来看，美伊双方在备忘录上分歧的本质是什么？
7: 双方在备忘录上的分歧呢，表面上看是有没有达成的文字游戏，但本质上是主权对安全的结构性对抗。美国的核心诉求呢，是要进行安全保证，伊朗必须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必须要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必须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要求伊朗主动限制自己的主权权利。而伊朗方面的核心诉求呢，则是主权尊严，也就是可以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但并不接受强迫移交浓缩铀到境外，可以保障海峡通航，但是管理权必须在伊朗手中，不能由美国说了算。那么制裁也要解除，但必须是全面立即的，不能是分阶段带条件的。那么这两套诉求从根本上其实就存在着矛盾，美国要的是绝对安全，必然意味着伊朗必须要让渡部分主权，而伊朗要的是绝对主权，必然意味着美国得不到想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达成一份低门槛的谅解备忘录的概率还是完全存在的，毕竟双方都不想真打，60天的停火呢，对谁也都没有坏处。但是谅解备忘录之后能不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仍然还存在着变数，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在核心利益上真正让步。那最可能的一个结局是谅解备忘录签了，60天的窗口也存在，但是核心问题僵持继续，最后的谈判期限一拖再拖，并且还要伴随着短促的军事摩擦。
6: 我们看到此次对于谅解备忘录，美国内部也是先是有官员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然后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谈判正取得进展，正在敲定一些细节。随后呢，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又出面称，总统特朗普对谈判画出的几条明确的红线，那就是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那么美国内部的各方表态是否显示出对伊谈判是存在分歧的呢？
7: 美国内部各方的表态不一致，与其说是对伊朗谈判有分歧，倒不如说是本届特朗普政府特有的交易性外交的一种特征体现。我们看到呢，先是匿名官员放风说协议已经达成，然后再是副总统出来确认有初步协议，但总统还没有批，那么再是财长出来画红线，总统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够缺少，最后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说还需要几天考虑。那么这并不是内部分歧，而是美国一贯的极限施压的剧本，让伊朗猜不透特朗普到底是想签还是不想签，也让国内的强硬派抓不到把柄。那么最后拍板的是总统，谈成了是特朗普的功劳，谈崩了是伊朗方面所谓拒绝和平。当然呢，也不能说美国高层完全没有分歧，那共和党国会强硬派确实对于任何对伊朗的协议都非常抗拒，国防部呢也担心协议可能会限制美军在中东的行动自由，而美国财政部则在解冻资产的范围上有自己的算盘。但这些分歧都是技术性的，并不是方向性的。那么整个特朗普政府在必须要让伊朗服软的这件事上可以说是高度一致，分歧呢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用什么样的方式，分多少步来达成最终的目的。所以所谓的美国国内的不一致，目的呢是要让德黑兰感到进一步的焦虑，从而在谈判当中主动让步。
5: 全球原油库存逼近百日警戒线，原油供需格局面临何种风险？面对挑战，各国该如何调整能源布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

0: 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当前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百日警戒线。国际能源署也表示，中东冲突正在推动各国政府与企业重新调整能源投资战略。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满足全球101天需求，而高盛预测五月底这一数值将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其中，可监测的可视库存仅剩余73天需求量。受海峡通行受限影响，全球每日原油供应缺口已经超过1000万桶。这些变化会给全球原油供需格局带来哪些直接的风险？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解读。
1: 全球的原油库存呢，已经是处在较低的水平了，这就使得这个原油市场的供需关系呢变得更为紧张，从而呢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供应的短缺风险也会上升，并且会对经济产生更强烈的冲击。那么关于这个警戒线呢，我们可以看到高盛他估计到的是在四月底的时候有一个数字，就是全球的石油库存能够满足大概是101天的需求。然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原油的出口量呢在加速的减少，那么到了五月底这个数值呢可能是降到98天。那么它的一个基本的内涵就是意味着全球的能源供应的缓冲能力大幅减弱，那么市场呢将会变得对任何进一步的这个冲击或者是动荡或者是突发事件变得更为敏感。这样的一个动向呢将会推动全球能源的供需关系加速的演变。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能源市场的价格波动会进一步加剧，由于库存的缓冲空间变得更为有限，即使是出现轻微的供应短缺也可能会导致价格急剧的上涨，市场呢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危险区域。还有呢，就是供应短缺的风险会增加，或者说是可持续配给的这个压力会增大，库存不足会增加地区性的供应中断的可能性。除了原油之外，还会有其他产品，像汽油、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等等产品的供应也会面临着新的压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供应增加的响应会出现滞后，由此呢会加剧市场的失衡。比较高的价格呢会激励一些非欧佩克或者叫欧佩克加的产油国来增加产量，同时呢也会促使一些国家啊进一步的释放自身的啊战略石油储备。但是这样的一些动作都需要时间来产生效果，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市场呢仍然是处在比较严重的失衡状态的，有可能会出现价格滞后的现象。还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将会持续的啊导致能源的贸易流向、资金流动等等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任何新出现的攻击性的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件都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巨大的影响。如果没有相应的库存缓冲来应对这些我们说新增的冲击，那么企业生产者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困境。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已经是导致了全球与能源相关的资金流出出现了创纪录的情况，那么持续的这种中断或者是关闭的状态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等等运营能力的衰退。还有呢，就是从经济成本和收益来看，有可能会导致对原油等等能源需求的被迫下降，那么这样呢会使得全球的或者是地区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
0: 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本月26号至27号召开了能源协调会议，在28号发布的报告当中，欧盟委员会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已对原油及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冲击，当前欧盟主要面临油价波动，终端消费者暂未遭遇供应中断，但如果局势短期内无法好转，全球石油供应将持续趋紧。那么对于欧盟而言，哪些领域会率先出现供应危机呢？
1: 在能源供应不稳甚至是面临着局部或者是暂时中断的这种情况下，欧盟呢在一些具体的行业领域呢可能会首先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供应危机。那么具体来讲呢，首先像交通运输行业，还有呢像这个航空业啊、公路的货运，还有物流行业等等，都有可能会首当其冲。在一些与石油紧密相关的精炼产品的行业也会出现这个危机。我们知道呢，欧盟呢需要从海湾地区进口大量的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等等石化的产品。那么在冲突爆发以来，海湾地区向欧盟出口的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的数量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尤其是在这个危机初期的时候，出口量一度是减少了70%。那么欧盟呢自身在这相关行业方面呢，它的备用产能是非常有限的，

0: 你得去更换燃料，或者是短时间内减少大量的航班。还有呢，就是在货运还有物流运输行业啊，也会面临着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难题。由于比方说像这个依赖高速公路系统的卡车运输，还有依靠河流或者是海洋运行的这个航运，以及其他的一些领域，那么对于柴油的消费需求依赖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由于开辟其他的供应来源，还会面临新的问题。一个呢是价格上涨，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质量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具体行业。如果我们转到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即便是仅有一小部分欧盟的原油直接来自于海湾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呢，石油市场是具有全球性的。那么原油还有相关的特定产品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特别是上涨，还有实际供应的短缺，都会通过贸易的方式、转运的方式、竞争等等方式，会传递到欧洲的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如果是危机持续下去的话，库存肯定是进一步减少的。那么受到明显波及的还会有像石化行业、制造业、农业，还有食品行业、电力行业等等。所以说呢，依赖航空柴油动力的物流运输行业，我们总结一句，可能是最先受到冲击，也是最为脆弱的，而且呢是短期内没有替代方案。
1: 面对当前库存与运输困境，后续欧盟还可能推出哪些举措来稳定区域的能源市场呢？
0: 欧盟确实面临着比较紧迫的能源还有相关政策的协调任务，它或许呢会在之前已经开展的工作的基础上，从需求、消费还有供给等等方面采取一些进一步的措施，比方说更为精准的需求调控，特别是针对特定的关键产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分配方案，还会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的采购来源。同时呢，我们从这个基础的工作来看，就会进一步加快在能源领域当中的结构性的变革。那么从需求管理角度来看，强制性的或者是激励性的一些节能活动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比方说这个设定行车速度的限制，实施这个无车日，那么公共部门的远程工作，或者是为公共交通或者是货运部门提供进一步的激励措施。那么在交通领域优先采取一些节能措施，比方说柴油或者是航空燃油消耗，促使它进一步减少。那么还有可能会针对特定的行业的需求采取一些更为具体的、更为细化的分配方案。第二个呢，是从供给端来看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优化措施，比方说炼油的产能问题，会进一步的挖掘它自身所具备的炼油的产能的潜力，提高相关产品的这种灵活性，特别是提高这个炼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鼓励调整生产结构，来在短时间内能够提升这个产量。同时呢，还有可能会加大对成员国之间的，特别是在精炼产品的这个分配和协调工作。对于石油库存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关键产品的这个储备的投放，应该会采取更为有序的、更为有效的这种使用方案。还有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寻求替代性的购买和运输线路，比方说增加从美国、拉丁美洲或者是非洲的进口来源。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日常的监测或者叫治理机制会做进一步的改进。那么特别是对当前的这个燃料的消费监测体系是有可能加强的，目的呢就是获得更为精准的数据和信息，加强对炼油产能还有进出口的流量还有库存的状况，以及在关键的环节所存在的瓶颈问题的实时监测。那还有我们讲到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改革，这是比较长期的，比方说加速电气化，还有这个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比方说对一些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行业，还有一些这个弱势的群体提供一些临时性的补助援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国际协调应该也是欧盟所考虑的一个维度，比方说如果需要的话，如果可能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和国际能源署和七国集团之间的合作。
1: 中东冲突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战略格局，从长期视角来看，各国与能源企业会如何调整布局来规避地缘运输所带来的风险呢？
0: 这应该是许多的国家和企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很紧迫的问题。从长期角度来看，各国还有能源公司有可能会优先考虑能源的多元化，那么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会更多的来依赖国内的供应，或者是具有更强韧性的供应来源，从而减少对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脆弱海上通道的高度依赖。那么首先呢，我想各国政府和重要的这些企业，尤其是跨国的企业，会加速的转向国内和地缘政治风险比较低的这个地区和领域， 一方面呢，从领域来看

加强这个可再生能源和储能设备设施的这个研发和应用。各国呢会将可再生能源视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的避险资产，因为这些能源呢具有一定的优势，比方说像分散性，而且呢是可在国内生产，不大受这个运输中断的影响。那么尽管说做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是有一定的财政压力的，但是预计呢各国政府呢会加快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呢就是在核能领域，核能呢可能是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有许多国家目前已经在扩大核能的利用，目的呢就是寻求更为稳定并且能够对进口依赖水平降低的电力来源。还有呢就是如果有条件，国内的化石资源的开发可能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关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更多元化的供应来源和路线的进一步开拓，特别是像非中东地区的供应来源的投资，部分大型的油气企业目前正在将资金转向拉丁美洲、非洲、北美，还有其他一些不受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等通道风险影响的地区。那么从基础设施来看，海湾地区的产油国也将更多的来考虑扩展管道的这个运输线路，同时呢有可能会增加陆路的运输线路。另外呢就是加强液化天然气相关的这个供应能力，把它作为一种更为灵活的具有补充性的替代方案。还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加强战略储备和库存，主要进口国将会进一步扩大战略石油的储备和产品的库存。那目前来讲呢，很多国家呢没有达到最低的90或者是100天的标准。另外一点呢就是国际上的协调也会有进一步的合作空间，比方说可以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盟来进行这个联合采购，并且有可能会加强国际能源署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能源安全的战略和策略的调整也是一个现实选择，比方说首先会选择在投资组合上会进一步的增强韧性，国际大型油气企业呢恐怕会倾向于持有更多元化的更灵活的资产组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近期的一个应急的政策措施，还是未来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变革，这个过程呢恐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恐怕会面临这些曲折。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冰超、江超、环塔不期而遇，这个夏天总要来一趟新疆吧。在早已擂响战鼓的冰超赛场上，52支草根球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外，郁金香花海惊艳绽放，白天赏花，晚上看球，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选择。江超联赛火热开幕，自治区各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各师市联合组队，揭幕战吸引3万多球迷到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张球票串联起景区、酒店和夜市，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环塔拉力赛在天山脚下轰鸣发车，来自国内外的数百名车手共同挑战涵盖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元复杂地形的极限赛道。环塔沿线沙漠旅游、民俗体验逐渐升温，体育赛道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的热点。一场场全民共享的体育赛事正在重新定义新疆的夏天，一次次文体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吸引八方客流走进来，加速新疆美景传出去。体育的流量正悄然转化为文旅的流量和经济发展的增量。燃情夏日，快来新疆感受热辣滚烫。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伊谈判关键时刻，以色列为何坚持多线作战？会给谈判带来何种负面影响？以方宣布断绝与联合国秘书长的所有联系，会带来何种消极示范效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以色列正在多地作战，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谈及伊朗局势，内塔尼亚胡说他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并称以色列过去多年的行动阻止了伊朗获得核武器，而以色列仍需完成这项任务。谈到以黎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利塔尼河展开行动，并称以军近期对黎首都贝鲁特和黎南部城市提尔实施了打击。那么在美伊正在谈判的关头，以色列仍进行多线作战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美伊谈判进入到关键时刻，以色列选择在多条战线同时发力，显然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冒进，而是出于地缘战略的总体考量。首先，以色列要在美伊协议落地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既成事实，例如在加沙地带控制 60% 土地的基础之上，还要进一步扩大到 70%。 在黎巴嫩方向呢，在要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那么这些事实一旦形成，未来即便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都难以逆转战场局势。其次呢，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不可替代性，几乎每天的通话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任何的这种协议在没有以色列认可的情况之下都难以持续。美国跟伊朗谈可以，但是必须要考虑以色列的关切。第三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逃离，利用美国忙于谈判、注意力分散的窗口期，快速的清剿伊朗在地区的代理人网络。那么从根本上来讲，内塔尼亚胡是不相信美伊协议能够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因此呢，要在协议给伊朗松绑之前，尽可能的来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当然呢，以色列的做法也有国内政治的算计。那么多线作战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来凝聚右翼的支持，缓和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国内政治上的承压。那么这套打法本质上还是在以战逼谈，那么既逼美国在谈判当中要照顾以色列的利益，同时也逼伊朗在地区博弈当中进一步让步。
4: 那么以色列的多线作战会给美伊谈判造成什么影响？
5: 以色列的多线作战给美伊谈判带来了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事实上的否决权。以色列用实际的行动来对外传递信号，就算是美伊签订了协议，那么只要以色列不认可，随时都可能会动用军事行动来破坏停火氛围。 现在呢，以色列对待美伊谈判的总体态度就是你谈你的，我打我的。以色列现在恐怕很难会为了配合美伊谈判而采取收敛政策。其次呢，以色列有意给特朗普政府制造两难。如果美国约束以色列，会得罪美国国内的犹太游说团体和共和党的强硬派。那么如果要是放任以色列，伊朗呢就很可能

0: 会要退出谈判，或者是久拖不决。那现在特朗普说需要几天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平衡以色列方面所给出的压力。第三呢，就是给伊朗的谈判代表来出了难题，因为伊朗此前已经把要价拉得很高，必须要实现全域停火才能够签署谅解备忘录。那么当前以色列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不仅是加剧了美伊谈判的信任危机，而且也会让伊朗当局难以向国内的强硬派交代，轻易的妥协呢，可能会引发伊朗国内的政治危机。黎巴嫩真主党如果此时加大对以色列的报复，也会整个使得地区战火重燃，那么美伊谈判的基础就会更加的不复存在。美伊谈判是延长停火，但以色列打的是准备下一场战争，各方的地缘战略目标的差异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行为逻辑也完全相悖，因此地区形势的前景还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风险也还是很高的。
1: 另据报道，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将不再与秘书长办公室进行任何接触。以方还取消了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我们知道2024年10月，以色列曾经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他入境以色列。如今，以方又进一步暂停与古特雷斯的联系，并取消联合国官员访以。以方的最新决定背后有哪些考量？
0: 以色列宣布切断以方与古特雷斯办公室的所有联系，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那么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应对行动。那么在过去几年来，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对抗和孤立是一以贯之的。首先呢，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有模糊焦点的嫌疑，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那么不论事实真伪，而是直接情绪表达，把国际法层面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这样一来呢，以色列可以避免回应相关指控，只需要不断重复古特雷斯针对以色列的所谓敌对行动这样一个叙事。其次呢，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强硬人设的刚需，那营造被联合国针对的受害者叙事，那么塑造敢跟联合国叫板的这样一个强硬形象，说到底还是为了右翼选民的支持票，尤其是在美伊谈判多线作战的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更需要用这种极端姿态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第三呢，就是以色列其实很清楚联合国没有反击的能力，在安理会的投票呢，由美国的否决权保驾护航，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更是只有道德谴责权，没有实质强制力。以色列并不惧怕和联合国陷入到口水战当中，对以色列没有实际的损失。那最后，以色列的行为大概率也是会得到美国的这种背书。那么特朗普政府本身呢，就对联合国有多种的不满。那么以色列带头挑战联合国权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美方的期待。双方在削弱多边机构的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一定的默契。
1: 以色列的这一决定会带来哪些消极的示范效应？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什么影响呢？
0: 以色列切断与联合国秘书长联系的这件事情呢，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以色列和古特雷斯的个人恩怨，而在于他给整个国际秩序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如果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可以因为不同意秘书长以及联合国下设机构的某项决定，就单方面的切断联系，那么联合国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极大损害。如果今天以色列可以因为被列入限制名单而拉黑秘书长，明天伊朗是不是就可以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结论而拒绝合作？那么大家都学这套不满意就掀桌子的玩法，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就会名存实亡。此外呢，对地区局势来说影响也是很明确并且直接的。首先，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只会是雪上加霜， 联合国的援助渠道本来就被以色列进行一个限制，那么现在秘书长办公室又联系不上，援助物资的协调和运送会更加的困难。其次呢，黎巴嫩方向的停火谈判失去了重要的多边调解渠道，本来联合国就是离以停火的重要监督方，那么现在以色列进一步的降低联合国的作用，停火谈判的动力会进一步的下降。最后呢，以色列和西方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也会受到一定冲击。意大利工会以罢工的方式来反对对以色列的军售，那法国是公开支持古特雷斯，西班牙呢则拒绝签署站队以色列的声明。以色列实际上是在透支外界对于他的耐心，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2: 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至 1.6%， 经济放缓与高通胀并存，会如何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到 3.8%。数据还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3%。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如何解读美国当下经济放缓与高通胀并存的局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3: 美国呢，可以说是当下正处于比较典型的温和滞胀的这种情境，或者说呢是一种这个轻微的滞胀。当然呢，这个状态呢和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样一种严重的滞胀状态是不同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还有失业率的飙升等等。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是明显的放缓，再加上有持续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传统的这个政策工具发挥调节作用的这个效果呢比较有限。那么这种状态呢，主要是由于供应方面的冲击还有需求方面的韧性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所导致的。我们从供应的角度来看呢，它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具体来看，相关的因素首先就是比较高的关税水平，那么这些关税会直接增加生产商的进口成本，从而会传导到消费者企业身上。那么根据相关的计算，那么这些关税会使得通胀率增加 0.5% 到 1%， 同时呢也会对经济活动形成抑制。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对能源等等领域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冲突呢会导致石油还有汽油等等价格出现上升，那么这种现象呢是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还有呢是其他因素，比方说移民数量的减少也会限制劳动力对社会生产的持续供应，也会进一步对相关的产业，比方说房地产产业还有服务行业等等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从供应角度来看。那么从需求角度来看呢，尽管说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刺激或者是拉动的措施，比方说在人工智能、机械装备还有基础设施等等领域加大了相关投资，在财政政策方面也实施了一些减税还有增加政府支出等等措施，会形成一些积极效应。但是由于整体上来讲，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不能够显著增强，而且呢是支出的意愿在较长的时间是处在低迷状态的，并且是由于进口增加，净贸易额还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表现。所以说带来的总体结果就是，一方面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上升，进一步打击了民众和企业的实际收入和信心，同时整体经济活动却出现了显著的放缓。
1: 这么说，能源价格成为推升美国通胀的主要动力，那么这一压力还会向哪些领域传导？后续美国的通胀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呢？
3: 事实上呢，能源所驱动的通货膨胀呢，正在蔓延到美国社会或者说是经济活动的更多的关键领域，这主要是由于投入成本还有运输成本的普遍上涨所导致的。 那么它主要影响或者说是溢出的产业领域，包括像首先就是食品，因为能源成本呢会增加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开支，较高的柴油、汽油价格也会直接影响到供应链，包括化肥、灌溉还有农业机械等等各方面的费用呢都会面临着上涨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呢，在四月份食品价格已经是环比上涨了0.5%，那么全年呢有可能上升超过3%。还有呢

0: 在交通出行领域，由于燃料成本上升，在航空上来讲呢，它的运营成本上升是非常明显的，同比是上涨了20%以上。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我们常见的像这个运输物流行业，它的相关的费用呢也会增加，而且呢会形成传导效应。更广泛的影响呢还包括和经济成本间接相关的更高水平的像交通工具的维护费用，还有相关的保险成本也会出现上涨的压力。那么在住房方面，虽然说价格上涨并非是直接的驱动因素，但是呢会影响它的建筑成本、运营成本，这样的压力呢还是会对最终的商品价格产生影响。而需要注意的是，住房呢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指标当中占权重比较大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动是比较敏感的。还有呢会传导到服务领域，像这个医疗保健等等服务领域。另外呢还有更高的，因为能源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这个电力成本的上升也会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价格当中。此外呢，像常见的商品、服装还有家居用品等等价格，不仅会受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能源成本以及运输等等成本的上升的推动，还有之前就有的关税的直接影响啊，还有呢公共的电力还有公用事业的费用也会上升，进而影响到企业和家庭的生活。那么近期来看，通胀的压力我们说呢可能还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特别是呢当前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地缘冲突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因素会导致能源通道继续受到威胁，部分的能源供应还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或者是局部中断的风险，那么这也会对通胀指数形成一种持续的推升作用。那么根据经合组织等等一些国际机构的预测，2026年美国的 CPI 指数将会在 4.0 到 4.2 之间，而核心通胀的指数则可能上升到3%以上，因为呢通胀的效应会持续的向其他领域进行传导。
1: 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6月16号至17号进行，这也将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首次议息会议。那么届时，美联储利率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呢？
0: 那在下一次会议上，美联储大概率的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平维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说呢，会延续4月份的相关决定。目前来看呢，首先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情况是比较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的，同时呢也能够比较真切的反映美国当前的经济的实际状况。那么根据最近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这是官方的文件，还有呢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分析人士的观察，由于美国的通胀率在4月份已经出现了再次上升，并且是呢是创下来了多少年以来的新高，那么采取更为紧缩政策立场的主张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呢我们看实际的变化情况还需要全面考察相关的一些因素。首先呢就是主要的制约因素，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中更为受大家所关注的就是能源价格的变化，它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能源价格的变化，它的影响会传导到食品、交通以及其他任何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的成本上。目前来看呢，核心通胀率仍然是在2%以上的，显示的是通胀压力在持续的扩大。所以说呢我们说降息的空间目前来看是有限的，如果美联储过早的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复杂的不确定性产生。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因素就是美国经济整体的增长情况，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目前呢，经济的下降趋势仍然是在延续，失业率呢，目前看是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呢，也呈现出了招聘人数少、失业率上升压力高的这么样一个特点。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恩·沃什他本身的管理风格，我们从他的历史表现上来看，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他是倾向于采取比较低的利率政策的。不过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也是一名通胀的鹰派人士，并且呢是不赞成过多的来使用之前我们常见的美联储所使用的所谓前瞻性指引。那么6月份他所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可能会优先的考虑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会参考最新的经济数据来进行新的决策，而不是做出重大的变革。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28号刊文说，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 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是如何塑造日常生活的。来听报道。
3: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也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巨大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又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经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红二代，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重建家园。在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还有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根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1941年，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以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他们都对卫国战争前后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感触颇深。在战前，一天能吃5顿饭，加餐有牛奶、饼干、点心，而战争爆发以后，饿成了他们脑海里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来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把皮剥了，在上面撒点盐就大嚼起来。

而与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是他们毕竟活了下来，也正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着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没有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德军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再回来。而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她才刚刚3岁。她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一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的身体不太好，但还要劳动。孩子们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地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以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头，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在体检时因为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另外他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不仅如此，每个月他坚持去医院献血，一直坚持了3年半。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时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为工作需要返回了中国，同年在广州因为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以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以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根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女孩是1.7立方米。
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后来他回忆说，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了。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以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2: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3: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

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里，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以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换，唐铎在苏联这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天，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一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一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时，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以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的。后来唐铎回忆起这段岁月时，不禁感慨万分。在那些日子里，飞机几乎都是带血作战的，因为每次作战回来，后面的空乘战斗人员有的受伤，有的牺牲。在特别紧急的状况下，人们就把牺牲者抬下去，把飞机检修一下，换上另外一个人，立即起飞参加战斗。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后来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经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了任务，但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上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一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的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

因为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两枚奖章的人为数并不多。不久，他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了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军占领列宁格勒东部重镇季河温，切断了最后一条苏联内地通往列宁格勒的陆上通道。列宁格勒的粮食供应情况也迅速恶化，饥荒开始在城里蔓延开来。从1941年11月20日开始，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食品供应定量数次下调，到1942年2月，一线部队每人每天口粮降为500克面包、125克肉，而后勤部队每人每天只能领到300克面包、50克肉。列宁格勒居民的供给更是艰难。1941年9月到11月，居民的面包定量被迫先后降低了5次。从11月20日开始，列宁格勒居民的口粮降到整个封锁期间的最低限量。高温车间的工人每人每天375克混合面制成的面包，一般工人和技术人员250克，职员和儿童仅125克。因为饥饿，列宁格勒城内出现了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列宁格勒的危机形势时刻牵动着苏联军民的心。从1941年9月开始，从全国各地驶来的军用列车满载着列宁格勒军民急需的粮食、燃料、武器弹药，远远驶向西北方向。但由于通向城里的陆路交通已经被德军封锁了，物资进城越来越难。9月，苏联最高统帅部将莫斯科特种航空兵大队派往列宁格勒，向城里紧急空运给养。虽然制空权掌握在德军手里，但是该大队30架运输机仍然成功飞行了258架次，将502吨给养运进列宁格勒。10月10日到12月25日期间，在复杂的气象条件和德军战斗机的威胁下，这支航空大队一共向列宁格勒运送物资6200吨，包括4300吨高热量食品，并在返航时撤出了5万多人。然而航空兵有限的运输量和列宁格勒300万军民的需求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苏军把目光投向了列宁格勒东北方向的拉多加湖。拉多加湖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约120公里，湖深达到250米，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大的湖泊。湖的北岸和西北岸是陡峭的悬崖岩壁，南岸则是低平的沙土层和沙滩。从铁路交通被完全切断以后，拉多加湖就成为列宁格勒从外界获得必需品的唯一的水上生命线。但随着局势的恶化，拉多加湖也成了一条并不安全的通道，仅仅剩下中间一段宽约65公里的水域不在德军炮火的射程之内。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9月8日列宁格勒被围困之前，拉多加湖的水上航运业务主要是客运而不是货运，因此湖的东西两岸都没有现代化的大型港口设施和停泊码头，货物的吞吐量也是极其有限。于是列宁格勒紧急动员起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在湖西岸修筑了奥西诺维茨港。鉴于几乎所有的湖上泊船和拖船都被封锁在涅瓦河内，苏联军民修复了27艘旧泊船。9月12号，第一批两艘运粮泊船驶抵奥西诺维茨港，运来了800吨宝贵的粮食。为了增加水上运输量，苏军后勤部门专门组织人力物力，在沃尔霍夫地区建造大型泊船。秋天的拉多加湖经常是大雾弥漫，狂风怒吼，德军的飞机又整天在湖面上空盘旋扫射，很多满载粮食的泊船由于风大浪

袭和躲避空袭，触礁沉没。但无论是暴风骤雨还是敌机的猛烈轰炸，都不能动摇苏联军民的决心。从9月12号到11月15号，拉多加湖上的驳船向列宁格勒运送了大约6万吨物资，包括谷物、面粉、大米、肉类、鱼类、食用油、炼乳等。而驳船在返程时又从城里撤出了 3.35 万人。

间来到1941年的11月下旬，这时拉多加湖开始结冰，水上货运量急剧降低，使得列宁格勒的粮食供应更趋紧张。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列宁格勒城内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因为饥饿丧生。要想拯救列宁格勒，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牢牢控制拉多加湖南岸地带，并迅速组织冰上运输。11月9号，也就是德军占领列宁格勒东部城市季河温的第二天，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做出决定，立刻沿着靠近什利谢尔堡海湾冰封的湖面，修建贯通东西两岸的冰上军用公路。要想在封冻的湖面上修筑公路，谈何容易啊！经过审慎的考察发现，南岸风平浪静的浅水区一般在10月底到11月初开始结冰，但靠近什利谢尔堡海湾的湖面一般要在12月中旬结冰，个别地方甚至要在第二年元旦才能结冰。另外，拉多加湖的冰层表面凹凸不平，特别是在浅水区，叠积的大冰块有时会形成高达10米的冰丘，其周围堆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因而底下的冰层较薄，驶过的载重汽车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冰面开裂而掉进冰窟窿里。

0: 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如果组织大规模的冰上汽车运输，冰层厚度至少需要达到200毫米以上。11月18日清晨，拉多加湖面刮起了令人期待已久的西北风。黄昏时分，气温骤然下降了12摄氏度。两天以后，冰层的厚度已经达到180毫米了。时间不等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军民每时每刻都有人因为饥饿倒下。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立刻用马拉雪橇在筑路勘探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标明走向的冰道上开始试验性的运输，把堆放在湖东岸列德涅沃转运站的大量粮食和其他的急需物资迅速运往西岸。尽管参加运输的都是富有经验的好手，但是在第一天的冰上运输中，许多马拉雪橇因冰面破裂掉进了湖里，再加上马拉雪橇运载量有限，还耗费饲料，特别是遭遇暴风雪时很容易迷失方向而掉进湖里，所以这种运输方式很快就被废弃了。11月21号，经过列宁格勒军民的艰苦劳动，距离拉多加湖南岸12至13公里的第一条冰上运输干线终于胜利通车了。第二天晚上，由6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货物经冰上公路驶往西岸的奥西诺维茨。这条昼夜通行的冰上公路在1941年到1942年冬季成为列宁格勒取得外援的唯一通道，被列宁格勒军民誉为生命之路。在冰上运输线通车以后，苏军调集了3500辆汽车，昼夜奔驰在生命之路上。为保障必要时车辆间的相互支援和牵引，通常实行首先运走儿童、妇女、病人和老人。首先运走儿童、妇女、病人和老人。在生命之路刚通车时，拉多加湖面的冰层还没有达到安全运输所需的300毫米的厚度。卡车驶过时，冰层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随时都有被压裂的危险。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司机把驾驶室的车门打开，以防万一遇到冰裂时迅速逃生。为了安全起见，一辆载重2吨的卡车仅载300-400公斤的货物，而行驶速度也很缓慢，个别车队往返一次竟然费时10到12天。11月23日到12月1日，在付出40名司机陷入冰湖的巨大代价后，车队历经千辛万苦运来800吨面粉，但是还不够2天之需。拉多加湖的冰上运输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1941年冬天，气候反常，大雪弥漫，狂风呼啸，湖面冰层经常断裂，而从冰缝里渗上来的湖水很快又被冻住，使得湖面平如玻璃，又光又滑。汽车行驶时，不仅车轮经常空转打滑，而且方向也极难把握。有时狂风甚至会把满载货物的汽车刮离冰上车道5-6米远。德军为了破坏冰上运输，不断地派飞机盘旋在拉多加湖上空，对车队进行疯狂的轰炸扫射。史利歇尔堡的德军炮兵则集中射击一段冰面，造成冰面裂缝重重，弹坑累累。这些都给车队运输制造了重重障碍。虽然困难重重，但苏联军民并没有屈服。在隆冬时节，运输司机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和10级以上的大风，日夜行驶在百里冰封的湖面上，一面将急需的物资运进列宁格勒，一面将儿童、妇女、伤员以及重要的文化珍品等运出来。他们曾经一天之内连续4次通过冰上运输线，驾车时长16到18个小时，行程达到700多公里，吃睡都在冰上的帐篷里。1941年12月9号，列宁格勒方面军一举收复了季赫温， 这大大缩短了汽车冰上运输的路程。为提高运输速度，确保行车安全，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施利歇尔堡德军炮兵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带再开辟四条单向公路线，两条供满载货物的汽车驶向西岸，另两条供疏散居民的回程汽车驶回东岸，同时派出大批道路部队。

高炮营、歼击航空兵和地面部队负责保护生命之路的畅通。经过抢修，全长大约30公里的拉多加湖冰上军用汽车公路从最初的两车道扩展为六车道。这条道路昼夜开放，成千上万辆汽车川流不息地行驶而过，有时一昼夜的行驶密度达到10000辆次。在如此高强度的行驶频次下，冰层只能支撑10到14天，接着必须改换新的冰道。在整个冬季，苏联军民构筑的冰道多达60条，总长1770公里，其中1650公里的路面需要除雪。为了保障生命之路畅行无阻，冰上运输线设立了2个修理站、6个取暖站、2个加油站，平均每公里设一个交通指挥哨。另外，苏军还有大量的信号闪光灯、路标和指示牌来标识路线，并全线铺设了电话线。由于措施得力，经过生命之路运进列宁格勒的货物量日渐增多，市内的粮食储备有所增加。到1942年春天，列宁格勒已经储存了2个月的紧急备用粮和6到8天的转移备用粮。1941年到1942年冬天，这条冰上生命之路一共通行了152天，往返汽车15万辆次，马车10000余辆次，牵引车、装甲车和坦克约500辆次，36万多吨物资运进列宁格勒，包括 27.1 万吨粮食和饮料、3.2 万吨武器弹药、3.5 万吨油料和 2.3 万吨煤，同时疏散民众 55.5 万人，运出大约3700车厢工业设备和有色金属。传奇般的拉多加湖生命之路，使列宁格勒军民战胜了饥饿的威胁，彻底挫败了德国妄图困死、饿死列宁格勒军民的罪恶计划。拉多加湖冬季结冰，春季冰雪消融。早在1941到1942年冬天，拉多加湖区舰队就已经开始拉多加湖1942年开春以后的通航准备工作了。为了从列宁格勒疏散机车、车辆和贵重的工业设备，苏联海军建造了4艘载重量为1000吨的渡船，每艘可以装运4台机车或者6节满载的车厢。1942年夏秋季通航期间，这些渡船从列宁格勒运出了137台机车、134台煤水车和1622节车厢，向列宁格勒运送了809节满载着坦克、武器、弹药、给养的车厢和平板车。为了节约有限的船舶资源，1942年4月2号，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在拉多加湖铺设一条输油管，限定在50天之内建成。在列宁格勒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整个铺设工程只用了43天。因为伪装保密措施极为到位，德军始终没能侦察到该工程的进行。这条输油管建成以后，平均每天输送300吨油料，不仅满足了列宁格勒军民日常的燃料需求，还为作战部队突破德军的封锁建立了油料储备。总结1941年的经验，1942年拉多加湖的水上运输更加高效，运量急剧增长，列宁格勒得到了正常供应，市内的非生产人员也得以顺利撤出。1943年1月，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发起了火花战役，打通了一条列宁格勒对外联络的陆上通道。1月18号，国防委员会决定在新解放的狭长地带抢修一条连接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铁路枢纽的铁路线。这条从波良纳车站到什利歇尔堡的铁路只用了18天就修建成功了。2月7日早晨，列宁格勒人万分振奋地迎接从祖国内地开来的第一列火车，同时沿拉多加湖南岸的汽车运输线也恢复了通车。虽然这条紧急修建的铁路个别区段距离前沿阵地只有几公里，几乎每列车通过时都会遭到德军的猛烈炮击，但是1943年2月8号到6月1号，铁路线每昼夜平均通过10对列车，共计2250列，117534个车皮，运输总量远远超过同期的水运和汽车运输量。

1944年初，随着第一次打击的顺利落幕，历时长达900天之久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以苏军的最终胜利告终。在900个日日夜夜里，列宁格勒军民消耗了德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把兵力雄厚的北方集团军群始终拖在西北战场，从而为苏军取得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等地的辉煌胜利，为最终战胜法西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被围困期间，拉多加湖水面、冰面上的生命之路，为列宁格勒军民在极端困难中最终坚持下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军民为此付出的牺牲、生命之路创造的伟大奇迹，都将永载史册。

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军事文摘，原作者殷杰，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

0: 亮征途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3: 预判春秋之
4: 书接前文，老贼李林甫让他女婿赵鼎臣到校场上开弓享受，要当天下第一大将军。结果一试那神弓，赵鼎臣根本都没拉开。这小子想找回点面子，拍着胸脯说自己享受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跟着哈蛮陀来到装怪兽那笼子旁。哈蛮陀准备打开笼子，李太白一摆手骂我说，哈蛮陀，享受那可不比开弓啊，咱们得好好安排一番才是。接着一声令下，官兵用准备好的大红布围子把这铁笼子围了一个大圈，这一安排唐玄宗跟文武百官都感到莫名其妙，琢磨不出李太白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哈蛮陀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心里不免有些发慌。李太白告诉渤海军使者，哈蛮陀，你可以准备开笼了。这功夫就见赵鼎臣手拿一把钢刀进入红布围子圈里了。哈蛮陀窜到铁笼子上，啪啪啪先跺了三脚，那只怪兽腾的一下的就站起来了。哈蛮陀跳下去打开笼子门上那大红锁，一拉笼子门顺势就退出来了。就见那只怪兽一看笼子门开了，抖了抖身上那毛，后腿一蹬前腿一纵，呜，带着一股风就窜出笼子来了。赵鼎臣一看这只怪兽，狮子头，豹子尾，大象身子，老虎腿，眼珠一瞪似明灯。赵鼎臣一见这怪兽如此凶猛，吓得那心是砰砰直蹦。事到如今你怕也不行了，他急忙一闪身，怪兽就扑空了。赵鼎臣挥舞钢刀冲着怪兽那脑袋呜就是一刀，哪知那怪兽并不躲闪，扭头一张嘴，哇，一下子把钢刀给咬住了，往后硕身一蹬，赵鼎臣手里那钢刀可就拿不住了，愣叫怪兽把钢刀给蹬过去了。赵鼎臣见势不妙，转身撒腿就跑，就见那怪兽一抖身，噌往前一窜就追上了，一探前爪，啪正拍在赵鼎臣那脑瓜顶上，那能好得了吗？脑瓜立刻就拍碎了，那就跟拍西瓜差不多。这怪兽啊专吃人的脑子，他松口丢下钢刀，大舌头一伸，急下的就把脑浆舔干净了。这功夫彩山殿上，唐玄宗跟文武百官都吓呆了，都护场的兵将眼睛瞪着跟包着似的，张着大嘴都傻了。李太白叫过哈蛮陀，赶快把这兽装进笼子里。哈蛮陀一见降兽这主没降住这兽，心里踏实了，跑进红布围子。李太白赶紧告诉郭子仪，你仔细看一看这哈蛮陀如何降住怪兽。

0: 明白。这功夫哈蛮陀与怪兽就打在一起了，就见哈蛮陀是不慌不忙，没转三四趟，这怪兽就被哈蛮陀给抓住了。抓住什么地方，李太白跟郭子仪看的是非常仔细。唐玄宗跟文武百官一是离得比较远看不大清，二是这哈蛮陀动作快，他们也没大注意，只是看到这只怪兽刚才赛过带翅膀的老虎，如今就像一头绵羊一样。哈蛮陀拖着怪兽来到笼子门前，让怪兽退进铁笼子里，又把铁笼子门关上锁好。李太白问子仪，徒儿你都看清楚了吗？郭子仪连连点头，师父徒儿全看清楚了。嗯，好，看清楚了就好，就是这么个想法。到时候你别慌啊，胆子要大，还是那句话，手法要快要准要狠。这功夫就见哈蛮陀趾高气昂走上彩山殿，请问大唐天子哪个还来开工享受啊？唐玄宗看了看李太白，李太白说，请万岁再问一下，看一看哪位文武大员还要下场。唐玄宗一问，没人再敢回答。老贼李林甫一看女婿被怪兽给拍死了，脑袋都没了，咧开大嘴，
1: 万岁呀，万岁，臣的门婿为大唐江山享受丧了命，万岁您应该追封他呀。
0: 唐玄宗本来就不愿意让赵鼎臣下场，那这小子非去不可，他真是死吹的，如今死在魔兽爪下，这不是给我大唐朝丢脸吗？皇上正在气头上，一听李林甫请求追封赵鼎臣，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李林甫追封什么？赏一口棺材就不错了，要不是看在你定国王的面子上，连棺材都不能赏。如不是李学士早有准备，怪兽要冲上彩山殿来，我们君臣恐怕连命都没了。李林甫至早没趣儿，只好叫人把赵鼎臣的死尸抬下送回府里。但这老贼没走，因为想要看一看这郭子仪怎样享受。唐玄宗转过脸来，李学士叫你徒儿下场吧。李太白叫郭子仪上殿拜过唐玄宗，转身对哈蛮陀说，你们能拉开这震天宫吗？我们当然能拉开了。那何人能拉？我就能拉呀。那好，哈蛮陀你拉弓，你让我看一看。行。哈蛮陀说着走下彩山殿，李太白与郭子仪随后跟下来。李太白叮嘱郭子仪，子仪啊，你要注意看他怎么样拉开这弓。哈蛮陀来到案桌前，把神弓拿在手里，上好了弓弦，双臂用力，这小子连拉三个满弓，把弓放下，又摘下了弓弦，目不转睛地看着李太白，那意思是说，这弓我拉开了，你们谁来拉呀？李太白没言语，朝郭子仪一摆手，郭子仪就过去了，拿起弓来，上好弓弦，连拉三个满弓，也放下弓，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这一下彩山殿上君臣百官，校场上的官兵，哗，是掌声雷动。老贼李林甫气的是鼓鼓的，巴不得郭子仪下场也死在魔兽的爪下。这功夫就见李太白走上彩山殿，万岁，郭子仪已将震天弓拉开，请万岁传旨，将功入。

悟空。好，好，好，好，好，来人，将震天弓入库。渤海郡使臣哈蛮陀那心里是七上八下，这大唐天朝真有能人呢，这震天弓说拉真给拉开了。哎，我说李学士，下面就请咱们郭将军享受吧。哈蛮陀，慢着。说完了，李太白一声令下，命众官兵抬来不少炭火炉，把炭火炉点着了，火都挺旺，一个挨一个放在红布围子里边，也围成一个大圆圈。唐玄宗跟文武百官琢磨不透，这李太白搞的什么把戏，弄这些炭火炉他干什么。李太白冲哈蛮陀摆了摆手，哈蛮陀，你去准备把魔兽放出来吧。哈蛮陀走了，李太白告诉郭子仪，你去享受吧，你要记住了，把我那要领要掌握的要好，动作要快，要稳要准，你明白吗？明白。郭子仪什么兵刃也没拿，就走进了红布围子里边。这功夫李太白也上了彩山殿，哈蛮陀把笼子打开之后就退出来了。那魔兽刚才吃了赵鼎臣的脑子，还觉得没解馋，一见笼子大开，外边还有一个人，噌一纵身就窜出来了，呜，也带着一股风就扑向郭子仪。彩山殿上的人眼睛都直了，唐玄宗像个泥塑似的，全身没有一个部位动弹。李林甫两个拳头都转出水来了，暗暗的替魔兽使劲儿，恨不得帮着魔兽一口把郭子仪给吞了。贺知章那心呢都提嗓子眼了，巴不得郭子仪一拳把魔兽给打死。他正着急呢，就听耳边有滋儿滋儿滋儿，什么声音响？贺知章扭头一瞧，嘿，这李太白呀，这都什么时候，怎么还手掐小酒壶，嘴对嘴的喝上了？这李太白喝酒啊，谁也不敢阻拦，因为皇上封他为酒中仙呢。贺知章压低了声音：“李学士，李学士，你少喝点吧，你徒弟在那玩命呢。”李太白呀是边喝酒边不以为然，他哪是玩命啊，他那是跟魔兽闹着玩呢，他不是有拿命闹着玩的吗？红布围的里边，郭子仪见魔兽扑来，一闪身，手伸慢了点，没抓住，再想抓那就不容易了。彩山殿上李太白一看郭子仪抓空了，这头一招失灵了，小酒壶在手里掐着，他也不喝了，口中不说，心里替郭子仪捏着一把汗。郭子仪与魔兽就斗在一起了，什么神红拳呢，连环鸳鸯腿，点穴神法全使出来了，一拳打上魔兽没咋地，一腿踢上不管用，点穴点上白扯。郭子仪是边打边想，这么打下去我性命难保啊，我还得逗引他，让他扑我，我师父教给我的招我才能用上，这样我才能降住他。于是找了个空，连蹦连串几步，突然站住了。魔兽一看这是个机会呀，呜，又扑上来了。郭子仪闪身伸手，一把手就抓住他头上那毛。他见这怪兽往前窜得太猛，随即应变，顺势往上一窜，就骑在魔兽身上。这魔兽啊，觉得不得劲儿，摇头晃尾巴，想把郭子仪给甩下去。郭子仪心说：“我死我也不撒手啊！”我撒手不仅我性命休矣，连我师父

也得跟着受牵连。郭子仪呀，死死抓住那兽毛，不管他怎么咬也不松手。怪兽想吃郭子仪，可是这嘴呀够不着，用尾巴甩也打不上。怪兽是又气又急，吼叫一声，跟打个响雷似的，窜起两丈多高。四周围不少人，那心呢

0: 胆大心细，要稳准狠。他抓住怪兽头上的毛，不管这怪兽怎么摇头怎么摆尾，死也不撒手，两条腿往紧一夹，晃都没晃。等怪兽一落地，郭子仪顺势用力往下一摁那怪兽的脑袋。怪兽想，你想让我来个嘴啃泥呀、啊、没门儿。想到这儿，他把头往右边扭过去了。哎，就在这节骨眼上，郭子仪左手仍然抓住他头上那个兽毛，腾出右手刷，手疾眼快，伸出大拇指跟食指，猛地插进这怪兽的鼻子里。啪，郭子仪把他鼻梁里的那块软骨给掐住了。对这只怪兽来说，打他哪儿，踹他哪儿，他都不怕，就怕掐这地方，这地方是他的要害呀！一掐入他鼻子的软骨，这怪兽就软下来了，像头绵羊似的，怎么摆弄怎么是。郭子仪见怪兽瘫倒在地，从他身上跳下来，手掐住怪兽鼻梁的软骨，拖着他往笼子那儿走。他把怪兽降进笼子里，关上门，上好锁。此时彩山殿上下响起一片喝彩声，李太白是心中大喜，万岁，此兽已被降住，臣以为还是将他处死为好，免生后患。唐玄宗高兴，又拍手是又颠屁股，这要是没有文武群臣在身边，他都能站起来转三圈。好，李爱卿，就依爱卿之见。李太白吩咐一声，众官兵将炭火炉中的炭火往笼中一扔。原来这魔兽啊，最怕的颜色是红颜色，它更怕火，要不这大铁笼子上怎么刷红油漆呢？李太白吩咐用红布围子围成个大圆圈，也是防备它跑出来伤人，围炭火炉也是起这个作用。郭子仪一旦降不住这魔兽，跳出炭火炉，怪兽也就不敢追赶了。如今炭火扔进笼子里，魔兽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单等一死了。弓拉开了，兽降住了。唐玄宗没，老贼李林甫是垂头丧气，老家伙越想越觉得大姑爷赵鼎臣死得冤，于是上前动本：
1: 万岁万岁，臣的门婿冤枉。
0: 唐玄宗吧嗒那脸就掉下来了：定国王，你冤从何来？
1: 万岁啊，赵鼎臣开工之前，李太白为什么不让哈蛮陀先开工呢？等他徒弟郭子仪临开工之前，却让哈蛮陀开工，这是为何？赵鼎臣没降兽之前，没有围上炭火炉，这又是为何？万岁呀、啊，依臣之见，这分明是李太白有意陷害臣的门婿。
0: 李太白走到老贼跟前：定国王，你说的这些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哈蛮陀先拉不拉开弓怎么的？依你之见，哈蛮陀拉完弓，不管谁，那弓一拉就开了，他能吗？要是认为有弊，你可以去试一试。放这个炭火炉为的是烧死魔兽，我知道你那门婿没有降兽的能耐，去围炭火炉有何用啊？定国王，说一千道一万，你怨谁？应该怨你那门婿没能耐。唐玄宗本来对这个赵鼎臣开弓降兽这事就不满，连弓都拉不开还降什么兽？哼，都怨他硬逞能。虽然是这么回事，但唐玄宗没这么说，只是冷冷地对李林甫说了仨字儿：

0: 算了吧。李林甫又碰了一鼻子灰。唐玄宗高兴，甩过脸来问哈曼陀，哈曼陀，你还有何话要讲啊？现在的哈曼陀显得是毕恭毕敬，赶紧叩头，小臣无话可讲，我渤海郡向大唐天朝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也就是了。哈曼陀带领随从回渤海郡不提。再说唐玄宗兴高采烈带着文武百官回到金殿，坐定以后就问郭子仪，哦，草民在。郭子仪，你为我大唐朝立下大功一件，朕封你为天下第一大将军。这话音还没落呢，老贼李林甫急忙跪倒，且慢且慢，万岁，尽管郭子仪开功享受有功，但他身上有多少人命啊，再说了，又是抢亲的响马，怎么能封他为天下第一大将军呢？郭子仪说，万岁呀，伤人命的是我，抢亲的却是定国王的儿子。郭子仪，你胡说，我儿乃是少王千岁，哪能抢亲，真是岂有此理。没等唐玄宗说话，李太白说话了，万岁，臣看天下第一大将军就别封了，如果万岁您封了，定国王也不服啊。这样吧，从此谁也不许再跟郭子仪叫响马，他伤的人命也一笔勾销，这也算郭子仪开功享受挣来的功劳，他从今天开始愿意到哪去就到哪去，不准定国王再派人捉拿他。定国王，你看如何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2: 玉盘珍羞之万千。
3: 书接前文，郭子仪校场上施展奇才，拉开了神弓，降服了魔兽，君臣文武百官高兴得不得了啊。回到金殿，唐宣宗封郭子仪为天下第一大将军，结果话刚一出口，遭到老贼李林甫的百般阻挠啊。李太白就说，万岁呀，臣看天下第一大将军就甭封了，如果您封了，定国王也是不服啊。这样吧，从此谁也不许再跟郭子仪叫降马，他伤的人命也一笔勾销，这也算郭子仪开弓降兽挣来的功劳。他从今儿个起呢，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到哪就到哪，不准定国王再派人捉拿他。定国王，哈哈哈，你看如何呢？老贼李林甫听了这话，心里头非常高兴，因为他就怕郭子仪当上天下第一大将军，在朝中为官呢。他觉得那样一来，朝中文有李太白，武有郭子仪，他在朝中就不能专权了，就玩不转了，更甭想当皇上了。所以老贼是百般刁难，千般的阻拦。现如今听李太白主动提出不封郭子仪为天下第一大将军，老贼李林甫啊，总算去掉了一块心病。唐玄宗对这事儿也是举棋不定，他问郭子仪，你对你师父说的这些话有些什么想法呢？万岁，仅从师命。嗯，好，就这样吧，你过去的事儿一概不究，无事散朝。在这些文武百官当中，有些忠臣良将非常生气，有的埋怨李太白不当说不要天下第一大将军那话，有的埋怨皇上不该把郭子仪这样的英雄放走。咱们单说李太白带郭子仪回金庭馆，走在路上，张文李武就问李太白，李大人，为何不叫郭英雄在朝为官呢？李太白是笑而不答。回到金庭馆摆下酒宴，试图吃酒谈心。李太白说，子仪啊，你下场降兽头一下没抓住魔兽，为师我真替你担心呢。你呢，能根据与魔兽搏斗情势的变化随机应变，变化之中不忘要领，最终降住魔兽，真不愧为是一位英雄。郭子仪一看老师夸他，觉得不好意思了，恩师，您对徒儿过于夸奖了。子仪啊，为师有一事要对你说，在金殿上万岁要封你为天下第一大将军，李林甫出面阻拦，为师如果据理争辩，万岁也就封你为官了，可是为师并没有那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郭子仪赶忙站起来，师父，徒儿不知。坐坐坐坐，子仪啊，因为为师不愿意叫你在朝中为官呢，你哪里知道， 朝中奸贼当道，皇上忠奸不分，是非不辨，只怕你做了官也要被奸贼谋害呀。如今我要辞官的话，皇上一定不能答应，为师也不打算在朝中久待，所以我才没同老贼争辩。不知徒儿你如何看待此事？师父，徒儿知道恩师为弟子着想，没有丝毫的埋怨，请恩师放心。
4: 李太白点点头。子怡呀，你在金庭馆和为师多住些日子，为师不会久留你，因为你还有高堂老母。可是眼下你还不能走，因为我舍不得。师父，徒儿愿在恩师跟前多受指教。师徒二人一天到晚总是有唠不完的知心嗑，说不完的提己的话。第三天，外边有人来报，少监贺知章、翰林学士林世玉前来拜望。李太白急忙出门，将二位大人请进客厅，又给郭子仪一一引荐。林大人手捻胡须，哈哈哈哈，我跟子仪可早就相识了，三堂会审那时候我审过子仪，另外我儿子林中与子仪还是亲师兄弟呢。啊，对，子仪呀，都跟我说了，如不是林大人跟令郎的关心，子仪早就被人所害了，哪还能有今天。贺知章问，不知李学士为何不叫子仪做官呢？子仪本身有人命啊，这次立功赎罪以后再说吧。贺大人、林大人又问李太白家中都有什么人，李太白说父母在堂，妻子早亡不在了，有一儿一女。李学士为何不续弦呢？李太白笑了，二位大人，我一生最好喝酒，为此我周游四海天下的山川，差不多我都走遍了，不论走到哪儿，只要打听出哪个地方出好酒，不管多远，我也要到那儿去喝上几顿才甘心。自己只想以后啊当个道士，云游四海，为此并无续弦之意。贺大人跟林大人又议论了一番朝中的不平事，随后起身告辞。翰林学士林世玉打这之后知道李太白还没有续弦，一下子想到自己的老妹妹林美玉了。这林美玉啊30多岁了，还没出门子，只因为家中老太太对这个姑娘是娇生惯养，娘离不开女儿，女儿离不开娘，拖来拖去，拖去拖来，30多了还没出门子。拖到今儿个，林世玉看中了李太白，但没敢当面提，怕李太白谢绝，与自己脸面无光，所以就把这事儿跟贺知章说了。贺知章一听挺高兴，说你放心吧林大人，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为什么贺知章敢大包大揽呢？他早想好了，要想这门亲事能成，那非得皇上出面不可。贺知章上殿面君一说这事儿，唐玄宗挺高兴，把李太白招到金殿，说李爱卿，朕做主为你定了一门婚事，你看如何呀？李太白说不行，我东踏三山五岳，下游江河湖海，居无定所呀，而且我是嗜酒如命，我这个人啊还是一个人好，我不想再婚。李太白是再三推辞，唐玄宗一撂脸，李爱卿不必再推辞了，朕意已决。皇上说话那谁敢不听，金口玉言。 李太白没办法，只好答应。但是他不知道娶的是谁呀，就问万岁，微臣不知那女方是何许人也呀。唐玄宗一听这话也憋不住乐了，心想说了半天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李爱卿，女方是林氏玉，林大人的妹妹林美玉。贺知章赶忙接过话，万岁呀，李学士跟林姑娘这岁数都不小了，望万岁早日成全他们二人。如今李学士还住在金庭馆，万岁您看。唐玄宗明白贺知章这话的意思，来人呐，把空着的官府给我收拾一下，叫李太白站住。皇上一下令，那赶快就得收拾。没多日子，房屋收拾好了，李太白由金庭馆就搬进了府中。贺知章找了一个吉日，李太白与林美玉完婚，喜事办得挺热闹。这林美玉过了门，他侄子林中，就是郭子仪的亲师弟，也不在林府住了，搬到姑父家，每天跟郭子仪在一起习文练武，左右不离。这一天有人报与李太白说，外边来了俩人，口口声声说要找他大哥郭子仪。李太白叫过郭子仪说，外边啊有俩人找你，你出去看一看，要是你的朋友就请他们进来。郭子仪答应一声，迈步跨出府门，到门口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呆子张信，二呆子王琦。郭子仪把这哥俩接到府中，见过李太白。李太白一看这二位猛将，就喜欢得不得了。郭子仪就问，二位贤弟由哪儿来，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张信咕嘟咕嘟咕嘟喝了一碗水，大哥，打擂梯下那包银缸，我们哥俩在擂台下边动手把那小子给劈了，包同刚带兵来抓我们哥俩，我俩逃出山东回二龙山了。老道诸葛英派人下山来打探，说大哥住在包府，后来又一打听知道大哥被押往长安。我这是跟王琦咱哥俩就商量要下山，老道左拦右挡，总不让我们俩来，怕我们俩惹祸。这不前几天二龙山的探子报信说大哥在长安露脸了，又拉了弓又降了兽，神气了。这回老道也不拦着了，我们哥俩就下来进长安了，一打听才知道大哥住在这李学士这，我们哥俩就是找来了。大哥你开弓享受，皇上给多少钱，给你多少银子，当什么官了啊，你告诉我们哥俩。郭子仪把过去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又叫人找来林中，给张信王琦做了引荐。张信拍拍林中的肩膀，嘿嘿嘿，兄弟，嘿嘿，我外号大呆子，他的外号，他一指王琦，二呆子，我呢又叫大祖宗，他叫二祖宗。郭子仪瞪眼喝道，张信你这是怎么说话。玉蝴蝶林中一瞧这二位就知道是个愣头青，都是自己人，大哥何必介意呢。二呆子王琦半天没捞着说话了，见张信蔫了，他凑过来，哎呀，大哥你在这待着的可真好啊，我爱人呐也不走了，咱们跟林中天天在一块儿练武啊，闷了就出去逛一逛长安街，多开心呢。郭子仪心想，这可不行啊，张信王琦是两个祸头惹事包，那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住在师父家里，如果这二位闯出祸来，我对不起恩师啊，我呀赶快离开这地方吧。想到这他有主意了，二位贤弟，你们要是再晚来两天我就走了。张信一拨楞脑袋，三炮，
3: 我们来了，大哥你想走啊？
4: 张信，不是你们来了我想走，而是我早就要走，怎奈师父叫我多住两天，我才没走。
3: 那上哪儿去啊？
4: 我出来日子够长的了，我不知老母身体如何，

0: 我实在想娘了。
1: 这可真倒霉，我张信想在这儿住一些日子，好好逛逛这长安城。哎，嘿嘿，听说长安城里好玩的地方可太多了，这回逛不成了。得，大哥，我跟王琦，咱哥俩一起陪着你回家看娘吧。
0: 郭子仪一听乐了，赶忙向师父告别。李太白一想，子仪出来的日子可挺长啊，也就答应了，当即吩咐人取来银两。郭子仪推辞不要，张信抢过话茬：“哎，大哥，我们出来可没带多少银子啊！再说了，钱多也不烫手，师傅给你，你就拿着得了。”郭子仪只好带上银两，临终舍不得让他们撒走，又不知道内情，师兄探望老母得走，那我想张信、王琦二位哥哥留下多住些日子吧。他这一问，王琦一呲牙：“不行啊，大哥走实际就是因为 我跟张信我们哥俩，我俩不傻，大哥怕我们俩惹祸，我俩如不来，大哥才不走呢。对不对？”这句话没把郭子仪给逗乐了。嗨，二位贤弟，我确实想娘了。郭子仪拜别师父师母，临终亲自把哥仨送出长安。郭子仪拜托临终一定把恩师保护好，临终答应，兄弟几个是洒泪而别。郭子仪、张信、王琦兄弟三人边走边谈，一路上是高高兴兴，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山西汾阳县郭家村。到了家门口了，郭子仪不看便罢，这么一看，郭子仪吓得是魂飞天外。原来家门上了栓，落了锁，贴着封条，墙上贴着告示。郭子仪看完告示，脑瓜嗡的一下，眼前一黑，扑通一声昏过去了。张信、王琦不认字儿，不知出啥事儿了，急忙上前呼唤大哥。郭子仪缓醒过来：“娘啊，娘啊，儿不孝，让您老受苦了。”郭子仪那是出了名的孝子，哭得跟泪儿一样。俩呆子就问：“大哥，咱家出啥事儿了？”“
2: 是啊，大哥，你别光哭啊。”“
1: 二位贤弟，娘被抓走了。”“
2: 啊！”
0: 张信一蹦多高，大脑袋直晃：“谁给抓走了？”正在这时，从道边走过一个人来，50多岁，长得挺瘦。这个人是子仪他们家一个老家人，叫郭安。郭安看见郭子仪是放声大哭：“
1: 大公子啊，你可回来了，你早回来3天你就见到老太太了。3天前来了不少的官军呢，抬着大轿来到咱们家门口，当差的说大公子在长安开工享受，高官得做，那红的不得了啊，还说大公子有公事脱不开身，派人来接老太太。我当时办点别的事没在家，老太太说等我的家人郭安回来给我安排一下再说。那些人说死说活也不停啊，就拉着老太太上了大轿了，说留下两个差人等我，哪知道大轿一走就给封了门呢。我回来一看，我傻了，我愣了，跟邻居们一打听，这才知道这些事儿。我跑到衙门去打听，有位好心的差人告诉我说，山东啊有个叫包同刚的，串通好了这边的官府，抓走了老太太，为的是给这个包同刚的什么哥哥妹妹们报仇。郭子仪听到这儿，啪一脚把门给踹开了，叫老家人把家里剩下的东西收拾一

0: 这你是不能待了，你赶快到二龙山找诸葛英。老家人问
1: 大公子，那你上哪儿去啊？
0: 我跟二位贤弟去山东找包同刚去，一定把我娘救出来。郭子仪、张信、王琦奔山东济南就来了。书要简短，三个人这天进了济南城，郭子仪想起来了，自己前些日子来济南的时候，双锏还在王家店寄存呢，便来到王家店。王老好一看认识啊，急忙让进店中一个空房里。哎呦，郭爷啊，多日不见，你怎么又来了？郭子仪说，店家你别怕，我绝不给你找麻烦，还账取锏马上就走。郭爷，双锏我交给您，您别给钱呢，我知道您是个正人君子，您也别另找住处了，要走您马上离开济南，如不出济南你就住我这儿吧。好吧，我们算交个朋友。店家取来双锏，郭子一问，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这个我不太清楚，只是听说你老娘被抓到济南，你是为救老母来的吧？郭子仪一听，店家知道了。对，老店东，你能不能详细对我兄弟三人说说此事？我们忘不了你的。我听说郭爷您是个孝子，我敬的就是忠臣孝子，恨的那就是土豪恶霸。我告诉你吧，郭爷，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明天在十字大街，就是包家兄妹立擂那个地方，出斩老太太。一听这话，郭子仪松了一口气呀，心中暗想：我兄弟三人总算没白来呀。老店东，何时出斩？我听说是午时出斩。店家，我们不想给你惹祸，明天抢发场，无论抢下抢不下，我们都不回店房了。说着，郭子仪取出50两纹银递给王老好，王老好死活不要。郭子仪出于真诚，店家不必推辞，你要把我看成是朋友，够交，你就把钱务必收下。王老好没办法，只好收下。兄弟三人在店中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漱口净面，用完早膳，把自己的兵刃带好，从后店门出来，直奔十字大街。哥仨要救老母，劫发场。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

0: 实践击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一到书房，刘统勋就是一愣，不但裴兴人靳文奎在这儿，新任的扬州知府余登水，还有四个道员知府衣着的官员都在。因为彼此不熟悉，书房是临时设置的，既没有书籍，也没有字画，寒暄词都空了，都坐在木屋子上喝着闷茶。再一细看，自己的儿子刘墉也在书案旁边坐着。刘统勋进门，站在门口嘘了一口气，说道：让众位久等了，今天太乏，回来歇了一会儿才来见大家，恕我老病，就是抬爱我了。众官早已经肃立相迎，一片声的训谢不敢。刘墉抢出一步，恭恭敬敬打了个签儿，小声说了：给老爷请安。刘统勋皱着眉毛说：扬州那边都是你的责任，办好差我自然就安了，无缘无故的到我这儿做什么？请个安就叫孝顺了。刘墉小心地陪着笑说了：回父亲的话，儿子焉敢荒袭公务，小兰公夏公文叫儿子过来的，一是为扬州征收图书，几家藏有宋版书的，听闻张老相公韦三太子被杀，心存疑虑，不敢献书。窦兰卿已经调离四库修纂，叫儿子监理差事，有话吩咐。二是从仪征到扬州，车驾驻跸官房也是儿子的差事，济公叫儿子随驾伺候，也好及时调度。还有蔡七的事儿，高恒产业清理的事儿，要请示父亲，因此连着赶来，早饭都是在马背上吃的。刘统勋说：马背上吃顿早饭有什么委屈的？到上房等着，我见过这几位大人，回去再说。孙家干的三件刻钟书，上次说让你背诵，仔细温一温，我还要考察你的。刘墉诺诺连声退了出去。刘统勋这才转脸对几个听呆了的官员笑着说：行人文奎，你们两个的事儿稍后放一点，就在这儿候一候，我把他们几位的事儿料理清楚再谈，好吗？二人赶紧慌怂躬身陪着笑，饭官们当的等候，若有干碍处，我们回避一下可否？不必。刘统勋面无表情，一边摆手命众人坐下，一边问：你们谁先说？余登水吧，你明天还要随驾。余登水在屋子上欠身说道：这就是老大人体恤卑职了，还是为和田的事儿请示中堂。高恒原来没坏事时，从河都衙门平价批过来170顷地，河工衙门打了30顷折扣，实到只有140顷，折银238000两。扬州府库里已经支付，认购业主也向库里交了银子，逮捕高恒，原来批的扬州府征收一年盐税，关税厘金100万两，自然也成无效批文，现在户部一两银子也不发，业主们又凭地契向府里要地，户部且封了扬州银库，今年各县的养廉银子都发放不出来，盐商们为赢价乐捐几十万，原就是指着在和田上头占点便宜，如今高恒出事， 一切妄想落空，下头暗地鼓噪闹事的也就不少，十几个府县官衙，有职分的也都有些耿耿于怀，卑职其实身在两难之中，请示中堂，怎么着设法有所安抚。刘统勋听了一时间没吱声，盯着烛光出了半天的神，问道：扬州织坊、染坊、漆坊、铁工坊总计有多少工人，你心里边有数吗？于登水愣了一下，说道：卑职才到任，不能背细知道，大约有3000多人吧。裴兴仁在旁边说道：但是织染两房就有3700多，加上漆坊、铁工、铜矿工，6800多人呢。刘统勋点头说道：我告诉你登水老兄，不要只听近身的，不是要你得罪他们，我知道得罪这些人你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现在是装穷给你叫苦让我听的，怕我从高恒案子一层层穷追到他们。和田的事有专职卢卓兰总管着，我不但无权管，就有权也不同意贱卖喽。你回去分头给盐商、田土业主，还有扬州各行房主会议，有借机寻衅闹事的，我拿人毫不手软；有克扣工人工价、找补勒赎银两、激起民变、滋扰圣驾不安的，不以为富不仁定罪，我要当他欺君之罪办理，也就跟你不客气了。至于官员养廉银子，我给你写批条，你去见范时杰，先由藩库拨给，限3年补足亏空。一句话说白了，不能从作坊工人身上挤油，激起民变不得了，不能从朝廷库银上打主意，弄出亏空不行。去年扬州烂掉30万担桑叶，为什么不用来养蚕？郡南荒着那一片岭长得都是荆棘，那是官地吧，垫给穷人，栽上果树，结果就是钱。要从百姓生意上打主意，不要想现成的。他连训诫带出主意指点，其实连裴兴仁在任的缺失也都扫了进去。于登水原想刘统勋是主掌刑典的，未必懂得财政，到这儿就妄想大笑了，咽着口水陪着笑说道：大人只是明白卑职遵命，只是栽果树一时不能见效，请宽限2年，太紧促了不好办。刘统勋却毫不怜惜：逃三姓四离5年，可以先栽桃树，山上那么多的酸枣树，枣仁是药材，能变钱。安庆人在酸枣树上嫁接大枣，一亩能收400多斤，运到南京封墙一空，不是钱。是是，卑职真的想明白了，一定想办法广生财路，只要有利民业民生、减少库银支出的，能办的立即就办。这就对了，扬州这地方用官场的话说是肥缺，有闲人有闲地就是官员失职，有亏空更是不许。你可以传话给那些有钱主，有哪个作坊工人叫些闹事的，刘统勋在此，杀这些刁顽之徒，我毫不手软。说着他看了一眼裴兴仁和靳文奎：我知道有些事是前头拉屎你来擦屁股，你给我擦干净些，我也帮你。有些荒坡山地一时不能见时宜，可以种药材。一种是止血跌打损伤的，傅恒有多少要多少，那是从军费开支。一种是防疫避瘟的药，傅恒要，受灾地儿也要，由户部开支出来收购，听见了？此时于登水真是茅塞顿开，已经是喜动颜色， 一定谨遵中堂县命，松家到府，我即刻取花筹办，还可再议议别的生财之路。刘同勋却对众人说道：也是对你们说的，淮北虽然被水，河鱼之田肥似油，庄稼没了种药材，傅恒来信金川地气潮湿，冰帐里要铺芦席，大水连芦苇也淹死了不成？还有八毛高粱秸秆边囤粮的盾子也是军用，总之百计生方自行救荒，镇粮朝廷自然也要出的，安徽那边已经有了旨意，受灾人均6000银子，一仓里粮用了，粮食从兵部军用存粮陈米调拨，除了种粮，每人可得口粮4斗7合，加上自救，春荒不至有饥馑。皇上前脚回京，后脚饿死人，出饥民群，我就要为尔等试问。
1: 是。
0: 淮北的几个道府官员被刘同勋灼人的目光逼视的心里边直跳。淮安府知府嗫嚅了半晌，小心下气地说了：敝府地势低洼，现在积水不退，已经有了饥民群，现在靠官舍粥棚过活，又有保甲里连做官府管制才没有外流，请大人给卢和帅写封信，用作修河堤民夫，水退之后再回乡照老大人方略自救。卑职再三地想啊，我府治淹得太厉害了，淮安城外水深3丈，一路过来百姓连野菜也没吃的村子有20多个，吃观音土，胀死的人埋不及，一是不管哪里急掉一点粮食顶一阵子，二是防瘟防疫的药赶紧供应，这雪一化天就暖了，病气一传不得了。他说着，刘同勋已不言声地起身到窗前案子上圆笔如墨，说道：实在对不住，你老兄贵姓台府？
1: 啊，不敢，卑职叫杜鹏举。
0: 刘同勋就挥笔写道：时节无地，淮安府急需用粮，敝府杜鹏举来告百姓，且有食观音土者矣，今令持此函往地处，即以急镇公务料理，务期5日内镇粮运至灾区，切切在意，急送台降。刘统勋拜书。写完他把首条交给了杜鹏举：你去见范世杰，还有你们几个淮北来的大约野味的粮食吧，就说我的话，让他一并统筹。你们还有别的事吗？几个道府官就一起起身打签辞别，只有一个知府说：高家宴在卑职辖区，现在卢和帅要重修，两个村子搬迁，百姓们把我的堂鼓都砸破了。你去吧，去见卢桌，这是有定力出项银子的，有河工调拨，10补9不足，我知道真不够用，让卢桌和我说话。看着众人辞出去的背影，刘统勋又追着说了一句：饿死一个人，小心你们顶戴，我要派刘墉去勘察的。不待众人回身，已经转过脸来，稳稳地坐在椅子上盯着裴进二人，却不急着说话，缓缓地从怀里边取出一个扁琉璃瓶，皱着眉头喝了一口药酒，定着神儿，似乎在等着药力见效，又似乎积聚着力量准备训斥二人。他浓黑的扫帚眉下三角眼深邃得像黑洞，闪着2点刺人的威芒，额头和项上蚯蚓样的筋绷得老高，黑红的脸庞在灯下油亮闪光，腮边的肌肉不时地抽搐一下，这副模样就是没醉的人也觉得看了心怕。裴进二人低头不敢看他，真有点如坐针毡的味道。

晋文奎裴仁兴，绿帽子红鹰顶，拼着老婆攀高横，盐水和田两头空，奸诈似鬼头发蒙，又陪夫人又折兵，很好听吗？两个人听着刘统勋一字不落背诵儿歌，臊得脸像红布似的低下头去。晋文奎讷讷地说道：“回老中谈话，实在是不中听。不过，说句实在话，是我们犯了晦气，该当的倒霉。那两个婆娘，都是从春梅阁买来的。”说着，他突然间心一横，说话也就流利了。这是先进官场不宣之秘，并非只有我和老裴这门不要脸。您到福建查一下，官员升官只有两门，不走黄门走红门。漳州县令古尔信敬礼出道案要处分，连正配夫人带三个妾送去按察使那儿打三天雀牌，道案改了妾案，而且拿贼有功报卓意。湖州、吴江、无锡、常州、镇江，我不是潘瑶，他们的出身连个秀才也不是，官是怎么上去的？老大人只要一查就知道了。我们也都是读书人，这么无耻自己也知道的，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就我的本心，盐税关税离金还有100多顷和田，扬州府借着迎驾，财政一下子就活起来了，并没有想着塞自己腰包。老金说的没假话，您老到南京藩司衙门微服访一下，驻前局、藩库厅、赈灾局那批人，不但妻妾，连儿媳、女儿、小姨子都供了上头。上头无耻，泔水缸似的，扑灰的、血扑灰的，姊妹姑姨一概混账杂烩汤。别说了，刘统勋听得头胀心跳，一锤椅子背打断了二人诉苦叫冤，想掏药瓶，颤着手半途又放下了，呼呼地喘了几口粗气，咬了咬牙，半晌才无可奈何地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说他们，先说你们的事儿。”刘统勋不说处分，说事儿。裴兴人晋文奎大觉意外，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刘统勋。刘统勋叹息了一声说：“我查阅了你们两个吏部的考公档，裴兴人在淮阴任上率民工户堤决溃后，带300营兵亲自下水堵决口，保住了13个乡不遭洪水淹没。淮阴人听说你出事儿，万人联名折递北京保你，还有在江宁兴修水利，植桑20顷，口碑也还好。金文奎航务出身，西海一战带20旗踹了罗布藏丹增3个营，因年羹尧败坏出事没有续功，跟岳钟琪于卡之战身受七创，死战不退，保功在案的。”他还没说完呢，裴晋二人都已经听得涕泪滂沱，声哽气咽，抱头坐着，浑身战栗抽搐，直要放声。裴行人用手捶着头，哽着声说道：“我是枉读了圣贤诗书啊，老中堂您别说了，我自己败坏了自己，这罪有什么可挽的？”晋文奎也满脸是泪，也哽咽得不能成声：“请朝廷还叫我充军去，我有武艺，还能出一把力。”刘统勋也不胜慨叹，说道：“说是水至清无鱼，这也忒浑浊了些。官场浑浊到这一步，实在远出我的意料之外。我也不能特特地责备你们独清，念及你们昔日牢记，行为卑污，但不全为了中饱私囊，与贪污纳贿终究有别。阿贵中堂有信，请从轻处分。岳钟琪也保了晋文奎。

0: 情再三，怎么一直拘押下去也不是事儿。我请旨将你们革职留用。皇上说，他们在扬州声名败坏，已经无法留任，派你们到军中，到副中堂麾下效力，你们怎么想？
1: 愿意。
0: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话，因话里夹着乾隆旨意，赶忙都离位叩头。裴行人说，
2: 这是皇上如天浩荡之恩，臣敢不勉力效命，以赎前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9: 刘同勋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将近子时二刻，因为惦记着刘墉还在堂房等候，就站起身来说道：要嘱咐的话太多了，得从三字经给你们讲。归拢起来，习学耻辱就有两样东西，一是功劳，立功再立功，加上第二就是时间。从此之后一直立功建业，人们才能把你们丢人现眼的尴尬事看淡了，渐渐地忘却了。到四川副中堂必定还有一番教训，你们听他的就是了。我已经下条子发还你们财产，回去安顿一下家属，三天之后启程，去吧。二人一叠连声地答应着起身辞去。刘统勋送至书房门口就住了脚了，因见刘墉站在门外的冬青树下，就问：你怎么不在上房等候啊？父亲在这边忙碌着，儿子在上房闲坐着不安，再说那几位太监侍奉的推殷勤，儿子也消受不得。 他本意也心疼儿子老法，让他休息一下。谁知道爷两个都是不会享受的，就说道：回去坐着说差事太气闷了，陪我一道走走吧。说着就一步出来，因见西院月洞门口挂着一盏米黄西瓜灯，门外雪景绰约，视作小花园，就夺了过去。刘墉紧随父亲在侧畔照应，已经不记得有多长时间，父子两个能这样清夜悠悠、闲适逍遥的一道相处了。他们既是父子，又是同僚，一个极品大员，一个私道小吏，按官场制度原本应该回避的，但是乾隆特殊信任，免了这一层。父子同步办的又是同一个差事，偏偏两个人都是自觉受恩深重，拼着鞠躬尽瘁为朝廷奔走效劳的。自打离开北京，同父乾隆寻衅护从安全责任，秘密相处比在家里见面说话的时辰还多，却从来语不涉私。说是父子，吴宁说更像是上下公事往来。此刻满天的莲花云像是一幅彩绘画图，一轮窥视了少半的月亮在云中缓慢穿躲，将花园亭子、修竹茂林和塘边厚厚的残雪镀了一抹水银似的光，静极了的紫夜更深了，一丝风也没有。池塘里的水是深有的脏蓝色，曲曲折折的卵石小径是青白色，高低错落的房舍在凄迷朦胧的夜色当中隐显不定，给人一种跳跃游浮的感觉。时而云遮月会，一切又沉

浸在迷蒙徜徉飘忽不定之中，父子两个都觉得有很多话，又觉得什么也不必说，心里都有一份温馨贴切的亲情。忽然刘墉一把扶住了父亲。父亲，水洼。刘同勋已经一脚踩进水洼里了，赶紧抽出脚来。你到底年轻啊，我的眼神是越来越不中用了，黑泥白水紫花路，连白水都看不清了。刘墉说道。父亲其实还在盛壮之年，只是苦熬做事太认真了。儿子一直想劝你学尹继善，学张恒臣年轻的时候，别学傅六爷、孙家干和史一直。傅六爷别看身子骨好，这么着干下去几年下来就挺不住了。刘同勋说，从你眼里早就看出你想说的这些话了。不说这个，一个扬州防务，一个蔡七等人下落，你的差事怎么样？刘墉说，扬州官防是水汉两路并重，汉路布置和南京一样，山不营官宿卫，内中随驾20名侍卫，城内是扬州府和扬州镇守使衙门负责，城外由南京总督衙门调了2棚绿营，福建将军行辕也是2棚，分成2层，各部同属在城外2层布防。太湖水师调来一个协镇指挥，300艘划艇归他指挥，水手3000，布置在瘦西湖和各水岔港湾。遵父亲的令，全部水师一律扮作民船，入城军事都是暗哨。吴瞎子驻瓜州，负责制约梁延2曹、青红2帮。黄天霸的七徒弟黄福光，原就是吃扬州地面的地棍，和现在的扬州码头龙头陆金生拜了把子。黑道传令，皇上南巡期间只准小妾，不准格打械斗、撬门闭锁入户大道。黑白两道其实都走通了，皇上安全可说是不会出大差错的。刘统勋在暗中满意地点了点头，口气却苦罢甘瘪，没半点表彰的意思。我听着也罢了，怎么余登水告诉我他衙门里还拿到20多个无业游民在行宫附近窥探？哈，父亲，水师也哪有曹帮的人，几个码头也哪有红帮的人，黄天霸的石太保还被青帮捆了一绳子，这是防区界划边缘常有的事儿，都是护驾的，都要争功劳脸面，各道又不想统管，自己人拿了自己人，闹出笑话，这是儿子的责任。这阵子都忙到协调各路人马上去了。那蔡七的下落呢？还有林爽文。刘墉轻咳了一声，低头思忖了片刻，说道，蔡七是个土匪，越郡在宜山搅了几次，山太大，山洞也多，当地百姓有的自己就是暗匪，有的通匪，几次攻破寨子连个匪毛也不见，赵安给他个县尉，照样暗地作案，吃馆子嫖堂子，无人管束得了，后来索性砸了县库，带着银子逃亡，投奔了义英。现在这个无主游魂接了2次曹船，又砸盐船，只弄了些吃的，银子只抢到不足30两。青帮的人尾追，已经又逃回山洞，迷失了踪迹。昨日快报递过来，有人在微山湖见着他了，我已知会山东聂司速查速报，在微山湖四周布网捉拿。林爽文不在其中，他有妖术，能撒豆成兵，布道传法施药，在台湾很能蛊惑人心。山阴县令其实已经拿住他了，兼车借往南京，路过恶虎滩，无端的涨大水，冲走了押解的衙役兵士，被他从容破茧而出，不知去向。一枝花余党胡印中雷剑没有捕获，儿子心中不安，现在不怕他们活动，一活动就知道了。担心的是这几个恶逆年纪都轻，潜伏待机就不好办了。刘统勋缓缓地移动着步子，看着堂中荡漾不

0: 得云影浮光，声音显得阴哑沉重。你虽然现在还是微末小员，皇上特遣执法，其实是拿你当大员使用的。能遇到贼人潜伏待机，这有点眼光了。皇上谕旨以宽为政是什么意思？就是资繁生业，一是太平，二是富庶。这两条自盛唐至今都是登峰造极。不错，如今是盛世，也可说是极盛之势。随之而来的怠惰淫逸荒唐败坏也是前所未有。你是读过二十四史的，文景之治而后是什么？王莽之乱。开元之治而后是什么？天宝之乱。可以松懈的吗？皇上急事难寻，这本就是大局，大局套小局，五倍文事，反摆政务，每天还要料理六七个时辰。傅恒、阿贵、纪云、尹继善还有我，哪个不是累死累活？你说尹继善现在他通宵失眠，强支着场面潇洒，军相昼夜不息处置国务，为的什么？就是维持这个局面，使潜伏待机之徒无机可乘。你劝我休息，不但我不受，我还要命你学习阿贵、傅恒。我爷们儿世受君恩，不敢休息呀。刘墉听得心里边一阵阵的紧缩，又一阵阵发烫，沉重地说道：儿子明白了。孙家干病重，儿子去探望，病榻上喘息着说，最怕儿孙不孝，变成不堪一击的纨绔之徒。如今父穷悬殊太大，是无药可医的隐患，田土兼并太厉害，也是无药可医。甚至儿子想，吏治遭污不堪，贪官污吏似乎也是前仆后继，斩之不尽，杀之不绝。小兰公说，这也是野火烧不尽，恶风吹又生。再下去就是正义会成，宋明亡国之阴间不远，四至令人不寒而栗。刘同勋在暗处只能看见他苍老的侧影，说不清是什么样的口吻。正义会成，现今已经有了苗头，地方官想为任上办点实事，光明正大的办竟不中用，塞钱走路子，钻刺大员，走好友童年的门子才成。不过眼下几位军机大臣似乎还没这个病，皇上很器重你，你要在修德上多用点心。一味在办案上用功夫，不读书不养气，就会变得庸碌琐屑。讲句功利的话，至多你就算个循吏而已，岂是丈夫报复？刘墉听着听着，知道他端起了父亲的身份，赶忙一躬身：儿子记住了。刘同勋看着儿子已经微微驼起来的背，轻轻叹息了一声：你也不容易，你职位太低，指挥着许多比你官爵高得多的人，皇上几次要升你的职衔，是我挡了，这不是我矫情，官升得太快，你本就树敌甚多，更容易成众矢之的。你能事事办得周全，你如今情势暂且处于低位，多办差事与你有好处，你比不得福康安，落草就是富贵根基。我看福康安也是好的，只是姓造些，聪明是绝顶聪明了。你一是小心快牛破车，二是懂得谨慎时钟就好了。这话也是对你的告诫，明白吗？
1: 明白，
0: 儿子明白。福康安就要回京了，你这边不妨各项差事交给范世杰，不许有疏漏。你还有黄天霸和福康安同路。
1: 啊，福康安不是已经入职当差了吗？

0: 再说，儿子这边熟手差事，怎么也随着回京啊？
1: 你位分太低，儿子。
0: 刘统勋两眼闪烁着，止步望着周围一片模糊的景致。
1: 位低而权重，要懂得韬晦，让些功劳给别人，才撑得起个雍容大度。一路跟福康安，他有官风巡阅的差事，你能帮着他些，自己也得历练。我已经委婉写信告诉了阿贵，阿贵奏准皇上调你回京查办圆明园监工盗料私卖案子。你不要小看了阿贵，年轻又是满人，了不起的读书人，一点就透的聪明人呢。
0: 他突然觉得自己嘴碎，有了点张廷玉的味道，顿时打住了，心里边在想，说这些做什么呀，我今儿个这是怎么了？他就绷紧了嘴唇，冷冷的又说了句，
1: 就这些话你好生在意。
0: 前面是一带花篱，丛生的月季刺梅变成了人来高的花洞，蜿蜒围了池塘半匝，穿过去便离进入花园的月洞门不远了。此刻月辉稍明，熟络的月季枝条上挂着未化尽的残雪，被月光镀了一层银灰色，像被谁用濡了水又蘸了水银的笔大写意勾勒了几笔，灰的褐的白的各种色调毫无章法，却又天然浑成，远近错落交织在一处，模糊神秘，令人越想看真切越看不清楚。刘同勋就不再向前走，默默学反身来，顺原道往回走。到了月洞门口，不无留恋地扫视了一眼花园，自识的一笑，
1: 呵呵，我在你这年纪最喜爱这样的夜色的，月光太明亮反而不得。不要过来侍候了，回去侧房里歇着吧，我也早点歇歇，明早晨不要过来请安，白天一整天我都在这儿，你过来我还有话仔细吩咐。
0: 是，不过孩儿不能在这儿过夜，黄天霸还在孩儿管院里等着，孩儿回去还要有所布置。
1: 去吧去吧，明天可以晚起一点。
0: 刘墉一直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二门后，这才转身出了刘统勋临时官邸，向南两箭之地，又学进了西向小道，坐北朝南一个小四合院就是他的官邸。一进门刘墉就是一愣，不但自己住的上房灯烛辉煌人影重重，两厢黄天霸和他徒弟十三太保的屋子也都是灯火明亮，连门房东侧的大厨房也亮着灯，似乎在烧茶，热气腾腾顺着门袅袅而出。黄天霸在上房早瞧见刘墉进来，赶忙挑帘子出来迎接，谦卑地打了个签儿，称呼却仍然是老称呼，邵老板回来了，标下恭喜您呐。接着他的徒弟都从各房过来，贾富春打头，以下朱富敏、蔡富清、廖富华、高富英、梁富云、黄富光、黄富宗、黄富耀、黄富祖、黄富威、黄富阳，共十二个人依次排序在天井站定。黄天霸为首，一齐向他躬身施礼，一个个也都眉开眼笑，面露喜色。刘墉有些不解地问了，
1: 快四更天了吧，怎么都没睡？我们日日见面，怎么闹了这么一出啊？
0: 众人都是笑而不答。刘墉正在懵懂呢，福康安已从上房挑帘子出来，还有两个小苏拉太监一边一个掌灯在滴水檐下站定了。福康安戴着簇新的大帽子，水晶顶带熠熠闪烁，八蟒无罩袍子外套白显补服，踏着靴子稳稳地站着，一本正经地说道，皇上有旨，刘墉贵厅。

刘墉万万没想到这个陈光还会有旨意给自己。思量方才众人的光景，绝不像是坏消息。饶是如此，仍然猝不及防，一阵心慌，提了袍脚跪下去伏地行礼：“臣刘墉，恭领圣谕。”福康安嘴角掠过了一丝孩子气的微笑，故作庄重，从太监手里取过圣旨，展开读道：“皇帝制曰，元首名古公良，社稷福祥也，而刘统勋、刘墉父子左镇礼制，重情功能，素为朕所深知嘉许，且为内外臣工所同养，即昌旅渠相也，劳百姓道路共知，为而父子分属同僚，公私一体，朕屡欲特遣升擢刘墉，刘统勋皆引回避之论，待其子刘墉训功写辞矣。朕思国家伦才制度，为公为义耳，岂得因统勋为朕重臣，乃掩其子之功？然统勋忠敬真诚，朕素忍于胸，已不欲过服其意。今着福康安宣旨，刘墉擢加两级，进太子少保，赏礼部侍郎衔，仍在刑部县御司暂任原职，即以巡封观察使，与福康安越察安徽、河南、山东、直隶诸省力请民政，四镇返京后引荐述职，亲此。此旨超发军机处诸大臣小职，并各省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吏部存档，御笔右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我是小勇，
6: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盟委员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
6: 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5: 今日财经头条，集采价格不到百元的一盒药，药店竟卖3960元。记者调查，高价集采药疑云。焦点跟踪，集采药品降价后，药店高价库存，谁来买单？
6: 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批新规明天起实行，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进一步细化，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
5: 热点财经报道，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即将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利好端午暑期亲子出行。
6: 记者观察，当人工智能接管了你的钱包，支付体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5: 把立体停车楼建到地铁旁，整治长期占位僵尸车，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在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发言人说，中方关注到欧方对华关系的讨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5: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强化服务保障，力争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农业农村部日前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联合交通运输部优化跨区作业农机运输检验程序，保障运输通行顺畅。与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为农机手作业提供精准气象服务，与石油石化系统对接，做好燃油保供，落实优惠政策，继续推行安全送油下乡、安全送油到田服务。
1: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6: 今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记者接到患者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售价竟然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及线上平台只卖100元左右，差价将近40倍。 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来听报道。
7: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商品名为晴安心，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
8: 当时家里的老人病了，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后来买到了一盒，花了3960，回来以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之后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药才100块钱左右。
7: 记者随张先生的家人来到购买此药的京远大药房，这是一家医保定点药店。
9: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10: 这个药都是特药。
7: 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11: 现在我看市面上3000多的也有，几百块的也有，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12: 它价格应该是80-90块钱，不应该那么贵呀。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
11: 就这个药之前是很贵吗？
12: 之前它应该是挺贵的，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5: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单片价格都在9元左右，与3960元每盒

0: 单片药高达396元的价格相差甚远。
1: 马兰酸有呢，
2: 多少钱？
1: 89.9。
3: 记者和患者家属携带处方，在这家药店以89.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相同规格、相同厂家的药品，随后带着这盒药品再次来到了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急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4: 还真是89.99。
5: 但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有日期你知道？
4: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
5: 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之前降的是吧？
1: 嗯。
3: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明明已经集采落地的药品价格，缘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价？记者在国家医保局线上药品比价小程序上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公示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也就是秦安心的药品，售价仍然在4000元左右。此外，在某线上购药平台，也有一些商家以不同的高价售卖这款集采药品。
6: 哦，秦安心这个，刚查一下，这个店里边宣布发完了，这个需要进货。
4: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6: 2000。
7: 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继续来听报道。
3: 药品是一类特殊的商品，普通消费者通常难以判断药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部分定点药店利用患者急需、信息不对称的弱点，选择将库存药高价卖出。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拨通了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电话和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8: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
9: 这个药品它没有统一定价，那您看它出售前有没有相关的明码标价，或者有没有告知价格？
10: 就是说它只要明码标价就可以是吗？
9: 如果您认为它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它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8: 呼和浩特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10: 同样一个药，就是在两家不一样的药店，差价非常大。
11: 差了多少？
10: 一个3960，一个89。
11: 差这么多？
10: 对。
11: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10: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价格做一个规定，可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11: 嗯，这种都没有。
3: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集采前后的价格信息出现应调未调、应撤未撤的现象，误导了消费者。遇到近40倍的价差却无处说理，让集采降价这项惠民政策未能落到实处。
8: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
12: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缓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3: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加速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和智能监测系统，让同一集采药品在医院、药店、电商的价格透明化。不论是否是医保定点药店，药品价格都应当回归合理的定价区间。
8: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
12: 明显的提高或者是差距很大，物价部门可以管，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种药店的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也可以进行及时的管控。
0: 针对内蒙古京远大药房有限公司高价销售集采药品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的问题，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组成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检查。医保部门

0: 对涉事药店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市场监管部门行政立案。
1: 从明天起，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起来了解。
2: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八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市场监管总局6月1号起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多家国内航空公司陆续发布通知，从6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线降价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降价20元。同时延续婴儿免收、儿童减半的惠民政策。调价节点恰逢端午小长假预热，暑期旅游旺季开启，民航出行成本小幅下调，能否进一步撬动旺季文旅消费？
4: 航空方面相关人员表示，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采取的是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受油价波动影响，各家航司都会相应调整，虽然这次降幅不大，但对消费者心理预期的改变却不容忽视。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
5: 对端午暑期的影响，尽管下调幅度不大，但依然会改变消费者对于民航出行的涨价预期，大家可能会期待燃油费进一步的下调，从而改变提前购票的行为，比如从提前一个月下单改为提前一周或者两周下单。那么就价格敏感度而言，800公里以下航线的价格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12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则敏感度相对弱一些。
4: 程超工进一步分析，本次长短航线降价幅度不同，加上儿童婴儿减免政策继续保留，对特定人群的利好更为集中。
5: 这意味着大家携带儿童婴儿出行的机票费用呢，依然享受较为明显的优惠。那么对于暑期的亲子出行是一个利好，也会间接带动暑期亲子游产品的消费，尤其是对于长线亲子游而言是利好。
4: 燃油附加费只是出行成本的一部分，这种成本微调对整个文旅产业链会产生怎样的传导影响？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6: 真正的价值也不在省了多少钱，而在于改善整个文旅链条的资金周转预期。因为文旅是典型的人来了才能产生二次消费行业，当然景区门票除外，除了这景区门票之外呢，酒店的餐饮升级在地体验租车小交通这种全靠流量基数来托底的燃油费微调呢，撬动的是客流弹性，上下游这种活跃度会成比例的放大。
4: 而随着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民航出行的吸引力正在重新恢复。程超工分析认为，这将带动大众出行消费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人均旅游花费。
5: 目前来看，主要是对于旅游出行的消费结构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对于整体的出游需求暂时没有形成明显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当机票燃油费大幅上调的时候，价格敏感度较高的人群，他们的

0: 我觉得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本质上是把原本由航空公司硬扛的外部成本变成了一个可以预期可以传导的市场变量啊，这就把文旅消费从情绪的对抗拉回到了这种理性计算的轨道上来，长期来看这有利于挤出那些靠低价内卷啊，不顾服务质量的劣质供给。
1: 今年年初不少人都在千问上体验了如何用 AI 点奶茶，这打开了普通用户在真实消费场景中使用 AI 支付的想象。而支付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已经累计完成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也就是说不到半年时间 AI 支付就从诞生发展到初具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支付宝还发布了全球首个 Token Pay 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不仅是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银联、华为等此前也纷纷发布各自的 AI 支付技能包。未来当人工智能接管了你的钱包，支付体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2: 支付宝 AI 钱包主要面向个人用户，支持用户对智能体任务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可视管理，而 Token Pay 则是面向模型公司，提供一站式全球用户订阅与 Token 充值服务。除了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银联等巨头都争相入场布局， AI 支付已成为智能体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重要基础设施。业内专家表示， AI 支付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的商业落地，支付从无现金模式开始进入无感模式。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说，
3: 过去呢，移动支付只是将钱包数字化，仍需用户亲自发起确认，而 AI 钱包的出现啊，让支付具备了理解场景、预判意图的能力。 AI 啊，化身为这个智能管家，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可能为我们做出最优的支付决策，自动完成比价、优惠匹配甚至跨境汇兑的支选择。这就是将支付的链条从人找服务变成啊服务找人。
2: AI 接管钱包的时代正加速到来，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体验变化就是便捷。在传统模式下，完成一笔网购或外卖订单，往往需要打开 APP 搜索商品、选择规格、确认地址、输入密码等四五步以上的操作。而在 AI 支付时代，这一切被浓缩为一句简单的自然语言指令。虽然是 AI 接管，但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看来，用户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加强了。
4: AI 对话会更加明确地获取用户的支付意愿，避免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款。和过去无感支付相反， AI 支付在一定程度上让支付体验回归，重新回到了用户主导支付的场景当中。
2: 目前 AI 支付已经接入智能眼镜、 AI 耳机等可穿戴设备和汽车的智能座舱中，用户佩戴 AI 智能眼镜时，只需说一句帮我买杯生椰拿铁，无需掏出手机，智能助手便可自动匹配店铺并完成下单。在驾驶场景中，当车辆驶入停车场，系统会自动弹出费用信息，车主只需说出确认支付即可完成缴费。不过田立辉也提醒，
3: 每一次无感支付背后是对于个人数据更深的依赖，个人的财务安全正在从保护密码转向守护数字身份与 AI 代理权限。我们需要以审慎但是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和理解，并且适度授权给自己的 AI 财务管家。这样子啊，我们既享受技术的红利，也要守住知情权和控制权这个不变的底线。
5: 在日常出行中，非机动车既是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在城市里，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中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既有地儿可停又停得规范高效。
6: 北京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 9.5 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对于不少需要先骑车到地铁站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一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 这座停车楼共四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

0: 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三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对于市民来说，不用再绕路排队，有效解决了通勤痛点。市民刘涛说，
1: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2: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死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这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0: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3: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时间紧张的时候能简单的吃一口。
0: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4: 以前因为它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5: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殷秀迪介绍，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6: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7: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4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8: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毛颖传。毛颖传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散文，构思新颖奇特，作者别开生面，采用寓言文体，选取众所熟知的毛笔为主角，用拟人的手法，并仿照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将对具体事物的客观说明化作对人物生世的生动描述，分三部分描写毛笔的诞生过程、广泛使用和日久头秃被主人废弃的命运历程，与作者之意于毛颖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之中。这篇散文运用语义双关、寄托象征的方法，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意在

0: 言外，耐人咀嚼。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毛影传》的由来。
1: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2: 专栏《财经慧眼》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别乱买，教你三步选对不踩坑。
1: 生产线也是风景线，工业旅游迎来发展新风口，
2: 需求激增催热驰援经济，相关企业加码布局驰援工厂。
1: 湖南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毕业，学生筹划烧烤出海。
2: 财经身边事，教 AI 听鸟鸣，广东科研人员通过声纹监控绘制生物多样性地图。儿童节礼物新宠，价格合理，款式新颖，山西智能玩具六一热销。
1: 来听详细内容，以下是专栏财经慧眼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别乱买，教你三步选对不踩坑。
3: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4: 保健品买了怕上当，不买不安心。今天咱们先听听大家怎么说。你买过保健品吗？
5: 是买过的。
4: 有啊，
5: 我经常买保健品，护肝片、
6: 鱼油、维生素，保护大脑的、心脑血管的，
5: 挺多的。
7: 没有，从来都没有买过。
8: 我买过，但不经常买，是给小孩买过钙片，老人买过钙和蛋白粉。
4: 你觉得保健品是智商税吗？
5: 绝对保健品不是智商税，
9: 但是人总熬夜，然后我会觉得我吃完这个护肝片之后，我的黑眼圈还有这个眼袋，我会觉得它明显就变小了。
5: 我觉得它不是智商税吧，因为我们不能把保健品当成神药来看，它就是一个辅助性的营养补充剂。
7: 我觉得它就是智商税，虚假宣传太多了，大家可能觉得被骗了。
8: 也没有太觉得吧，你觉得是有一部分是还是有用的，但是有的是感觉是效果不好。但是我自己认为这方面还是要靠体育锻炼、合理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营养要更好一点吧。
4: 所以到底怎么分辨谁才是真有用，谁在收智商税呢？2026年4月刷屏的优思益保健品爆雷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它属于普通食品，没有蓝帽子，却长期宣传护眼、护肝等保健功效，再加上产地造假，最终被监管严查，全面下架。今天咱们就用真实案例教你挑对不踩坑。欢迎来到财经慧眼特别环节放大金实验室，我是实习记者杨晶元。那今天我们先来做一个快速的筛查，从外观上来看，没有蓝帽子，包装的再华丽，在法律上它也不是保健品，敢说功效那就是违法的，像优思益就是因此违规，大家一定要警惕。而有了这个蓝帽子，说明它通过了国家最严格的安全性和功能性评审，拿到了保健食品这个合法身份证。所以说下次挑选时先找蓝帽子，而这只是第一步。怎样从一堆蓝帽子里找出最适合你的呢？财经慧眼防坑三步法已上线，教你练就一双慧眼。
3: 大家好，我是文慧。保健选品不盲目，三步核验不迷路。
2: 好，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更精准的保健品筛选办法。
3: 我们首先得明确啊，这个保健品它不是药，不能治病，也替代不了药。它的作用呢其实很简单，要么是补钙维生素这类身体缺的营养素，要么呢像益生菌调理肠道褪黑素改善睡眠，本质和多吃肉补蛋白、多吃蔬菜通肠道几乎是一个道理。之所以有人觉得是智商税，要么是商家把普通保健品的这个效果吹的是神乎其神，要么是咱们自己没摸清需求，盲目的跟风下单。说到这儿，可能有小伙伴就要问了，市面上的产品五花八门，到底咋选才靠谱呢？好，记住下面三步帮你轻松避坑。第一步，认蓝帽辨真身。
2: 这一步刚才晶圆已经大致介绍了一下，我再给大家详细说说。
3: 正规的国产保健食品包装上一定有天蓝色的蓝帽子标志，这是它的合规凭证。没有这个标志的普通食品，要说自己是保健食品，那基本上都是忽悠人的。但是要注意，

0: 啊，不少消费者从跨境电商处购买的这个海外的保健品是没有蓝帽子的，那么这个风险可得自己承担了。来看这第二步，查文号验真假。蓝帽子下方会印有批准文号，正规产品的批准文号是国食建筑剂加八位数字，登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一查便知真假了。查不到任何信息的产品，哦，那就直接 pass 掉吧。
1: 我是财经小助手晶圆，叮叮财经小课堂。这一步不仅是验真伪，更是一次企业信用调查。通过这个编号，不仅能查到产品的功能，还能看到生产的企业、批准日期以及是否被处罚过。用免费公共信息验证企业信用，破除信息不对称，是消费者最低成本的风控。
0: 搞定了真伪验证，那第三步就是变功能防忽悠。我国的保健品呢就两类，一类呢是营养素补充剂，比方说我们吃的那个钙片啊、维生素片，只能补充特定的成分；而另外一类呢是功能性保健食品，能提的功效呢只有国家批准的24种。好了，朋友们记住，只有24种。比方说增强免疫力的、改善睡眠的。如果有人对你说，哎，我家的保健品能够治疗癌症、能够快速瘦身、能够根治慢病等等，好，这都是骗局，千万别被这花哨的宣传冲昏了头脑。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行业趋势吧。现在传统的滋补品越来越受欢迎了，中医药理论和现代营养学结合的也是越来越紧密，老方子换了新形态，鱼油、辅酶 Q10 这些针对性强的产品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精准了。最后呢，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买保健品前呀，先问自己两个问题：我真的需要吗？饮食、睡眠、运动这些基础生活方式，我调整好了吗？记住，保健品是补充，不是替代。理性看待，科学挑选，才是对自己的财富和健康最负责任的选择。好了，保健品系列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能帮大家避开坑，选对品。这里是财经慧眼，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2: 不去景区去厂区，不看风景看产线，正成为文旅消费的新潮流。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为工业旅游这股热潮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
3: 打卡汽车工厂，体验空中云巴，感受赛车激情，这些别具一格的硬核体验正成为郑州旅游的新亮点。在比亚迪总装车间，数千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每55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机械臂灵活挥舞，汗花四溅的场景震撼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4: 车间里的机器人手臂超级灵活，飞快地焊接组装各种汽车零件，真是太神奇了。
5: 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各种小车在运货，还有那个车门轮胎都如何组装，都很新奇。
3: 近年来，工业旅游正成为文旅市场新的增长极，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车间正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赛博乐园。七部门此次联合发文，明确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这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6: 首先呀，为我国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啊，提供了政策的依据和路线图，有利于更好地摸清工业遗产资源的家底，更好地弘扬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为民族复兴、强国建

0: 设，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其次，为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业态的支撑，更多的工业新场景、商业的新模式将满足更多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第三，有利于发挥好工业研学旅游的科普功能，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就种下科技强国的种子，助力我国的青少年从小就树立为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的远大理想。
1: 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到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 18% 的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精准提出，各地要挖掘工业资源潜能，深耕细作，推动工业加文旅双向赋能，
2: 充分的发掘资源。一类呢是大国重器和造器工厂，第二呢就是专精特新的小企业和隐形的冠军，可以共同形成集群来发展工业的旅游。第三呢就是在民族工业和工业遗产的品类里面，从讲好一个故事的角度去重新设计我们工业遗产的流程和体验。
3: 接下来说一说最近热度很高的资源经济。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各大电信运营商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资源套餐产品，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那么用户购买资源套餐的积极性如何？来听报道。
4: 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资源套餐。
5: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公司里做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4: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6: 平时生成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4: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资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资源使用量，按一个词源能生成一到两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词源计算，600万词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7: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宏伟：
8: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词源套餐，是通信产业正式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很高的一个峰值。
9: 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是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算力消费产品。这些词源究竟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呢？
10: 我身后的机柜呀，里面装满了成百上千张用于 AI 大模型运算的 GPU 显卡。在以前，企业和个人用 AI 得按时长租显卡，而现在词源工厂成了一个高效的加工车间，把看不见的电力和算力转化成一个个可视化、能定价的标准化商品。
7: 优客德新兴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华。
11: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新的生产单元，以电力、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可交付的 AI 的能力。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词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两条指令，大约一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词源。
7: 优客德新兴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华：
11: 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用了1.4毛。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4: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词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 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磁源工厂。
7: 宏信电子董事长李强：
12: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打造了 token 工厂，四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

0: 的发展动力。
1: 智能算力作为磁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磁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磁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磁源经济。参与建设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三大运营商已全面开启磁源业务模式落地，算力企业及云服务商也在密集加码，打造基于国产芯片的大模型算力集群。
2: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宏伟：
3: 磁源工厂呢，将会是磁源经济的最核心的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是整个磁源市场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年增速会达到100%以上。
4: 今年三月，全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启动招生的消息一度引发全国关注，烧烤竟然也能有专门的学校，这让不少人感到很好奇。而最近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生毕业了，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他们学的怎么样，毕业之后准备做什么。
5: 夜幕降临，炭火升腾，岳阳街头的烧烤摊逐渐热闹起来。在众多忙碌的身影中，来自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正跟随师傅学习实操技巧。师傅一边示范腌制调料的配比，一边讲解不同食材的处理技巧，并耐心示范翻面节奏和撒料手法。
6: 岳阳烧烤学院毕业学员刘毅：
7: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门事业来做，经营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5: 今年三月，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学习基础烤制技艺，也会学习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眼下学员们已经迎来毕业，作为毕业学员，刘毅选择先在岳阳城区各烧烤店帮厨练练手。
7: 我觉得对我以后开店有帮助，能巩固我的技能。我觉得这一个月学的东西比较多。
5: 今年七月，刘毅将和同期学员彭涛结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开店。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彭涛发现了中国美食在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系统学习岳阳烧烤之后，俩人一拍即合。
6: 岳阳烧烤学院毕业学员彭涛
8: 发现越南的市场烧烤店突然间兴起了，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5: 眼下刘毅和彭涛正在研究越南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打算对岳阳传统烧烤调料进行改进，增加香茅、青柠等东南亚消费者较为喜爱的风味元素。
6: 洪涛：
8: 口味肯定是要调的，因为越南烧烤还是有点辣，你要适合那边的口味嘛。
9: 财经身边事，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生态修复工具箱上新，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期联合发布了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这个名录里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解决了不少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在广东，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声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来听报道。
10: 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在这片森林中安装了170多台智能录音设备、野生动物智慧声纹监测系统。这些设备如同为大山装上了一只只敏锐的电子耳。
2: 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
11: 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10: 过去科研人员想了解林中的鸟类邻居，只能靠人力反复蹲守，而这套智慧声纹监测系统经过 AI 训练后，能闻声识鸟。
11: 大家都用过手机

0: 的听歌识曲功能，你对着手机哼一句，它就能告诉你这是什么歌。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这是画眉，这是喜鹊。
1: 这套系统还能自动记录每只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汇总信息后便可绘制出生物多样性地图，清晰呈现不同鸟类的分布与活动热点。
2: 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环境经济学院讲师骆俊：
3: 比如说灰林鸮，这个是一个夜行动物，平时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是很难录到它的叫声的，我们通过声纹设备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1: 从2025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以往生态保护修复成效多靠植被变绿的直观感受定性判断，如今声纹监测已累计记录250多万条鸟鸣数据，将生态改善从看着绿升级为听得见、可量化，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2: 财经身边事，儿童玩具热销，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山西省太原市，各类智能益智玩具受到消费者欢迎。
4: 在太原市尖草坪区的一家大型小商品批发零售市场，玩具、文具店铺近期销售火热，尤其是动手益智类玩具十分热销。太原市民刘思：
5: 给孩子们选点关于科学方面的一些小实验，这益智类好一点。
4: 太原市尖草坪区某小商品市场玩具商户王美玲：
6: 给小朋友送礼品的比较多嘛哈，像 DIY 类的、拼装一类的都可以，都还不错的。
4: 玩具商户边国华介绍，今年市场还出现不少科技感十足的智能玩具，成为不少家长和孩子寓教于乐、共度亲子时光的热门选择。
7: 今年的话，就像这些 AI 的呀、智能的、带机器人、带编程的这一系列的话，就属于这种超前一点的、新款一点的，卖的还可以。
4: 玩具、文具等商品持续热销，进一步带动六一节日消费市场升温。玩具商户张燕妮：
8: 比平时的话要销量要大一些，翻一倍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4: 太原市民新燕：
9: 我来给孩子来买个礼物，祝孩子们六一节快乐，也让孩子们收到礼物有个仪式感嘛，也祝天下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财经身边事，绿化带里结果时，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里面还有甜蜜的味道。在玉溪市沅江县的道路两边，芒果熟得正透，景洪市街头的菠萝蜜也压弯了枝头。
10: 我现在乘坐高空作业车已经升到了15米的高空，我和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沅江的特色行道树芒果树上成熟的芒果。这样的特色行道树啊，不仅好看还好吃。
11: 沅江县种植的芒果树是本土树种三年芒，其树形高大，四季常绿，病虫害少，果实香甜可口。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芒果，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
12: 这块的全都果树嘛，果树要更香甜一些，有的时候能闻着果香味儿。
13: 芒果站在路边可以乘凉，也可以吃，还好。
11: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城区街巷，街头四季常绿，季季有果，市民出门遛个弯，抬头就能看见果子挂满枝头。
14: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然后出来逛街，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边采摘了以后可以送给我们，我觉得好惊喜。
2: 景洪市城市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慢弄风片区绿化负责人马静：
6: 这些呢都是本地的水果果树，比较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成活力高，然后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管护成本。会定期的对果树进行修枝控高作业，也会对果树进行加固，以免断枝伤人的隐患。
11: 果子虽甜，管理部门有提示，城市绿化带果实是否适合食用，需当地根据情况判断，切勿私自攀爬采摘。
15: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6: 把握发展脉搏，
7: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8: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5: 聚焦新闻热点。
9: 这么个斗战就是对两千，
10: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5: 讲述兵团故事。
11: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2: 当年的上海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5: 弘扬兵团精神。
1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4: 向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争。
5: 倾听基层声音，
15: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6: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5: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7: 到新疆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最关键的核心还是爱心吧，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当我在发掘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最大的收获吧。
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2023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援疆省市大力支持援疆干部人才，秉持兵团所需、省市所能、群众所盼，把兵团发展视为己任，把兵团事业当成自家事儿。在天山南北留下了奋斗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第11批省市援疆干部，现任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重案支队副支队长岳瑞。岳队，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7: 大家好，我叫岳瑞，是第11期援疆干部，从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到咱们兵团公安局警犬繁育训练中心工作。
2: 欢迎乐队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今天录制之前啊，我们也了解了您是在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已经是非常资深的专家了。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您是选择了跨越千里来援疆，特别想问您哈，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驱动您做出这个决定呢？
17: 我们在原单位主要是从事警犬训练和教学工作，偏理论。我个人总想着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那么到新疆这块地方的话，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守边疆，为边疆服务。
2: 那当您刚到兵团的时候，那这片土地包括这里的人、这里的犬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7: 我从昆明过来了以后到这边的话，感觉不像昆明那么温暖，然后不冷不热。刚来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新疆原来也可以这么热。冬天的时候来就从春暖花开一下子到冰天雪地，从气候上还是有一个心理落差。但是这边的人 给我的感觉都非常热情，就是西北人都有的这种粗犷和豪放。
6: 嗯，
17: 在工作上面的话，我是觉得这边确实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做很多的一些事情。
6: 嗯，我们注意到您一到兵团哈、啊，就锚定了一件大事儿，为新疆牧羊犬制定禁用标准。那为什么这项工作是非做不可？它对于咱们中国警犬事业，对于兵团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
17: 这个事儿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警用犬只，都是外国引进的，比如说像德国的牧羊犬，像英国的这个拉布拉多，比利时的马里诺阿犬，我们基本上七个警用犬种，只有我们的昆明犬是咱们中国自己的自主品牌，其他的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那么我们为了让自己犬种引进方面不过度依赖于国外，我们公安部呢要求有条件的一些省份就开展本土犬的研究。那么对于新疆咱们这个地方来说，我来了以后，我们通过到基层去调研去看，我们的条件非常好，有很多的牧民在养自己的新疆的本土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把我们新疆的本土犬挖掘一下。那么在这个局领导的亲自部署下呢，我们开展了这项工作，开始呢就是为期将近两年左右吧，去从寻找，然后判定，立标准，开训练，搞实战，经过了一系列的过程。
6: 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两年多的时间把一种本土犬培养成合格的能够冲锋陷阵的战友，这个过程肯定是不容易的。那么在标准制定的科研攻关当中，您和您的团队都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17: 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寻找新疆的本土的牧羊犬的时候呢，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我们搞杂交水稻，要发现那个最符合标准的那个原始的水稻才能进行杂交。那么我们在找的过程是非常困难艰辛的。
6: 嗯，
17: 我们走了新疆的九个地州吧，有二十几个县，可能才找到了80头左右。看过的

0: 将近有1000头吧。那么从这里面我们能够确定出来这80头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标准的。那么作为这个新疆牧羊犬，它要立一个标准的话，它是要符合我们中国工作犬协会，它有一个品种标准审定，我们要有一定的数量，然后它的体型外貌特征都比较稳定，我们才能够去申请这个标准。那么这个过程起步是我们最困难最艰辛的。我们当时不分春夏秋冬，我们再去找这个犬种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打听说这个犬在哪一个山里面，有一个牧民家有，那么我们车开不到的地方，我们会骑当地的这个摩托车去，甚至有些地方到不了的，我们停了然后走路去。然后对于有一些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牧民他还不愿意把自己的犬给你，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沟通，也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但是也其中有一些故事。比如说我们现在找的第一头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是叫元宝。这个犬的话是我们在清河这个地方打听到有一个村落，那么在这个村落的话说是有我们需要的这种牧羊犬的这个品种标准，那么我们就去了以后，我们找到了这一家的主人。当时他的主人说他的犬已经出去散步去玩交朋友去了，不在。然后我呢只能跟他说，我说我们来意呢就是想把咱们中国的自己的本土的犬找出来，然后下一步做警用的牧羊犬，那么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本土的警用牧羊犬。这也是现在唯一的咱们的本土牧羊犬。但是对于这个老人家来说，他是告诉我，他说啊，我这个犬我非常喜欢，它防狼，它能够去把这个2到3头的狼都可以驱逐，可以攻击。你要是把这个犬拿走了，狼来了没有防的了，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跟他开始继续再去聊，拉家常，想办法。先是这个跟他说，我们把他带回去，然后做一些这个试繁育，繁育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再下一步，再给他送回来。但他还是不愿意，然后我们就跟他聊，最后买了一些这个奶茶呀，到他家里面去做的时间更久一点想。因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确实太难找了，就是没有这个火种后面就不会有燎原之势了，所以我就必须告诉自己必须把这个事儿要做成。
1: 当时这一条犬是唯一的一条符合咱们要求的是吗？
0: 对对对，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然后发现眼前一亮，就觉得这个符合。但是他家里的主人呢，他不愿意，
1: 舍不得，
0: 他不愿意，舍不得。包括他的这个他家里的老妈妈也是不愿意，都不愿意。我们就是想办法，想尽办法再去一遍一遍跟他说，因为没有办法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再找到这颗火种就难了，
1: 很难。
0: 在后面都磨到我们从中午12点吧，然后又到下午，我们就是不走赖的。然后他们就这个反复也在说，不行不行。
1: 那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从哪个时候开始有了转机，老人愿意松口了？
0: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都快到7、8点钟了吧，我们都打算第二天再来再做工作。然后我们刚准备走的时候，他家的女儿回来了，我一看他女儿那个装扮，我一看这个像是这个国家工作人员，就问起来跟他聊了一下，他说他在清河这边是公务员，然后我一看有突破口了，然后我赶快就跟这个他这个女儿开始说我们这个来意，然后说咱们作为中国现在的这个本土犬要做警用，但是都很难，好不容易我们发现你们家的这个犬符合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想把它作为火种一样，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它到时候能在我们新疆发挥警用犬的作用。而且我说这个到时候如果能把它在北京或者

0: 是在其他大城市，当国外的人看到了以后问这是什么犬的时候，我们的戴犬民警会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中国的新疆牧羊犬，做警用犬，会让人家觉得，哦，不光德国有牧羊犬，其他国家有，中国也有自己的牧羊犬做警用犬种。
1: 嗯，
0: 我在跟他说完这些家国情怀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一听，他说，有这么严重吗？开玩笑地说，我说你看我们从早上一直到这儿，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了，跑了这个十来天了，然后好不容易在这儿才发现这个你们家的这个确实是符合标准的。他听一听我们的这个不易，听一听家国情怀，他就开始说，我来做我父亲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做他父亲的工作，做完他父亲的工作以后又做他母亲的工作，做完他母亲的工作以后，他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在大连吧，好像上大学，弟弟在上高中，在他们县，都把他家的犬都作为一个宝贝一样，家庭成员一样，然后跟他妹妹说完，跟他弟弟说完，到了晚上都已经快十一二点了吧，然后说是终于同意了，然后说是这个我们不卖犬的，他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但我们也不白送，因为他是这个要有一些他们的礼仪，那么我们按照他们的礼仪，他父亲呢当时说啊，这个一头牛，来或者是两头羊，这些这样的去换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也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呢，需要开展，但是后续用费用的比较多。然后跟他说了以后，也是给我们很大方的，就是说这些后面都可以说，都没事，你们先带走吧。后来我们当天我们把这个犬装上车的那一刻，照完相那一刻，哎呀，特别激动。我们几个同事商量了一下，一看已经十二点多了，是住在他们这块还是走？我想了想，我说走，夜长梦多，万一他又舍不得了，
1: 后悔了是吗？
0: 后悔了哇，来找过来的话。不行，然后我就这个我们就连夜换了一个地方，后来这头犬呢现在也都有了自己的后代。他的在去年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刚好去乌鲁木齐接他的这个妹妹，他妹妹大学毕业，然后回来说是一定要看看，我们带着他到我们警犬繁育训练中心，当时他俩见到了这个元宝，哎，元宝那个表情就是这个摇头晃脑的，晃着尾巴就去扑，然后他们还给元宝带了好多吃的。元宝在他们家就像这个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平时给他会吃拌面啊，还有零食啊，这些都给他吃。然后他两个姐妹带了一些零食过来，最让我就是挺感动的，就是他们还拿的那个手机给他的爸爸妈妈打视频。然后说你看元宝啊，这个在这儿，然后都挺好的，指挥他做一些科目啊，说他哎，你看他都学会了一些科目了，一家人，我觉得这种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犬当成家人一样那种氛围，然后让我其实觉得特别特别感动的。今年我们就在上个月吧，元宝的这个生的后代，我们给他的这个爸爸看了一下，让他的爸爸从这些后代里面又找了一头他最喜欢的，觉得啊最好看的，然后给他送回去了。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从那儿来，然后又回到那儿去了，他就可以延续了。
1: 那当时元宝这个名字是咱们团队取的，还是说老人家给取的？
0: 元宝是我们后面给起的，因为他的哈萨克语叫这个犬的名字，我们不太顺口。
1: 那为什么会取元宝这个名字呢？
0: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最珍贵的，然后又是最开始的宝贝一样。所以它是叫元宝，第一个的宝贝
1: 啊。其实您看，您今年援疆是第三年了哈，也是带过很多的犬。我看之前的采访，您说犬不仅是装备，更是战友。那能不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个让您觉得他特别懂您，或者说您特别心疼他的战友情的小故事呢？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带犬的人来说，这种感动还 不足以来说明。刚刚。

0: 他的这个男主人当时这个和他的女主人一商量，商量完了以后他的女主人不愿意，
1: 嗯，
0: 然后他的男主人犹豫来犹豫去，我们后来又给他加了一些钱，这个男主人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我们就装车了。这个那天还是个雨天，然后我们就往这个前面的路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路呢，它是一个单向路，还得返回。然后我们走了好远以后，大概半个多小时，快一个小时了吧，然后又往回返。我们返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很远就有一个这个老妈妈，哈萨克族的一个老妈妈，就在路上就在招手在等。哎，我说这不是刚刚那一家的人吗？然后他呱就招手喊，让意思是停下来。这个时候我说停。然后车上的人说，哎，他这个是啥意思啊？我说你先看看人家的需求，问一问。后来因为我们带了一个懂哈萨克语的一个同事，一问问明来意，不卖了
1: 啊，反悔了。嗯，
0: 然后我们说这个再加钱不行，然后我们说这个已经这个都买给我们了，你让你的这个丈夫出来说话。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说算了，我跟我的同事们我说算了，我们给人家吧，我们需要，但对于这个老妈妈来说那更需要，我们可能还能找到第二头第三头第四头，但是对于她来说那就是她的唯一。
1: 对，
0: 这一年两年她从小把她养大像孩子一样，我说这种情感她能在路上等一个多小时在雨地里面，我们不要夺人所好了，走吧，给人家退。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就退给她了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经历的，就特别能说明这个情感，就是对于一个犬来说，它像孩子一样的这种情感，就是尤其是比较干净比较单一的这种人的心里才会更重感情，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孩子，比我们当带犬的人来说，经常和犬打交道的人来说还不一样。
1: 嗯，在咱们的行业当中啊，警犬呢被称为是无言的战友，因为它不会说话。那么在你们执行任务并肩作战的时候，它是靠什么让您能够读懂它在想什么？那这种默契是靠时间打磨出来，还是说有什么样独特的方式方法吗？
0: 这个很有意思。
1: 嗯，
0: 我们叫犬语者，有的时候
1: 哦，
0: 就是我们会通过犬的肢体语言表情去读懂他想要什么，他对什么喜欢，对什么不喜欢。那么比如说在他在摇尾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是高兴的，他的尾巴竖的不动，然后他的背毛炸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他愤怒了。比如说他的耳朵如果是这个直愣愣的往前的时候，哎，我们知道他在专注在听。那么如果是他的这个耳朵是分开的时候，哎，我们在想他的心情可能是一种比较焦虑的一种心情。包括他的这个眼睛，还有他的鼻子，还有他的这个背毛，他的身体的姿势都可以给我们一些信号，就是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那么这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平等的心去观察它，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跟它建立一些语言，比如说你说来它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如果说蹲下来，哎，我们手里拿着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再把来的这个信号呢加进去，
1: 嗯，
0: 它就明白了。然后你每一次都在说来，然后慢慢的把身体蹲下的去掉，再把手里的吃的去掉，你就留一个信号的时候，那么你说来他就知道来，这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号建立一个语言的一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表扬他的时候，对于我们训犬员来说，我们就是要喜怒形于色，因为你比如说你在说这个事情然后用语气说漂亮，和你发自内心的说漂亮，它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词，但是犬它能感受到你的这种内心的情绪，感受到你分泌出来的这种气息，它能知道你是愉悦的还是不高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跟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建立我们和它之间的语言，和先读懂它的肢体语言，然后还要去

0: 根据他的行为发育规律、生长规律，然后知道他什么时间他会有一些什么行为是表示着什么。比如他换牙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说这个犬太讨厌了，老是这个咬东西咬东西，咬这儿咬那儿的，把我鞋咬坏了，把家具咬坏了。因为我们不懂他的行为规律，如果我们知道哦，可能是他这个换牙期间，或者是他不换牙，那么他有其他的这种情绪的宣泄的需要的时候，然后又没有一个口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类似于像这样的过程，还有包括乱排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都是有规律的。啊，他排便，他每一天在吃完饭以后，比如说半个小时、40分钟，他会排便。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找到他的规律，按照他的规律，你定时，然后再定点了以后，他慢慢的有一段时间，他就会形成了这个习惯了。家养犬和咱们带这个工作犬、警用犬，
1: 嗯，
0: 有些是相通的。
1: 嗯，我们知道警犬都有退役的那一天，那这么多年您带了这么多犬，一定也有亲手送走过退役的战友。当他卸下那身警用装备，变成一只普通犬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其实有的时候，当他老了，就是那首歌里也唱的也是一样，你会这个挺难受的，因为他跟你在一起，那么尤其是你从小把他看大，可能对于你来说只有7年或者是只有8年，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一生，对于他的一生过程当中，他的世界完全就是以你为主，完全交给了你，他跟你一块风雨同舟，一块披荆斩棘。当他慢慢慢慢的走不动的时候，慢慢慢慢他老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一生给了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动，会有一种战友的感觉，会有一种不舍，但又有一种无奈。现在想起来这个自己带过的一些犬退役了，和自己或者因为疾病去世了的这个过程啊，是一种很难受的一种感觉吧。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冰超、江超、环塔不期而遇，这个夏天总要来一趟新疆吧。在早已擂响战鼓的冰超赛场上，52支草根球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外，郁金香花海惊艳绽放，白天赏花，晚上看球，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选择。江超联赛火热开幕，自治区各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各师市联合组队，揭幕战吸引3万多球迷到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张球票串联起景区、酒店和夜市，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环塔拉力赛在天山脚下轰鸣发车，来自国内外的数百名车手共同挑战涵盖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元复杂地形的极限赛道。环塔沿线沙漠旅游、民俗体验逐渐升温，体育赛道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的热点。一场场全民共享的体育赛事正在重新定义新疆的夏天，一次次文体旅融合的创新事件吸引八方客流走进来，加速新疆美景传出去。体育的流量正悄然转化为文旅的流量和经济发展的增量。燃情夏日，快来新疆感受热辣滚烫。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3: 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
2: 聚焦新闻热点。
6: 最后的督战就是对2009
7: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8: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师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到新疆也是为了把我们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再一个就是家国情怀吧。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最关键的核心还是爱心吧，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当我在发掘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最大的收获吧。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那我也了解了一下，在去年的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典这样重大的

0: 活动当中啊，咱们的新疆牧羊犬是光荣上岗了。那当咱们的群众看到巡逻队伍当中这些特殊的卫士，大家的反应怎么样？您觉得它能给老百姓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安全感呢？
1: 咱们的新疆牧羊犬它的体型特征呢，一个是大，另外一个它是黑，然后它胸口会有一些白，就是白毛，蹄子呢也会有一些。我们经常会跟我们的兵团的带犬的这些民警会讲，我说这是咱们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黑白相间，它是象征着这个我们阴阳跟道家文化。那么像我们的山水还有大熊猫啊，都是这种黑白，所以说我说黑白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代表意义的。我说它的大在我们老百姓看来会给人一种安全，但是对于坏人来说更是一种害怕，一种震慑。所以当我们在70周年庆的时候呢，老百姓看到了以后都会先是远观，然后呢我们的带犬的民警呢会说你们可以来没事，他不会这个随便咬人的，然后他们呢就会去摸一摸，然后很快就跟我们的新疆牧羊犬江牧的话就融在一起了，非常好。
0: 那么像在百日攻坚啊这一类的集中攻坚的任务当中，你也会带着队伍辗转奔波，非常的辛苦啊。那我们很想知道，在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实战状态下，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样能够保持人犬合一的最佳的一个状态呢？
1: 对于犬来说，它的作息规律的话，它是白天的时候没有晚上的时候精神，晚上的时候呢会更精神。我们一般呢会人犬互补，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基层所站会利用它的这个特性，让它在夜间的时候帮我们进行警戒进行防守，在白天的时候的话，那么我们会带着它然后在一些街面进行巡逻，重要的一些场所进行巡逻，来进行这个震慑和防范的作用。在整个的这个行动过程当中吧，我觉得我们辗转在各施事的时候，这个路途对于我们来说是辛苦的，对于犬来说更辛苦。一个是它要耐住热，再一个呢它的活动范围比较小，在犬笼里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水也是供应有限，所以整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比较辛苦。还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地面，像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它的戈壁滩上有石头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热的地方会烫到它的脚，那么像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犬来说都是很辛苦的，我们觉得它比人还是要更辛苦一点啊。但是整个这个行动呢还是比较圆满的。
0: 那么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您主持过课题，拿过科技进步奖，还有好几项专利哈，尤其是在援疆期间，您又发明了三样很适合基层的专利产品。那这些发明创造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
1: 就像我跟大家介绍的一样，我们原单位呢是一个科研教学的注重的单位。那么我到了咱们新疆以后，到了兵团，我首先呢就是提出来想去调研到一线，看看咱们具体的一些实际情况。那么我去到了咱们南疆一些地方，根据咱们南疆的气候特点还有咱们南疆的实战应用的一些需求，根据这些情况和我的理论知识，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设备，通过一些发明设施来让我们的犬发挥更好的作用。一个呢是让它的这个生活更舒适一些，健康状况更好一点，另外呢就是让它能够在它现有的基础上和我们的人配合的更紧密一点。从这个为出发点，基本上我的这几项专利呢都是围绕这个为出发的。比如说我们的执勤犬笼，我们会根据咱们新疆的气候特点，比如说在南疆它的这个夏天比较晒，冬天有的时候比较冷的状况，那么我们怎么办？还有及

0: 时去处理它的饮水问题，自己自动系统给它饮水，和它自动去处理它的粪便，保持它的干净清洁的这方面，然后我就想了一些设计的理念，那么在这个执行全笼就可以完成。那么对于实战方面的话，那么我们通过设置一些开关，可以让犬自动的冲出我们的犬笼，然后对这个我们的一些不法分子呢实施攻击或者进行防范。这些设计现在呢已经投入到了使用过程当中，效果还可以。
1: 嗯，那您现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哈，可以说也为全国培养了近1000名的专业技术人才。那么在您看来，培养一名合格的带犬民警最核心的是什么？
0: 对于带犬民警来说啊，他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我觉得身体条件呢当然是这个必备的，体力啊，灵活性啊，人的这种要好，最关键的核心还是一个爱心吧，要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犬，去爱这个犬，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在这个爱心的基础上，他为了学好这项技术，发挥好它的作用，那么他才会有耐心，才会有创造力，才会有不断的进步的一个空间。所以对于我们培养人来说的话，最关键的就是要有爱心。那么如果说是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平等心吧，就是我们虽然爱，但不是一种占有欲的爱，是一种平等的爱。如果说你把它当狗当宠物一样去爱，那我觉得就偏离了我们的这个初心了。对于动物来说，它有它的世界，就是我们人可能在智商上面比犬要聪明很多，但是我们在空间、在气味、在运动能力、在感知力方面，我觉得我们其实并不如它。所以我们人并不一定要有一些优越感在犬身上，更不应该对犬有一些主观片面的一些认识，比如说传统的我们说看门狗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词啊这样的，其实那是我们内心有分别心。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平等啊，要知道他和我是伙伴的关系，是战友的关系，而不是我是他主人的关系。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农耕文明和他的这个游牧民族的游牧文明来看的话，我们慢慢的随着这个犬的进化，越来越把它当成是一种可有可无，或者是一种看门的一个简单的作用。但是对于游牧来说，它就是自己的朋友，就是自己的伙伴，是平等的。所以只有平等了，你才能把它训好。如果你没有这个平等心的话，那我们就像现在的一些比较霸道的一些这个家长一样，就会权威式的家长。那么有没有能不能出来呢？能，但是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用平等心去对待他，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两个最关键的。
1: 那像这两年您带出来的徒弟哈，在兵团一线又大多都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我们现在在兵团有带犬的民辅警有100人左右吧，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现在的这个岗位，在刑侦部门或者是在特警部门，那么有服务于侦查破案，还有服务于这个街面巡逻防控，多多少少的我们平时都会有联系。每当他们有一些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跟我说，这个乐队我这边这个犬找到人了，我这个犬我们这个这次安检完成了，没有啥危险情况，我每当听到这些时候都会很开心。在一起训练，它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然后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很辛苦的。所以这些辛苦当换来了老百姓的安宁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开心的一种状态，
1: 也非常欣慰哈，因为发挥了他们最大的一个价值。我关注

0: 知道您是有12年的幼犬培训经历哈，又亲手培训了3000多头受训犬。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说哈，什么样的人会带出什么样的犬。那么从一头懵懂的幼犬到一头合格的警用犬，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是严师还是说伙伴？
1: 这个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幼犬的培训就像带孩子一样。在他的从我们一般从45日龄他开始断奶，一直到6月龄把他选配出去以后，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主要的训练的这个时间。那主要做些啥呢？就是我们要在他不同的月龄段，根据他的不同的发育的规律来安排内容。比如说我们在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更注重于让他去感知外界的世界，走一些土地，走一些水泥地，然后去钻一些洞，或者是去见一些这个花花草草、牛马，让他去探知这个世界，去感知。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开始要培养他对物品的这种专注力，这就是为了他以后学习打下基础。因为我们会拿一些玩具来让他更灵活，然后更敏捷，更有持久性，更有专注力。这样的话他就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在后期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就要开始进行一些基础能力的培养。比如说我们会注重于他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还有他的一些要让他做嗅觉作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让他开始嗅一些东西啊，逐渐的让他嗅闻的时间更长一点。那么如果让他用牙齿作业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培养他咬一些东西，咬软的慢慢的咬硬的，然后咬的时间更长，咬的更灵活，然后让他的凶猛性胆量慢慢都变大。他的6个月前我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这些事儿。
0: 那么这些年呢，您可以说荣获过2等功、3等功，嘉奖无数哈。在兵团，您也是带队完成了重要的汇报演练，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认可。那这些荣誉对于您的个人援疆生涯来说，您是觉得有怎么样不同的分量吗？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我觉得做了什么事儿，这是最重要的。做了事儿之后留下什么名，并不重要。每当我在想起就是这3年当中，曾经为基层所战的这些兄弟们，去给他们交流，告诉他们一些技术的方法经验，能够为当地的老百姓保平安，能够让我们基层所战的这些民警能够自身的安危得到保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最安慰的时候心里。那么当我在发掘咱们本土的新疆牧羊犬能作为中国警用牧羊犬的时候，我有一种自豪感。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有了自己本土的牧羊犬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欣慰。其实这些事儿呢，它不是一个人做成的，它是一个团队，一帮人，然后他有领导的重视，有领导的部署，有同志们的帮助，有同志们一起的努力，所以才能把一些事儿做成。所以至于名来说，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儿做成了，它是有意义的，对我们守护平安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些事儿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我援疆这几年最大的收获吧。
0: 那么新疆牧羊犬标准呢是在去年8月1号正式发布。可能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这一纸标准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咱们国家的警犬体系带来哪一些长远的改变呢？
1: 这个标准它是中国工作犬协会，我们通过了他的这个审定的程序，按照他这个要求我们做到的。那么他需要一定的数量，一定的测量数据，还有一定的实验，才能够符合我们这个团体标准的这个申请标准。 这个标准

0: 它的意义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犬种可以作为警用了。中国的咱们这个本土犬种新疆牧羊犬是首批的通过这个标准，全国专家进行审定了，也意味着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警用犬种相比较的话，我们也开始有了自己一套完善的一套体系，那么为下一步我们在世界确立我们的这个品种标准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对于实际应用来说，那么后续把它作为一个品种，它就有了一个尺子，有了这个尺子我们就有了方向，你怎么繁育，繁育的这个要求，它的毛色呀，它的体高体尺体重，还有它的一些性能特点，到底什么样才是标准的，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工作呢就有了一个方向，包括训练，包括繁育育种，包括我们的基因选育，就有了一个尺子。
1: 那么像现在啊，省部级的项目落地了，标准也发布了，队伍也带出来了，那么作为一名援疆干部，如果将要离开的话，您希望给兵团留下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现在我和我的团队呢，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磨合，一起建立的团队协作的这种机制和这一种精神，我觉得都已经是他们在影响我，我也在影响他们，我们互相因为一件事儿都成长了，所以这种成长的这个过程可能作为一段回忆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机制留下去也好，我希望它能够继续再发挥它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技术这一块留下来的东西来说的话，其实技术这个东西呢，它是没有止境的，它需要不断的钻研，需要不断的往深里去挖掘，所以更重要的不是现在有了什么，而是有了可以往下深挖的方法，也就是说有一个永远探知的心吧。经常我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跟学员们说，你们现在拥有了什么不重要，会了什么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还有一颗一直往前探索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的话，能把这一种合作的协作的精神和这一种探索的心继续去发扬下去，就挺满足的。
1: 那最后呢，也想请您哈，结合咱们栏目的名字“瞭望兵团”，瞭望哈，站在您专业的视角，为中国警犬事业，为我们兵团公安警犬工作的未来来瞭望一下，您最期待看到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0: 我想，如果新疆牧羊犬再继续发展下去，它可以覆盖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安应用。那么第二块呢，是我们兵团的一个特殊使命，维稳戍边。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农牧，在新疆用犬是最有广阔天地的，那么在公安这一口呢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个即使是在现在科技很发达的今天，有 AI 有机器人，但作为一个生物技术，它永远是不可替代的，没有天花板，它是可以不断的去发掘新的技术新的领域。那么对于在我们的戍边应用这一块，咱们兵团2019公里的边境线，那么我们的这个犬，它不光起一个哨兵的作用，它更能起到和我们巡边员陪伴的作用。如果说兵团的这个特殊使命是我们的维稳戍边，那么我觉得新疆牧羊犬就是我们的特殊的战斗力，尤其是在一些冰天雪地，它是其他犬种替代不了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农牧这一块的应用，我觉得呢，我们在回想起来去艰难寻找这些像元宝一样的这些火种的时候，我在当时我就想着，为什么要把这个火种拿回来，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火种点得更旺，点得更多，但我们最后还是要把这些火种要撒出去，从农

0: 牧民那块来，我们还要把它从农牧民那块回，让它继续回过去，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把这个品种保持下去，而不是让它现在存在的这种杂交过多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品种慢慢在退化的问题，而是让它把火种保护好了，再让它再去燃烧的更多，点更多，在草原上我们继续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牧羊犬赶着羊群和牧民在蓝天白云下潇洒的这种生活。这个呢是我想着当我们开着车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一幕幕场景的时候，能指着那一头黑犬，我们传统的黑白相间的犬，告诉大家，那我听过那个节目，那就是上次介绍的那个新疆牧羊犬。哦，我觉得这一种场景就是我想象的吧。
1: 三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在援疆路上，每一段故事都值得铭记，每一份坚守都闪耀光芒。援疆路上，援疆干部与兵团职工群众写下的深厚情谊永不落幕。他们以兵团为家，以援疆为荣，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在新征程上，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到这里，访谈节目《岳瑞》，我在兵团有了无言战友新疆牧羊犬，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岳瑞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燕。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那么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科技部发布伦理指引，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近日，科技部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指引明确了人体基因数据是指从人体生物样本如细胞、组织、器官、体液及分泌物等中获取或由其衍生的能够直接反映人类遗传信息的各类数据。根据指引，开展人体基因数据相关科技活动，应当遵循增进福祉、尊重自主、控制风险、不伤害与防止滥用、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等。新疆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教育、体育、妇联等部门启动新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据悉，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将依托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五级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推动健康科普走进幼儿园、中小学，将五健理念融入校园教育和家庭生活全过程，同时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构建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实现医校协同、卫体融合、家校共育、社会共治。兵团医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近日，兵团医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召开，会议旨在加强兵团生殖医学学术交流与合作，加速专业人才培养，有效提升兵团生殖医学的研究和诊疗服务水平。来自兵团各医疗机构的45名生殖医学领域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是兵团生殖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它不仅搭建了一个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协同发展平台，更标志着兵团生殖医学事业从此迈入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新阶段。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携手共进，为健康兵团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好的，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提示。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啊，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经常都听到过散光这个词哈，包括配眼镜的时候也时常会被提到，但真正问起散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又会对我们的眼睛带来哪些影响呢，可能不少人并不清楚啊。还有些人呢，明明自己没有近视，但就觉得看东西好像不够清晰，有点虚，有点累，但是呢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啊。其实这背后呢，可能就跟散光有关。那么散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散光是什么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散光是由于角膜或晶状体形状不规则，导致光线无法正确聚焦在视网膜上的一种屈光状态。如果把我们的眼球屈光系统简化为一个凸透镜，理想状态下，这个凸透镜各个镜线子午线的屈光力是一样的，所以不同角度的光线经过折射就会汇聚到一个点。当这个凸透镜不是那么规则，不同镜线子午线的屈光力不一样，那么不同角度的光线经过折射后不能汇聚到一个点，就形成了散光。眼球散光的来源主要是角膜和晶状体，其中又以角膜为主，角膜来源的散光约占眼球散光的 80%。 散光常与其他视力问题同时发生，例如近视和远视，这些视力问题统称为屈光不正。有的人既有远视又有散光，有的人既有近视又有散光，有的人只有散光。所以散光是与近视或者远视同时存在又或者单独存在的一种屈光状态。散光的成因有哪些呢？前面我们说，例如散光主要来源于角膜，那么角膜的状态就决定了散光的大小。大部分散光是先天性的，出生后就存在，有一定遗传倾向。婴幼儿普遍存在散光，有研究报道，小于一岁的婴幼儿约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具有超过 1.00D 的散光。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学龄前儿童的散光患病率为 21.1%。 另外有研究发现，母亲孕前体重过高、新生儿出生体重低及非头胎的儿童更易发生散光。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另外还有一些后天性因素会导致散光的出现。一、眼睑疾病，上睑下垂、频繁眨眼及揉眼、眯眼均会导致角膜表面各方向受力不均，各个位置角膜曲率变化不一致，引起不同程度的散光。二、角膜疾病，干眼症、圆锥角膜、翼状乳肉等。另外，角膜外伤、角膜炎愈合后形成的角膜斑痕也是导致散光增加的常见原因。三、眼眶肿瘤，眼眶肿瘤可通过间接压迫眼球改变角膜曲率，产生角膜散光。四、眼部手术，部分眼科手术因涉及角膜切口，可能改变角膜形态，从而引起或加重散光，如白内障手术、翼状乳肉切除术、抗精光眼手术、巩膜扣带术等。不过术后视物模糊不一定都是散光，也可能与干眼泪膜不稳定等因素有关，需要专业检查加以区分。我们已经了解了散光是如何形成的，那当我们的眼睛出现了哪些症状时就可能是散光了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一是视物模糊，这种视物模糊是全程持续的，远视力和近视力都受影响。很多患者描述这种状态，就是我能够分辨出这个视标，但是感觉这个视标发虚。我能够看到夜晚天空中的弯月，但是这个月亮有虚影。二是疲劳，由于散光眼的视网膜上不能聚为一个焦点，所以不论看远还是看近都模糊。物象持续模糊，会经常刺激眼球自发调节，试图寻找焦点，或患者被迫将眼睑眯起成裂隙状，使视力稍微清晰，但却容易造成视疲劳，如眼痛、头痛、流泪、视物重影等。高度散光因为视力很差，且不能通过自我调节提高视力，常处于失用状态，因此主要表现为视力严重下降，视疲劳症状反而不明显。那么到底该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散光了呢？如果经常出现看东西能看清但又不是那么清楚的矛盾状态时，可能就是有散光。另外，夜间看亮的物体有明显虚影或光晕时，可能存在散光。其实最简单准确的方法就是做电脑验光或角膜地形图的检查，就能够准确判断自己的散光程度。需说明一点的是，电脑验光得到的是全眼散光数值，而角膜地形图得到的是角膜散光数值，这两者会有一定差别。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会加重散光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一、揉眼睛，如果年轻人的散光一直在长，长的幅度还很快，就要当心，可能是一种角膜后天病变，圆锥角膜。而揉眼是圆锥角膜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虽然引起揉眼的原因有很多，但并不影响揉眼在圆锥角膜发生和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0: 避免揉眼是对所有圆锥角膜患者的共同建议。在儿童及青春期避免揉眼，可能对减轻圆锥角膜的发展有很大效果。然而，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患者对不要揉眼这种建议的依从性并不高，因为大多数人都有揉眼的习惯，很多人不以为然。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眼睛的健康，还是从管住手开始。二，避免睡觉时压迫眼睛。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睡姿，但是在侧卧位或者俯卧位睡姿时，注意不要被枕头、被褥长时间压迫眼睛。另外，很多人因条件有限午睡时只能趴在桌子上休息，这个时候注意眼睛不要直接接触胳膊或者抱枕，避免受压。有的人习惯睡觉前侧躺刷手机，应注意避免压迫一只眼睛。听到这，很多人可能要问了，那得了散光需要治疗吗？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一，如果散光度数比较小且对视力无明显影响，则不需要任何治疗。二，如果散光程度严重导致视物模糊或者眼睛经常疲劳，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戴一副度数合适的眼镜就可以了，既可以是框架眼镜，也可以是角膜接触镜。三，如果合并有近视又不想戴眼镜，那么现在主流的角膜屈光手术或者 ICL 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就成了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四，如果老年人角膜散光比较大又合并有白内障，那么可以选择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手术并植入散光矫正型人工晶体。在日常生活中，头晕、眩晕是所有人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不适症状。很多人夜里睡觉翻身突然天旋地转，有的人眩晕反复发作，还伴随耳鸣、听力下降、脑袋发沉、走路发飘。绝大多数老百姓遇到头晕眩晕，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颈椎不好？是不是高血压犯了？是不是快要脑梗了？要么就是觉得自己体虚、贫血，忍一忍、补一补就好了。但真实的临床情况远比大家想象的复杂。眩晕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症状，耳朵、脑血管、心理情绪三大系统问题都会引发眩晕。误诊、漏诊、乱治、拖延是目前眩晕久治不愈、反复复发甚至引发危险的最大原因。那么您的头晕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哪些眩晕是良性可治愈的？哪些是脑梗预警极度危险的？哪些是检查正常却长期不好的心理功能性眩晕？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申静申主任，那么就眩晕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申静，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战博士后，中华医学会伦理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卒中学会脑健康分会第二届委员、中国卒中专科联盟动脉粥样硬化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眩晕前庭疾病委员、兵团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常务委员、兵团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兵团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秘书、兵团神经系统疾病内科质控中心秘书。科研方向为脑卒中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大数据挖掘及生物信息学分析、脑卒中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多中心防治临床研究，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参与多项大型临床研究，参编专著两部，发表 SCI 论文六篇。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申主任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声招呼。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人说，哎，我今天好像有点头晕。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申主任哈、在医学上好像并不是所有的晕都叫做眩晕哈、比如说像经常听到的头晕啊、眩晕或者说头昏，到底该怎么样去进行区分呢？
2: 好的，那今天

0: 这种呢一般是前庭平衡系统出现了问题啊，多半来自这个耳朵的问题，还有小脑脑干。那么头晕呢，主要就是一个头重脚轻，走路发飘，站不稳啊。有的病人告诉我们，就像喝醉了酒啊，他是没有一个明显的旋转感的。这种病人呢，一般是和这个脑血管病，包括颈椎的问题，神经功能紊乱是有关的。那么头昏呢，一般病人的主诉就是脑袋发沉啊，他不清爽，就是懵懵的，总是觉得乏力犯困，他没有明显的这个旋转感，也没有这种漂浮感，但是就是不舒服。那么病人大多是和这个熬夜、失眠，或者是有高血压这些基础病，劳累、情绪不好是有关系的。那么简单的记呢，就是说转的那就是眩晕，那么如果飘的那这种是头晕，那如果是感觉沉重的那这种就是头昏，它是完全不是一种问题啊，它病因和看的科室都是不一样的。
1: 嗯，盛主任讲的非常的详细哈。但你看看那个，有些人可能晕起来就像是房子在转，有人呢就是觉得头重脚轻，像喝醉了酒一样，就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晕法？
0: 好的，那我们说之所以有人感觉天旋地转，而有的人只是觉得发飘，那么它的核心就是在于咱们身体的哪一套平衡系统它出现了故障。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平衡系统它是有几个系统来一起配合的，比如说咱们耳朵里面的内耳前庭，那么包括咱们的眼睛啊，包括咱们的大脑、小脑、四肢的本体感觉，也就是说这些器官它一起在辅助咱们人体的这个平衡功能。那么如果咱们这个病变是出现在了耳朵里面的内耳前庭，那么这时候这种信号错乱的这个感觉它是最剧烈的，也就会出现一个典型的天旋地转的一个感觉。那么如果是大脑、小脑、脑干这种咱们指挥中枢出现了问题，那么更多呢是表现为一个发飘、走路不稳啊、走路跑偏，它不一定是有这种明显的旋转感。那么如果呢是出现了一个颈椎或者是血压波动大，或者是情绪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时候患者一般表现为这个头部的昏沉感为主。但是呢我们说绝对是不能一刀切的，它不是所有的旋转它都一定是耳朵出现了问题，那么也有一些中枢性的病变会出现旋转感。那么站不稳呢，它也不只是脑子出现了问题，严重的这个耳源性的眩晕患者也会站不住啊，只能说这个旋转性的眩晕呢，咱们是优先要排查这个耳部的疾病。那么如果有发飘、走路不稳，咱们要优先排查这个脑部的疾病，是这种。
1: 你看，估计很多朋友应该有这样一个疑问哈，咱们的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为什么耳朵出了问题之后会导致天旋地转呢？像刚才您提到这个平衡系统，它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
0: 那大家可以记住一句话，咱们的耳朵呢它是一半管听力一半管平衡的。因为咱们平时啊看到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外耳廓，对吧，这一块呢咱们叫它外耳，包括外耳廓、外耳道。那么耳朵最深处的呢我们叫做内耳，这里面有咱们的耳蜗啊，就是管听力的。那么同时它还有半规管啊、椭圆囊、球囊，这些合起来它叫做前庭系统。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陀螺仪，就是咱们天生的啊。它其实每时每刻呢都在向咱们的这个大脑发送一个信号，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头朝哪，身体有没有动，站得稳不稳。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这一套信号它是非常的规整的。但是一旦出现了内耳的病变啊，比如说这个耳石脱落，或者有内耳的积水，或者前庭神经的炎症，那么这时候它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就会发生错误。那么咱们大脑收到了错误的信号呢，就会误认为身体在剧烈的转动，实际上咱们本身是没有动的。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天旋地转、恶心呕吐、站立不稳的这种眩晕感，这就是耳朵引发眩晕的一个根本原理。
1: 好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增长了新的知识哈，耳朵不光是

0: 来听东西，身体的平衡也是有关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申静申主任。那么就眩晕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捏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3: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2: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3: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统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2: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3: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2: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0: 的叫领口的碎花。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选在儿童节前一天，寓意很暖心，别让明天的孩子闻着烟味过节。哦，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说白了就是每点一根烟都在给自己的健康和颜值偷偷打折。抽烟不是赛神仙，更像是提前预约 ICU 体验卡，顺便让身边人被迫当空气净化器。与其当一个行走的烟囱，不如把打火机留给生日蜡烛。毕竟吞云吐雾的酷早该过时了，而能大口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才是真的未来。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0度到32度，伊施阿拉尔市阴天，20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阴天，18度到35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8度到34度，五师

0: 双河市晴天15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6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5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6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阴天18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0度到32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在日常生活中，头晕、眩晕是所有人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不适症状。很多人夜里睡觉翻身突然天旋地转，有的人眩晕反复发作，还伴随耳鸣、听力下降、脑袋发沉、走路发飘。绝大多数老百姓遇到头晕眩晕，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颈椎不好，是不是高血压犯了，是不是快要脑梗了，要么就是觉得自己体虚贫血，忍一忍补一补就好了。但真实的临床情况远比大家想象的复杂，眩晕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症状，耳朵、脑血管、心理情绪三大系统问题都会引发眩晕。误诊、漏诊、乱治、拖延是目前眩晕久治不愈、反复复发甚至引发危险的最大原因。那么您的头晕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哪些眩晕是良性可治愈的？哪些是脑梗预警极度危险的？哪些是检查正常却长期不好的心理功能性眩晕？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申静申主任。那么就眩晕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4: 申静，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战博士后，中华医学会伦理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卒中学会脑健康分会第二届委员、中国卒中专科联盟动脉粥样硬化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眩晕前庭疾病委员、兵团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常务委员、兵团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兵团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秘书、兵团神经系统疾病内科质控中心秘书。科研方向为脑卒中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大数据挖掘及生物信息学分析、脑卒中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多中心防治临床研究，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参与多项大型临床研究，参编专著两部，发表 SCI 论文6篇。
5: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申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申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申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眩晕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到了，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头晕并不是医学上所说的晕都叫做眩晕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提到了耳朵也提到了这个耳石症。另外呢，申主任，我听说有一种疾病叫做梅尼埃病，这种晕它可能不光是天旋地转，还会伴有耳

0: 鸣或者说听力下降，那它跟普通的眩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好的，那个主持人呢说的是非常对，梅尼埃病呢和咱们的耳石症它完全就是两种病啊，它应该是比较好区分的。那么第一呢，就是它眩晕持续的时间不一样。那么耳石症呢，一般眩晕持续的时间就几秒钟，那么梅尼埃病呢，可能一晕就有一个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那么第二呢，就是伴随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梅尼埃病呢，它一般会伴有这个耳鸣、耳闷啊、闷堵感，还有反复发作后会伴有一定的听力的损害，就是听力下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诱因是不一样的。那么耳石症呢，一般我们说就是耳石脱落，对吧？但梅尼埃病呢，一般是和这个高盐饮食，包括熬夜呀、压力大以及劳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的本质呢，是咱们内耳淋巴的一个积水，伴随有一个压力的增高。那么第四呢，就是梅尼埃病它也是会复发的，而且它会逐渐的损害我们的听力。所以它千万不能当成这个普通的眩晕忽视了，一定要长期生活管控，加规范的药物治疗。
0: 好的。另外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啊，比如说很多的上班族他会长期伏案工作，那这样时间久了呢之后脖子会不舒服，也经常会头晕，像颈椎病它会引起眩晕的发生吗？
1: 颈椎病呢，我们说它是可以诱发眩晕的，但是呢被大家应该是过度的夸大了啊，很多人一头晕他就觉得是颈椎的问题，那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真正的颈源性的眩晕呢，它一般会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长期的低头伏案啊，伴随有这个脖子的僵硬酸痛，后枕部的一个肌肉发紧，肩膀的一个酸胀，以及久坐低头会加重，抬头活动呢是可以缓解，而且这种头晕一般是头昏发飘，它是没有明显的一个天旋地转的。那么颈椎引起来的眩晕呢，它主要还是颈部的一个肌肉持续的僵硬痉挛，包括咱们的颈椎曲度变直，那么这时候呢可能会压迫到咱们的颈部的一些血管，比如说椎动脉，还会刺激一些交感神经，造成脑部的一个供血减慢，自主神经的紊乱，引发了一个头晕发飘。所以呢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基本上是和只有单纯的天旋地转的话，基本是和颈椎没关系的。也千万不要去盲目的按摩，耽误了一个真正的病因。
0: 其实就医是非常关键的啊。另外你看像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可能会有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疾病，那天一热或者说一生气的时候啊，也会晕得比较厉害，那像这种眩晕它的危险性大吗？
1: 那我们说这种眩晕它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其实它相当于咱们身体的一个报警信号啊，对于有三高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老年，它本身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对吧？包括咱们的后循环的血管，它可能合并有动脉硬化的斑块狭窄，那么在天气热出汗多的情况下，可能血容量不足，血液的粘稠度升高，那么一生气呢，它会导致一个血压的骤升啊，波动很大，那么这时候可能诱发血管的一个痉挛，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我们脑部的短暂性脑血发作啊，甚至是脑卒中，也就是脑梗。那么这种眩晕呢，它一般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头晕啊，很多可能就是一个中风的预警信号。那么如果反复出现不当回事的话，很容易发展为脑梗，所以如果老年人有基础病，那么突然出现这种眩晕，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来排查脑血管的问题。
0: 那比如说像这类有慢病的患者，他除了有这个眩晕之外，还有可能伴随有哪些其他的症状吗？
1: 很有可能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啊，有这个言语不清啊，很多病人言语不清，然后包括这个心慌心悸，那么还有的病人会出现视物成双，或者叫视物的模糊，看东西有两个影子。那么还有的病人可能出现说话的一个含糊不清，大舌头，口角歪斜。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侧的手脚麻木无力啊，抬不起来，走不动路， 或者是走路跑偏，不能走一条直线。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可能合并一个吞咽的困难，
0: 嗯，
1: 比如说饮水呛咳啊，吞咽东西的时候往下咽是发呛，
0: 嗯，
1: 那么还有的病人可能合并有一个剧烈的头痛，喷射性的呕吐啊，都有可能合并。
0: 好的，那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尽快的去到医院。那比如说还可能有一种情况，有一些脑梗的患者，他可能刚发病的时候做了头部的 CT， 报告显示是未见异常的，但医生可能也不会让走，这可能存在了一个隐形的信号，危险信号在里面，是吗？
1: 嗯，对的，因为这也是很多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疑惑啊，为什么我做完 CT 了还不让我走？因为我们说急性期的脑梗呢，它在发病的早期，比如说6到24小时之内，那么它的头颅 CT 病灶有可能是不显影的，那这一类呢就属于隐形的一个脑梗，因为我们的 CT 它对脑出血非常的敏感，对吧？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对小脑、脑干新发的脑梗死早期它不显影，因为这时候它的病灶还没有形成，脑内的密度它是没有变化的，所以 CT 上看不出来。但是患者的症状是持续的，比如说眩晕、肢体的麻木、无力。那么咱们临床医生是靠临床的体征，也就是查体，它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患者存在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那么考虑它是脑梗，所以即使这个 CT 是正常的，也不会让患者走，需要留观，包括做核磁，包括早期的一个治疗。因为我们说早期的脑梗它可以进行溶栓，对吧？发病的黄金期3个半小时之内，就是为了避免耽误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啊。
0: 好的，那除了脑血管的疾病之外，还有哪一些眩晕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昏倒有几秒钟，或者伴随有这个心慌，也没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1: 这种情况下呢是有可能的。那我们说除了脑血管病啊，这几类眩晕也需要咱们重视。第一个就是颅内的炎症啊，我们叫颅内感染，包括一些占位性病变，比如说颅内的肿瘤啊，还有一些我们叫脱髓鞘疾病。那这些病呢，包括耳源性的眩晕，突发一个伴有耳突聋，就是突然一下什么都听不到了，这种呢都是不能拖的啊。还有如果出现几秒钟就发黑发晕啊，眼前发黑快要晕倒了，还伴有心慌、胸闷、胸痛，心跳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警惕是心源性的问题。比如说心律不齐或者是心动过缓，那么都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供血不足，大脑呢也会供血不足，会出现短暂的头晕黑蒙。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心电图动态心电图这些心脏相关的检查，那么不能只是盯着头晕来治啊。
0: 好的，还有一种情况估计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哈，比如说我在家里突然眩晕发作了，那这个时候天旋地转，站也站不稳，那像这个时候家里如果说有家人在身边的话，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是平躺着还是侧卧？应该怎么样正确的进行一个处理呢？
1: 那咱们如果在家的话就记住4句话啊，第一个就是就地休息，第二个是不要强行起身，第三呢是需要保持呼吸的通畅，第四就是严防摔倒，因为我们需要让患者停下所有的动作，缓慢的平躺啊。如果患者这个恶心呕吐很明显，那我们就要改成侧卧，防止他被这个呕吐物来呛到或者误吸。那么可以垫一些枕头，但是不用刻意的垫高或者不垫。那么千万不要强行扶着患者走路，也不要晃头，不要按摩揉脖子，也不要喂水喂药啊，要保持这个安静，开窗通风，安抚患者的情绪，特别是要观察患者有没有这个口角歪斜呀、手脚无力呀、言语不清这种，如果有就马上拨打120啊。
0: 那比如说我们在去医院看病之前有什么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做的？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哎呀，我有点晕，我吃点这个晕车的药或者说止痛的药是可行的吗？
1: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推荐的啊，因为你在不清楚病因的情况下，如果自行的服用了药物，有可能会掩盖你的病情啊，把咱们的晕止住了以后， 医生去查体的时候可能有些症状他就发现不了，那么会耽误判断，耽误诊断，也耽误了这个救治。也就是说，第一是不要自行乱吃止晕药、晕车药或者就止痛药，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去按摩，包括枕骨呀、扳脖子呀，特别是对有三高或者是血管硬化的老人，那么这种大力的按摩呀，这些是可能导致咱们血管内的斑块脱落或者诱发脑梗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起身或者是躺下一定要慢，千万不要猛躺或者是猛起，也不要强行的转头自行的走动。那么第四呢，就是千万不要随便喝一些补品、保健品，或者是自己去输液通血管，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伤害身体的。
0: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时候有一些眩晕它跟气温啊或者天气也有关系。那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夏季的一个高温的天气了哈，这也是一个眩晕的高发季。那对于很多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咱们夏天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预防这个眩晕的突然袭击呢？比如说饮食。
1: 对，夏季确实是咱们眩晕中风的一个高发季啊。我们记住三点，第一个是要科学的补水，就是千万不要等渴了再喝。很多老年人他觉得我平时不怎么渴，然后也不出汗，所以就不喝水。但是呢，这时候身体它是有水分的流失的，我们需要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避免出汗过多或者是血液的粘稠来诱发了我们的缺血性的眩晕。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一定要清淡，少油腻，不要吃的太咸。也不要吃这个隔夜的菜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保证睡眠，不熬夜也不早起，就是不要太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保证睡眠，不熬夜也不早起，就是不要太猛的起身。中午的时候就尽量减少的外出，也不要暴晒，避免情绪的一个波动啊，少生气发火，防止这个血压的骤升骤降，血管痉挛。那么对于有三高的老人，我们说夏季是不要随意的停药减药啊，一定要按时复查，规律服药，那么这是预防眩晕和脑梗非常关键的地方。
0: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可能找不到明确原因的一些慢性的眩晕啊，或者说虽然查出来了是良性病，但是反复的去发作，可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说他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那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应该怎么办？在生活当中咱们怎么样去跟这种晕共存呢？
1: 因为我们说这一类慢性眩晕的患者啊，他很多可能都和他的情绪的波动，包括他神经的敏感度以及他过度关注自身的情况是有关系的。那首先呢，我们肯定是要完善一些耳部以及脑部的一些检查，来排除咱们这个耳部或者是脑部我们叫器质性的疾病的问题。那么在排除了器质性疾病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患者不要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身体，不要天天去百度啊，也不要去反复的频繁的做检查，不要整天就觉得自己头晕不晕就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你越是关注，它越容易敏感啊，越关注越觉得自己头晕。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规律的作息啊，不熬夜。有的患者他睡眠不好，那么他可以进行适度的这个散步，来慢慢恢复日常的活动，或者叫分散注意力啊，不要因为害怕晕，天天就在家躺着不动。
0: 对。
1: 如果越是躺着不动呢，我们的前庭功能它会退化的，它也会变得更加敏感，也就是更容易晕啊。也就是说前庭的康复运动是很必要的。那么如果这个患者他已经出现了一个失眠，焦虑、害怕出门啊这些情况，那一定要去这个临床心理科就诊，做一些疏导情绪的放松训练，我们叫身心同治啊，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减少发作，和眩晕和平共存。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了解到了眩晕啊，也希望大家对于眩晕能够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识，同时也希望今天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

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主任、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申静申主任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世界。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1: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3: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4: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5: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6: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红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七集《桃花林之战》。上回说到，红猫被麒麟带回玉蟾宫，在公主蓝兔救治下脱离危险，却在七天内无法运功。与此同时，魔教已兵临玉蟾宫，蓝兔独自一人迎敌。朱无戒穿着新郎官的大红衣袍，带着一对黑衣人，抬着大花轿，敲锣打鼓地来到了玉蟾宫门前。
5: 娶亲了，娶亲了，蓝兔，我的美人儿，娘子，哈哈，美人，你的夫君来了，
6: 请。
5: 魔教朱无戒，前来提亲了。
4: 宫门缓缓打开，一位蓝衣女子在一片轻舞的飞绸中缓缓来到众人面前。
6: 不知朱堂主来此有何贵干？
5: 嘿嘿嘿，小生这厢有礼了，我是来提亲的。
6: 提亲？
5: 嘿嘿嘿，在下要娶的就是玉蟾宫公主你呀。哈哈哈哈，
6: 谁说要嫁给你了？
5: 哼，我这可是在保护你啊，我知道你是七剑传人之一，而且你还窝藏了通缉犯红猫和玉麒麟，要不是我为你求情说要娶你做老婆，大当家的一定会杀了你，你只有嫁给我才能免除一死。
4: 朱无戒的威胁让蓝兔陷入沉思，紫兔却被朱无戒的无礼激怒。
6: 主，让我去教训他。
7: 慢，我蓝兔要嫁也要嫁给盖世英雄，绝不会嫁给你这种人。
5: 你看我有勇有谋，武功盖世，哎呀，也算得上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盖世英雄。
7: 是吗？那我就公开向武林比武招亲，如果七天之内你能打败所有来了的对手，我就答应嫁给你，否则的话你就给我滚蛋。
5: 绝对没问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7: 到时候你可要说话算数。
5: 来人呐，给我封山，一只鸟都不准放进来。
8: 是。
4: 玉蟾宫附近的密林中，奉朱无戒命令在此等候的牛旋风十分焦躁。
9: 这个朱老四自己去娶亲，哼，
8: 却叫我按兵不动。俺可不听他的，俺可不想坐水牢，一定要抓到红猫。小的们
9: 在，
8: 俺老牛这就从后山金玉蟾宫抓红猫。
10: 祝堂主旗开得胜，
11: 马到成功，
12: 不如东海。
8: 说得好，俺老牛去也。
9: 堂主小心呐、
4: 朱无界的封山令让蓝兔的比武招亲无人前来挑战，朱无界奸计得逞，得意洋洋。蓝兔决定亲自上场挑战朱无界。
5: 啊，好美呀、啊，娘子，娘子！
7: 住口！废话少说，今天在树上比试，先掉下者算输。
5: 好，一切听娘子安排。哎！
4: 蓝兔一抖手中的绿色披帛，翩翩如蝴蝶般飞到树梢，朱无界紧随其后，也飞身上树。
5: 不，不用打了吧，直接嫁给我算了。
4: 蓝兔将手中披帛舞得又快又急，直逼朱无界。朱无界一时招架不住，在树间仓皇躲避。
5: 这丫头打得可真狠呐、幸好没被她打落在地上、我不留情了、娘子你可要小心啊、
4: 朱无界认真起来还真有几分能耐，他用武器震碎蓝兔的披帛，余力让蓝兔倒飞出去数丈之远。
5: 娘子你输定了。
7: 那倒也未必。感谢我的冰魄剑吗？
5: 冰魄剑又怎么样，看我的。
4: 按耐不住的牛旋风独自绕道来到玉蟾宫的后山。
8: 乖乖，这么高、不过再高也难不倒我，抓住红猫我就可以将功补过了。
4: 红猫跟随紫兔来到玉蟾宫后院准备疗伤，这时一阵异动却被警觉的紫兔听到。
7: 不好，有人偷袭。快带红猫少侠进密室。
13: 是、你要小心。
4: 紫兔在附近仔细地搜寻，发现了一个飞爪和顺着飞爪在峭壁攀爬的牛旋风。
7: 看我怎么整你。
8: 抓住红猫就是头功了。
4: 紫兔挖出飞爪附着的石块扔下悬崖，飞爪失去了固定滑落悬崖，而牛旋风也惨叫着摔了下去。还好牛旋风被悬崖边一棵大树勾住，好不容易爬上来却被一个黑衣人拦住。
14: 朱堂主命令你去封山，任何人不得前往玉蟾宫。
8: 他又想搞什么？俺没空，俺要去抓红猫。
14: 朱堂主说了，你不听命令就报告教主关你的水牢。
8: 去就去。
4: 桃花林内，蓝兔和朱无界的比试依然在进行。
5: 阿法功，
7: 百凤归巢。
4: 两人的招式在空中激烈对撞在一起，巨大的余波将他们都弹飞了出去。
5: 咱们同时落地真是心有灵犀呀。
7: 今天算平局，明天再战。
5: 好啊好啊，一切听从娘子安排。
7: 还有你的人不得踏入玉蟾宫半步。
5: 行行，我一定遵命。哈哈哈哈，明天一定得手，明天就要娶新娘子喽，明天就要娶新娘子喽。哈哈哈哈。
15: 心中想
4: 这正是笨老牛偷袭失守，会蓝兔比武招亲。且看蓝兔如何御敌，请听下回水面之战。第八集水面之战。上回说到，蓝兔借比武招亲，为红猫养伤争取时间，和朱无戒大战桃花林，结果两人战成平手，决定隔日再战。第二天一早，蓝兔如约来到一个湖泊旁，这里四面环山，水清如镜，湖面开满了荷花，十分美丽。一个大红彩球被放在荷花中央，惹人注目。湖边朱无戒正等得心急如焚，一见蓝兔，眉开眼笑地迎了上来。
5: 娘子，今天约我出来是想考察我什么呀？
6: 你看那边，那个亭子上有个绣球，今天我们的比赛，谁先抢到绣球就算谁赢。
5: 嘿嘿，想考验我的轻功，没问题。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小心，可别变成落汤鸡了！哈哈，拿绣球喽！
4: 两人在空中快速过招，一时间兵器相交，火花四溅。此时此刻，玉蟾宫的山脚下，牛旋风正带着一群黑衣人把守着关卡，有一人拖着根水火棍，喝着酒，摇摇晃晃地走上来。
11: 现在玉蟾宫全线封山，禁止通行，识相的话赶快滚开。
12: 你是谁呀？这么大口气，是七侠吗？
11: 我不是什么七侠，我是魔教堂主牛旋风。
12: 管你什么堂主，我混世魔王要上山拜见我的偶像玉蟾宫公主蓝兔。
11: 还敢使用暗器？
4: 只见这名大汉举棒就打，不料因酒喝多了，踩了块石头摔倒在地，几个骰子掉了出来，牛旋风眼睛一亮，赶紧捡了起来。
11: 我问你，你也会玩骰子？
12: 什么叫会玩骰子呀？我大奔号称赌神，知道吗？扑克、骰子、牌九，可是样样精通啊！
11: 太好了，兄弟，咱们俩赌几把好不好？
12: 好，当然好，快下赌注吧。
11: 这好办，要是我输了，就让你上山。
12: 好，我们就玩骰子，看谁的点数大。
11: 就依你，比谁大。
4: 谁知牛旋风摇出来的是三个五，而那个叫大奔的汉子却摇出了三个六。牛旋风开始耍赖了，要求重比一局，比谁小。
11: 这局不算，咱们重比一局，这次比谁小，我先来。
4: 大奔没有反对。这一次牛旋风竟摇出了三个一，他十分得意，觉得胜券在握。
11: 我看你还是认输吧，我牛旋风才是真正的赌神。三粒骰子难道还能摇出一点？
4: 可没想到的是，大奔摇出的三个骰子竟然叠在一起，顶端只露出一个一，他竟然真的摇出了一点。
12: 怎么样，这局该算我赢了吧？快给大爷我让路吧。
4: 牛旋风虽然很沮丧，但 愿赌服输，让大奔上了山。
11: 让路，放他上去。
15: 是。
4: 玉蟾宫里争夺绣球大战，经过数十回合的较量，蓝兔已占尽上风。眼看红绣球就要落入蓝兔之手，猪五戒急了。
5: 哼，小娘子，看我的蛤蟆功！
4: 只见他猛一吸气，在他手中竟结成一个大冰球，朝蓝兔猛打过去。
6: 白凤归巢！
4: 蓝兔长剑闪着白光，连人带剑朝寒冰球冲去，一声巨响，白光将冰球劈成两半，冲向猪五戒。猪五戒呆住了，眼看着就要被白光所伤，他嘴角一咧，举手做投降状。
5: 住手住手，别杀我别杀我。
6: 一起饶了你吧。猪五戒你输了。
4: 但猪五戒却一掌将蓝兔打飞到对面山崖，然后一个飞身抓起了红绣球。
5: 娘子，绣球我拿到了，这场比赛我赢了。
6: 魔教的人都这么无耻吗？
5: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只要你成为我的娘子，我就会保护你的。
12: 住手。休得无礼。
5: 你是什么人，敢坏我的好事？
12: 我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混世魔王。
5: 不是封山了吗？你怎么上来的？
12: 我可是正大光明赌上来的。
5: 牛旋风这混蛋，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识相的话赶快离开。
12: 我混世魔王可不是吓大的。
4: 大奔挥舞着水火棍，跃跃欲试，向猪五戒发出了挑战。
6: 壮士别急啊，规则你们俩应该明天再比。
12: 好。
4: 这正是赌骰子大奔上山，夺绣球蓝兔落败，欲知大奔和猪五戒的比试谁胜谁负，请听下回混世魔王。第九集混世魔王。上集说到，蓝兔为了掩护受伤的红猫，与猪五戒展开了夺绣球比赛，不料却被猪五戒算计导致失败。大奔设下赌局，赌赢牛旋风顺利上山，代替蓝兔与猪五戒进行下一场比试。
5: 我是怎么打败这江湖小子，娶到公主蓝兔的？
12: 少吹牛了，看我混世魔王不打得你屁股开花才怪呢！
5: 好小子，敢骂你猪爷爷！
12: 我不仅要骂你，我还

0: 我买。
1: 别急，我一个一个来。别急，慢慢来嘛。
2: 都给我回去！哦，
3: 我说你这家伙怎么这么没情趣啊？就知道动粗。啊？
2: 那你说怎么比？啊，
3: 比武招亲嘛，肯定就是抢红绣球了。看见那边瞭望台上的红灯笼了吗？我们就抢灯笼，谁抢到了谁就赢。哦，怎么样啊，朱老四？
2: 好啊，
3: 好，好小子，还没喊开始你就先跑，站住！哦。
4: 玉蟾宫的密室里，红猫的伤势仍不见好转。
5: 多亏公主细心照料啊。
6: 奇怪，伤口又复发了，我得去找些蜂蜜来调药。
4: 蓝兔决定找些蜂蜜来调药，他偷偷溜到树林，正巧被守山的牛旋风发现了。
7: 前面有个美人，该不会是玉蟾宫的宫女吧？看我的，我要从这个宫女身上下手，问出个究竟来。不行，以我魔教堂主的身份问他，他肯定不会给俺说实话的，俺得想个办法啊。有了。
4: 牛旋风把自己装扮成一副村妇的模样，扭着屁股一摇一摆，滑稽地向蓝兔走了过去，装腔作势了喊了一声：
7: 大妹子啊。大妹子，你一定要告诉你们公主，让她为我们做主啊。
6: 大嫂，你慢慢讲。
7: 魔教不让我们进山，这可让我们这些靠山吃山的怎么活呀？
4: 蓝兔早就看破了牛旋风的伪装，干脆将计就计。
6: 我一定告诉我们公主，让她为你们做主。魔教做事伤天害理，尤其是那个什么牛三堂主。
7: 哦，牛堂主怎么了？
6: 听说他色胆包天，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哼，我们公主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大嫂，您放心好了，我正要去找我们公主呢。大嫂，我得走了，我们公主要我给她送点药去，迟到了要挨骂的。
7: 好，大妹子，你好走。
8: 送药？难道蓝兔正在给红猫那小子疗伤？哈哈哈哈，老牛今天要立大功了。
4: 牛旋风探头探脑的偷偷跟在蓝兔身后。蓝兔捡起一块石子弹去，正中了他的脚踝，让他摔了个狗啃泥。
8: 谁竟敢偷袭我？
6: 大嫂，怎么是你呀？
7: 大妹子，
6: 看把你的脸都弄脏了，来，我这有水，帮你洗洗。
7: 还是我自己来，自己来。咦，这水怎么黏黏的，还有点甜呢？
6: 看你还装不装。
4: 蓝兔又捡起一块石子朝树上的马蜂窝打去，马蜂炸了窝，密密麻麻地飞了出来，直接向牛旋风扑去。
8: 我的妈呀！这是糖水，他一定就是蓝兔，我上当了！
6: 谁让你先骗我的呢？
4: 牛旋风被马蜂追着跑远，蓝兔趁机采下蜂蜜，返回玉蟾宫。
6: 也不知道大奔他们比武怎么样了，我得抓紧时间帮红猫疗伤才行。
4: 玉蟾宫门口的擂台打斗正进入高潮，大奔既胜一筹，飞身跃上瞭望台，抓向大红灯笼。
3: 各位要想压我赢的，还可以下注啊，红灯笼是我的了。
2: 哈哈哈哈哈哈。你休想。
4: 朱无戒对着瞭望台的木桩猛砸，瞭望台崩塌下来，大奔猝不及防被埋在了木头里。朱无戒抄着手悠闲地取到了红灯笼，得意

0: 大笑起来。
1: 你已经输了，红灯笼是我的了。
2: 哼，可是你使诈打垮了擂台。
1: 嘿嘿，又没说不准打垮擂台呀。
2: 啊，气死我了。
1: 痛死我了。
0: 突然朱无戒的四肢不停地抖动起来。
2: 你看，坏事做多了，发羊癫疯了吧。
3: 老兄老兄，朱统领的药性发作了，快去通知你们牛统领。
4: 是是，
0: 原来他的神仙丸发作了。
2: 朱无戒，你活该呀。
5: 我们快把朱堂主抬回去。
6: 遵命。
0: 这正是蓝兔巧戏牛旋风，大奔力战朱无戒。欲知玉蟾宫和蓝兔的命运如何，请听下回蓝兔绣花。第十集蓝兔绣花。上回说到，趁着大奔与朱无戒擂台比武之时，蓝兔去给红猫采药，结果捉弄了牛旋风一番，而大奔却因为朱无戒使诈不幸输了比赛。朱无戒虽然赢了比赛，但药瘾却发作了。牛旋风趁机带着一群黑衣人来到了玉蟾宫搜捕红猫。
7: 红猫少侠，你忍着点儿，我要给你上药了。
8: 好。
7: 金针不学。哎。哎。哎。收。红猫，你感觉怎么样了？
8: 好多了，谢谢你。
9: 蓝兔，快点乖乖的把红猫和麒麟交出来。
7: 啊。别担心，一切有我呢。先委屈你了。
9: 蓝兔，快出来！
0: 蓝兔正在绣房给红猫敷药，听到外面牛旋风的吆喝，赶紧将红猫藏好，自己则迅速钻进了柜子里。
9: 哈哈哈！原来这里有密道，红猫和麒麟肯定都藏在这里面，给我出来。
0: 牛旋风闯了进来，以为红猫和麒麟就藏在柜子里，他得意地一拉柜门，一只弹簧手猛地弹了出来，把牛旋风的眼睛砸成了熊猫眼。
9: 救命啊，闹鬼了。
0: 牛旋风惊慌失措地往后退去，这时又一卷绸缎弹出，像包粽子一般卷住了牛旋风。
9: 哎呀，哎呦，哎，老牛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鬼啊，不要吓我了。
0: 牛旋风捂着眼睛缩成一团，头也不敢抬，看着他这般滑稽模样，柜子里的蓝兔强忍住笑，轻手轻脚带着红猫躲进了密室。
7: 红猫，快进去，不管发生什么事，千万别出来。
8: 蓝兔你也快进来呀。
7: 不，我还得把牛旋风引开，不能让他们发现你。
0: 蓝兔边说着边关了机关，从容地走了出来，来到织布机前。
7: 我还以为玉蟾宫进了贼呢，原来是牛三哥你呀，有何贵干？
9: 哦，蓝兔，我明白了，又是你在捉弄我。好，上次的账还没跟你算呢。
0: 牛旋风终于明白自己上了当，愤怒地扯开缠在身上的绸缎，扬着斧子冲蓝兔怒吼。而绣花机前的蓝兔却纵身跳起，脚踩飞扬的绸缎翩翩飞起。
7: 牛三哥，想穿新衣就说嘛，何必这么偷偷摸摸的呢？我来给你绣啊。
9: 乖乖交出红猫和麒麟吧。
7: 哼，就凭你呢。

0: 乖乖，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放马过来，飞花去。
0: 是流云飞秀。
2: 牛旋风正想躲避，蓝兔纵身飞起，扯开绸缎，绕着牛旋风转起圈来。只见绸缎越转越急，越围越小，竟把牛旋风整个围了起来，卷成粽子一样。蓝兔使劲一拉，牛旋风旋转着像陀螺一样，再次狠狠地摔在地上。
0: 晕死我了。
1: 牛三哥，你就这么点本事啊？
0: 你个乖乖，气死我了。呀，旋风斩。
2: 正当牛旋风进攻玉蟾宫时，魔教护法跳跳用神仙丸救醒了猪五戒，还故意在他面前煽风点火。猪五戒得知牛旋风在找蓝兔的麻烦，到手的艳福要飞走了，哪里还按耐得住。
3: 老四，你可总算是醒了。
4: 多谢多谢护法解救。
3: 老三现在应该得手了。
4: 这只笨牛，看我不剥了他的皮。哼。哦，小的们快跟我来。
2: 而此时玉蟾宫里，牛旋风召唤来一群手下，放出漫天的箭雨，蓝兔避无可避，手臂中了毒箭，又被黑压压的人群围住，危在旦夕。
0: 乖乖，你就快把红猫和麒麟交出来吧。
1: 哼，妄想。
2: 与此同时，在密室里养伤的红猫听到了蓝兔的声音，他不顾自己的伤势翻下床来，踉跄着拿起宝剑，想要冲到门外保护蓝兔。
5: 蓝兔一定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2: 千钧一发之际，猪五戒一声怒喝，飞奔而来，一掌就朝牛旋风袭去，把牛旋风击退。
4: 哎，蓝兔公主，我的美人儿！嘿，啊，娘子，你中箭了，这箭可是有毒的，来，快服下这解药吧。
1: 哼，算了吧，我可信不过你。
4: 哼，牛老三，你竟敢得罪我的美人！
0: 好你个色迷心窍的猪老四，你竟敢偷闲老牛！呀，俺劈了你！呀，
4: 快！
3: 老三老四，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都是自家兄弟，不要打了。
2: 跳跳假装劝解，心里却暗暗高兴，因为魔教此番阵前内讧，让蓝兔和红猫松了口气，危机又一次得到了缓和。这正是绣花针斗牛旋风，猪五戒救蓝美人。欲知猪五戒和牛旋风的内斗结果如何，请听下回《魔教内讧》。第11集《魔教内讧》。上集说到，蓝兔绣花大战不敌牛旋风，中毒箭倒地。危急时刻，猪五戒赶到，在跳跳的暗中挑拨下，与牛旋风发生了争斗。
1: 哼，猪四当家的。
4: 哦，我的娘子。
1: 哼，
3: 嘿嘿嘿嘿，
1: 你为什么违反约定派人前来捣乱？
4: 这个牛老三。
0: 哼，
1: 什么这那的，我们有约在先，你竟出尔反尔，亏你还是魔教的四当家，做人却这么没有信用。
4: 我，哼，都怪你这个牛老三不听指挥。你违抗命令就要受到军法处置。来人，
6: 在
4: 牛旋风不听命令私自行动，罚打500大板。
6: 是。
0: 你放着正事不办，只顾着自己比武招亲娶老婆，该罚的是你。
3: 什么？你还敢罚我？我可是这次行动的主帅。
0: 什么主帅？我要向教主汇报，你为了蓝兔的美色，故意拖延时间，耽误了教主交给的任务，该当何罪？
3: 哎，好你个牛老三！弟兄们上！
0: 怎么？你想打架？我奉陪。哎！
2: 两个人正闹得不可开交，在一旁看热闹的跳跳暗暗好笑，他决定在火上郊游一番。
6: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都是自己人，可要和平共处啊。
0: 护法，都是猪无戒这小子在这坏事儿。
3: 护法，全怪他牛旋风不听指挥。
0: 你重色轻友瞎指挥，我才不听呢。
6: 牛老三，朱老四是向教主立下了军令状的，这次他是主帅，有权决定怎么行动。
3: 哎，对对对，护法说的对。
6: 当然了，这比武招亲应该是谁都可以参加的吧？如果你打擂台胜了老四，不是由你说了算了吗？
0: 哦，对对对，护法，多谢你的提醒，俺老牛又不是吃素的，不怕打擂台。
3: 搞什么名堂？
0: 哈哈哈哈，朱老四，我要打擂台向你挑战。
3: 啊，哼，谁怕谁呀，比就比。哎，走。
0: 好，走。哎，
2: 趁着朱无戒和牛旋风离开，蓝兔悄悄地来到密室查看红猫的伤势，不料却毒发倒地昏了过去。
7: 啊，蓝兔，你中毒了，快，我来给你驱毒。
1: 没关系，你的伤还没好，我自己来。
7: 蓝兔，蓝兔，这是中了迎风轻不倒，必须用灵芝才能救治，可哪儿去找呢？有了，那天麒麟不是帮我采过灵芝吗？这附近一定有灵芝，我得赶快采回来。
2: 玉蟾宫外，擂台上比武招亲的旗帜迎风招展。牛旋风和朱无戒瞪大了眼睛，各自站在擂台一角，恶狠狠地互相逼视着。
6: 好，我宣布比武开始。
8: 牛郎主必胜，牛郎主必胜，看图。
2: 另一边，红猫避开魔教黑衣兵的耳目，来到一处乱石嶙峋的山崖下。只见那高高的崖顶长着一株巴掌大的灵芝。红猫仰头看着灵芝，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蓝兔苍白的脸色，紧闭的双眼，心中莫名的抽痛起来。他不顾自己的伤势，手足并用地朝崖顶攀去。
7: 是灵芝。为了蓝兔，哪怕有再大的伤痛，我也要采到灵芝。
2: 当红猫历经千辛万苦采到灵芝回到玉蟾宫时，玉蟾宫里正一团慌乱。原来为免去众人的担心和阻挠，红猫是只身溜出来的。蓝兔醒过来，发现红猫不见了，心急如焚。
1: 公主，紫兔，你找到红猫少侠了吗？没有。啊，难道他已经落入魔教手中？
9: 公主，你的剑伤又发作了。
7: 蓝兔。
1: 啊，红猫，
7: 你中的毒需要灵芝做药引才能救治，我去给你采灵芝去了。走，金明室，我帮你驱毒。
2: 擂台上，朱无戒、牛旋风仍在激战，两人旗鼓相当，打的是难舍难分。狡猾阴险的朱无戒不愿再这样僵持下去，飞快地取出一个东西藏在手上，猛地一掌击向牛旋风。
0: 毒针！毒针！主界，你竟然对俺使毒招！
3: 有没？

0: 使用暗器。
1: 气死我了，你真卑鄙。
0: 刘老三，你快认输吧。你可真是命大呀。
2: 堂主，堂主，
0: 还有谁敢向我挑战？还有谁敢向我挑战？哈哈，不怕死的就上来吧。哈哈哈哈哈哈。
3: 这正是朱四堂主伤兄弟，红猫少侠救美人。欲知朱无戒和蓝兔后续如何，请听下回竹林。

0: 第十二集，竹林之战。上回说到，朱五戒恼怒牛旋风破坏比武招亲，使阴招教训了他一顿。蓝兔身中剧毒，危在旦夕。红猫冒险采灵芝为他治疗。
1: 哎，怎么有酒喝也不叫上我呀？不会是比武输了，就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吧？
2: 朱老四这家伙卑鄙无耻，就会使阴招，真是气死我了。
1: 是啊，我也看不惯这种人。
2: 既然护法你也看不惯，那就出手帮俺教训他一下。
1: 这由我出面恐怕不太合适吧。
2: 护法你一定要帮俺呐。
1: 现在已经是比武招亲的最后一天了，我得帮蓝兔再拖拖时间。
0: 牛旋风的请求和跳跳的打算正好不谋而合。
2: 护法求你了，俺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1: 好吧，那我就以比武招亲打擂台的名义帮你教训教训他。
2: 多谢护法帮忙，护法您请。
1: 走吧。
0: 擂台上，朱无戒不断炫耀着自己的武功，在黑衣人的奉承声中得意非凡。
3: 朱大力必当善主，
4: 还有谁敢挑战我呀？还有谁？
1: 还有我？
3: 错！哎，
5: 护法，你这是？
1: 蓝兔美色天下无双，我也想抱得美人归呀。
5: 可是这比武刀枪无眼，要是一不小心伤了护法，我可担当不起呀。
1: 没关系，既然是比武招亲嘛，那我们就各凭手段好了。就算是我受了伤，我也不会怪你的。
5: 那不知护法想比什么呢？
1: 本使者听说你除了一身硬功夫之外，轻功也十分了得。今天我们就当着大家的面来比试比试轻功，我们就在那片竹林上比，先掉下来的算输。
5: 好，
1: 那走啊。
0: 密室内，红猫运功为蓝兔疗伤，蓝兔脸色看上去红晕了许多。蓝兔正思索如何从魔教包围中逃离，紫兔带来了朱无戒再次挑战跳跳的消息，这让蓝兔看到一点希望。
6: 蓝兔，你看上去好多了。
7: 胡猫，你不该用真气为我驱毒，我担心你的伤势今天复原不了啊。
6: 我再调息一下。
8: 禀报公主，外面又有人来挑战朱无戒了。
6: 有情况吗？
7: 胡猫，你好些了吗？
6: 哦，看来我今天只能恢复七成功力了，怎么办？
7: 那我们择日再合璧吧，趁朱无戒他们在比武，我们先突围再说。
6: 好，那我们走吧。
0: 两人乔装后悄悄地来到玉蟾宫后山小路，谁知路边早有埋伏，一群黑衣人冲了出来，将他们团团围住。
6: 太好了，只有两个黑衣人，我们走。
9: 嘿嘿，
10: 朱堂主真是英明，早料到有人会突围，给我抓活的封剑。
9: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6: 蓝兔，你没事吧？嘿嘿嘿，看样子我们只能双剑合璧了。
9: 好，嘿呀，嘿嘿嘿嘿。
7: 红猫，你怎么了？
0: 红猫刚准备提气运功，忽然脸色巨变，剑也掉落在地。
6: 看来朱无戒在镖上喂了毒，只要我运足真气就会。
7: 走，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跳跳和朱无戒飞入竹林，跳跳避开了朱无戒的攻击， 巧妙地运用竹子反击回去，让猪无戒吃了不少的苦头。
5: 哎呀，疼死我了！
1: 哎，猪老四，你没事吧？
5: 吃我一锤！哎，
1: 我在你后面呢！
5: 哎，不凡，你快出来！你在暗，我在明，你叫我怎么比？
1: 猪老四，本使者的阴招厉害吧？
0: 跳跳仗着出神入化的轻功，猫捉老鼠般戏弄着猪无戒。猪无戒恨得咬牙切齿，终于使出了绝招。
1: 用把竹林都毁了呀！
5: 咱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护法准备接招吧。
1: 天色已晚，红猫的伤势应该完全恢复了，我就给他面子，免得黑心虎怪罪我因为一己私利而误事。来吧！
5: 嗨！
1: 嗨！来呀！
0: 跳跳见拖延时间的目的已经达到，便顺势假装被猪无戒打败。这一幕恰好被赶来看比武结果的牛旋风看到了。
5: 啊，护法，你没事吧？护法，
2: 护法，护法，猪老四，你竟敢伤害护法。
5: 不不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
1: 没事儿，这不怪你，你赢了。
5: 谢谢护法。
0: 玉蟾宫内，蓝兔苦恼于红猫体内剧毒的棘手。这时紫兔来报，猪无戒再一次赢了比武。
7: 怎样才能把红猫的毒驱掉呢？
8: 这
7: 那边结果怎么样？
8: 猪无戒他又赢了。
7: 唉，看来这毒只有猪无戒能解了。为了拿到解药，我只能先答应嫁给他了。
8: 主，
7: 你在这里照顾好少侠。
8: 主，
7: 你放心吧。
0: 擂台上，连胜的猪无戒志得意满，十分嚣张。
5: 还有谁要上来挑战本座？上来呀！
7: 四当家的。
5: 嘿嘿，公主，你怎么来了？
7: 四当家的，既然是你赢得了比赛，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我将嫁给你。
5: 哦，这话是真的。
7: 经过七天的比赛，猪无戒最终打败所有的对手，所以明天我将与猪无戒举行婚礼。
1: 啊，已经七天了，蓝兔怎么还要下嫁猪无戒？难道红猫的伤还没有好吗？看来情况有变。
5: 夫人，请回屋里休息吧。小的们，快动手张罗起来，准备本堂主明天成亲。
3: 本堂主。

0: 正事，起风波跳跳打擂，怀心思蓝兔允驾，洞房之夜蓝兔如何偷药救人，请听下回洞房之夜。第十三集洞房之夜。上回说到，跳跳为了给红猫疗伤争取时间，和朱无戒大打擂台，结果红猫身上的毒依然没有解除，蓝兔只好同意朱无戒的亲事，找机会偷取解药。成亲之日，玉蟾宫里到处张灯结彩，一片喜庆。眼看吉时将至，朱无戒正烧水沐浴，可就在沐浴之时，却将药葫芦藏入流星锤里，一刻也不离手。
1: 哦，嘿嘿，蓝兔，我知道你不是真心想嫁给我，不过是为了偷取我的这份解药罢了。嘿嘿嘿嘿，这洞房之夜，哈哈，我得把它藏起来。嘿嘿，任你们怎么动心思，也休想得到我的解药。
2: 请堂主沐浴。
1: 哎，嘿嘿，哈哈，真舒服。哦，嘿嘿，我的宝贝儿可一刻都不能丢啊。嗯啊。
0: 窗外，一个黑影低声偷笑，只见他跃向屋顶上高耸的烟囱，用一个铁盖子将它牢牢堵住。一会儿功夫，浓烟蔓延了整个房间，朱无戒被呛得剧烈的咳嗽起来，黑衣人试图把火吹旺，不料反而将浓烟弄得更大了。朱无戒不得不放下流星锤，缠着浴巾气愤地从木桶里跳出来。
1: 混蛋，你在搞什么名堂？
3: 报告统领，这火突然冒烟了。
1: 没用的东西，滚开，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让我来。
0: 而此时，蒙面人用八宝爪从屋顶悄悄勾走了流星锤，轻松取走了里面的药葫芦。当朱无戒把火吹旺，回头再抓起流星锤时，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只见他洗完澡，换上新婚红袍，带着流星锤快步向礼堂走去。
1: 嘿嘿，我的宝贝儿，跟我拜堂去喽。

0: 起对拜，送入洞房。
1: 娘子，拜完堂了，咱们赶紧入洞房吧。
2: 好吧，
1: 进洞房喽。
3: 伴随着喜庆的音乐，猪界和蓝兔完成了婚礼，进入了洞房。
2: 夫君，江湖上都传说你的蝴蝶镖剧毒无比，只有你自己的独门解药才能救治，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来来来，快把这个拿去收好吧。
2: 这是什么呀？
1: 娘子，这就是蝴蝶镖的独门解药。
2: 你会放心把它交给我？
1: 我们现在不是夫妻了吗？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娘子，你就收好吧。
2: 那好吧，来人，快把这解药拿去收好。
4: 是。
3: 紫兔心领神会的点点头，将解药拿走。

0: 猪五戒带着邪笑，伸出一双大手朝蓝兔走过来，蓝兔却将大红喜袍一拉，露出里面一身净装，唰地抽出冰魄剑。
1: 娘子，我们人洞房吧。哎，
2: 滚开，猪无忌，你上当了。我蓝兔是不会嫁给你这种下三滥的。
1: 哈哈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嫁给俺老猪是假，为红毛取解药是真，对吧？
2: 是又怎么样？
1: 哈哈，刚才我给你的是假药
2: 啊！假药，真卑鄙！
1: 刚才给你的不仅不是解药，而且是一种无臊味的毒药，一旦发作，无药可解。
2: 快让这解药交出来！
0: 蓝兔得知自己上了当，急怒攻心，猛一抖长剑，带着冷冷的光芒刺向猪无戒，将他的衣服瞬间划破。猪无戒吃痛，猛地一甩锤，流星锤呼啸着砸向蓝兔。蓝兔来不及躲闪，眼看就要受伤，只听当的一声，一道红影飞来，一柄宝剑挡住了流星锤。猪无戒定睛一看，惊讶地喊出声来：“
2: 少侠！”少侠，你怎么来了？
3: 我已经服下了解药，特地赶来相助。
1: 哈哈，吃下了解药，那真是太好了。这毒药的药性一旦发作，红猫你今天必死无疑了。
3: 是吗？可惜你的计谋被识破，我吃下的是真解药。
1: 不可能。
0: 原来刚才紫兔为红猫送药之时，一蒙面人及时打翻了毒药，给红猫服下了他从流星锤里取来的真解药，这才让红猫有幸替蓝兔挡了刚才这危险的一锤。
1: 看我的蛤蟆功！
3: 蓝兔双剑合璧。
2: 好的。
0: 红猫一声大喊，率先挥出了长红剑，蓝兔也配合着刺出了自己的冰魄剑，哗啦一声，红蓝相交，光芒四射，空中竟海市蜃楼般出现了一个客栈的图形，隐约写着金边西客栈几个字，图像瞬间消失，变成了一股强大的气流，红猫和蓝兔融入其中，两把长剑带着凌厉的气势，笔直地朝着猪五戒当头卷下。猪五戒大惊，运起十成功力迎上，砰！只听一声巨大的爆炸，天崩地裂，飞沙走石，猪五戒被震倒在地，流星锤甩到了一边。
4: 我没事儿，咱们快走吧。
2: 好的。
0: 蓝兔咬咬牙，双脚猛地一点，带着红猫凌空越过黑衣人的包围，直朝玉蟾宫飞去。倒在地上的猪无戒大声地喝令旁边的黑衣人包围上去。
3: 蓝兔快走，
1: 快给我追，将玉蟾宫团团围住，把他们给我抓。
0: 这正是神秘帮手巧取药，双剑合璧出成功。不知红猫蓝兔能否逃脱猪五戒的包围，请听下回。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

0: 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6%， 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的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
15: 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6: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5: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7: 狮子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8: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9: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8: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20: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8: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21: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22: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23: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22: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3: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

0: 天气炎热，天气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5: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

0: 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5: 兵团综合广播。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0: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度转型，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0: 兵团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提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作风，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米。薛兵主持会议并讲话。
5: 5月3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
0: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黑龙江省紧扣实施北屯市发展所需，全方位深化对口支援各项工作，在额尔齐斯河畔谱写援疆新篇章。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业是帝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制造业必须筑牢。155规划纲要明确，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度转型，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来听本台记者田雪莲、王成祥、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在位于机师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目前，企业40条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已全部投产。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一车间副部长曹伟：
12: 一车间的话，20条线，几乎都是每天满负荷的在生产，每个月大概100万。
5: 企业2021年落地经开区，主要从事电子材料的制造、研发与销售。公司注重技术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不断通过优化生产流程、设备改造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一致性。去年，企业获得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资金支持。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继雄：
13: 总共金额是97万，我们全部用于生产线这个设备改造这一块，化成生产线提升了30%到35%，每平方米比之前的要节电10%以上。
5: 公司加大投入，对化成箔生产线核心设备进行全面升级，引入行业领先的7段化成生产线，产能大幅跃升的同时，更实现了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控。同时，车间新增自动导引运输机器人，物料流转效率提升40%以上。今年前4月，企业生产化成箔近400万平方米，实现营收1.63亿元。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军：
14: 在这个技术创新中，我们投入很大，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更优良的业绩。
5: 2025年，兵团整合12座师市合一城市，成功申报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获得中央专项资金3亿元。目前已为重点项目落实资金近7000万元。其中，天北经开区4家企业累计获配套支持资金319.98万元，精准投向设备升级、数字化改造、绿色制造3大核心技改环节。今年1季度，天北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66亿元，同比增长5.3%，其中工业增加值1.79亿元，同比增长4.5%。天北经开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倪木坤：
15: 2026年呢，计划落实技改资金1.2亿元，重点向咱们的炼乳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倾斜，并且聚焦电子新材料、储能材料2大主导产业，补齐产业链的短板，推动电子产业集群向百亿级迈进， 全力打造成为兵团制造业

0: 转型标杆。
1: 在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套激光智能化应用设备二期项目生产车间，投产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韦海峰：
2: 现在是等待最后的验收，预计6月初逐步投产。
1: 企业2023年落地，总投资1.37亿元，主营激光整机制造和设备供应链服务，已成为65家渠市装备制造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的首要位置，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精进制造工艺，打磨产品品质，打造高效有序智慧的数字化工厂。今年前4月，公司实现销售产值2257万元。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奇：
3: 持续聚焦激光智能装备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持续优化数字化生产体系，丰富产品与服务供给，延伸产业链条，助力65家渠市装备制造业的提质增效。
1: 锚定新型工业化方向，兵团通过政策精准赋能、技术改造升级、创新生态培育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推动工业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装备制造业呈现增加值与投资双快增的良好发展态势。截至2025年，兵团有装备制造企业140多家，培育省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1个，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小巨人企业15家，专精特新企业233家，创新型企业325家。15/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兵团将加快构建创新驱动、政策支持、市场主导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生态，全面提升兵团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
4: 5月30日，兵团召开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传达刚结束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落实兵团党委工作部署，通报兵团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安排下阶段重点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并讲话。薛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坚决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理念，深刻汲取近期全国重特大事故教训，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狠抓安全生产管理措施落地，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兵团安全发展生命线。薛兵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米，加快构建责任闭环，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明晰细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层层压实，环环相扣，特别是压实企业全员、全岗、全流程责任链条，实现全覆盖无死角。要聚焦风险防控，坚决把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坚持问题导向，在隐患整治上再发力，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和酒小场所、有限作业空间等重点部位，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加强警示曝光，强化行刑衔接，做到防在前、查在前、改在前，强化源头管控，加强日常巡查、动态监管、穿透执法，持续推进第二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结合安全生产月主题，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明确问题清单，细化工作举措，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治理一个领域。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汛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时刻做好抗震救灾准备，加强应急演练，完善应急预案，确保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薛斌要求要强化督导问责，以刚性约束推动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严厉查处虚假整改、表面整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作风，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全力维护兵团社会大局稳定。
1: 5月3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2件。4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2师铁门关市1件，7师胡杨河市1件，12师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水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5月3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2批次，225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171件，来信5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2026年5月2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黑龙江省紧扣实施北屯市发展所需，整合本地资源优势，在民生保障、产业赋能、人才共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全方位深化对口支援各项工作，在额尔齐斯河畔谱写了龙江同心、携手共进的新篇章。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陈立明的报道。在实施北屯市总医院，援疆专家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崔中涛正带领团队为患者实施手术。崔中涛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来到北屯后，在他的带领下，科室成功开展多项新技术，很多此前需转往外地就医的患者，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患者家属李海洋：
0: 崔医生他专业严谨，经验丰富，在家门口就能看病，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
1: 自2023年以来，一批批援疆医疗专家来到实施北屯市，深耕重点科室建设，靶向补齐医疗技术短板。3年来，援疆团队累计服务群众超4万人次，完成高难度手术440台，多项技术填补区域空白，服务惠及周边60多万群众。同时，援疆专家通过师带徒、专题培训等模式，夯实了本土医疗人才储备。援疆干部、实施北屯市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崔中涛：
5: 通过这么多年援疆的这种传帮带的作用，现在本地医生手术完成的也都很好。
1: 援疆干部、实施北屯市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振远：
6: 这些年呢，我们与北屯医院的同仁同心协力，与各族群众呢，我们守望相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坚守医者初心，守护边疆人民群众的健康。
1: 在科研领域，援疆干部人才同样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在实施农科所试验田，援疆专家夏善勇正带领团队查看作物长势，记录生长数据。援疆干部、实施农科所技术员夏善勇：
7: 我们引进了像马铃薯、玉米还有这个大豆各个品种。植物生长期呢，我们会深入到各个团场、各个连队，就这个作物生长的问题呢，我们现场解决。
1: 实施农科所粮食作物研究室技术员黄轩：
8: 援疆老师来了之后，他们会手把手的教我，跟着学习，让我们能够更加规范的去搞实验、搞科研。
1: 3年来，黑龙江省聚焦实施发展所需，累计选派485人次，涵盖医疗、农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入江帮扶，为实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产业援疆是增强授援地造血功能的重要举措。在183团设施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标准化设施大棚整齐排列，各类果蔬作物长势喜人。这些设施大棚由黑龙江援疆资金支持建设，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棚。 183团四连职工宋德忠，
9: 我种了30多个大棚嘛，家能挣个30万。
1: 十四五以来，黑龙江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37亿元，帮助183团建成千余座设施农业大棚，打造为阿勒泰地区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累计带动就业200多人，同时打造出北疆规模最大的鲜食玉米加工基地，辐射带动周边1.9万亩鲜食玉米种植，实现亩均增收600元。建设数字乡村是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在石狮北屯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石狮平台动态监测各团场的耕地种植情况、承包合同等信息。188团一连职工母小飞，
10: 数字石狮方便我们老百姓可以在上面直接可以看到用水量呀，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合同呀，还有就是有好的优惠政策，一目了然。
1: 依托北大荒集团技术支撑，石狮北屯市搭建专属数字化农业服务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智慧农业转型，已完成全域超120万亩耕地测绘建模，上万份土地承包合同完成线上签约，183项地块核心数据实现入库可视化管理，让职工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石狮北屯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邓武，
11: 推动合同网签、农事管理、农水调配等涉农服务事项的转让办理，秒批秒办，打通数字服务基层最后一米，以数字赋能农业生产管理服务全链条。
1: 三年深耕接硕果，龙江同心向未来。三年来，黑龙江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7亿元，实施五大领域援疆项目79个，组织两地双向交流800多人次，为石狮北屯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援疆动能。黑龙江省对口支援实施分指副指挥长、实施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卢建峰，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心新疆和兵团的发展建设，激励和带动下一批援疆干部人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全心全意投入到实施的发展建设中，加快推进产业项目和民生事业大发展，共筑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红红火火的新实施。
1: 由塔里木大学主导研制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2025年5月21日在酒泉成功发射，在轨运行一年来传回了大量数据，在智慧农业、灾害预警、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监测等领域得到初步应用。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在塔里木大学卫星大数据中心，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塔大胡杨一号卫星传回的最新数据，这些数据将直接服务于棉花、林果种植区的精准灌溉与极端天气预警。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主任李旭，
13: 可以实现对异常沙尘天气的一个预警功能，包括气压、风速以及湿度等相关参数的监测，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撑。
1: 今年，李旭教授团队根据卫星提供的数据，生成多张南疆地区的风速、温度、气压空间分布图，为干旱区绿洲生态保护、农业灌溉决策与极端天气预警提供了精准的科学依据。卫星数据在服务生产的同时，也反哺课堂，让学生们在数据采集、分析和处理中锻炼成长。目前，卫星平台数据已应用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监测、突发性洪水预警、河道监测等。团队还与伊施阿拉尔市、武氏双河市及吐鲁番水务集团等单位对接，开发定制化服务场景。后续，塔里木大学将继续深化与商业航天企业的产学研用合作，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充分释放遥感数据价值。
4: 山花音乐节、桑葚节、稻香文化季，连日来兵团各师团一场场融合自然之美、民俗之韵的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兵团独特魅力，也以文化为纽带，绘就出兵地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武氏双河市怪石峪景区第七届山花民族音乐节启幕，歌伴舞、九歌、歌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小合唱《难忘草原相识情》等节目精彩纷呈，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活动推向高潮。 游客们欣赏文艺节目，品尝特色美食，徜徉烂漫山花和奇石间，十分惬意。游客韩登峰：
14: 这里的山非常神奇，石头千奇百怪，值得一看。一路走可以闻着清新的花香，见

0: 的各式各样神奇的植物，让人大开眼界。
1: 游客刘荣霞，
2: 好看的歌舞表演，还有美食，烤全羊呀，小烤肉呀，我们特别开心。
1: 在四师六十八团第六届稻香文化插秧记系列活动中，独唱、群舞、川剧变脸等节目融合自然之美和农耕文化，接地气有特色，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在插秧竞技赛环节，来自十个连队的50名插秧能手进行了比拼。六十八团一连职工陈诚，
3: 天天和农田打交道，插秧也是咱们的基本功，通过比赛大家相互交流经验，比速度，比质量，干劲更足了。
1: 六十八团二连职工杨娟娟，
4: 让我感受到了农耕文化的魅力，也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新气象，特别有幸福感。
1: 巴州玉里县新平镇哈拉红村与20、31团11连联合举办玉里县第八届桑葚节，滨地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双方连续8年携手举办桑葚节，架起两地群众沟通交流的桥梁。七步计划志愿者杨建飞，
5: 不仅观看了精彩的节目，然后也吃到了美味的桑葚，与各族群众同吃同玩同乐，非常高兴。
1: 31团文体广电和群团中心工作人员张翔，
6: 以文艺搭台，是滨地同心聚力，不断深化滨地文化交流，增进各族群众之间的情谊。
1: 20铁门关市59个连队与8州地方乡镇的59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结对共建，形成了连村结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滨地融合格局。
7: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屈来提发来的报道。5月29日，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文华剧目奖获奖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该剧为抗美援朝题材音乐剧，讲述当代青年常卫国意外穿越到1950年的朝鲜战场，与当年17岁的爷爷并肩踏上寻找战友李二狗的征程，在炮火与硝烟中完成蜕变的故事。观众李辉，
8: 剧非常好看，音乐也很好听，在这样一个新颖的音乐剧的形式下去感受了一场很震撼的爱国主义教育。
7: 观众施叶帆，
9: 其实我们寻找的是一代人的信仰和初心，没有他们的舍生忘死，就没有今天的国泰民安。
7: 剧中16首原创曲目融合摇滚、流行、民谣等风格，君浩、我曾读不懂的那首诗等唱段动人心魄，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家国信仰与青春担当。两位主演都是从新疆走出去的青年演员。音乐剧《寻找李二狗》，李二狗饰演者王一哲，
10: 爱国的精神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呢，希望大家能够身临其境地去感受那段历史。
1: 在位于中哈边境的塔尔巴哈台山深处，有一座由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员建的同心惠民驿站。小小的驿站成为了牧民转场途中温暖的港湾，也架起了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来听通讯员黄超、马天培、刘金鑫的报道。清晨的塔尔巴哈台山，山风呼啸，天气说变就变。同心惠民驿站的护边员和到驿站开展惠民服务的武警官兵一起赶到牧民哈米提利亚斯的家里，他们要赶在下雨前帮助哈米提利亚斯把家里的200多头牛转场到下牧场。165团牧民哈米提利亚斯，
11: 以前转场分餐露宿是常事，现在有了这个暖心的驿站，我们就有了避风挡雨的地方，放牧也更安心了。
1: 地处中哈边境的深山里，年均6级以上的大风天超过160天，即使入夏以后，山里也会不时降雨降雪。恶劣的气候环境给护边员的执勤巡逻和牧民的放牧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2021年，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在这里援建了一座惠民驿站。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吴康，
12: 每年5月份是塔城地区牧民转场的关键时期，我们通过援建惠民驿站，全方位解决牧民歇脚、避雨、应急的需求，让驿站成为牧民转场途中最可靠的依靠。
1: 在祖国西部边境线上，像这样集边防巡逻执勤房、边民放牧服务点于一体的惠民驿站还有很多，他们是便民利民的暖心屋，也是民族团结的联系。

0: 新桥，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孙建坤。
1: 继续完善驿站功能，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凝聚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
2: 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报道。5月30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启 SS11 阿克苏月亮坡赛段的角逐。本赛段特殊赛道仅 21.88 公里，是本届赛事最短赛段，却暗藏多重路况陷阱。记者陈立民。
3: 看一下我现在是处的位置，一个峡谷当中，这就是今年环塔第11个赛段，21.88 公里，可以说这也是在这个环塔的历史上来说是最短的一个赛道。但是各种不同的地形地貌呢，整体的路况多变，对车手的临场判断、车辆的操控能力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2: 赛段起点设于阿克苏市工业园航空基地，终点位于月亮坡景区内。赛道整体以宽阔干涸河床与独特雅丹地貌为主，路况极具迷惑性，车手极易因路线判断失误错失打卡点位，造成罚时。本场比赛更加考验车手谨慎择路、精准控车、细心打卡的综合能力。湖南马帮硬虎赛车队车手王和平：
4: 没想到后半段好多的危险了，我好像最后面差点从那很高的地方掉下来了，还好这是我开的慢。
0: 近日，二师体门官市举办2026年工会杯职工技能比武大赛。大赛以深化产改起新局、匠心赋能十五五为主题，聚焦师市重点产业布局，设置电工、电焊工、叉车工、化验及安全操作五大工种，吸引来自师市各团厂、各企业的200余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评选出各分项赛事个人及团体一二三等奖。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冠晨、云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6: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5: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6: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听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伊谈判进程反反复复，美方表示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短期内能否有可预期的成果出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关于美伊局势呢，首先我们看跟协议有关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看一下美方的反应。当地时间5月29号，有一名他们这个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特朗普当天呢是在白宫战情室同他的助手们的会议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但没有像他在会前说的那样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一会儿我们再说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首先先说美国推迟就伊朗协议做出决定是为什么？是不是还有更高的要价？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推迟就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做出决定，凸显了美国对这场开始于今年2月28日的战争下一步发展如何选择的困境。实际上啊，正像我之前讲的，特朗普有三种选择。首先呢，是达成一份体面退出这场战争的协议。事实上，美国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问题在于，由于伊朗方面的坚持，要达成这个协议，恐怕其中有一些让特朗普不体面的地方。比如说，伊朗坚持要求解冻资金，要求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等等。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是重返战争。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是把活干完。但问题是，重返战争美国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不可能使伊朗屈服，同时还得冒伊朗将战火蔓延到红海和波斯湾海底电缆等等的高风险。那么第三种选择呢，当然就是维持双封锁的现状。但是维持现状的问题啊，是旷日持久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哪方面都受不了。我们要知道，在开战之初，美国提出的条件是伊朗无条件投降。那么现在啊，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显然无论特朗普做哪一种选择，对美国来讲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不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首选还是想通过进一步施压，使伊朗能在未来协议中让步，让他能尽可能看起来体面一些退出这场战争。
4: 这是特朗普这边的考虑。而且也说到了希望伊朗能够有让步，但其实伊朗外交部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伊朗对于目前的协议内容还是存有异议？
5: 伊朗方面当然对于美国酝酿中的谅解备忘录这个协议存在的意义。伊朗的意义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伊朗坚持在这个协议中一些细节和措施要按伊朗的说法来办。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不能是恢复到战争开始之前。再比如说，要明确规定

0: 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等等这些条款。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之言，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一个说法，那明天就会是另一个说法，不靠谱。所以伊朗坚持要求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行解冻一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而且伊朗坚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协议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生效。
1: 因为互信真的很差，然后伊朗方面要做这种准备。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29号的表态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的水雷都需要被清除。然后这一天呢，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有一个警告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且以自卫的名义去打击参与或者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那这个警告除了对伊朗施压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0: 5月25日以来，美国接连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与伊朗交火，名义上是所谓自卫，是阻止伊朗快艇布设水雷等等，但实际上除了对伊朗施加压力之外啊，主要还是在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的控制状况，以及与伊朗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在美军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在接应和掩护一些大型的船舶闯关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点啊，和五月初美军曾短暂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如出一辙。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伊朗方面呢，也频繁地向一些关闭应答器而穿行海峡的船只开火，并逼退这些船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争执的两个焦点。即使美国和伊朗未来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在开放后的海峡通航中的作用也仍然会是美国伊朗政治的一个重点。
1: 还会继续博弈。然后说到这个博弈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美国的财政部29号的消息说，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到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您觉得这个举动它的影响会有多大？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是说会有反作用？
0: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财政部啊，频繁地把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的个人和实体纳入新的制裁名单。这个举动对伊朗的影响如何呢？实际上这一系列的举措的目的啊，都是要加大目前伊朗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但这样一些举措呢，在两个方面的实质意义是极为有限的。一个是对伊朗国内来言，我们知道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以来，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力度已经可以说无以复加。美国在不断的追加新的制裁，对伊朗国内来讲实质意义并不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对第三国的实体和个人的制裁，在法律上来讲都是不合法的，是把美国国内法延伸到国际社会，这对有实力的大国来讲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买你的账。
1: 那现在我们观察关于谈判的问题，就美伊这个谈判进程是反反复复，所以我们也很关心相关这个协议达成的前景到底怎样。就短期内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可预期的成果能出来呢？
0: 实际上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在十多天前啊就呼之欲出了，但呢总是反反复复。其实这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忽冷忽热的随意表态密切相关。 那么未来的前景如何呢？总体来讲，我们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什么，那么重点要看他做什么。虽然特朗普有时候说话很吓人，但从他接受伊朗十点要求作为谈判的框架，而于4月7号与伊朗停火，到现在同意分阶段，也就是先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再谈核问题等一系列难题来看，特朗普想体面退出这场战争，他的这种心意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国际原油市场的表现啊，我觉得最能说明实际的状况。接连几天了，世界油价已经跌回到90美元以下，迹象显示近期啊，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性较大。
2: 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美国此次部署的目的是什么？日本通过美军的部署会得到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地区局势又会受到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观察一下日美的一些动向哈。根据报道呢，美军将从今年的夏天开始，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呢，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到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那我们首先想去观察一下，就是这款无人侦察机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把它部署到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最大的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在日本进行部署，全球鹰可以针对俄罗斯方向、中国方向和朝鲜半岛方向进行侦察，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针对沿海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情报的获取，可以支持美国空军的这种威慑行动或者是作战行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拍摄到的信息可用于美国空军进行这种亚太地区核心军事目标的这种掌握。那美国空军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到的数据和信息，那么制定它的这种打击的这种作战方案。与此同时呢，全球鹰也可以服务其他的驻日美军作战部队，比如说对于美国陆军而言，它的多域特遣部队当使用这个低风系统，或者说未来美国陆军使用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的情报拍摄到的信息去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美国海军的作战力量，也可以依托于全球鹰的情报去制定这种袭击的方案。所以呢，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不仅仅是要提升和强化自身的侦察能力，也要为陆海空三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去指引目标。
1: 那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态度，就是日本防卫省说呢，这次转移属于不得已，说虽然该机型的噪音较小，但将继续要求美方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那他说的这个不得已，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安抚国内反对声音的一种手段？而且日本通过美军的这次部署，他自己得到了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呢？
3: 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并非不得已，因为日本此前已经从美国采购了全球鹰无人机，而且是处于这种运转的状态。如果美军是要利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去支持它的军事行动，完全可以通过美日的情报共享体系从日本自卫队那里获取情报。那现在呢，日本装备了全球鹰，驻日美军也要装备全球鹰，就是要利用双方的联合运用机制，扩大全球鹰在日本列岛周边，在西太的范围内，它的这种侦察的范围和侦察的频次，要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这种搜集情报的能力所以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会共同的使用全球鹰，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这种空中的间谍行动。
1: 那美方自己

0: 也说这次转移的目的就是想要强化情报的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态势。美方呢预计会安排150名相关的人员进驻，使用的是现有的基地的设备，不会新建设施。综合起来，就是美日的这个举动，这个部署对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1: 在日本部署的美日全球鹰的数量会达到6架左右，这样的话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针对周边的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不仅仅这些信息和相关的情报会用于支持驻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会支持日本针对周边的一些具有进攻属性的作战行动。因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射程900公里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未来呢还要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呢，日本针对周边的目标，针对邻国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的强化，也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情报。而美日的全球鹰也会为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去提供坐标，去提供情报。所以说呢，无论是日本引进全球鹰，还是驻日美军部署这个全球鹰，那么它都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也会让日本对外动武的军事野心进一步的膨胀。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他是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武契奇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近日在接受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说呢，愿以深厚互信为纽带，不断的拓展塞中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的水平。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在访问中，武契奇总统首先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他表示这份荣誉意义非凡，将激励他为推进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3: 我意识到这份荣誉背后的分量，当时我也在问自己，我是否担得起这份殊荣，我做了哪些工作，我能否为深化两国友谊再多尽一份力。这件事在我的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前行之路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在习近平主席的大力支持下，我坚信双方达成的各项安排、协议与共识一定能够落到实处。
2: 武契奇此前将此访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在采访中，他就此表示：
3: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可以信赖中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既能提升本国国民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2: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表示，看好塞中两国在人才交流、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前景。
3: 我们10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 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

0: 更多的中国朋友到访塞尔维亚。
1: 如果是五年前，或者说十年前，了解中国的塞尔维亚民众并不多，但如今每个塞尔维亚人都知道中国，虽说并非方方面面，但他们已经了解了北京、上海、苏州等中国城市的许多事情，也了解香港、广州以及港珠澳大桥等。现如今，不少塞尔维亚民众还了解天津这座城市，这得益于贝尔格莱德至天津直航航线的开通。目前，塞尔维亚航空公司已开通通往广州、上海、天津的三条对华直飞航线，非常欢迎中国朋友来塞尔维亚，希望能有更多中国朋友来做客。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化。

0: 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毛颖传》。《毛颖传》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散文，构思新颖奇特，作者别开生面，采用寓言文体，选取众所熟知的毛笔为主角，用拟人的手法，并仿照《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将对具体事物的客观说明化作对人物生事的生动描述，分三部分描写毛笔的诞生过程、广泛使用和日久头秃被主人废弃的命运历程，与作者之意于毛颖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之中。这篇散文运用语义双关、寄托象征的方法，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意在言外，耐人咀嚼。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毛颖传》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匈牙利毛焦尔政府上台仅20余天就达成了资金的解冻协议，如何看待这一快速突破？欧盟此举能否换取匈牙利在防务自主、对乌立场等关键议题上的配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啊，我们说一下欧盟内部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看到欧盟有个态度啊，说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这有一个背景，就是毛焦尔领导的这个地下党，他在4月份的匈牙利国会选举当中呢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然后他在4月13号的时候曾经说新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解冻大概2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然后我们看，其实他们这个政府上台也就20多天就已经达成了160多亿欧元资金的解冻协议，而此前我们看到欧尔班政府和欧盟僵持了多年，所以这是一个快速的突破。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其中的原因还有背景。我们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韩蒙怎么说。
5: 我认为毛焦尔政府上台后迅速承诺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强化反腐和这个公共采购监管，确实为欧盟委员会释放资金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理由。因为此前欧盟冻结匈牙利资金的核心依据也正是法治、反腐、欧盟预算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但在资金方面的快速突破，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脱离当前欧盟的安全压力来理解。当前欧盟正在推进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目标呢也是动员800亿欧元防务投入，服务于欧洲防务能力建设和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欧盟确实有动力把匈牙利重新拉回到主流阵营，减少它在对俄、援乌以及防务融资这些议题上的牵制作用。因此呢，这笔资金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粘合剂，但更准确的说，它更像是一种规则包装下的政治粘合剂。我认为呢，它是一种由法治条件、政治窗口和安全需求叠加的一个结果。
4: 多重原因，然后呢现在有这样的双向的调整。因为如果我们回顾匈牙利在欧尔班政府时期曾经多次动用否决权去阻挠欧盟对俄制裁援乌决议，然后毛焦尔上台之后迅速的推动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承诺司法改革，这个被欧盟视为回归欧洲主流的一个信号。那这个转向您觉得是不是就彻底意味着匈牙利会放弃在欧盟内部所谓这个刹车手的角色？
5: 我认为匈牙利不会完全放弃刹车手的角色，但会从

0: 强硬否决转向选择性配合。敖加尔推动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它的象征意义很强。匈牙利新政府确实释放出了回归欧盟政治主流的信号，它的对抗性会明显的弱于欧尔班时期，但这并不等于匈牙利在所有的战略议题上都会无条件的跟随欧盟。像900亿欧元乌克兰贷款已经由欧盟理事会在4月23日完成了关键立法程序。毛尖此前表态是不阻挠这项贷款，但认为匈牙利因为财政困难应继续留在机制之外。这说明匈牙利的新立场是不阻挠欧盟整体行动，但保留本国不参与的空间。所以说，亲欧但谨慎援乌可能成为欧盟内部新的摩擦点。它比欧尔班时期的否决政治要温和，但仍然会在能源安全、财政负担、对乌军事支持等问题上保留匈牙利的特色。
1: 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分歧存在哈，还有不确定性。然后呢，关于刚才说到那笔钱，毛加尔说呢，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概 13%， 然后会用在哪儿呢？用来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发展等领域。那如果考虑到就匈牙利当前这个财政赤字接近了 GDP 的 5%， 然后又有这个通胀高企、福利承压的局面，这笔钱在提振经济方面实际效力您觉得有多大？
0: 我认为这笔资金能够起到明显的稳预期不投资的作用，但是难以单独的扭转匈牙利的经济困境。164亿欧元对于匈牙利的财政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意义是很大的，但实际的效率也取决于资金的落地速度以及宏观政策的配合。根据欧委会之前的预测显示呢，匈牙利2026年GDP 增长预计是 1.8%， 通胀呢预计是 3.2%， 一般政府赤字将从2025年的 4.7% 扩大到26年的 6.2%， 公共债务呢也将升到 75.1%。 因此呢，资金短期内主要作用还是缓解财政压力、稳预期、补公共投资缺口，不是立刻带来经济增长。而将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呢，长期确实将有助于改善匈牙利的供给侧能力。但如果财政纪律、产业投资效率和通胀治理这些政策跟不上，它的效果可能还是会被高赤字、高债务和汇率压力这些问题部分的抵消，特别是在整体外部需求偏弱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笔资金更像是强心剂。它能否真正的转化为匈牙利经济的造血能力，仍然取决于新政府的财政整顿的能力、资金配置的效率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2: 日本大力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最上级驱逐舰。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达成共同开发新型舰艇计划，日方积极推销其完整军舰作战平台，意图何在？日本等相关方行为是否在恶化海上安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观察一下日本方面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这两天是跟这个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举行了首次的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日媒报道说呢，小泉在会谈当中多次提及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那就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那相关合作一会儿我们还会分析。然后呢，日本还说首次三面会议可能为未来几年在军演、作战协调等方面进行更有组织的接触铺平了道路。那如果综合一些信息反映出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3: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的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的这么一个战略布局。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 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啊，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它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它明确提出来，要推进呢常态化的军演、作战协调。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这个搭建随时啊可以投入到这个实战的联合军事协作框架。啊，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呢这个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稳步的完成呢国家军事战略的全面转型。
1: 嗯，那我们看到日本跟澳大利亚呢此前是达成了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的一个联合开发合作，现在呢又是大力的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方他积极的推销其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3: 日本积极推销啊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它的意图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从军工经济来看的话，日本呢它的目的是想彻底盘活长期受限的高端军工产业链。长期以来呢，日本军工体系啊它的技术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受到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它的内部的市场啊其实比较狭小，产能的闲置也比较严重，成本居高不下。那么通过对外出口先进的主力战舰呢，日本可以规模化的摊薄研发和建造的成本，实现军工产业的商业化，常态化的盈利，形成了军工业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二个呢，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来看呢，日本呢它的意图呢是以同款的主战装备打造标准化的军事朋友圈，成功的呢将军事朋友圈呢延伸到广阔的亚太区域，目的是这个摆脱战后的军事的这个约束，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呢铺路。
1: 嗯，日本应该真的像切香肠那样一步一步的在往前突，走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日澳新防务官员在会谈的时候表示说，他们这个合作目标呢为所谓的维护海上安全和保护关键海上通道。但相关方面特别是日本的做法，您觉得到底是在维护海上安全还是在恶化海上安全？
3: 很显然呢，从这个实际行动和真实的效果来看呢，日本的一系列操作呀，它不仅没有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反而呢正在持续的撕裂地区的这个安全互信，激化呢地区的军备竞赛，恶化呢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首先呢，真正的海上安全它是建立在多边包容、平等互利以及呢非阵营化的合作基础之上的。那么日本主导的这个军舰输出、三方防务合作，实际上呢它是服务小圈子的一个军事抱团，有鲜明的对抗属性，本质上呢是在制造对立，划分阵营。那么第二个呢，日本大肆对外输出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啊，它直接推高了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和呢这个对抗的风险，彻底呢破坏长期以来稳定的这个地区安全生态。那第三个呢，日本它这种以这个装备捆绑和军事勾连呢来构建小同盟的方式啊，严重冲击了亚太地区的这个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而且呢，日本它不断制造这个小范围的这么一个军事小圈子，用军事绑定呢来替代安全对话，用阵营对抗呢来替代合作共赢，它呢正是在颠覆地区的安全秩序。
1: 对，会给地区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冲击。然后有分析还谈到啊，就是日本呢加大跟亚太其他国家的军事勾连，背后有美国的有意鼓励地区小范围联盟的原因，意在去减轻美国的压力。那您怎么看待当前在亚太地区日本等国建立这种小范围的联盟，甚至是军事联盟方面的这种动向？
3: 当前亚太地区频繁出现的各类的双边啊、三边呢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军事联盟，它实际上是冷战的这个思潮的回流，是阵营对抗的复辟。 它是呢地缘博弈加剧的一个体现。

0: 它的背后啊，就是域外的这个战略施压和呢地区之内的国家的这个战略投机的一个双重互动的结果啊，它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消极影响。那么从外部格局来看，域外霸权国家它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它主动的放权，纵容以及呢借力盟友，通过鼓励像日本这样的地区国家组建一个次级的军事小圈子，来分担呢自身它的自己的一个前沿防务的压力，来填补呢战略布局的缺口，落实呢分布式的威慑体系。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不用自己呢去进行高强度的投入，而是依靠地区盟友呢来编织军事制衡网络，持续的遏制地区的发展，牢牢呢掌控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权。那么日本呢，它正是看准了这一个战略的缝隙，它在采取一种顺势借势、主动加码的这么一个策略，想把这个外部的战略纵容啊，当成自身军事化突破的一个机遇。日本现在它不断的突破军事禁区，放大呢军事的职能，拓展呢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它就是想通过这个借外部的这个博弈啊，来实现自身的军事松绑和呢这个战后体制摆脱，本质上呢就典型的一个投机性的军事化扩张。那么这种小圈子、小联盟的扩散，带来的危害呢是比较这个长期的，也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呢，它彻底破坏亚太地区的这个多边安全共识，把原本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安全格局啊，撕裂成这个相互对立、相互制衡的一个阵营化的一个小的板块。第二个呢，它会持续推高地区的对抗风险，让这个军事竞争啊来取代对话合作，成为呢区域安全的一种负面的主导逻辑。第三个呢，很显然它严重干扰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和这个和平大局。那么只有建立在这个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基础之上，地区的所有国家呢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啊，地区的所有国家也应该对此呢保持清醒的认知，共同呢维护呢来之不易的亚太和平发展格局。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通胀问题，看一下媒体以及经济学家的观点。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称，最新数据显示，持续高企的油价不仅推升美国通胀水平，更令民众财务压力倍增。目前美国家庭储蓄率已跌至近4年最低点。美国商务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伊冲突影响，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4月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5%， 该指数环比上涨 0.4%， 涨幅较3月的 0.7% 有所收窄。文章援引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话说，美国人财务持续承压，通胀达3年峰值，个人储蓄率跌至20年最低水平之一，许多美国人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对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经济学家伊丽莎白·伦特指出，物价上涨、收入停滞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消费收缩。通胀加速既因油价冲击及其连锁反应，也受持续关税影响，当价格增速远超收入增速，消费者将陷入困境。文章指出，数据显示，四月消费增长主要来自汽油等必需品支出，燃料、能源、住房和食品支出约占整体消费增幅的一半。美以伊冲突导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这条重要贸易通道运输量锐减，冲突推高油价，并开始传导至食品等领域。美国银行证券经济学家斯蒂芬·朱诺向投资者表示，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核心通胀持续走高的部分原因。他认为，对新任主席凯文·沃什领导的美联储而言，当前通胀形势将使利率维持不变。他说，在通胀持续高于 2% 目标的情况下，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美联储或将长期保持观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媒体的另外一个观点，关于中国科技发展全速奔跑得益于长期的规划制度健全。
3: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多年来中国的研发实力在研究产出、专利、人才培养及关键技术领域均展现。

现出显著优势。中国的腾飞是长期规划与治国方略的必然结果，科技实力源于基础研究与健全的制度。文章表示，中国已有五所大学跻身全球前40强，35所进入全球前500强。中国高校几乎必然会与牛津、麻省理工、哈佛、剑桥等名校分庭抗礼，进入全球前十只是时间问题。文章认为，多年来中国在研发投入、科研产出、专利数量、博士培养和关键技术上的实力早已显现，深度求索 DeepSeek 时刻就是典型的例证。当中国推出能力可与美国顶尖实验室相媲美的大语言模型时，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人工智能生态多年科研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文章指出，科技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战场，能源领域尤为突出。作为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用清洁能源为未来高度数字化、数据中心密集型的经济提供动力。仅在2025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就超过5亿千瓦，其中 80% 来自太阳能和风能。2021年至今，中国新增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美国全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文章同时注意到，当中国将能源战略锚定在科技前沿时，美国却在倒退，扶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无端扼杀清洁能源项目。这些做法不仅威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会加速全球变暖，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文章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很可能会推动自身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中国一直在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信、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稳步建设产业和发展研究能力。文章称，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中国领导人将科技定位为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基石。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 8.7%， 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也超过美国与欧盟。难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中国列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之一。文章最后表示，所有人都应认清一个科学界早已看清的事实，中国的科技发展已迈入全速奔跑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

0: 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52集。周恩来说，许多留学生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回来的，要赶快物色。聂荣臻说，首先是保护，千方百计的保护，绝不能让他们被抓被杀，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周恩来说，我还在想，为了保护人才，能不能把一些已经暴露的科学技术专家、进步青年送到香港，送到国外去，一旦革命需要，他们就可以回来。聂荣臻说，恩来，你这个主意好。周恩来说，不过当前最迫切的还是中央在上海要和苏区红军尽快沟通无线电联系。江西宁都县小铺村，1931年3月中央红军总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所在地，毛泽东大步走来，朱德和他并肩而行，他们边走边说，谈笑风生。王正喊口令，
3: 立正敬礼。
2: 王正和学员们列队立正敬礼。
4: 稍息，
2: 毛泽东和王正握手，你叫吴仁健？王正说，
4: 不，我已经改名为王正。
2: 毛泽东说，
4: 啊，我说张辉散那天我就知道缴获了一部电台。
2: 朱德说，不是一部，是半部。
4: 毛泽东说，怎么是半部？
2: 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山说，战士们没见过电台，一气之下把发报机砸坏了，只剩下收报部分，所以说是半部。
4: 毛泽东说，半部也好嘛，我们红军从成立以来就没有电台，那就半部电台起家，行不行？
2: 众人说，行。
4: 毛泽东说，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
2: 王正说，我和张辉赞师长一起被俘时。
4: 毛泽东说，怕不怕？
2: 王正说，开始很害怕，曾山主任专门向我们说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就不怕了，而且我要求参加红军改名为王正。
4: 毛泽东说，你在哪里学的无线电？留过洋吗？
2: 王正说，没有，1928年2月我考上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只学了一年就叫我提前离校到师部当报务员。
4: 毛泽东说，因为要打红军。
2: 王正说，是。
4: 毛泽东说，封你是什么军衔？
2: 王正说，先是少尉，后升中尉。
4: 毛泽东说，一年升一级，国民党还很重视技术人才吗？
2: 朱德说，打仗离不开通信联络，红军靠骑兵通信员。
4: 毛泽东说，骑兵再快也赶不上无线电呀，所以你们要赶快学，牢牢掌握技术，有了无线电通信联络，红军就能打更大的胜仗，你们说是不是啊？
2: 众人说，是。
4: 毛泽东说，你们一共多少人？
2: 王正说，17个。
4: 毛泽东说，

好，你们是中国红军第一批无线电通信兵，是天上的实习勇士，是不是啊？众人沉默。毛泽东说，怎么不说话呀？王正说，我们还是学生。毛泽东说，谁是老师？王正说，除了我还有他。毛泽东握着刘银的手，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刘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王正说，他叫刘银。毛泽东说，哪里人呢？刘银说，江西南昌。毛泽东说，啊，就是在南昌，我们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啊。南昌起义的时候，你还在读书吧？刘银说，在南昌中学。毛泽东说，初中毕业？刘银说，没有，交不起学费，失学了，就参加讲习班。毛泽东说，靠什么生活？刘银说，在鞋店当过学徒，摆过小摊，活不下去了，就到张辉赞师里当报务员。毛泽东说，自学成才，还当了教员，好吗？王正又一一介绍，这位是胡立孝同志，这位是曹丹辉同志，这是姜文同志，这是李长春同志。毛泽东、朱德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毛泽东说，两个教员，15个学生，一共17个人，学多久啊？王正说，4个月。毛泽东说，很好，四个月以后再办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办下去，17个人要变成70个人、700个人，争取红军每个团都有无线电台，这个仗就好打了。张爱萍领着几个人进来报告。毛泽东说，请问这几位是从哪里来的呀？张爱萍说，党中央派来的，是在上海无线电训练班毕业。毛泽东说，啊，张爱萍啊，你们在上海是军事训练班毕业，他们是无线电训练班毕业，为我们红军输送一批又一批专门人才，好得很嘛。来，我们认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曾三说，我叫曾三。毛泽东说，怎么又有一个曾三呢？来来来，曾山同志，你们两个认识一下。曾山和曾三握手自我介绍，我叫曾山，是大山的山。曾三说，我叫曾三，是一二三的三。毛泽东说，两个曾三，字不同，音相同，叫起来就分不清了，你们说是不是啊？张爱萍说，这好办。毛泽东说，怎么办？张爱萍说，这位曾山同志是红三军政治部主任，就叫曾主任，这位就叫曾三。毛泽东说，嗨，这还用你说吗？是不是啊，曾三同志？两个曾三同时回答，到。人们哈哈大笑。毛泽东说，你们看，马上就分不清楚了吧，我现在叫的是无线电，是天上的曾三，而这位是地上的曾山，山是立在地上的。人们又一次哈哈大笑，纷纷嚷着，那就叫天上的曾三，地上的曾山，用天和地把两个曾三区别开来，太好了。天上的曾三无线电一响，地上的曾山就打胜仗。毛泽东说，这位同志叫什么？伍云甫说，我叫伍云甫。毛泽东说，你呢？涂作潮说，我叫涂作潮。毛泽东说，好，伍云甫、涂作潮，名字起得好，一个有云，一个有潮，云如潮涌，潮如云腾，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把旧中国闹得个天翻地覆，你们说好不好？众人鼓掌欢呼，好。毛泽东说，同志们，无线电老师又多了几位，可是电台呢，要靠我们从敌人那里夺过来，就是说要再打一个大胜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了，但蒋介石绝不罢休，他正在策划第二次围剿，好吗？我希望

0: 我相信在第二次反围剿当中，红军一定会再打几个大胜仗，再缴获敌人几部电台，使红军的前方和后方，红军和党中央有无线电联络，你们说好不好？众人欢呼鼓掌，好。骑兵跳下马，立正敬礼，送来一封信，
1: 报告。
0: 毛泽东拆开信，哈哈，果然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要对我们进行第二次围剿了。王正同志，王正立正
1: 到。
0: 毛泽东说，你要立即把电台修好，通过无线电调动天兵天将消灭敌人。王正说，
1: 是。
0: 毛泽东说，曾主任。曾山说，
1: 到。
0: 毛泽东说，第二次反围剿我们要特别注意缴获敌人的电台，千万不能再砸坏了。曾山说，
1: 是。
0: 毛泽东说，对俘虏的无线电人员要严加保护，特别优待，在我们中国，特别在红军当中，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才真是无价之宝啊。夜，上海工人区宿舍，化了妆的柱子、二梅、三梅来到周恩来住处，周恩来紧紧握着二梅的手，顾顺章叛变，我真为你们担心呢。柱子说，我们前脚走，顾顺章后脚就来了。二梅说，只差5分钟。周恩来说，好危险呐。现在凡是与顾顺章有关的一切线索已经全部切断。夜，武汉汉阳兵工厂，顾顺章领着一帮特务走进汉阳兵工厂，张扬站在第一研究所门口挡住他们。顾顺章手一挥，特务们冲进研究所，砸毁仪器设备。张扬大喝一声，
1: 住手！
0: 工人保安队奔来，张扬命令把他们捆起来。顾顺章说，
2: 张厂长，你这是干什么？
0: 张扬说，蒋总司令有命令，凡毁坏兵工厂机器设备者，不管是什么人，统统抓起来，按军法处置。顾顺章说，
2: 我们来也奉蒋总司令的命令。
0: 张扬说，拿出来给我看。顾顺章傻了眼，
2: 这……
0: 张扬说，姓顾的，谁不知道你是共产党，故意要破坏兵工厂的生产。顾顺章说，
2: 不不不不，小弟不敢不敢。张厂长，我过去是共产党，现在……
0: 张扬说，
2: 叛变了。
0: 顾顺章说，
2: 你不要胡说，我只是来看看，这里有个赵二梅，他是科学家，还有几十个专家，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他们怎么没来上班呢？
0: 张扬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来上班呢？顾顺章说，
2: 他们人呢？
0: 张扬说，
2: 他们都已经出国了。
0: 顾顺章说，
2: 出国了，去哪个国家？
0: 张扬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顾顺章说，
2: 不可能吧，留学回来了，为什么又要出国呢？
0: 张扬说，
2: 你看，你们把仪器都砸了，人也要抓走，他们还怎么搞科学研究，报效国家？
0: 顾顺章说，
2: 我们抓的只是共产党。
0: 张扬说，
2: 你也是共产党，我想你也知道，我要报告蒋总司令，赶快把你抓起来。
0: 顾顺章说，
2: 不不不，我告辞了，对不起张厂长，是个误会，误会，再见。
0: 张扬蔑视的，
2: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共产党的叛徒。
0: 夜，上海闸北工人区，周恩来说，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你已经暴露，留在国内很危险，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去美国？
2: 二梅说，不，危险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0: 周恩来说，我知道你什么都不怕，可我怕。
2: 二梅说，你怕什么？
0: 周恩来说，我怕你遭到不幸，我们国家又要失去一位科学家，你丈夫贾燕同志被敌人杀害了，我们没有保护好他，通知晚了一步，至今我还感到内疚惋惜。
2: 二梅说，我再次

姓邱留在国内，而且就留在上海。江南兵工厂是我的老家，工人阶级力量强，我的安全不会有问题。周恩来说，你看呢？祝泽说，我看可以，汉阳兵工厂第一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也都分别隐蔽在各个车间，有专人保护。周恩来说，一个也没有被捕。祝泽说，一个也没有。周恩来说，太好了。

周恩来说，你看呢？祝四说，我看可以，汉阳兵工厂第一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也都分别隐蔽在各个车间，有专人保护。周恩来说，一个也没有被捕。祝四说，一个也没有。周恩来说，太好了，

0: 枪、步枪出了故障，如何修理？
1: 也，柱子也在车间里，给几个人讲解。午夜电台的安装和修理。三梅在化妆，打扮成一个阔太太。十几个上过课的人，有男也有女，一个个穿上国民党军装，前呼后拥，护送三梅上船，离开了上海。三梅站在船上，望着滔滔长江，心潮起伏，默默沉思。龙大宝和一群士兵在码头上迎接三梅到来。三梅下船，龙大宝拉着他的手不放，他一恶心挣脱龙大宝的手。九江，国民党军部，三位小姐又变成了三个女兵，在门口向三梅敬礼。三梅视而不见，径直走到房间，把门锁上，一头倒在床上哭了。夜，龙大宝轻轻地敲门，三梅睁开泪眼，皱了皱眉头，起身擦去泪水，慢慢打开房门。龙大宝一进门，紧紧握住三梅的手。
2: 三梅，我对不起你。
0: 门外走廊上，三个女兵抿着嘴笑。隔壁刘副官从墙洞里偷着看。
1: 龙大宝又一次紧紧握住三梅的手。
2: 三梅，我实在没有办法，走投无路，只好。
1: 三梅挣脱他的手，愤怒地望着他。
0: 龙大宝又一次想抓住他的手，
1: 三梅怒火中烧，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
0: 随三梅从上海来的十几个人分成两组，穿着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在敌人的碉堡群中奔走，越过铁丝网向苏区前进。敌人发现了他们，疯狂地用机枪扫射，三男一女中弹倒下。在红军战士的掩护下，十几个人终于到了苏区，受到王正、刘寅等热烈欢迎。
1: 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王正送来一份电报。毛泽东看完电报，把桌子一拍，
2: 好，我们在敌人夹缝里隐蔽20多天，总是捕捉不到战机，现在战机来了。
1: 朱德看了电报，
2: 好啊，立即行动。
1: 1931年5月16日晨，国民党第五路军进入我伏击圈，红军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射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胜利的欢呼声起。
0: 江西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等来到电台和人们握手祝贺。
2: 毛泽东说，同志们，第二次反围剿，我军3万对敌20万，作战15天，横扫700里，5战5胜，歼敌3万多，你们电台立了大功啊。
1: 朱德说，立了奇功。

0: 还有电台两部，现在红军有了两部半电台。传来一阵欢呼，通了，通了。毛泽东说，什么通了？王正说，前方那部电台和后方接通了。毛泽东说，好啊好啊，立即向前方发报，今天1931年6月2日中央红军第一次无线电通报，从此结束了红军没有无线电通信的历史，值得永远的纪念。特传令嘉奖全体无线电工作人员红军总司令朱德。朱德说，不，要加上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毛泽东说，好，朱毛，朱毛嘛。人们热烈鼓掌欢呼。毛泽东说，同志们，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还要靠智慧。智慧从哪里来？从学习中来。既要学习打仗，边打边学，又要学习政治理论，学习科学技术。打仗是一门科学，要学习战略战术，也要学习掌握和运用武器装备。没有武器怎么能打仗呢？机关枪、大炮是武器，无线电也是一种武器，而且是先进的武器。要掌握它，就要学习。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17个人都能上机工作，独立作战。现在要办第二期训练班，你们这17个人就成了17只老母鸡嘛。王正、刘岩，你们不是和师长张辉赞一起活捉过来的吗？第二次反围剿，又有一批国民党技术人员参加了红军，在座的有没有？人群中一个又一个人站了起来。
1: 有，有。
0: 毛泽东说，欢迎你们。昨天上海地下党也派来一批无线电和爆破技术人员，他们也来了吗？人群中一个又一个人站了起来。
1: 来了，来了。
0: 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辛苦了。穿过封锁线时，有三位男同志和一位女同志牺牲了，让我们全体起立向他们致敬，向他们默哀。众人起立低头默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载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3: 第53集，毛泽东说：“请坐下，同志们，他们是无名英雄，在白色恐怖和战争中，成千成万的无名英雄为革命牺牲了，永远要记住他们，永远要纪念他们。”一批共产党员在上海被押赴刑场，英勇就义。一批地下工作者又在江南兵工厂开办武器技术训练班，二梅在给他们上课。周恩来在上海守在电台旁，柱子亲自上机和红军电台联络。江西刘岩在红军电台值班，在沙沙的噪音中出现了中央电台的呼叫声，他高兴得一下子蹦了起来，奔到隔壁把熟睡中的王正、曾三叫醒：“快快，中央电台在呼叫。”曾三上机回答，毛泽东出现在身旁。上海柱子在派发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江西毛泽东连声说：“好啊好啊，红军和中央电台的联络终于打通了，打通了。”朱德在看报纸小声念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装入侵东三省，沈阳沦入敌手。”夜江西红军总部，毛泽东激动地说：“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就把东北军20万人打败了。”朱德说：“根本就没有打嘛。”毛泽东说：“一枪未放，不打就败，这就是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可是他调兵遣将，集中3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朱德说：“还不是被我们打败了。”毛泽东说：“ 是啊，被我们打败了，不打他是不败的。对外，蒋介石是不打就败，对内他是不打不败。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我估计战争会越打越大。朱德说，我们红军也会越打越大，经过第三次围剿，中央根据地扩大到21个县，有人口250万。毛泽东说，好，就以我们几个人的名义发表中国工农红军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南昌蒋介石官邸，蒋介石拿着红军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大声喊着，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好厉害，骂我们向帝国主义献媚投降，充当日本走狗，既不保国也不为民，还要我们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好大的口气，这张传单到处传，把我们内部搅得乌烟瘴气。什么抗日，放屁。今天我坦率地说，中国被日本灭亡，我们还能当亡国奴，还可以苟延残喘，我们如果被共产党消灭，就是当奴隶也不可能。所以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攘外必先安内，坚决消灭红军，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4: 众人沉默，谁也不敢吭声。
3: 蒋介石和戴笠互相看了一眼，然后慢慢说，既然你们不说，那么我就要问一声，这张传单是怎么来的？
4: 戴笠的目光紧紧盯着龙大宝，龙大宝不动声色，
3: 蒋介石也向他看了一眼，然后自言自语地说，红军有了电台，不但前方和后方联络畅通，而且对我军的行动一清二楚，这是怎么回事？红军的电台从哪里来的？无线电人员从哪里来的？你们说，你们说呀！
4: 众人沉默，互相你望我，我望你。蒋介石说，
3: 据说红军里面也还有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专家，他是谁？龙军长，你知道吗？
4: 龙大宝怔住了，然后想了想答道，朱德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
3: 蒋介石说，我说的不是朱德，是专家。
4: 龙大宝说，朱德1922年到德国留学，是军事专家。
3: 蒋介石说，我说的是技术专家，无线电专家，制造军火专家，修理枪炮专家，爆破专家。
4: 龙大宝说，这我不知道。
3: 蒋介石说，那谁知道？
4: 众人又默然。蒋介石朝戴笠望了一眼，戴笠赶紧说，
3: 我知道。蒋介石说，那你说说。
4: 戴笠说，
3: 据我们收集到的情报，一大批技术专家，有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有从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留学回来的。
4: 蒋介石说，
3: 当然还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
4: 戴笠说，
3: 他们一回国就突然无影无踪不见了，难道飞上天了吗？
4: 蒋介石说，
3: 不是上天，是钻到地下埋藏起来。
4: 戴笠说，
3: 埋藏得再深，我们还是挖了出来，在上海、南京、武汉都有，这些学生正源源不断通过地下交通被派到红军里去。
4: 蒋介石说，
3: 幸亏我们严密监视封锁，一批又一批技术专家被抓获，一箱又一箱无线电器材被扣下，但是仍有不少人到了江西，利用他们在外国学到的东西来对付我们，叫我们吃尽了苦头。这些人差不多都在你的防区越过封锁线，龙军长你知道吗？
4: 龙大宝摇头，不知道。蒋介石说，请你回去好好查一查。龙大宝说，
5: 是。
3: 电话铃响起，蒋介石拿起听筒。
4: 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清，你大点声。你来听听。
3: 戴笠把电话贴在耳朵上，一句一句的重复。
6: 26军17000多人在宁都起义，中央政治学校学生闹事，要求抗日。
3: 砰的一声，蒋介石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
4: 反了，反了。
3: 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操场上，学生们列队站着点名，突然从队伍中走出一个人，范长江。他声泪俱下地说，
7: 同学们，我们美丽的东三省被日寇占领了，我们3000万东北同胞要当亡国奴了。作为中国人，我们能不感到伤心、悲痛和羞辱吗？

这是谁的责任？是要求抗日的军队和老百姓吗？不是，是当权者，国民党当权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还能这样忍受吗？操场上一片吼声，不能，不当亡国奴，抗日，抗日，抗日。校长室，张东海站在窗前，默默地望着，想着，在他的眼前闪过一幅幅惨痛的历史画面。日寇在东北烧杀抢劫，东北同胞拖儿带女逃离家乡，难民们涌向山海关，涌向北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声起，乐队在上海街头演奏我的家。上海交通大学学生钱学森在乐队里吹小号，听众跟着唱了起来，越唱越悲伤，不少人边唱边流泪。北京清华大学学生钱三强睁大着眼睛，钱玄同在纸上写了四个大字，从牛到爱。钱三强说，爸爸，这是什么意思？钱玄同说，意思有两层，一层是你属牛，要有那股子牛劲儿；再一层是你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在科学上要向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第二天，钱三强走进清华大学的教室，边走边左右张望，耳边响着父亲的声音，向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北京清华大学课堂，教授赵忠尧在黑板上写着原子物理学。赵忠尧说，刚才呀，我们讲了中子的质量、性质和在原子核内部起的作用，现在我要向同学们讲一个故事。本来呀，中子的发现应该属于法国科学家居里夫妇。钱三强举手，请问赵教授，您说的是哪个居里？是妈妈还是女儿？赵忠尧说，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和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夫妇，他们俩最早在实验中发现了一种奇异现象，而这种奇异现象啊，实际上就是中子的出现，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子的存在，在发表实验结果时把这种奇异现象理解为歪射线对质子的一种散射。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正是看到了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报告以后啊，进行重复实验，发现了同样的奇异现象，最终确认为是中子，这样中子的发现权就落到了查德威克手中，从而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人们纷纷举手，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说，这太遗憾了，我为居里夫妇惋惜。可惜啊，居里夫妇没有抓住机遇，勇敢地得出这就是中子的结论。科学研究有遗憾也有幸运，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要抓住机遇。钱三强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子的发现，而不是谁发现了中子。课堂上议论纷纷。钱三强大声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科学不是属于哪一个人，也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而是属于全人类。大家鼓起掌来。钱三强说，约里奥夫妇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们献身科学的劳动值得尊敬，我崇拜他们。赵忠尧连连点头微笑鼓掌。钱三强同学，你讲得很好，也许有一天你能到法国去成为他的学生。钱三强一下子蹦了起来，那就太好了。请问赵教授，老居里夫人还在吗？赵忠尧说，在，在，我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施世元就是老居里夫人的学生。钱三强羡慕不已地说，啊。巴黎，施世元走进雷研究所，居里夫人在看报，因手

0: 在微微颤抖，报纸沙沙作响。施事员怕他犯病，悄悄地走到面前，小声问候：“老师，您好。”居里夫人似乎没有听见，还在专心地看报。施事员说：“老师，您好吗？”居里夫人这才把报纸放在膝盖上，但手仍在发抖，报纸仍在沙沙作响。施事员说：“老师，您是不是感到不舒服？要不要马上请医生来？”居里夫人这才开口：“
1: 啊，施先生，我是感到不舒服，但没有任何医生能治好我的病，除非……”
0: 施事员说：“除非什么？”居里夫人说：“
1: 除非我能到中国去。”
0: 施事员说：“那好啊，中国欢迎您。”居里夫人说：“
1: 可我老了，走不动了，每天我都要看报，特别关心中国的事情。你看看，日本强行霸占了东三省，现在又进攻长城喜风口，中国的命运危在旦夕。可是蒋介石忙于内战，调集十万大军，枪口不对准外国侵略者，却对着红军。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手都气得发抖。”
0: 施事员这才恍然：“老师，作为中国人，我非常感谢您对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居里夫人说：“
1: 我的祖国波兰也曾经和中国一样被侵略、被压迫。”
0: 施事员望着居里夫人，闭上眼睛，泪水从他眼眶里溢出，他感动得眼圈红了，悄悄地用手帕抹去眼泪。居里夫人用手抹去泪水，用微弱而清晰的声音说：“
1: 长城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但它抵挡不了外国侵略者的大炮，你说是吗，施先生？”
0: 施事员说：“是的，老师。”居里夫人说：“
1: 中国要强大，必须发展科学技术，我衷心地希望你，施先生，快快学成回国。”
0: 施事员说：“老师，快了，我很快就要进行论文答辩了。”居里夫人说：“
1: 啊，我都忘了，今天你来做最后一次实验。”
0: 伊莱娜走来：“
2: 妈妈，你感觉好吗？”
0: 居里夫人说：“
1: 很好，只是刚才看报纸，气得我手在发抖。”
0: 伊莱娜说：“为什么生气？又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吗？”居里夫人说：“
1: 是的，孩子，我跟你讲过多次，如果我年轻十岁，不，五岁，我一定要到中国去看看长城。可是，伊莱娜，日本人竟然进攻长城，用大炮把长城轰开了。野蛮的侵略者是在践踏古老的东方文明，践踏人类向往和平与幸福的精神。”
0: 伊莱娜说：“你不能生气，我亲爱的妈妈，长城被大炮轰开了，这只能激起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愤怒。你看报纸上说的，长城抗战开始了。”居里夫人微笑着点头：“
1: 是的，是的。”
0: 伊莱娜说：“
2: 快躺下来休息一下好吗？”
0: 居里夫人说：“
1: 不，施先生今天来做最后一次实验，我必须在场。”
0: 伊莱娜说：“
2: 不用了，妈妈，难道你还把我当做一个小姑娘吗？你躺下，快躺下。”
0: 居里夫人说：“
1: 伊莱娜，亲爱的，你必须……”

0: 从头到尾在实验室，而且伊莱娜对着施事员说不能用手去碰放射源，接近放射源时要用牵制物挡身体，要屏住呼吸，防止把放射气体吸入到体内。他又对着居里夫人说，你说是吗，妈妈？居里夫人微笑着躺在沙发上。伊莱娜把毯子盖在她身上，好好睡一会儿吧，我的好妈妈。施事员穿上白大褂，和伊莱娜一起走进实验室。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巴黎大学理学院教室内举行施事员博士论文答辩会，居里夫人、拜冷、特比扬三位主考官主持。施事员宣读论文，居里夫人走出休息室宣布论文通过，很好很好。他握着施事员的手，施事员走进雷研究所的草坪，人们向他热烈鼓掌祝贺。居里夫人举杯，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的核物理至今还是一片荒地，为他有了第一个拓荒者，为施事员博士干杯。众人说干杯。南京中央研究院，施事员走进大门，蔡元培、杨幸佛和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蔡元培说，恭喜恭喜，我们中国终于有了核物理事业的开拓者。施事员说，我绝不辜负居里夫人的栽培和希望。杨幸佛说，蔡院长早就联系好了，准备请你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施事员说，我才25岁，初出茅庐。杨幸佛说，任人唯贤，不在年龄大小，尤其在科学研究方面，不能论资排辈。蔡元培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嘛。杨幸佛说，在全国施先生是最年轻的教授。蔡元培说，不过你要记住，在中国科学教育田园虽大，荒芜已久，加上天灾人祸，开垦起来十分艰难。杨幸佛说，国难当头，人心浮动，由于日本的侵略，青年们在课堂坐不住，纷纷要求奔赴抗日前线。蔡元培说，前线就在课堂，读书救国嘛。北京大学门前，目前读书救不了国。范长江一边在北京大学门前卖豆浆油条，一边宣传读书不能救国。男学生说，那要看你读什么书。范长江说，你说应该读什么书。女学生说，读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范长江说，我读过资本论，反杜林论。男学生说，那你应该得出一个结论。范长江说，什么结论？女学生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群军警奔来，北京大学男女学生逃走，豆浆油条被军警打落一地。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度转型，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4: 兵团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提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

0: 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作风，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米。薛冰主持会议并讲话。
1: 5月3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
0: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黑龙江省紧扣实施北屯市发展所需，全方位深化对口支援各项工作，在额尔齐斯河畔谱写援疆新篇章。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制造业是帝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制造业必须筑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度转型，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来听本台记者田雪莲、王成祥，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在位于机师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目前，企业40条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已全部投产。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一车间副部长曹伟：
3: 一车间的话，20条线，几乎都是每天满负荷的在生产，每个月大概100万。
1: 企业2021年落地经开区，主要从事电子材料的制造、研发与销售。公司注重技术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不断通过优化生产流程、设备改造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一致性。去年，企业获得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资金支持。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继雄：
4: 总共金额是97万，我们全部用于生产线这个设备改造这一块，发展生产线提升了30%到35%，每平方米比之前的要节电10%以上。
1: 公司加大投入，对化成箔生产线核心设备进行全面升级，引入行业领先的7段化成生产线，产能大幅跃升的同时，更实现了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控。同时，车间新增自动导引运输机器人，物料流转效率提升40%以上。今年前4月，企业生产化成箔近400万平方米，实现营收1.63亿元。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军：
5: 在这个技术创新中，我们投入很大，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更优良的业绩。
1: 2025年，兵团整合12座师市合一城市，成功申报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获得中央专项资金3亿元，目前已为重点项目落实资金近7000万元。其中，天北经开区4家企业累计获配套支持资金319.98万元，精准投向设备升级、数字化改造、绿色制造3大核心技改环节。今年1季度，天北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66亿元，同比增长5.3%，其中工业增加值1.79亿元，同比增长4.5%。天北经开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倪木坤：
6: 2026年呢，计划落实技改资金1.2亿元，重点向咱们的炼乳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倾斜，并且聚焦电子新材料、储能材料2大主导产业，补齐产业链的短板，推动电子产业集群向百亿级迈进，全力打造成为兵团制造业的转型标杆。
1: 在位于5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套激光智能化应用设备2期项目生产车间，投产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韦海峰：
7: 现在是等待最后的验收，预计6月初逐步投产。
1: 企业2023年落地，总投资1.37亿元，主营激光整机制造和设备供应链服务，已成为65家渠市装备制造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的首要位置，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精进制造工艺，打磨产品品质，打造高效、有序、智慧的数字化工厂。今年前4月，公司实现销售产值2257万元。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奇：
8: 持续聚焦激光智能装备

0: 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持续优化数字化生产体系，丰富产品与服务供给，延伸产业链条，助力65家渠市装备制造业的提质增效。
1: 锚定新型工业化方向，兵团通过政策精准赋能、技术改造升级、创新生态培育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推动工业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装备制造业呈现增加值与投资双快增的良好发展态势。截至2025年，兵团有装备制造企业140多家，培育省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1个，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小巨人企业15家，专精特新企业233家，创新型企业325家。15/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兵团将加快构建创新驱动、政策支持、市场主导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生态，全面提升兵团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
2: 5月30日，兵团召开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传达刚结束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落实兵团党委工作部署，通报兵团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安排下阶段重点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并讲话。薛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坚决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理念，深刻汲取近期全国重特大事故教训，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狠抓安全生产管理措施落地，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牢牢守住兵团安全发展生命线。薛兵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米，加快构建责任闭环，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明晰细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层层压实，环环相扣，特别是压实企业全员、全岗、全流程责任链条，实现全覆盖无死角。要聚焦风险防控，坚决把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坚持问题导向，在隐患整治上再发力，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和九小场所、有限作业空间等重点部位，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加强警示曝光，强化行刑衔接，做到防在前、查在前、改在前，强化源头管控，加强日常巡查、动态监管、穿透执法，持续推进第二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结合安全生产月主题，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明确问题清单，细化工作举措，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堵塞一批漏洞，治理一个领域。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汛期各项安全防范工作，时刻做好抗震救灾准备，加强应急演练，完善应急预案，确保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薛兵要求，要强化督导问责，以刚性约束推动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严厉查处虚假整改、表面整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作风，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全力维护兵团社会大局稳定。
1: 5月3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2件。4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2师铁门关市1件，7师胡杨河市1件，12师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水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5月3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2批次，225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171件，来信5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2026年5月22日，中央第七生态

0: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黑龙江省紧扣实施北屯市发展所需，整合本地资源优势，在民生保障、产业赋能、人才共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全方位深化对口支援各项工作，在额尔齐斯河畔谱写了龙江同心、携手共进的新篇章。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陈立明的报道。在实施北屯市总医院，援疆专家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崔中涛正带领团队为患者实施手术。崔中涛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来到北屯后，在他的带领下，科室成功开展多项新技术，很多此前需转往外地就医的患者，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患者家属李海洋：
2: 崔医生他专业严谨，经验丰富，在家门口就能看病，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
1: 自2023年以来，一批批援疆医疗专家来到实施北屯市，深耕重点科室建设，靶向补齐医疗技术短板。三年来，援疆团队累计服务群众超4万人次，完成高难度手术440台，多项技术填补区域空白，服务惠及周边60多万群众。同时，援疆专家通过师带徒、专题培训等模式夯实了本土医疗人才储备。援疆干部、实施北屯市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崔中涛：
3: 通过这么多年援疆的这种传帮带的作用，现在本地医生手术完成的也都很好。
1: 援疆干部、实施北屯市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振远：
4: 这些年呢，我们与北屯医院的同仁同心协力，与各族群众呢，我们守望相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坚守医者初心，守护边疆人民群众的健康。
1: 在科研领域，援疆干部人才同样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在实施农科所试验田，援疆专家夏善勇正带领团队查看作物长势，记录生长数据。援疆干部、实施农科所技术员夏善勇：
5: 我们引进了像马铃薯、玉米还有这个大豆各个品种。植物生长期呢，我们会深入到各个团场、各个连队，就这个作物生长的问题呢，我们现场解决。
1: 实施农科所粮食作物研究室技术员黄轩：
6: 援疆老师来了之后，他们会手把手的教我，跟着学习，让我们能够更加规范的去搞实验、搞科研。
1: 三年来，黑龙江省聚焦实施发展所需，累计选派485人次，涵盖医疗、农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入江帮扶，为失事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产业援疆是增强授援地造血功能的重要举措。在183团设施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标准化设施大棚整齐排列，各类果蔬作物长势喜人。这些设施大棚由黑龙江援疆资金支持建设，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棚。183团四连职工宋德忠：
7: 我种了30多个大棚嘛，家能挣个30万。
1: 14五以来，黑龙江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37亿元，帮助183团建成1000余座设施农业大棚，打造为阿勒泰地区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累计带动就业200多人。同时打造出北疆规模最大的鲜食玉米加工基地，辐射带动周边1.9万亩鲜食玉米种植，实现亩均增收600元。建设数字乡村是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在实施北屯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实施平台动态监测各团场的耕地种植情况、承包合同等信息。188团一连职工母小飞：
8: 数字实施方便我们老百姓，可以在上面直接可以看到用水量呀，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合同呀，啊，还有就是有好的优惠政策，一目了然。
1: 依托北大荒集团技术支撑，实施北屯市搭建专属数字化农业服务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智慧农业转型， 已完成全域超120万亩耕地测绘建模，上万份土地承包合同完成线上签约，183项地块核心数据实现入库可视化管理，让职工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实施北屯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邓武。
9: 推动合同网签、农事管理、农水调配等涉农服务事项的转让办理，秒批秒办，打通数字服务基层最后一米，以数字赋能农业生产管理服务全链条。
1: 三年深耕接硕果，龙江同心向未来。三年来，黑龙江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7亿元，实施五大领域援疆项目79个，组织两地双向交流800多人次，为实施北屯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援疆动能。黑龙江省对口支援实施分指副指挥长、实施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卢建峰。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心新疆和兵团的发展建设，激励和带动下一批援疆干部人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全心全意投入到实施的发展建设中，加快推进产业项目和民生事业大发展，共筑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红红火火的新实施。
1: 由塔里木大学主导研制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2025年5月21日在酒泉成功发射，在轨运行一年来传回了大量数据，在智慧农业、灾害预警、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监测等领域得到初步应用。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在塔里木大学卫星大数据中心，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塔大胡杨一号卫星传回的最新数据，这些数据将直接服务于棉花、林果种植区的精准灌溉与极端天气预警。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主任李旭。
11: 可以实现对异常沙尘天气的一个预警功能，包括气压、风速以及湿度等相关参数的监测，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撑。
1: 今年，李旭教授团队根据卫星提供的数据，生成多张南疆地区的风速、温度、气压空间分布图，为干旱区绿洲生态保护、农业灌溉决策与极端天气预警提供了精准的科学依据。卫星数据在服务生产的同时，也反哺课堂，让学生们在数据采集、分析和处理中锻炼成长。目前，卫星平台数据已应用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监测、突发性洪水预警、河道监测等。团队还与伊施阿拉尔市、武氏双河市及吐鲁番水务集团等单位对接，开发定制化服务场景。后续，塔里木大学将继续深化与商业航天企业的产学研用合作，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充分释放遥感数据价值。
0: 山花音乐节、桑葚节、稻香文化季，连日来兵团各师团一场场融合自然之美、民俗之韵的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兵团独特魅力，也以文化为纽带，绘就出兵地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武氏双河市怪石峪景区第7届山花民族音乐节启幕，歌伴舞、九歌、歌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小合唱《难忘草原相识情》等节目精彩纷呈，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活动推向高潮。游客们欣赏文艺节目，品尝特色美食，徜徉烂漫山花和奇石间，十分惬意。游客韩登峰：
12: 这里的山非常神奇，石头千奇百怪，值得一看。一路走可以闻着清新的花香，见着各式各样神奇的植物，让人大开眼界。
0: 游客刘荣霞：
13: 好看的歌舞表演，还有美食，烤全羊呀，小烤肉呀，我们特别开心。
0: 在40-68团第6届稻香文化插秧季系列活动中，独唱、群舞、川剧变脸等节目融合自然之美和农耕文化，接地气、有特色，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在插秧竞技赛环节，来自10个连队的50名插秧能手进行了比拼。68团一连职工陈诚：
14: 天天和农田打交道，插秧也是咱们的基本功，通过比赛大家相互交流经验，比速度，比质量，干劲更足了。
0: 68团2连职工杨娟娟：
15: 让我感受到了农耕文化的魅力，也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新气象，特别有幸福感。
0: 巴州玉里县新

0: 代结对共建，形成了连村结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滨地融合格局。
1: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鞠来提发来的报道。5月29日，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文华剧目奖获奖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该剧为抗美援朝题材音乐剧，讲述当代青年常卫国意外穿越到1950年的朝鲜战场，与当年17岁的爷爷并肩踏上寻找战友李二狗的征程，在炮火与硝烟中完成蜕变的故事。观众李威：
2: 剧非常好看，音乐也很好听，在这样一个新颖的音乐剧的形式下去感受了一场很震撼的爱国主义教育。
1: 观众失业翻：
3: 其实我们寻找的是一代人的信仰和初心，没有他们的舍生忘死，就没有今天的国泰民安。
1: 剧中16首原创曲目融合摇滚、流行、民谣等风格，君浩、我曾读不懂的那首诗等唱段动人心魄，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家国信仰与青春担当。两位主演都是从新疆走出去的青年演员。音乐剧《寻找李二狗》，李二狗饰演者王一哲：
4: 爱国的精神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呢，希望大家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那段历史。
0: 在位于中哈边境的塔尔巴哈台山深处，有一座由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员建的同心惠民驿站。小小的驿站成为了牧民转场途中温暖的港湾，也架起了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来听通讯员黄超、马天培、刘金鑫的报道。清晨的塔尔巴哈台山，山风呼啸，天气说变就变。同心惠民驿站的护边员和到驿站开展惠民服务的武警官兵一起赶到牧民哈米提利亚斯的家里，他们要赶在下雨前帮助哈米提利亚斯把家里的200多头牛转场到下牧场。165团牧民哈米提利亚斯：
5: 以前转场分餐露宿是常事，现在有了这个暖心的驿站，我们就有了避风挡雨的地方，放牧也更安心了。
0: 地处中哈边境的深山里，年均6级以上的大风天超过160天，即使入夏以后，山里也会不时降雨降雪。恶劣的气候环境给护边员的执勤巡逻和牧民的放牧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2021年，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在这里援建了一座惠民驿站。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吴康：
6: 每年5月份是塔城地区牧民转场的关键时期，我们通过援建惠民驿站，全方位解决牧民歇脚、避雨、应急的需求，让驿站成为牧民转场途中最可靠的依靠。
0: 在祖国西部边境线上，像这样集边防巡逻执勤房、边民放牧服务点于一体的惠民驿站还有很多，他们是便民利民的暖心屋，也是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孙建坤：
7: 继续完善驿站功能，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凝聚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
1: 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报道。5月30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启 SS11 阿克苏月亮坡赛段的角逐。本赛段特殊赛道仅 21.88 公里，是本届赛事最短赛段，却暗藏多重路况陷阱。记者陈立民：
8: 看一下我现在是处的位置，一个峡谷当中，这就是今年环塔第11个赛段，21.88公里，可以说这也是在这个环塔的历史上来说是最短的一个赛道。但是各种不同的地形地貌呢，整体的路况多变，对车手的临场判断、车辆的操控能力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1: 赛段起点设于阿克苏市工业园航空基地，终点位于月亮坡景区内。赛道整体以宽阔干涸河床与独特雅丹地貌为主，路况极具迷惑性，车手极易因路线判断失误错失打卡点位，造成罚时。本场比赛更加考验车手谨慎择路、精准控车、细心打卡的综合能力。湖南马帮硬虎赛车队车手王和平：
9: 没想到后半段好多的危险了，我好像最后面差点从那很高的地方掉下来了，还好这是我开的慢。
0: 近日，二师体门官市举办2026年工会杯职工技能比武大赛。大赛以深化产改起新局、匠心赋能15武为主题，聚焦师市重点产业布局，设置电工、电焊工、叉车工、化验及安全操作5大工。

0: 种，吸引来自施氏各团厂各企业的200余名技术能手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评选出各分项赛事个人及团体1、2、3等奖。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冠晨、云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礼、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

0: 全胜下集。
1: 哎，姐妹们，姐妹们，快看！哎，咱们上报纸了呀！我看看，我看看，
2: 哪儿了？啊，
1: 巴尔鲁克的山花！哎呀，还真的是写我们的。
3: 小迪，小迪，你写的什么呀？
1: 在我国版图的西北角，有塔尔巴哈台和马伊勒两条山脉。两条山脉的中间向西方向，是现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一个方圆200多公里的阿拉湖。巴尔鲁克山就与这个湖的东南边平行而立。
4: 说得好，小迪，接着说，接着说。
1: 对，山坡上一层层墨绿，那是松树；连绵的沟壑里，大片大片的翠绿，那是草原。翠绿中那游动着的羊群、牛群、马群，就像挂在山腰上的片片青云。再看路两边，粉红的蜀葵、米黄的野蔷薇、紫色的马兰、黄色的金露梅、橘红的野生郁金香，更多叫不出名字的花草，在微风中频频向路人颔首问候。
5: 哇，太美了，太美了！小迪，这谁写的呀？
6: 是啊，是
1: 啊，安静，安静！走在这漫山遍野的花丛中，伴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还不时传来阵阵清纯的歌声和笑声，给巴尔鲁克山增添了灵气和欢乐。这就是被中央军委命名的孙龙珍民兵班的女民兵们。是啊，巴尔鲁克山，你不仅美在那漫山遍野的山花，更美在英烈血染的风采。您有山，有水，有花香，更有这一代又一代的屯垦戍边人，这是一种大美大有。而正是有了这些，才让这座山更加壮丽，山花更加烂漫。
5: 小迪，
1: 哎，小迪，小迪，哎，快看看哪位大文豪这么了解咱们？
4: 谁呀？
1: 柳岩。
5: 啊，柳岩谁呀？
7: 嗨，反正是个大作家，不然咋写的这么精彩？哎，姐妹们，
4: 是啊，
7: 哪天要是见了这位大作家呀，哼，本姑娘一定请他喝酒。
1: 哎，班长，
4: 喝酒喝酒。
1: 那要是女的呢？
4: 对
7: 啊，女的。嗯。那我就送他正宗的法国香水，外加一次飘飘欲仙的桑拿。
8: 小心，列人，我说，
9: 1、2、3、4、5、6、7、8、9。
8: 你的包裹。
1: 哦呀，快给我。
7: 哎哎哎，这不对哈，一个包裹能让我们小迪脸红？有文章，绝对有文章。
10: 对对对，
7: 快快，老实交代，快，
10: 是不是那位呀？
1: 哪位呀？
10: 拿过来我看看。哎
1: 哎，我看我看，给我。
10: 不该不该，
1: 别给
10: 呀。想要可以，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7: 对，
10: 招还是不招？招还是不招？
1: 压根没有，你们让我招什么呀？好姐妹，你们给我吧，给我吧。哎呀，真的没有啊！
5: 看来是真没有。那给你，拿去吧啊。
7: 行，
1: 这才像姐妹嘛。谢谢了，我走了。
5: 哎，班长，他怎么拿上包裹就跑了？
7: 这太明显了。我们的小迪被别人俘虏了
5: 啊！真的？
7: 当然了，
5: 小迪真有情况。
7: 当然，这你都看不出来啊！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哎，班长，
7: 嗯，
5: 你什么时候也被俘虏啊？
7: 艾诺，你说什么呢？去，我被俘虏，看我不先俘虏你！哎，
5: 站住！啊，我不说了，不说了！
7: 哎，站住！
5: 不说了，不说了，再也不说了，班长！
7: 站住！
5: 啊，不说了，不说了。
1: 来来来，姐妹们，来，有福同享，来，拿着。

0: 吃的还是进口的哎！哇塞，巧克力、话梅还有薯片哎！啊，我们太幸福了！这
1: 是幸福什么？他有钱愿意寄，就让他寄呗。
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姐妹们上手，
2: 我拿了。
1: 子聪你好，寄来的东西姐妹们分享了，谢谢你啊。自从当上女民兵那天起，我们的肩上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不再是家中骄横跋扈的小公主，而是一名戍守边疆、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民兵战士。穿上威严的军装，戴上神圣的军帽，我们心中装着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宁。哦，对了，马上要转场了，虽然冷，但是我们很充实，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3: 哎，子聪，吃饭就吃饭，你看什么手机呀、真是。哎，想什么呢？
4: 没想什么呀。
3: 没想什么。哼，你小子该不会是惦记女孩上心了吧？
4: 你说什么呢？

0: 我们睡哪里啊？先别考虑睡觉了，先完成巡逻任务再说。
1: 是。
0: 同志们，这是一场考验，我们随时要保持警惕，不能。你醒了？
2: 我这是咋了？眼睛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哎，
0: 你都昏过去了，班长，你太累了。
2: 啊，我昏过去了。啊，哎，身体不给力啊。咱们大伙儿都一样，谁不累？快，快扶我起来。
0: 好，是。啊，快，大家快去烧点水。
3: 烧水，烧水，上去！
4: 快点，快点，
3: 上去！走走走。
0: 这是什么水啊？这么苦还涩得难受，这能喝吗？
5: 阿依诺尔，凑合凑合吧，这是山梨。
0: 山梨怎么了？看本姑娘今天给你们露一手，把火烧旺，让你们看看巧妇无米也能吹。
5: 好嘞，看你的，阿依诺尔。

0: 无面片没有问题，就是里面有些青苔。
1: 没事儿，挺好的，就当是蔬菜得了。我先尝尝啊。你还别说，我们小阿姨努尔做的还真是有特色。哎，在饭店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0: 好吃就行。哎，姐妹们，上手了，快来尝尝本姑娘的手艺啊！

0: 蔡小迪
1: 到，
0: 派出警戒哨，其他人抓紧时间眯一会儿。
1: 是。
2: 报告班长，前面的铁丝网被剪开，发现可疑脚印，是新的。啊！
0: 大家集合！
3: 集合！集合！
4: 集合！
0: 马上出发！
5: 是。
1: 班长，我们是不是向连部汇报一下？
6: 好。
1: 喂，是怎么了？
6: 我没事儿，应该是低血糖。

0: 糖饭了
1: 呀，班长，我这有葡萄糖，你快喝点吧。
0: 不行，你风湿性关节炎也犯了，疼得走不成路，这葡萄糖是医生给你补身体用的。哎，我不要。
1: 班长，不要紧的，你快喝吧，我们还有任务要执行呢。
0: 不用。
1: 哎呀，班长，你就快喝吧。
0: 咋，你想看我的糖尿病啊？
1: 哎呀，班长，班长，你拿着吧。
0: 不行，我不要。
1: 什么这那的，你赶紧拿着。
0: 不行，你留着。小迪，执行命令。
1: 是。
2: 班长，这脚印刚走过，不会很远，他们往前面的方向去了。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抄近路包抄他们。
0: 行，就这么定了，大家提高警惕，出发。
3: 是。
2: 班长，这片开阔地是他们必经之地，这次他们逃不掉了。
0: 海女，你说的不错，这样你和小迪到左边设伏，其余的人听我指挥，不许擅自行动。
4: 是。
5: 阿依诺，跟我来。
4: 好。
5: 哎，嘘，他们过来了。啊？
2: 哎，不对呀，这是当地的牧民呀。
5: 阿依诺，你没看错吧？
2: 怎么会呢？是他们，是他们。
5: 你确定？
2: 千真万确。
1: 班长，警报解除，是当地的牧民。
0: 警报解除，继续前进，

0: 什么鬼气候啊，一会儿的功夫全身上下被淋个透心凉，我冻得牙齿直打颤。哎呀，这回要是有一杯热牛奶什么的，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换。
1: 你想的可真美，还热牛奶呢，你又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如果被热水我就知足了。
2: 哎，要我说你们两个就别什么牛奶热水的，我夏冰冰保证任务一结束我请大家去桑拿一条龙。
3: 好。哎呀哎呀，班长不好了，阿姨诺掉雪坑里了。
0: 啊，班长怎么办呢？班长
2: 大家不要慌，我们一起解绑腿，捆成一条绳把他给拽上来，快一起。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阿依诺尔，
0: 阿依诺尔，阿依诺尔，班长，阿依诺尔苏醒了。
1: 阿依诺尔，
4: 班长，我拖累大家了。哎呀，
2: 傻样，先别说这些话，快把眼泪擦了。你要真冻伤了，那才是拖累大家呢。嗯，风雪太大了，我还是派人把你送回去吧。
4: 不，班长。我没事，我已经好了。再说了，咱好赖也是孙龙镇办的兵，没事儿，多大点事儿啊。
2: 好，阿依诺尔，好样的。同志们出发。
5: 是。
0: 同志们，来民兵班后悔过吗？班长，不来才后悔呢，这不挺好的吗？有这么一群好姐妹多开心呀。
6: 是啊。
2: 哦，那刚来玉明现实是谁啊？天天哭天抹泪的，看得都让人心烦。
0: 班长，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刚开始大家都不适应嘛。就说剪头发吧，班长你原来就是一头短发，当然无所谓了。
4: 是啊，班长，你们留过长发，你不知道。哎呦，
2: 那有些人剪头好比剪命啊。
0: 阿

0: 说你呢，你可不要牵扯我们呀！
1: 啊，哎，消消消，你们不怕呛风啊？你们谁剪头的时候不心疼？我们这些90后啊，就是自由惯了，比较任性，一下子军容军纪的不习惯。现在我们终于像个兵了，
0: 对，
1: 对，
0: 对，像兵了。那，哎，咱们唱首歌怎么样？哎，你们怕不怕呛风啊？
2: 不怕。
0: 好，那咱就唱首《小白杨》。一颗呀，小白杨，预备。

0: 就是我们的战斗集体，这就是我的姐妹们。当班长把阿依诺尔冻僵的双脚塞进怀里那一刻，我们落泪了。我们庆幸来到了这样的集体，更庆幸有这样一位好班长。这使我想起来第一次过中秋节的情景。那天晚上，一轮暗淡的月亮挂在巴尔鲁克黑黢黢的山顶上，万籁俱静的山谷时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声，很是阴森瘆人。我把脖子缩在军大衣里，依旧是挡不住刺骨寒风的侵袭。这时班长走了过来。
1: 蔡小迪，下哨了。啊，
0: 下哨了，没到时间呢，班长。
1: 是没有到，太冷了。想家了吧？
0: 啊，没有，没有，班长，没有的事儿。
1: 嘘，我告诉你吧，我也想家。咱当兵的也是人，精神是铁打的，身子是铁打的，可心不是。谁不想家？行了，不跟你废话了，赶紧回去暖和一下吧。我替你，这天太冷了。
0: 啊，那班长，你……
1: 我没事儿，快去吧。晚了，月饼、葡萄、西瓜都被他们给整完了。
0: 啊，好吧，班长，那我先回去了。
1: 去去去，怎么婆婆妈妈的？
0: 嗯，这就是我们亲如一家的战斗集体。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瑟瑟寒冬，每次体能考核中，我们女兵们总是以骄人的成绩赢得大家的瞩目。在考核的场地上，总能听到女兵们整齐的脚步声，还有那嘹亮的口号声。最后冲刺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姐妹跑不动了，拉一把加个油，又一起冲向终点。在考核的路上留下的不只有辛苦的汗水，还有一起努力的团队精神，不服输的劲头。这就是我们女民兵班。
2: 小迪，太感人了。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想法，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感到伟大。现在先不告诉你，到时候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
0: 子聪，我等着你巨大的惊喜。明天我们的西线巡逻就结束了，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星期的休整，咱们相逢的日子不远了。
3: 班长，
0: 班长，阿依诺尔回来了。
4: 哦，
1: 阿依诺尔，前面情况怎么样？
3: 哎，这是村主任托尔根大叔。
1: 哦，啊，托尔根大叔好。
4: 小班长好啊。哎呀，你们巡逻辛苦了。哎，放心吧，我们这个村子偏僻得很，平时很少有人来的。
3: 哦，
4: 非常安全。走走走，到村里暖和暖和，吃点肉，喝点酒，再走吧。来来
5: 来来来，走吧走吧
4: 走走走走吧。
1: 谢谢谢谢托尔根大叔。我们还有任务，就不麻烦你们了。小迪，通知大家上马，继续前进。
0: 是，大家上马。
6: 是。
5: 喂，不好了，马叔进来，快躲开！
0: 孩子们，
5: 快躲开！
0: 我掩护你们。
1: 我们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蔡小迪走了，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小迪的墓碑前，被他 救下的几个孩子也来了。
6: 小弟，过几天我就要结婚了，可是你来不了了，这是一壶喜酒。小提琴，本来我们说先喝你的喜酒的。
1: 阿依诺，坚强些，战友们，坚强些。小迪，我们要出发了，今后每次出发时我们都会来叫你，你永远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孙龙真，民兵班全体都有敬礼。
7: 小迪，你知道吗，林子聪报名应征入伍，已经成为小白杨哨所的一名战士了。就在你的墓碑前，他没有哭，而是庄严地给你敬了一个军礼。子聪说，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你，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火热的青春和神圣的使命。
2: 小迪，你能听见吗？此时此刻，我站在巴尔鲁克山下守望着你，永远替你守好祖国的边防线。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我爱你。
5: 小弟，我爱你。
7: 小迪，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女民兵与塔斯蒂边防站的官兵们一道，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巡逻。
3: 姐妹们，塔斯蒂边防站的兄弟们，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巡逻吗？
8: 知道。
9: 今天是10月1日。
10: 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诞辰。
3: 是啊，同志们，让我们一起为了亲爱的祖国，为了边疆的安宁，前进。
7: 孙龙真民兵班，全国唯一的履行屯垦戍边使命、实行军事化管理、成建制的女子民兵班。亲爱的朋友们，为我们祝福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下集，剧中人物蔡小迪由武凤春演播，夏冰冰由孙一路演播，阿依努尔由李阳演播，林子聪由任杰演播，胖子由杨默演播，连长由赵毅演播，父亲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郝明亮、张陆坤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配乐房大文，录音合成房大文，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杯。咱们书接上文，接着给您说说这皮五《皮凤山传》。皮五被张妈妈给说了门亲事，啊，娶这孙孝姑为妻。亲事定好了，可是成家你总得有个房子吧？于是张妈妈带着皮五到了定远镇，啊，在城西边找了这么一处房子。这房子的主人呢是徐二，使用者呢是倪四。这期间有许多套头的事儿，在这儿不给您重复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着说，当倪四遇到皮五会发生怎么样的化学反应。刚才说了，张妈妈跟倪四说好

0: 了这事儿。倪四说了，这城里面我谁都不怕，我就怕皮五。嗨，张妈妈，所以说您租我这房子没关系，我给你罩着。张妈妈心想呢，租你这房子的就是皮五。这话张妈妈没说，回过俩人说了，那倪四啊，咱俩谈谈这个房子的价钱吧。倪四一听，哟，张妈妈，价钱好商量吧，你看我这头一回租房子，我也没什么经验是吧。张妈妈说，哎呀，没关系的哈，你想，你想要多少你给我说啊，我心里有个数。哦，张妈妈，那这样的话我可就说了哈，房子呢押金10两，租金每月800文，您看怎么样啊。张妈妈一听差点没吐了，倪四，你还不如去抢呢，就你这房子往出卖也不值这些钱呢。这样，倪四，张妈妈给你还个价啊，有奖有还，这是买卖对吧。啊，对对对，啊，张妈妈给你还个价，每月租金200文，押2两银子，你看怎么样。倪四眼珠咕噜一转，哦，也成，别说是每月给我200文，就是你不给我，回头你那干女儿再带着你那个啊小商小贩的到我们这儿来了，哎，俩人在那边，你说干点什么事儿，我这屋听得一清二楚的啊，日子久了，我这讹一点钱，讹一点钱，今天讹几十文，明天讹几十文，这一个月下来可不比你200文还要多嘛，是吧。哎呀，张妈妈这买卖做得划算。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张妈妈没关系的哈，钱呢小意思，看中的是情谊，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张妈妈怕他反悔，哎，回身呢对这倪四说了，倪四啊，咱得找个保人过来啊，你看这事儿没一个保人，没这么一个中人在这儿，这不像话呀，对吧。倪四说，没事，那好办呢啊，我找徐二去，这房子按理说应该是徐二的，我呢是个中人啊，不过这房租和押金我都收着，您看怎么样，张妈妈。张妈妈一听这话，哎呀，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你找个中人来就行了啊。于是呢，倪二转身把这个徐二给叫过来了。徐二是100个不愿意来呀，不过没办法啊，架不住倪四那边拿扁担威胁着他。徐二呢，这老实人哈、啊，迫于无奈又来到这儿给人当中人。而这时候张妈妈呢也出去干嘛了？出去找皮五去了，哈、啊。因为这个签这合约这事儿啊，张妈妈签不合适啊，必须得让皮五来签。皮五这时候呢正在街边啊张望着呢，这生意不好啊，啊，这规矩钱没收到啊，在那边张望着，一看张妈妈出来叫他了，赶紧大步流星上前。好、啊、张妈妈，你怎么出来了，房子事儿办得怎么样啊。张妈妈一五一十的把倪四这房子的来龙去脉，包括倪四跟徐二之间的这点事儿啊，都说的是非常明白。倪五一听，这事儿我之前倒也听说过啊。倪四这小子在这城西头他也算是一霸啊，不过没关系的，您放心，他遇到我还得给我规矩钱啊。那是，您这是宁远镇的第一霸哈、啊、那是这样吧，皮五，咱们进去签个合同吧，啊，签个合约。那好吧，那走吧，张妈妈啊，走。说话间啊，倪四、徐二俩人进了屋了，张妈妈呢跟这个皮五两个人前脚后脚也进了屋了。一开始啊，张妈妈刚进屋时候还听呢，我说徐二啊，一会儿你放聪明点啊，人来了这个签的时候你可得机灵点啊。倪四这边训斥着徐二，刚一转头看见张妈妈，哎，张，这张字还没说出来，眼睛就溜到了皮五的身上。张五，你怎么来了？皮五后面一听，怎么了，倪四，你说什么话呢？啊，你嘴里含金条了，你给我吐出来。
1: 没有啊，没有啊，那个张妈妈，你说是谁租房子？
2: 哦，就是他租房子。
1: 你怎么不早说呢？早说这房子。不，那个是这样哈，这房子我不租了，我不租了还不行吗？
3: 那不行啊，你说不租就不租了，你是什么身份呢？
2: 我是中人呢，保人。
3: 你就是一保人，人房东都没说不租呢。雪儿，租不租？
4: 租
3: 租。哎，这就对了啊，

0: 倪四旁边一听啊，气的呀，这又气又怕啊，就哆哆嗦嗦站一边了。徐二回过头来问这倪四：“
1: 倪四爷，
0: 这你干嘛抖啊？”倪四看看徐二：“
1: 我没抖啊，我是被你带的抖抖，我才抖的。”
0: 皮五回头看到俩，眼睛一瞪：“行了，别抖了，过来了，啊，把这个笔墨纸砚给我伺候好了，我开始写这个租约了。”“
2: 哎，好好。”
0: 倪四转过身去啊，把他们家小孩啊那小书包里头的砚台呀、笔呀、墨呀、纸啊都拿出来啊，往桌上一铺，啊，
1: 五爷，您来吧，您请。
0: 你不写啊？
1: 我不认字儿。
0: 哦，你不认字儿啊？那徐二你不写啊？
1: 我也不认字儿。
0: 啊，你们都不认字儿啊？那就我来吧。啊，于是皮五龙飞凤舞啊，洒洒洋洋，哎，写了一篇租赁合约。那位说了，皮五他怎么的就那么有文化吗？他就识字吗？皮五当年的家里也是家财万贯，父母没少给他请教书先生，打小写了一手好字儿，啊，这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哈，写个租赁合约。写完之后，啊，来吧，倪四，签个名吧。哎，那个还有徐二，你也过来签个名。
2: 那我不会签名啊，我不会写我名字，
0: 不会写没关系的啊。这个画个圈，拿你这个手沾个墨摁上。
2: 摁的好，都摁
0: 啊。于是两个人啪啪啪把这套都弄好了。哈，这个张八就说了：“得，手续都办齐了，咱按原来说的哈。那倪四，这二两银子还有这200文钱我就先放你这儿，好吧？啊，就作为第一个月的租约啊，就这么定了。好了，皮五咱走吧。”于是啊，张妈妈跟皮五呢转身哎，从这房间里走出去了。
3: 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刚走出院，皮五忽然一捂肚子。
2: 哎呦，张妈妈，我这肚子不舒服。
0: 啊，你肚子不舒服啊？那怎么办？
2: 我回他们家上厕所。
0: 这么的，张妈妈，你先回去啊，这事儿我谢谢您啊。等赶明儿采购家具的，我再叫您。哦，那也行，那行啊，那我先回去了哈。那个皮五，你自己可要好生点哈。
2: 哎，没关系的，张妈妈，你先走吧。
0: 于是张妈妈回家了。皮五捂着肚子，转过身来，腰杆又挺直了，大步流星又回到了倪四住的那间草屋门前。这时候倪四干嘛呢？手里拖着那二两银子在那咬呢。啊，哎呀，这足不足称，是不是真的啊？刚在那想回去找秤来称一称是不是足二两银子，刚转身皮五到门前了。
2: 倪四，
0: 就这一嗓子，倪四差点没吓尿裤子。
2: 哎，这银子咣掉地上了。哎呦，哎呦，这干嘛？他怎么又回来了？啊，你干什么？
0: 啊，这倪四开门了，你干什么？啊，说了一句。皮五一看，我干什么？我回来拿钱来了。
2: 拿什么钱？房子，你租我房子，拿什么钱？
0: 放你的狗臭屁！是你向我租房子啊？倪四一听，大哥你别逗了，怎么是我向你租房子呢？咱们的条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2: 哪写明明白白的？
0: 这条约上分明写的就是卖房合约。啊，要不要我给你念念？倪四一拍大腿，完了，我不认字儿，我怎么就没想到这茬呢？我啊，于是皮五啪把那个合约打开，开始念了：立决卖房约人徐二，今将东门城内城根祖宜坐东朝西草房三间卖与皮凤三名下。倪四一听，哎呦喂，我的冤家哟，这三间全卖了干干净净的，一间都没给我留哦。嗯，

0: 三间一起卖，一间不成器呀、啊！哈哈哈！南起土地庙为界，北起大茅厕为界，东至月城根儿，西至王宅后背为界。四面戒指分清，瓶中言明，卖得文银40两。日后倘有亲属本家额赖等事，盖与中人倪四一手承担。倪四一听，得，我干嘛我去找这个中人呢？我，你说当初我就以房东的身份，我跟他签，是不是就没这些事儿了？哎呀，倪四这个后悔呀，啪，自己抽自己一个大嘴巴，还不够呢，这叮咣一顿抽啊！哎，皮五一看，哎，这挺新鲜啊，你这干嘛呢？自己练什么？练什么武术呢？你这是？哎呀，没事没事，我这是退火呢，我这是火太大了，啊，听见没有？你把那2两银子给我吧，啊，倪四太不情愿了，我这个皮五，你没有这么干的，你这不讹人吗？啊，我谁讹你了？啊？我哪讹你了？你赶紧给我这白纸黑字写的，不服咱县官老爷那告去。我得啊，我告不赢你。为什么呢？倪四这房子也不是他的，都是从徐二那讹回来的。倪四这正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忙活半天赔了夫人又折兵。哈，不过这还没完，皮五不能这么轻易饶了他。把这2两银子拿到手之后，皮五又跟倪四说了：“倪四，你好像忘了点事儿啊。”“
1: 没忘什么事儿啊。”“
0: 你见我不得有见面礼吗？”“
1: 哦，规矩钱。”“对呀，200文。”
0: 倪四一听这话，得，我今儿算是做了件好事了。我这房子没了，我又把这钱赔回去了。于是没办法啊，这到手的钱没屋热乎呢，又转身给皮五拿走了。倪四在一边拍大腿，一边是捶胸顿足啊。哎呀，我说皮五啊，你这还怎么让我活了？皮五看看他，怎么的？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你就去死去，对吧？啊，你要不愿意在这住，你明天就搬家，把房子让出来啊。
1: 啊，对对对，我忘了，您是这儿的房东。
0: 哎，你这么聪明不就完了吗？啊。于是皮五拿着钱转身出了门。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3: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皮五一走，这倪四可是不干了。哎呀，越想越憋气，越想越憋气，心说着，那张媒婆，你这个老害人东西啊，你把那皮五给我弄这来了，我以为你弄了什么好东西呢。好，往后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跟你说了，我过不了安稳日子，皮五也甭想过。这时候吧，老婆从后面呢，哎，干了点农活回来，一听丈夫这么说，哎呀，怎么了？您又跟皮五闹什么别扭了？你不平时挺怕他，你不敢惹他吗？好你个啊，刚才你干什么去了？刚才你干什么去了啊？这现在咱这房子没了啊，房子怎么没了？于是倪四又一五一十的把刚才这些事儿一说。老婆听完之后啊，跟倪四说了，是这样。既然是张妈妈找到我们的啊，当初是我接待的张妈妈，那咱们这事儿呢，要想平事儿，你还得去找张妈妈啊。你这样，咱俩现在就收拾东西去找张妈妈，把这事儿跟她说一下。
1: 哦，
0: 那好，那不行，我不去，我看那姓张的老太太我讨厌。没关系的，倪四，走吧，你跟谁过不去，你还跟钱过不去吗？对吧？再说了，张妈妈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没看刚才跟你讨价还价那时候吗？是吧？所以说这事儿啊，咱还得找张妈妈帮忙。
1: 哦，那好吧。
0: 于是夫妻二人到了张妈妈门前，把张妈妈叫出来啊，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跟张妈妈一说。张妈妈一听，那你们来什么目的啊？啊，张妈妈也没什么目的，就是想在您这儿呢，想讨个说法。您看这事儿毕竟是您办的，啊。
1: 没关系的啊，说法呢咱们就不谈了啊，皮五那小子爱怎么作怎么作，这样我给你再给你二两银子啊，作为这个租金啊押金，每月呢我会再给你200文的房租，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四爷您吃亏。这下倪四一听高兴了，嘿嘿嘿，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啊，张妈妈，我一看你就是好人，你看你这啊，这沐月朗星的，这眉眼之间透露着慈祥。哎呀，张妈妈，张妈妈心想着，刚才指不定怎么骂我呢。行了啊，你们回去吧，把心放肚子里，没事啊，以后跟皮五和睦相处啊。哎，好。倪四心想着，我跟皮五和睦相处，我敢不和睦吗？啊，这刚打个照面，房子就讹走了。这过两天老婆还不得讹走，我这孤家寡人了。于是倪四心里盘算着，要不我再讹别人吧，我再讹出房子回来，我们举家搬迁了。倪四这边怎么想咱不管，又说皮五，皮五从倪四家啊讹完二两银子200文钱出来之后怎么样啊，老规矩，又去了叉鸡王二开那个赌场，高高兴兴的投了几把骰子啊，把银子输了啊，这些钱都输了。忽然想起张妈妈让他买床的事儿啊，你说有了家了，你不能睡地上，你得买张床啊。这倪四心想着，买床，哎呀，对呀，可是这钱我都给花了，我拿什么买床呢？我再去找张妈妈要，明显不合适。得，我自己想办法吧。啊，于是倪四呢从叉鸡王二开的那赌场里出来啊，径直走到了前面有一个铁匠铺，看见那铁匠师傅正在打铁呢。啊，刘师傅，哎呦，这皮五爷，您今儿怎么大驾光临啊？没关系的，你放心，我来了不是要这个份子钱的哈，我来了我是想要块铁矢。那说什么叫铁矢呢？就是打铁烧废的那种铁疙瘩。铁矢，哦，那好说，五爷您顺我们这房根看，这都是啊，您没关系，随便您要多少拿多少啊，不够我再弄点好的给你融成铁，哎，那不用啊。说完皮五捡了几块，说了声谢了，转身走了。打铁的铁匠看着皮五远去的背影有点新奇，哎，这皮五他要是干什么去呢，是吧？只见皮五走街串巷，又走到了一家杂货铺，要了2张黄纸啊，然后呢要了一张红纸，再要了一根绳，细麻绳啊，把这铁疙瘩呢拿这几张纸最外面包上一层红纸，再拿这绳一扎口，哎，成了一个小包。这小包掂起来很有分量，皮五很高兴，拿着小包左看右看，呵呵，哎呀，他奶奶的，我这可以开个手工作坊了哈！哎呀，代办假证我都可以。于是拿着小包呢，到张铺伙计呢，伙计，上秤我称一下，多沉？伙计，哎，好了你，五爷，拿到秤上一称，五爷，不偏不少，正10两。哎，好，10两就好哈！哎呀，有10两就够了，来吧，给我吧，多有得罪了啊！哎，今儿皮五怎么说话这么客气呢？哎，望着皮五远去的背影，这杂货铺打杂这小伙计不由得流露出钦佩之情。罢了，要结婚的人就是不一样，哈哈，这皮五八成是要改好啊。再说皮五拎着这10两重的东西转身走到了南大街的门口。那时候定远镇的南大街这门口是干嘛的呢？南大街这一条街都是卖家具的啊，卖家具一条街。那甭问了，皮五倒着来那是要买家具的。那么皮五拎的这红包跟这个家具能扯上关系吗？我说能他就能。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4: 那些事儿。

欺我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高。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接着给您说说皮五皮凤山传。皮五呢，这租房子租成功了，而且呢，由这个租房者变成了房东啊，成功的把倪四由房东赶成了租房者，这是什么意思啊？皮五又把倪四讹的房子又讹回来了啊，讹到自己手上了，自己成了房东了啊。不是这个有房子了不说啊，有房子你这房子里面得有东西啊，你比如你有家具，有柜子，有床啊，你没这些东西你怎么睡觉啊，怎么生活呀？哎，皮五想得很周到啊，于是呢跑到这铁匠铺门口捡了这铁筷子啊，这废铁筷子捡了能有十两多重啊，到杂货铺呢包好了，包了一小红包，转身走到南门外大街。南门外大街那时候在定远县，那是做家具的一条街。皮五在南门外大街门口刚一站定，你就听着这南门外大街门口这些商铺咣咣咣咣咣

0: 咣啷咣咣咣铃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那位说什么动静这是啊？怎么像有点打竹板呢？啊，不是，是下板子的声音。
1: 都害怕，
0: 皮五来了，200文啊！啊，皮五站在这街门口，看见街上人烟罕见呢。站在街中间，往两边一望。这铺子板上的一个比一个快，看见皮五就跟见着瘟神一样，嗖的一下躲进去，人影都不带见的。耶，我今儿吃蒜刷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啊，你们都怕见到我吗？嗯，问了半天，自己扪心自问啊，自己始终得不到一个答案啊。就说这个人嘛，要认清自己的位置。这皮五呢还没找到，他一直坚信自己是个好人啊，是一个五好青年。皮五于是顺着南门外大街开始往下走，没走两步，突然前面有一个人对他招手。皮五定睛一看，不认识这人。嘿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那意思叫皮五过去。哦，叫我好啊。皮五大步流星腾腾腾腾腾往前走啊，到那一看，一抬眼，哦，沐雨轩，沐雨轩啊，你是新开的铺子。哎，老板您算是看对了啊，小的今儿是第三天开张，哈哈，还没做生意。您来了，你看你看这周围这些铺子啊，我跟你说都长不了，我一开他们都得关门，你看这都关门了，哈哈哈哈。我这里的东西保准好，您说您是想要檀木的床，还是欧式的床，还是中式的床啊，还是现代的床，你要什么吧啊，你要这个床垫什么沙发软的什么，咱什么都有啊，沙发的组合的啊，是靠背的，有靠背的没靠背的，敞开的躺着的，什么都行啊，只要你想得到我就能给您做得到。皮五啪把10两银子一放，我就是一下人啊，我今儿替我们老爷呢上来采办点东西啊，小姐呢过两天要结婚了，这置办家具啊，这10两银子，这就是那个定金知道吧啊，那个你这把府上这些东西您都置备齐了，两把太师椅什么的啊，您这都准备着哦。好嘞啊，那先生您看这张床您怎么样，中不中意啊？哎呦，这张床大了点啊，这张床还大。哎，是我们那个小姐啊身材比较娇小啊，所以喜欢睡小床啊。您说怎么的，睡大床不好吗？嗨，您别忘了皮五住那个屋，他放得进去大床吗？是吧，放小床，皮五按着自己屋买呢啊。放小床啊，好好，那小的啊，这张合不合适？哎，这张不错啊，您眼光真好，这是黄花梨的。哦，黄花梨啊，好，不错啊，真好。哎，那老板，我那10两银子够不够买这张床啊？哎，您放心，您这是绰绰有余，够的。哦，那够的就无所谓了啊。要不，哎，老板，您看看我这银子的成色怎么样啊？哎呀，我能信不着您吗？您是镇上有名的皮铺的人嘛，对吧？我肯定信得着啊，没关系，不用看的啊。说着老板拿手一掂量，还真是10两啊。啊，没关系的，我无所谓啊。那好，那我今儿先要这张床了。哦，您就要这一张床。哎，说好了嘛，多的那是定金啊，3天之后我再来拿你这些东西，好不好啊？到时候不够我再补钱。哦，那没问题的啊。于是皮五背起床转身出门，刚出门又把头扭回来了。扭回来对老板说，老板，就这么谢谢你了啊，那个生意兴隆啊，回头呢有事儿到皮府去领钱啊，听见没有，地址我这上都有啊，这是定金。好嘞你啊，那怎么称呼您呢？哦，没什么的，我姓皮，叫皮五啊，以后呢咱们大家就是老熟人了，你就能认识我了啊，放心，我会常来。哎，好嘞啊，欢迎您经常光顾啊。说着呀，笑呵呵的左手抱着银子，右手呢把皮五请出了自己的沐雨轩。
2: 赵钱孙。

0: 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1: 咱不说皮舞，单表这老板回来呀、啊，吩咐自己这小儿子，儿子来把钱拿上，咱们去银号存钱啊。很高兴啊，走在大街上啊，这路两边啊，这各家的这店铺呢也纷纷开始把这个闸板呢都下起来，皮舞走了嘛，呱噔呱噔呱噔呱噔呱噔呱噔都往下下啊。这人一看，哼，太好笑了，哼，有生意不会做。于是呢提高了八度，儿子，你说咱们这十两银子存在哪儿呢？听说人可是皮家的大户人家，这过几回还得到我们这店来选购啊。其他那帮掌柜的一看都出来了，哟，那个恭喜您恭喜您哈，恭喜您，哎，不客气不客气哈，托了大家的福了啊，不客气不客气的，哎，掌柜的，我得恭喜您哈，您没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砖头啊是瓦片啊啊。这掌柜的一听，说什么呢啊，挣不到钱眼睛酸了吧，嘴也酸了吧，哼，跟你说我儿子捧这十两银子捧的手都酸了，切，走儿子啊，银号存钱。前面又有一位老板过来了，哟，恭喜您恭喜您啊，做成买卖了，开张了啊，三天开第一个张，这第一个张一开，我跟你说那往后那就财源滚滚了啊。这个咱们定远县的这皮家啊，听说是大户人家啊，以后要长期在我们这定家具。哦，是吗？哪个皮家？皮五家呀。哦啊，您这是他给的定金啊？是给的定金啊。那个掌柜的哈，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哈，您呢最好是把这个定金拆开，免得您走冤枉路。嗯，什么意思？您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好，这掌柜的也开始犯含糊了，儿子快把这个包打开看看。儿子把包一打开一看，哟，五个大铁疙瘩。掌柜的一看哭了，哎呀，我的黄花梨的床啊，我的十两银子。这边他怎么哭天抢地咱不说哈，回头再说皮舞。皮舞从打这店铺里出来啊，一溜小跑没影了。他心里也想着，哎呀，你说被人抓住多难为情啊，哼，不好意思。好，皮舞也知道不好意思了哈。皮舞这一路上啊就背着这个床，哎呀，这黄花梨太沉了哈，一路上颠簸，好不容易回到了自己家啊。到了家门口，皮舞呢对里面还喊了，我说尼斯啊啊，房东都来了，你不出来接一下啊？尼斯心里这个骂呀，你个臭不要脸的啊，你这怎么还，哎呀，算了，让我出去我就出去吧啊。尼斯一出来，哟，房东家来了，哎呀，接什么东西啊？哎呦，不坏呀，这黄花梨的床哪搬来的啊？皮舞一听，哎，别人送的别人送的啊，没关系。于是尼斯呢跑到皮舞租的那屋啊，哗楞楞把这外面的这层锁呢给卸下来啊，嘎吱吱吱吱推开了门，想二人呢就想把这个床呢搬进去。皮舞一看这房子，心里有点不安逸了，怎么呢？房子太小了，里面太窄，觉得啊睡起不舒服。回头又瞟了一眼尼斯他们住那房子，耶，中间那房子挺好，于是计上心来。哎，我说老四啊，哎啊，我今天晚上呢可能要回来的晚一点啊，你这么的，你晚睡点，帮我看着我这个黄花梨的床，听见没有？那为什么看你床？这个破床有什么好看的？黄花梨的床，万一让这野狗野猪跑到我们家里来把床腿拱折了，那我睡哪儿啊，是吧？哎，不行啊，五哥靠不住的啊，我明天不亮我就

0: 起来卖青菜，我夜里不能不睡觉。我不干。你当真不看？
1: 我不看。
0: 好，那不要你看了啊，你不用看了。
1: 哎，那谢谢，明儿你搬家吧。
0: 啊，我是你房东啊，你把房让给我。这个五爷说了玩的嘛，你看你别当真嘛，是吧？谁让你是我房东呢？你让我看我这看吧。
1: 哎，早这么明白事儿不就完了吗？
0: 装事儿皮五爷说了，你是啊，看你这么懂事儿，这两天房钱就不跟你算了啊，过两天记着把你那房钱交给我。
1: 尼斯一听差点没气歪了，我这做什么孽了？我怎么就落他手里了呢？啊！
0: 转身皮五又到了插鸡王二那赌钱去了。放着皮五在外面，这边怎么是投骰子怎么潇洒啊，咱不说，咱单说尼斯。尼斯坐在家里面那是不敢睡觉啊，等这老婆孩子睡着了上床，尼斯呢又把这灯里添了点油，坐在门口给皮五看门。往常啊，尼斯是天一黑就上床就睡，今天是想睡不敢睡，到最后这眼皮实在抬不起来了，一边冲盹一边呢用耳朵来听。他真的是生怕这野猪野狗啊窜进皮五家把那个床的腿给啃了。皮五这天呢在王二家赢了点钱啊，很高兴，喝了点酒，二今天才往回走。哈，到了家门口一看，哟，尼斯正坐在那儿冲盹呢，口水滴当啊。这皮五呢心生一计啊，要说这个人呢，皮五这人特聪明啊，轻手轻脚的走到自己屋，躺在床上啊，躺在床上之后呢准备拿尼斯寻开心了。皮五把帽子脱下来啊，然后呢蹲下来用手呢抓这个床腿啊，学那个猪叫，然后那边手开始挠那床腿，嘎嘎滋嘎滋嘎滋啊，有点像那个大肥猪啃床腿的意思。尼斯这时候睡得正香着呢，一听啊有动静，哎，怎么听起来有点像猪，我再听听。那边皮五继续，哎，还真是猪。于是尼斯赶忙转身进了屋，先把老婆喊醒了。奶奶奶奶，醒醒醒醒。这四奶奶睡得迷得乎的，哎呦喂，我说老小子，你这叫什么呀？啊，你赶紧别睡了，把儿子叫起来，把儿子叫起来，咱要杀猪吃肉了啊。尼斯老婆一听，哎呀，你发什么梦啊，吃什么肉啊，你不管呢，你去烧两锅水，咱过年了，都过年了啊，杀猪吃肉，真的啊！哎，快去烧！哎呀，好了，哎呀，这半年多没吃到猪肉了。于是尼斯的老婆赶紧起来烧了两大锅水。那边啊，老婆烧着水呢，这边尼斯呢，哎，趴在这个皮五那床房前呢，在那偷听，听什么呢？听里面是不是猪啊？确认一下。一听，哎，确定他就是猪啊！正听着呢，啪，背后有人拍他，尼斯吓得魂儿都没了，以为皮五回来了，一激灵，转身一看自己老婆，哎，你吓死我了，你干嘛呀你啊？哎，我跟你说啊，尼斯，那个没柴火了，没柴火了。是啊，没柴火那怎么烧水啊？哎呀，那家里还有什么能烧的？家里没什么木头了，就剩一张床，把床拆了，把床拆了烧水。那拆了咱睡哪儿啊？哎，你别管了啊，到时候杀了猪了啊，猪皮拿去一卖，咱们再买个新床回来。哎，那行啊，咱们就这么定了。于是老婆回去拆床劈柴不说啊，这边尼斯打定主意，这个猪我自己一个人肯定弄不了，这个头不小。于是尼斯呢蹑手蹑脚的退出了院落，哎，找他哥哥尼三儿去了。尼斯的哥哥尼三儿呢是一屠夫啊，会杀猪，是把好手。尼斯跟飞了一样，唰的一下飞到了尼三儿家的这房前，咣咣咣一砸门。尼三儿睡得正香着呢，二人呀，三哥，我呀，我小三儿啊，什么事儿啊？那大晚上的，有外快。
2: 哦，有外快。
0: 一听这话，尼三儿起来了，比谁都高兴
2: 啊！拿外快，什么外快？
0: 我跟你说了啊，皮五不是把我那房子租了吗？啊，是啊，他们家今儿拿一新床，挑重点的说，这不是新床，我跟你说那个有猪进。

0: 他们家床了，那你赶紧轰猪去。
1: 轰什么猪啊哥，咱杀猪啊，把猪杀了咱哥俩一分。
0: 哎，要不怎么说从小父母惯着你呢啊，这没白疼你啊，真聪明。杀猪啊，对了啊，走吧，杀杀杀杀杀去吧。哎呦我的傻哥哥呀，这怎么杀呀，你把你家伙事儿操起啊。哦对对对，我就你说着忘了。说着倪三儿呢赶紧操起自己那一套杀猪的家伙。什么杀猪刀啊，猪袍子啊，接猪血的呀，反正把自己这一套家伙事儿都备齐了，然后随着倪四一起来到了他们家。一进家门，倪四的老婆啊看见这老三来，哎呦老三你来了啊，是啊，这四奶奶我来了啊，老四猪在哪儿呢，嘘，你听那边啊，我没声了，我换给你听啊，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然后就听着皮五那房间里再有就挠挠床的那声音。倪三儿一听，耶，我还从来没听过这么强壮的猪叫，我估计着这头猪它不轻啊。啊啊，这个老四啊，杀猪我在行啊，这么的，这事儿是你发现的啊，咱哥俩呢想想这猪怎么分。倪四说了，哥我早想好了，这猪啊咱们按人头分。哎，人头怎么个分法呀，我们家我四奶奶还有我儿子分三份啊，你呢自己一个人分一份啊。那不行，那你这么分我吃亏，我不去，爱谁杀谁杀。那哥不去你说个分法啊，我说分法，这么的，猪杀了，肉呢咱俩一人一半，下水啊这些猪脚料全都给你，蹄子咱们按人头分。倪四一盘算，我们家老仨猪蹄子，猪下水什么都是我的，猪毛猪鬃这也都是我的，还分了一半猪肉，也划算啊，划算划算啊。猪头呢，猪头给我，我回去腌猪头去。这哥俩在外面啊商量了半天这猪怎么分，商量好了，倪四打头阵在前面呢，拿一油灯开路。倪四呢走到房门前头啊，哎三哥，大把手推开门。推什么推呀，自己拿肩膀头拱啊。哎还真是啊，倪四拿肩膀头一拱门，手啊顺着这门缝往里一伸，一股小风吹出来了，把这油灯给吹灭了。这下坏了，倪四一哆嗦，喂灯没了，哎呀灯没了有什么呢，摸黑抓猪啊。哥那猪怎么抓，猪啊你抓住他耳朵啊，抓住他耳朵使劲往地下一摁啊，他就不动了。是啊对，你就那么抓，抓住耳朵你就好了啊。于是倪四呢摸着黑往里摸摸摸，哎哎，这边皮五呢在里面啊啊，哎呀这顿叫啊。倪四顺着方向摸去了，你想啊，刚这人呢刚由这个光明的地儿进到黑暗的地儿，肯定看不清里面是什么，可是在黑暗里面待久的人呢对外面的世界看得一清二楚。这倪四啊摸着摸着就摸到皮五的脑袋上去了，一抓，耶三哥这猪好多毛啊。这句话刚出来，那边皮五抡圆了一个大嘴巴，啪打得倪四一愣，哎这猪怎么打人，猪奶奶猪，我老五啊。倪四吓傻了呀，倪三在旁边啊，刀通一下掉地下了啊。皮五赶紧啊拿来东西把灯点亮，点亮之后啊，你们两个人怎么的，半夜三更敢打劫我皮公馆，抢走我金银财宝无数啊啊，大大小小36箱，你说你们两个该当何罪。倪四旁边一听差点没气背过气去，我说这个皮老爷您别逗了，就您还金银珠宝36箱，你管我啊，你说你谋财害命啊，倪三儿，你说叫倪三儿，我叫倪三儿，你拿个刀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我问你，我说那个我他说有猪，我这边过来，有什么猪，分明是找借口，拜三个你们两个就像谋财害命，见我皮五啊皮老爷，我们闯进皮公馆来打劫我。

0: 皮衣公馆呐。倪四在一边扑腾一下给皮五跪下了。我说五哥呀，皮五爷，你至于吗？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在那给我学猪叫啊？为了你，我把我们家床都给烧了啊！你说说，我这还剩什么呀？
1: 啊，我不管
0: 啊！你们就是想打劫皮公馆，少跟我说烧不烧？你烧你家床，那是为了毁尸灭迹。哎呀，我这不你从哪儿学来这一刀啊？好，闲话不要说了啊！你们两个到底是公了还是私了？倪四、倪三一听，公了私了。这个公了怎么讲？公了，我现在就把你们三个人啊，包括倪四奶奶，我一起逮到官府去，我告你们里通外勾，啊，要谋害我皮五，要打劫我皮公馆，抢我36箱金银珠宝。你皮老爷，那私了呢？
1: 私了好说啊，私了，我肚子有点饿了。你那有稀粥没有？最好弄点小咸菜来，我就爱吃那口，我得意那口啊，这就私了了。
0: 倪四奶奶一听这话，哎呦喂，皮五爷，我以为你要星星要月亮的，不就是要这个粥吗？来，放心，有啊，我这就给您拿去啊。过一会儿倪四奶奶回来了，哎呀，不好意思，皮五爷，这个粥是冷的啊，那个你给我热了去。不好意思，柴火没了，劈床，床都劈了。嗯，啊，算了吧，我就冷着吃吧。等皮五吃完饭，吧唧吧唧嘴啊，鸡叫了，好吗？闹了一夜，得这倪四又一夜没合眼。这第二天早上他得卖菜去啊，结果刚一走想去卖菜，被皮五逮回来了。哎，我说倪四，今儿你哪也不能去啊，你得陪我去张奶奶那边啊，咱们去搬东西，好吗？这一天算白费。好了，朋友们。这皮凤山呢，这家搭的也差不多了啊，这房子也有了，是床也有了，他这邻居倪四呢也被他治的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皮凤山就该成亲了呢？您接着往下听。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陈家湖伸出手，准备跟老钱道别。
9: 我去跟我妻子商量商量，明天我给你个回话好吗？
8: 老钱一把握住陈家湖的手，用力一拉，合腰抱住了他，连连拍着他的背脊，像个老朋友。
10: 好好，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咱们明天见，我等你的好消息。
8: 几十米开外的一间客房里，惠子如坐针毡地坐在床沿上，她不知道丈夫跟什么人在一起，在干什么，但是她明显感

来，惠子看到、听到了太多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他的同胞在肆意蹂躏这片土地。到武汉的第一个晚上，旅馆老板不经意中发现他是日本人以后，连夜把他们从旅馆里赶了出来。就是那天晚上，惠子把随身带的所有日式服饰付之一炬。火光中，他看见了自己的决心，又不可避免地感到了深藏的担心。现在，惠子回想着今天晚上

0: 很快，惠子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老钱把陈家湖毫发不损地送回来了。看着两人友好的样子，惠子有理由相信他们是遇到好人了，这里也会是个安全的地方。但是送走老钱以后，陈家湖一直木然地坐在窗前，像丢了魂似的。惠子关切地问道：
1: 你怎么了？
0: 陈家湖沉默了良久才说道：
2: 关灯睡吧。
0: 说完，陈家湖便合衣躺在床上。惠子关了灯准备脱衣服，陈家湖一把将他拉倒在床上抱住，对着他耳朵悄悄说：
3: 别脱，我们待会儿就走。
1: 去哪里？
3: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必须离开他们。
1: 为什么？
3: 他们是八路军，要带我去延安。
0: 惠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全是疑惑。
1: 延安在哪里？
3: 很远的地方。
1: 去干什么？
3: 破译密码。
1: 你不是已经发誓永远不碰密码了吗？
3: 是啊，所以我们必须走，待会儿就走。我怀疑刚才要杀我的人是他们安排的，目的就是要吓唬我，取得我的信任，让我跟他们走。
0: 听陈家湖这么一说，惠子就担心起来。
1: 那怎么办？他们会让我们走吗？
3: 没办法，咱们只有试试看了。
0: 黑暗中，两个人合衣而睡，但是感觉比赤身相拥还要炽热，还要贴心贴肺。恐惧像夜色一样吞没了他们。陈家湖明显感到惠子的身体在颤抖，他也听到了自己变粗的呼吸，加快的心跳，血液的加速循环。恐惧和期待合谋拉长了时间，这个夜晚注定是漫长的。
4: 陈先生，陈太太，出来吃早饭吧。
0: 第二天早晨，老钱上门来请两个人去吃饭，敲了半天门也不见回应。老钱推门一看，房间空空荡荡的，陈家湖和惠子还有他们的行李都不见了，见到的只有一封留给老钱的信。
2: 钱兄，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我妻子说去延安太远，她不想去，怕被你们好意挽留，我们就悄悄地走了。谢谢你的搭救之恩，如果有缘，后会有期。陈家湖，敬上。
0: 老钱看了信，对着那张空床不免有些恼怒。
4: 这臭小子把我给骗了。
0: 老钱把陈家湖的纸条交给了上司。老钱的上司是个银发飘飘的长者，职务为八路军办事处联勤部主任，是这里的三号人物，内部都喊他山头。他说话慢吞吞的，偶尔还喜欢带一点古文腔。他看完纸条之后笑着对老钱说：
5: 不行吧，在我意料之中。我跟你说过，这样贸然去接近他，效果肯定不好。你也不想想，他的父母亲，一家子亲人，还有他的老同学，都在重庆，怎么可能一呼即应跟你去延安？你心太急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
4: 小迪向你汇报了没有？幸亏我贸然去接近他，否则他就没命了。
0: 小迪就是老钱救陈家湖时身边的那个年轻人，他在老钱和陈家湖交谈的时候已经把情况汇报给了山头。山头对老钱说：
5: 我一直在想，鬼子的消息 怎么会这么灵通？
4: 树大招风啊！再说了，他老婆是日本人，鬼知道是什么底细。
5: 你说他有可能是间谍？
4: 这年月，一个日本女人到中国来当间谍，没什么奇怪的，爱上了一个中国男人反而有点不正常。
0: 山头点点头说，
5: 我听他老同学言及过，此人一向恃才傲物，喜欢做出格的事儿。这年月娶个日本媳妇儿，确实不明智。
0: 老钱指着陈家湖的留言，满腹牢骚。
4: 他溜也不很明智啊，多不安全，鬼子正在找他呢。
5: 只是从你眼里溜了。
0: 老钱吃惊地看着山头，山头笑而不语。原来山头听了小迪的汇报以后，估计到陈家湖会溜，便私下派小迪盯着他。今天一大早，小迪已经向他报告了陈家湖他们的藏身之处了。
5: 他们在春桃路的红灯笼客栈，你再去找他好好沟通沟通，我就不出面了。
4: 下一步怎么办？
0: 山头思量一会儿，沉吟地说道，
5: 武汉沦陷在即，中央已经要求我们做好转移重庆的准备，我估算我们在这儿也待不久了，你就先行一步，负责把他们安全送到重庆。安全第一，既然鬼子已经盯上他，还是小心为好。
4: 是。
0: 三天以后，老钱和他的年轻助手小迪带着陈家湖和惠子踏上了英国曼斯林公司的轮船，向重庆出发。老钱带陈家湖出发的同一天下午，3000里之外的重庆，杜先生带陆上校去五号院赴新职，车子停在一扇大铁门前，铁门紧闭，门口既没有招牌也没有哨兵，只有一个铁制的门牌号，纸上路五号。这儿看上去既不是民宅，也不像什么军事住所，不伦不类，也许正是他的特异之处。这样的院子随便抛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谁也不会注目。上校听这喇叭声像个暗号，浑身一激灵，这种声音对他仿佛刺激很大，似乎在哪儿听到过。车子驶入小院，从里面看小院很安静，静得像是空的。院子不大却很深，入门可见一幢 L 型的西式小楼房，楼前有花有草，有石板小径，拐弯抹角而去。上校环顾四周问道，
6: 这是哪里？
7: 这是你以后的天下。
6: 我的天下？
7: 是的，你总不能在大街上办公吧？这儿就是你今后的办公地。
0: 陆上校一边听着一边左右四顾，他的目光逐渐放出光芒来，仿佛发现了什么，又如什么都被掩盖住。杜先生微笑着问道，
7: 怎么了？你发现什么了？
0: 陆上校看了看杜先生，欲言又止。
7: 其实你来过这里，就在前几天。
0: 陆上校只觉得脑袋一沉，头就像被装进了头套里，他立在那里魂不守舍，记忆的光亮瞬间拧成了一束强光，令他脑海一片空白。
7: 别看了，走吧， 去看看你的新办公室，你想知道的都在你的办公室里。
0: 陆上校恍恍惚惚地跟杜先生进了楼，踏上廊道，拐了两个弯，步入了一间墙上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头像的大办公室，里面早有四人恭候着。他们见二人进来，立马立正敬礼：“
8: 稍坐好。”
0: 陆上校的目光从这些人身上一一扫过，心里的火星子轰的一下燃烧了起来。这些人都是那天绑架和审讯他的人。他们望着上校，目光当中的电压明显不够，躲躲闪闪的，有些不稳定。杜先生对那些人说道：“
7: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道歉？”
0: 那几个人连忙向上校深深鞠躬：“
8: 对不起，杜校有罪。”
0: 这时，杜先生走到那些人中，对陆上校说：“
7: 道歉是必要的，但是最该道歉的是我。老实告诉你吧，那天绑架你的戏是我策划并导演的，他们不过是演员而已。周瑜打黄盖，都为曹鄂蛮。我所以导这出戏，就是想看看你这个黄盖能不能受得起苦肉计。绑架、审讯，都是对你赴任前的考核。这楼里的每一个人进来之前，都受过苦肉计，因为忠诚和意志是你们今后生命的保证。”
0: 陆上校看着杜先生，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杜先生指着陆上校对那些人介绍说：“
7: 重新认识一下吧，你们曾经是他的考官，现在你们是他的部下。从今以后，你们要像听从我一样听从他，百分之百的听从。任何违抗，万分之一的违抗，或者有禁不止，或者有令不行，或者阳奉阴违，都是死罪。你们对他负责，他对我负责，我对委员长负责。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没有明文，不是法律，但是比法律更严厉，更残酷。这是一个特别的世界，无法无天，无情无义，只有党国的利益和长官的意志，明白了吗？”“
8: 明白。”
0: 杜先生为陆上校介绍认识了这四个多年的老部下，首先介绍的是胖子山田。“
7: 他叫佐利，以前是我的日语翻译，现为这儿的临时负责人。”
0: 佐利属于那种喝水都要长肉的人，除了长一身肥肉以外，他还不幸长了一对斗鸡眼。第二位介绍的是孙立人，四十来岁，是个人高马大、孔武有力的大汉。当初把陆上校塞进车里的就是他。“
7: 立人是我的保镖，功夫不错，相信在这里能有更大的用处。”
0: 杜先生向第三个人使了个眼色，小伙子立刻做起了自我介绍：“
9: 我叫周俊，今年21岁，以前是首座卫队里的成员，现在主要是协助孙处长的工作。”
0: 四个人介绍完了三个，只剩下那个女的还没介绍。杜先生把她放在最后，本来是想隆重介绍的，但她似乎更愿意自我介绍。杜先生刚看她一眼，她便抢先说：“
10: 我自己来吧，我叫林蓉蓉，容易的蓉，双木林，有人因此叫我木木蓉蓉，又因此嘛，也有人把我当作日本鬼子，哈哈，木木蓉蓉，多像鬼子的名字啊。”
0: 林蓉蓉调皮的笑声，热烈的握手，直直的目光，反倒让陆上校有点局促。杜先生对陆上校说：“
7: 小林上个星期还是我的机要秘书，跟我2年了，我发现他有更大的潜力，在我那儿他屈才了。”“
10: 你信吗？”
0: 林蓉蓉问陆上校，好像在问一个老同学。“
10: 其实啊，是首座觉得我这个没大没小的性格不适合跟他的班，把我贬下来的。 因为是贬下来的，所以你呢也知道怎么作践我，朝我脸上吐口水。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吐口水，一个晚上都在恶心，所以我们之间应该是你向我道歉。我一根汗毛都没碰你，你却吐了我一脸口水，太过分了。我还是个闺女呢，将来嫁不出去你要负责哦。
0: 能够在杜先生面前这么有声有色的笑，说明林蓉蓉的自我评价还是很中肯的。林蓉蓉长得算不上漂亮，眼睛太小，皮肤不白，她的颧骨有点高，是那种缺乏媚态的女人，但是她的身材是一等的，苗条修长，小蛮腰，到了夏天连衣裙一穿，大街上一走，女人都要回头看她。等所有人介绍完毕，杜先生对陆上校说道，
7: 他们都是我百里挑一挑来的，现在都成了你的人，工作为你，生死为你，一切都是你的。记住，现在这院子里的人除了他们四位还有警卫班的人，有多少？
11: 11个。
7: 那也就是这15个人是值得你信任的，其余的人是从长沙转移过来的。坦率地说，不是我亲自物色的人我都不信任，今后你要一一排查他们。这儿今后是党国心脏的心脏，秘密的秘密，绝不能有异己者，宁愿有错案也不能放过一个嫌疑对象。我命令你在没有排查清楚之前，那些人一律不能走出这个院子。
11: 是。
0: 杜先生又指着老孙说，
7: 这个任务你可以下达给他，他跟我10多年了，拿奸捉贼的事儿干得不会比你差。行了，你们去忙吧。
0: 老孙和小周随即告辞。杜先生看了林蓉蓉一眼，后者会意地从身上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杜先生。杜先生接过信封，引上校到桌子前，把信封里的东西都倒在办公桌上，是一大一小，一红一黑两本证件。杜先生晃晃他们，对上校说道，
7: 记住，以后你不再是上校了，而是一家中美合作的皮革研究所的老板，所长，陆所长，行政级别是正师，少将军衔，没亏待你吧？喏，这是你的证件，2本，这本红的是特别证件，见官高一级的，不要随便用。
0: 上校接过证件一看，吃惊地说，
6: 把我的名字也改了。
7: 从现在开始，你要和你过去的一切告别，包括名字，包括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属于你了。
0: 杜先生说完，上前摘下陆上校的军帽，扯下他的领章，吩咐林蓉蓉给他拿来新行头。新行头是3接头的皮鞋，一套双排扣的美式西装，别着胸徽，垫着护肩，挺阔的让上校下意识地收腹挺胸。杜先生上前理了理他的衣服说，
7: 不错，挺合身的。
10: 这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
0: 听林蓉蓉这么说，杜先生笑着问他，
7: 你为他量过身，趁着他昏迷的时候？
10: 是的。
0: 穿上这身新行头，陆上校就该叫陆所长了。他西装革履之后倒很像一个老板，口袋里揣着美金支票，怀里插着派克签字笔。他用这支笔首先写的几个字是他的新名字，陆从俊。这个名字是签在宣誓书上的，

0: 生子置之度外，把荣辱束之高阁。宣誓人陆从俊，民国27年8月15日。
1: 陆从俊对杜先生宣誓完毕，左立、林荣荣、老孙、小周四个人又对陆从俊进行宣誓。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我宣誓，从今天起，我生是党国五号院的人，死是五号院的魂，我将永远忠诚于党国，忠诚于委员长。不论遇到何种威胁、何种困境、何种诱惑，我都将誓死保卫党国的利益。我将至死不渝地服从党国的意志，坚决完成上峰交给我的每一项指令，把生死置之度外，把荣辱束之高阁。宣誓人：陆从俊，民国27年8月15日。
10: 陆从俊对杜先生宣誓完毕，左立、林蓉蓉、老孙、小周四个人又对陆从俊进行宣誓，仪式相同，对着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先生的头像立正状，举右手，紧握拳。
11: 我宣誓，从今天起，我生是党国五号院的人，死是五号院的魂，我将永远忠诚于党国，忠诚于委员长。
10: 在接受四人宣誓的时候，陆从俊的目光越过他们的肩头，看到窗洞里一片挺拔整齐的池山林，林中夹杂着两顶深灰色的伞形屋顶，这两栋楼，一是真听楼，二

0: 是破译楼，是五号院的真正核心。五号院的前身是小诸葛白崇禧为备战淞沪之战组建的对日无线电侦察大队，随着战事扩大，上海失守，南京沦陷，武汉告急，这支特殊的部队几经破坏迁遣，不久前才从长沙转至重庆。在长沙时，部队高层出了内奸，把住址拱手送给了敌特，引来鬼子飞机疯狂轰炸，受到重创，技术人员机器设备损失过半。两个月前，杜先生领命收拾残部，把他们从长沙转移到重庆，准备重振旗鼓。事实上，所谓 X-13 密件指的就是去武汉接两位硕果仅存的破译师。
1: 怎么会这样？全都死了？
2: 您还是快去杜先生那里吧。
0: 就在陆所长走马上任的当天晚上，老天就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难堪。十天前还在三号院当处长的陆涛接到紧急通知，让他派干员去武汉接两个人。他派出的四名最精干的特工前去执行任务，结果四名特工和两位黑市未来的宝贝破译师居然在家门口被不明身份的敌特当小鸡一样的干掉了。杜先生之所以安排陆所长在这一天走马上任，本意是要他来迎接两位宝贝破译师的大驾光临，哪知道陆所长接到的竟是六具尸体。
3: 这叫出师不利。你祖宗是干什么的？怎么满额头都是眉头？上任第一天就给我这么大的难堪。
0: 首座在他豪华的办公室里踱着方步，等到骂够了缓了口气，一言一顿地对陆所长说，
3: X-13 行动告败，说明我的直觉没错，你那里面有贼，贼就在那些从长沙转过来的人当中，我要求你一一排查他们，人人过关，以最快的速度把内贼给我揪出来，杀一儆百。
1: 是。
3: 内贼不除，黑市就是个名屋子，黑不了，这是一。二，破译是关键，没有破译师的黑市就是一堆废墟，你必须要以最短的时间给我重新组建破译处。
1: 是。
0: 陆先生走到宽大的办公桌前，从文件堆里抽出了一份文件丢给陆所长。
3: 不瞒你说，我早几天就敦促国防部下达了这文件，要求各单位提供具有破译能力的人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么大一个黑市只有两个破译师太少了，我要增加人力。现在好了，一个都没了，荡然无存。这不但考验你，也考验我。
0: 杜先生的办公桌是千年乌木，雕龙楼凤的椅子用的是海南花梨木。杜先生的火气缓了下来，他款款地坐在太师椅上，然后缓缓地说道，
3: 林蓉蓉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候选人，她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当了我两年机要秘书，人品、作风、才干都是过硬的，关键是他下面的话你听了就忘了，他曾经帮我破译过几份周恩来跟延安的密电。
0: 杜先生看陆所长面露惊异之色，解释道，
3: 不是存心的，完全是偶然，有时我们的电台跟他们的电台串在一起了，无意中抄了他们的电报。
0: 这个说法当然不可信，事实上杜先生当时就在秘密侦听延安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无线电联络，他所以这么粉饰自己，是因为他还没把陆所长完全当成自己人，他要留一手，以免授人以柄闹出是非来。
3: 偶然抄到的电报，林蓉蓉居然把他们琢磨出来，这说明他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赋，所以 我才把他放到黑市去，也许他会在你手上大干一番事业呢。
1: 嗯，我对破译是个外行，一窍不通，下一步找破译师我看只有仰仗他了。
3: 他应该可以帮助你的，他跟我这么久，我了解他，有他的过人之处。聪明的男人多的是，聪明的女人要供奉三个菩萨才能出一个，好好用它会给你带运造福的。你呀，手上的命案犯多了，需要在身边供几个前世修行好的人。
0: 杜先生的目光变得缥缈，那是他示意陆所长可以离开了的眼神。陆所长领命回去，像个幽灵一样在夜色深深树影婆娑的五号院里慢慢地走啊走着，一直走到天光发亮。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告诫自己，
1: 现在的任务就是找人，破译师和内鬼都要找，如果我不能出色地完成，这就有可能是我最后一项任务了。
0: 陆所长的动作非常快，国民政府各部门都接到了报告，开始推荐合适的人选。这一天，国民政府兵器部人力处处长李正将一个叫做赵子刚的人叫进了办公室。
4: 一号院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文件，要求各大单位配合提供有关人才的资料。我看了一下，我们兵器部就你符合条件，我准备把你报上去，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因为一旦报上去就有可能会调用。
5: 去干什么？
4: 不知道，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求我们提供资料。
5: 有什么条件？
4: 条件是很具体的，总的说，一，专业是数学，二，年轻有为，三呢，是忠诚坚定，四，懂日语，这些你都符合。
0: 赵子刚笑了笑，脸上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5: 我同不同意你大概都会报吧？
4: 差不多，因为我们没有那第二个人选。
5: 那就报吧，也不能让我们兵器部剃光头啊，好像我们这儿没人才似的。
4: 你呀、啊，
0: 其实李正这里马上就要来个大人才的，因为李正刚刚收到了陈家湖发来的电报。
6: 船过丰都，午后三四点可到，望来车接。
0: 一百多里水路外，一艘英国曼斯林公司的轮船航行在江道上，后甲板上刚给李正发了电报的陈家湖凭栏而已，盲目地望着浑浊的江水滔滔远去，若有所思。他满脑子都是即将见面的李正，他和李正是同年同月同一天出生在同一条街上，这条街的名字叫桂花路，地处浙江省富阳县潼关镇南面，站在路的任何一处都可以看见开阔青绿的富春江。陈家湖11岁离开这里以后，对这里最鲜明的记忆就是李正了。正因为如此，当李正写信让他回国时，他宁肯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也要回来。李正在信中这样写道：
4: 除非你已经认定中国从此亡了，亡了你也不会心痛，否则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在民族存亡关头，祖国阵痛之际，你没有在场。
0: 就着这样一封信，打消了陈家湖的犹豫怀疑，坚定了他回国的决心。回来就是为了在场，即使手无寸铁，即使毫无作为，回来就是参与，就是表态，就是心意。何况李正说兵器部也需要数学人才，虽然是大材小用了，但终归是有用场的。轮船已经进入了重庆地界， 甲板上的陈家湖兴奋地跑回了船舱。

0: 蜷在床上打盹的惠子拉了起来，带他到窗前，指着两岸连绵陡峭的青山峡谷，大声地嚷嚷：“
1: 到了，到了，惠子，咱们到家了！”哎呀，这一晃啊，又是三年，也不知道我的父母在重庆过得怎么样。
0: 因为兴奋，陈家湖说话的时候面部动作太大，戴的假胡子也松掉了。他想重新粘上胡子，但一时无从下手，便对上铺的老钱发牢骚：“
1: 哎，你看这什么玩意儿啊，我连话都不能说。”
0: 老钱跳下床帮他粘好胡子，笑着说：“
2: 什么玩意儿，就靠这玩意儿我们一路上才平安无事啊。”
0: 陈家湖拍拍老钱说：“
1: 哎，我暂时保留我的看法。”
0: 老钱瞪了陈家湖一眼：“
2: 哎呀，你们知识分子就是看法多。”
0: 陈家湖以眼还眼，也横眉立目地瞪着老钱：“
1: 你瞪我干什么？你讨厌我就出去走走吧，你们当了我们一路的电灯泡还不够吗？”
0: 这时老钱的助手小迪从上铺直接跳下来，正经八百地问陈家湖：“
3: 大哥，你说我们当电灯泡是什么意思？”
0: 老钱拽着小迪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
2: 他骂你，你还叫他大哥，走，别给我丢人现眼了。”
0: 陈家湖的胡子差点笑掉。目送他们出门，陈家湖回头坐到了惠子身边，继续刚才的话题：“
1: 惠子，我跟你说过，我们家以前不在重庆，去年年底呀，才搬过来的。”“
4: 我知道，你们家以前在南京，因为战争才……”
0: 惠子微微低下头，没有继续说下去。“
1: 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4: 我真担心你的父母不欢迎我。”“
1: 别担心，我父母啊都是读书人，很通情达理的，他们啊一定会喜欢你的。”“
4: 可是就算你的父母不介意，你的亲戚朋友，那些在战场上丧夫失子的街坊邻居，一定不会欢迎我这个侵略者的。”“
1: 哎，惠子，你想的太多了，听我的，别想的那么可怕。你看啊，我现在呢就给你屈指算一下。”
0: 陈家湖说着真的扳起了手指头，绘声绘色的给惠子数起来：“
1: 一，我们家新到一个地方，估计呢也不会有什么亲戚朋友，对吧？这其二嘛，邻居嘛毕竟是外人，咱们也不必太在意他们。其三，你不是侵略者，你是本人的妻子。其四，本人是他们的儿子，你呢就是他们的儿媳妇儿。这其五嘛，在中国伦理观念里面，进门的儿媳妇儿就是女儿。那么请问，谁家的长辈不喜欢自家的女儿呢？”“
4: 但愿如此吧。”“
1: 哎，不是但愿，事实就是如此。”
0: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最早嗅到这股异味的人是李正。送走赵子刚，李正早早出了门。之所以这么早走，他就是想先去给陈家湖父母报个喜，结果撞了南墙，碰了一鼻子灰。“
5: 伯父，伯母，家红，家燕。”
0: 门虚掩着，照理家里该有人，可门里面就是没有人答应。家红是大哥，家燕是小妹，李正跟他们都很熟悉。“
5: 伯父，伯母，家红，家燕。”
0: 门里面还是没有人应。“
6: 哎，会不会这陈家湖也给家里放电报，他们都去码头接人了？”
0: 李正正想转身离开，没想到大哥家红从楼上下来，走一步停一步，戴一副墨镜，一脸凶相，像个厉鬼。“

0: 李正赶紧迎了上去。
1: 大哥，我还以为家里没人呢。
2: 我现在也算不了人，充其量是一个鬼，一个欲哭无泪欲死不能的鬼。
1: 大哥，你也不能老这么伤心啊，该过去的要让他过去。
0: 陈家湖的大哥正处在巨大的不幸和悲伤中，这一点李正是知道的，他已经这样安慰过大哥多次，说的都是老话，可是听者无动于衷，说者也难生激情。李正点到为止，便转了话题。
1: 伯父伯母呢？
2: 上街去了，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
0: 其实陈家红是知道的，家湖要带新媳妇回来，家里需要添置些东西，老二去买东西了。
1: 江湖的轮船今天到，我今天去码头接他，你一块去吧。
0: 一听这话，陈家红的脸更阴沉了。
2: 回来的不是家湖一个人，听说他还要带个鬼子回来。
1: 大哥，家湖这次回来是来参加抗日的，我们兵器部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2: 笑话，带个鬼子回来抗日，不怕被人笑掉大牙？
1: 他不是鬼子，他是江湖原来在日本时的同学。
2: 他读了半辈子书，同学成千上万，什么人不找，非要找个鬼子？我看他读书读成呆子了。
0: 家红立在天井里，把拳头当锤子敲，敲的桌子啪啪响。李正突然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他看着家红新生的银发随着响声从头顶耷了下来，乱七八糟的披散在额头上，心里顿时有一种盲目的不安和歉疚。陈家湖回国的事情是他一手促成的，原以为会皆大欢喜，哪知道冒犯了大哥。他想到大哥可能已经为这事儿痛苦几天了，他的情绪非常恶劣，讲大道理等于是火上浇油，自讨没趣，还不如不讲。
1: 大哥，那我先走了。
0: 李正谨慎地跟大哥告别，看到大哥是这种情绪，李正的心情沉重下来，他感到膝盖发冷，小肚子收紧，一种盲目的担忧包围了他。其实值得李正担忧的哪是这个，这个说到底是家里事，破不了天的。真正该担心的事儿，此刻的李正还一无察觉，但他确实已经发生了。
3: 你确定他这个时候回来？
4: 错不了。
0: 朝天门码头已经有两个人比李正早一刻钟守在了这里，他们就是陆从俊和孙立仁。两个人都戴着墨镜，墨镜之上是一顶帽檐宽大的黑泥毡帽。他们守候的和李正要接的是同一个人，那就是陈家湖。时间往后倒三天，晚上8:30，陆从俊又开始了一项秘密工作，那就是躲在暗处看长沙来的人洗澡。不要以为陆从俊是卑鄙无耻的偷窥狂，事实上他在通过这个方法来捉内奸。这个方法是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到的，据说人的身体是无法骗人的，陆从俊把猫眼儿做得特别巧妙，把时间安排得特别科学，平时是每天晚上一个小时，每人半小时，一日观察两个，周末全天候，上午两个，下午四个，晚上又两个。就这样，从长沙转移来的总共34个人，男男女女相继被请进了温暖宜人的木桶里。通过这样的测验，其中有18个人被排除在外，剩下的16个需要根据在案的记录去做进一步分析研究，才能有答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一到书房，刘统勋就是一愣，不但裴兴人靳文奎在这儿，新任的扬州知府余登水，还有四个道员知府衣着的官员都在。因为彼此不熟悉，书房是临时设置的，既没有书籍也没有字画，寒暄词都空了，都坐在木屋子上喝着闷茶。再一细看，自己的儿子刘墉也在书案旁边坐着。刘统勋进门，站在门口嘘了一口气，说道：让众位久等了，今天太乏，回来歇了一会儿才来见大家，恕我老病，就是太爱我了。众官早已经肃立相迎，一片声的训谢不敢。刘墉抢出一步，恭恭敬敬打了个签儿，小声说了：给老爷

请安。刘同勋皱着眉毛说，扬州那边都是你的责任，办好差我自然就安了，无缘无故的到我这儿做什么，请个安就叫孝顺了。刘墉小心地陪着孝说了回父亲的话，儿子焉敢荒袭公务。小兰公夏公文叫儿子过来的，一是为扬州征收图书，几家藏有宋版书的，听闻张老相公韦三太子被杀，心存疑虑，不敢献书。窦兰卿已经调离四库修纂，叫儿子监理差事，有话吩咐。二是从仪征到扬州，车驾驻闭官房也是儿子的差事，济公叫儿子随驾伺候，也好及时调度。还有彩漆的事儿，高恒产业清理的事儿，要请示父亲，因此连着赶来，早饭都是在马背上吃的。刘同勋说，马背上吃顿早饭有什么委屈的，到上房等着，我见过这几位大人回去再说。孙家干的三件刻钟书上次说让你背诵，仔细问一问，我还要考察你的。刘墉诺诺连声退了出去。刘同勋这才转脸对几个听呆了的官员笑着说，行人文奎，你们两个的事儿稍后放一点，就在这儿候一候，我把他们几位的事儿料理清楚再谈好吗？二人赶紧慌怂躬身陪着笑，饭官们当的等候，若有干碍处我们回避一下可否？不必。刘同勋面无表情，一边摆手命众人坐下，一边问，你们谁先说？于登水吧，你明天还要随驾。于登水在屋子上欠身说道，这就是老大人体恤卑职了，还是为和田的事儿请示中堂。高恒原来没坏事时，从河都衙门平价批过来170顷地，河工衙门打了30顷折扣，实到只有140顷，折银238000两，扬州府库里已经支付，认购业主也向库里交了银子，逮捕高恒，原来批的扬州府征收一年盐税，关税厘金100万两，自然也成无效批文，现在户部一两银子也不发，业主们又凭地契向府里要地，户部且封了扬州银库，今年各县的养廉银子都发放不出来，盐商们为银价乐捐几十万，原就是指着在和田上头占点便宜，如今高恒出事，一切妄想落空，下头暗地鼓噪闹事的也就不少，十几个府县官衙有职分的也都有些耿耿于怀，卑职其实身在两难之中，请示中堂怎么着设法有所安抚。刘同勋听了一时间没吱声，盯着烛光出了半天的神，问道，扬州织坊、染坊、漆坊、铁工坊总计有多少工人，你心里边有数吗？于登水愣了一下说道，卑职才到任，不能背细知道，大约有3000多人吧。裴兴仁在旁边说道，但是织染两房就有3700多，加上漆房、铁工、铜矿工，6800多人呢。刘同勋点头说道，我告诉你登水老兄，不要只听近身的，不是要你得罪他们，我知道得罪这些人你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现在是装穷给你叫苦让我听的，怕我从高恒案子一层层穷追到他们。和田的事有专职卢桌兰总管着，我不但无权管，就有权也不同意贱卖喽。你回去分头给盐商、田土业主，还有扬州各行房主会议，有借机寻衅闹事的，我拿人毫不手软。有克扣工人工价、找补勒赎银两，激起民变、滋扰圣驾不安的，不以为富不仁定罪，

0: 我要当他欺君之罪办理，也就跟你不客气了。至于官员养廉银子，我给你写批条，你去见范时杰，先由藩库拨给，限3年补足亏空。一句话说白了，不能从作坊工人身上挤油，激起民变不得了。不能从朝廷库银上打主意，弄出亏空不行。去年扬州烂掉30万担桑叶，为什么不用来养蚕？郡南荒着那一片岭，长的都是荆棘，那是官地吧？垫给穷人，栽上果树，结果就是钱。要从百姓生意上打主意，不要想现成的。他连训诫带出主意指点，其实连裴行人在任的缺失也都扫了进去。余登水原想刘统勋是主掌刑典的，未必懂得财政，到这儿就妄想大笑了，咽着口水陪着笑说道：大人只是明白，卑职遵命，只是栽果树一时不能见效，请宽限2年，太紧促了，不好办。刘统勋却毫不怜惜，桃三杏四李五年，可以先栽桃树，山上那么多的酸枣树，枣仁是药材，能变钱。安庆人在酸枣树上嫁接大枣，一亩能收400多斤，运到南京封墙一空，不是钱。是是，卑职真的想明白了，一定想办法广生财路，只要有利民业民生，减少库银支出的，能办的立即就办。这就对了，扬州这地方用官场的话说是肥缺，有闲人有闲地就是官员失职，有亏空更是不许。你可以传话给那些有钱主，有哪个作坊工人叫些闹事的，刘统勋在此，杀这些刁顽之徒，我毫不手软。说着他看了一眼裴行人和靳文魁，我知道有些事是前头拉屎你来擦屁股，你给我擦干净些，我也帮你。有些荒坡山地一时不能见实意，可以种药材。一种是止血跌打损伤的，傅恒有多少要多少，那是从军费开支。一种是防疫避瘟的药，傅恒要，受灾地儿也要，由户部开支出来收购，听见了？此时余登水真是茅塞顿开，已经是喜动颜色，一定谨遵中堂县命，送家到府，我即刻去化筹办，还可再议议别的生财之路。刘统勋却对众人说道：也是对你们说的，淮北虽然被水，河鱼之田肥似油，庄稼没了种药材，傅恒来信金川地气潮湿，冰帐里要铺芦席，大水连芦苇也淹死了不成？还有8毛高粱秸秆边囤粮的盾子也是军用，总之百计生方，自行救荒，赈粮朝廷自然也要出的，安徽那边已经有了旨意，受灾人均6000银子，一仓里粮用了，粮食从兵部军用存粮陈米调拨，除了种粮，每人可得口粮4斗7合，加上自救，春荒不至有饥馑。皇上前脚回京，后脚饿死人，出饥民群，我就要为尔等试问。
1: 是。
0: 淮北的几个道府官员被刘统勋灼人的目光逼视的心里边直跳。淮安府知府嗫嚅了半晌，小心下气地说了：敝府地势低洼，现在积水不退，已经有了饥民群，现在靠官舍粥棚过活，又有保甲里连做官府管制才没有外流，请大人给卢和帅写封信，用作修河堤民夫，水退之后再 回乡找老大人方略自救。卑职再三的想啊，我府志淹得太厉害了，淮安城外水深三丈，一路过来百姓连野菜也没吃的村子有20多个，吃观音土，胀死的人埋不及，一是不管哪里急掉一点粮食顶一阵子，二是防瘟防疫的药赶紧供应，这雪一化天就暖了，病气一传不得了。他说着，刘统勋已不言声的起身到窗前案子上远笔如墨，说道：实在对不住，你老兄贵姓台府？啊，不敢，卑职叫杜鹏举。刘统勋就挥笔写道：时节无地，淮安府急需用粮，彼府杜鹏举来告百姓，且有食观音土者矣，今令持此函往地处，即以急赈公务料理，务期5日内赈粮运至灾区，切切在意，急送台降。刘统勋拜书。写完，他把首条交给了杜鹏举：你去见范世杰，还有你们几个淮北来的大约野味的粮食吧，就说我的话让他一并统筹。你们还有别的事吗？几个道府官就一起起身打签辞别，只有一个知府说：高家宴在卑职辖区，现在卢和帅要重修，两个村子搬迁，百姓们把我的堂鼓都砸破了。你去吧，去见卢桌，这是有定力出项银子的，有合工调拨，食补酒不足，我知道真不够用，让卢桌和我说话。看着众人辞出去的背影，刘统勋又追着说了一句：饿死一个人，小心你们顶戴，我要派刘墉去勘察的。不待众人回身，已经转过脸来，稳稳地坐在椅子上盯着裴进二人，却不急着说话，缓缓地从怀里边取出一个扁琉璃瓶，皱着眉头喝了一口药酒，定着神儿，似乎在等着药力见效，又似乎积聚着力量准备训斥二人。他浓黑的扫帚眉下三角眼深邃得像黑洞，闪着2点刺人的威芒，额头和项上蚯蚓一样的筋绷得老高，黑红的脸庞在灯下油亮闪光，腮边的肌肉不时地抽搐一下，这副模样就是没醉的人也觉得看了心怕。裴进二人低头不敢看他，真有点如坐针毡的味道。过了良久，刘统勋才问：知道叫你们来为什么吗？他一开口说话，那二人才好似从酷刑当中解脱出来，两个人同时抬头，又躲闪着他的目光，低下了身子。裴行人小声说了：犯官们有罪，老中堂要处置发落我们。就你二人的行为而言，太无耻了，真是罪无可待。扬州百姓满街唱：晋文魁裴仁兴，绿帽子红缨顶，拼着老婆攀高横，盐水和田两头空，奸诈似鬼头发蒙，又陪夫人又折兵，很好听吗？两个人听着刘统勋一字不落背诵儿歌，臊得脸像红布似的低下头去。晋文魁讷讷地说道：回老中堂话，实在是不中听，不过说句实在话，是我们犯了晦气，该当的倒霉，那两个婆娘都是从春梅阁买来的。说着他突然间心一横，说话也就流利了：这是显进官场不宣之秘，并非只有我和老裴这门不要脸，您到福建查一下，官员升官只有2门，不走黄门走红门。漳州县令古尔信

0: 敬礼出道案要处分，连郑佩夫人带三个妾送去按察使那儿打三天雀牌，道案改了妾案，而且拿贼有功报卓意，湖州、吴江、无锡、常州、镇江，我不是潘瑶，他们的出身连个秀才也不是，官是怎么上去的？老大人只要一查就知道了。我们也都是读书人，这么无耻自己也知道的，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就我的本心，盐税、关税、厘金，还有100多顷和田，扬州府借着赢价，财政一下子就活起来了，并没有想着塞自己腰包。老金说的没假话，您老到南京藩司衙门微服访一下，驻前局、藩库厅、赈灾局那批人，不但妻妾，连儿媳、女儿、小姨子都供了上头，上头无耻，泔水缸似的，扑灰的、血扑灰的，姊妹姑姨一概混账杂烩汤。别说了，刘同勋听得头胀心跳，一锤椅子背打断了二人诉苦叫冤，想掏药瓶，颤着手半途又放下了，呼呼地喘了几口粗气，咬了咬牙，半晌才无可奈何地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说他们，先说你们的事儿。刘统勋不说处分，说事儿。裴行人、靳文奎大觉意外，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刘统勋。刘统勋叹息了一声说：我查阅了你们两个吏部的考公档，裴行人在淮阴任上率民工户堤决溃后，带300营兵亲自下水堵决口，保住了13个乡不遭洪水淹没。淮阴人听说你出事儿，万人联名者递北京保你，还有在江宁兴修水利，植桑20顷，口碑也还好。靳文奎行伍出身，西海一战带20旗踹了罗布藏丹增3个营，因年羹尧败坏出事没有续功，跟岳钟琪榆卡之战身受7创，死战不退，保功在案的。他还没说完呢，裴靳二人都已经听得涕泪滂沱，声哽气噎，抱头坐着，浑身战栗抽搐，直要放声。裴行人用手垂着头，哽着声说道：我是枉读了圣贤诗书啊，老中当您别说了，我自己败坏了自己，这罪有什么可挽的？靳文奎也满脸是泪，也哽咽得不能成声。请朝廷还叫我充军去，我有武艺，还能出一把力。刘统勋也不胜慨叹，说道：说是水至清无鱼，这也忒浑浊了些，官场浑浊到这一步，实在远出我的意料之外，我也不能特特地责备你们独清，念及你们昔日牢记，行为卑污，但不全为了中饱私囊，与贪污纳贿终究有别。阿贵中堂有信，请从轻处分，岳钟琪也保了靳文奎，酌情再三，怎么一直拘押下去也不是事儿。我请旨将你们革职留用，皇上说他们在扬州声名败坏，已经无法留任，派你们到军中，到副中堂麾下效力，你们怎么想？
1: 愿意。
0: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话，因话里夹着乾隆旨意，赶忙都离位叩头。裴行人说：
2: 这是皇上如天浩荡之恩，臣敢不勉力效命，以赎前迁。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
3: 刘同勋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将近子时二刻。因为惦记着刘墉还在堂房等候，就站起身来说道：要嘱咐的话太多了，得从三字经给你们讲。归拢起来，习学耻辱就有两样东西，一是功劳，立功再立功，加上第二就是时间。从此之后一直立功建业，人们才能把你们丢人现眼的尴尬事看淡了，渐渐地忘却了。到四川副中堂必定还有一番教训，你们听他的就是了。我已经下条子发还你们财产，回去安顿一下家属，三天之后启程，去吧。二人一叠连声地答应着，起身辞去。刘统勋送至书房门口就住了脚了，因见刘墉站在门外的冬青树下，就问：
2: 你怎么不在上房等候啊？
3: 父亲在这边忙碌着，儿子在上房闲坐着不安，再说那几位太监侍奉的推殷勤，儿子也消受不得。他本意也心疼儿子劳乏，让他休息一下，谁知道爷两个都是不会享受的，就说道：回去坐着说差事太气闷了，陪我一道走走吧。说着就一步出来，因见西院月洞门口挂着一盏米黄西瓜灯，门外雪景绰约，视作小花园，就夺了过去。刘墉紧随父亲在侧畔照应。已经不记得有多长时间，父子两个能这样清夜悠悠、闲适逍遥的一道相处了。他们既是父子，又是同僚，一个极品大员，一个私道小吏。按官场制度，原本应该回避的，但是乾隆特殊信任，免了这一层。父子同步，办的又是同一个差事。偏偏两个人都是自觉受恩深重，拼着鞠躬尽瘁为朝廷奔走。

吊牢的。自打离开北京，同父乾隆寻衅互从安全责任，秘密相处比在家里见面说话的时辰还多，却从来语不涉私。说是父子，吴宁说更像是上下公事往来。此刻满天的莲花云像是一幅彩绘画图，一轮窥视了少半的月亮在云中缓慢穿躲，将花园亭子、修竹茂林和塘边厚厚的残雪镀了一抹水银似的光，惊极了的子夜更深了，一丝风也没有。池塘里的水是深有的脏蓝色，曲曲折折的卵石小径是青白色，高低错落的房舍在凄迷朦胧的夜色当中隐显不定，给人一种跳跃游浮的感觉。时而云遮月会，一切又沉浸在迷蒙徜徉飘忽不定之中。父子两个都觉得有很多话，又觉得什么也不必说，心里都有一份温馨贴切的亲情。忽然刘墉一把扶住了父亲，父亲，水洼。刘同勋已经一脚踩进水洼里了，赶紧抽出脚来。你到底年轻啊，我的眼神是越来越不中用了，黑泥白水紫花路，连白水都看不清了。刘墉说道，父亲其实还在盛壮之年，只是苦熬做事太认真了。儿子一直想劝你学尹继善，学张恒臣年轻的时候，别学傅六爷、孙家干和史一直。傅六爷别看身子骨好，这么着干下去几年下来就挺不住了。刘同勋说，从你眼里早就看出你想说的这些话了，不说这个，一个扬州防务，一个蔡七等人下落，你的差事怎么样？刘墉说，扬州官防是水旱两路并重，旱路布置和南京一样，山不营官宿卫，内中随驾20名侍卫，城内是扬州府和扬州镇守使衙门负责，城外由南京总督衙门调了2棚绿营，福建将军行辕也是2棚，分成2层，各部同属在城外2层布防。太湖水师调来一个斜镇指挥，300艘划艇归他指挥，水手3000，布置在瘦西湖和各水岔港湾。遵父亲的令，全部水师一律扮作民船，入城军事都是暗哨。吴瞎子驻瓜州，负责制约梁延2曹、青红2帮。黄天霸的七徒弟黄福光，原就是吃扬州地面的地棍，和现在的扬州码头龙头陆金生拜了把子。黑道传令，皇上南巡期间只准小妾，不准格打械斗，敲门别锁入户大道。黑白两道其实都走通了，皇上安全可说是不会出大差错的。刘统勋在暗中满意的点了点头，口气却苦巴干瘪，没半点表彰的意思。我听着也罢了，怎么余登水告诉我他衙门里还拿到20多个无业游民在行宫附近窥探？哈，父亲，水师也拿有曹帮的人，几个码头也拿有红帮的人，黄天霸的石太保还被青帮捆了一绳子，这是防区界划边缘常有的事儿，都是护驾的，都要争功劳脸面，各道又不想统管，自己人拿了自己人闹出笑话，这是儿子的责任。这阵子都忙到协调各路人马上去了。那蔡七的下落呢？还有林爽文。刘墉轻咳了一声，低头思忖了片刻，说道，蔡七是个土匪，越郡在宜山搅了几次，山太大，山洞也多，当地百姓有的自己就是暗匪，有的通匪，几次攻破寨子连个匪毛也不见，赵安给他个县尉，照样暗地作案，吃馆子嫖堂子，无人管束得了。后来索性砸了县库，带着银子逃亡，投奔了义英。现在这个无主游魂劫了2次漕船，又砸盐船，只弄了些吃的，银子只抢到不足30两。青帮的人尾追，
已经又逃回山洞，迷失了踪迹。昨日快报递过来，有人在微山湖见着他了。我已知会山东聂斯速查速报，在微山湖四周不忘捉拿。林爽文不在其中，他有妖术，能撒豆成兵，布道传法施药，在台湾很能蛊惑人心。山阴县令其实已经拿住他了，监车借往南京，路过恶虎滩，无端的涨大水，冲走了押解的衙役兵士，被他从容破茧而出，不知去向。一枝花余党胡印中雷剑没有捕获，儿子心中不安，现在不怕他们活动，一活动就知道了。担心的是这几个恶逆年纪都轻，潜伏待机就不好办了。刘同勋缓缓地移动着步子，看着堂中荡漾不定的云影浮光，声音显得阴哑沉重。你虽然现在还是微末小员，皇上特遣执法，其实是拿你当大员使用的。能虑到贼人潜伏待机，这有点眼光了。皇上御极以宽为政是什么意思？就是资繁生业，一是太平，二是富庶。这两条自盛唐至今都是登峰造极。不错，如今是盛世，也可说是极盛之势，随之而来的怠惰淫逸荒唐败坏也是前所未有。你是读过二十四史的，文景之治而后是什么？王莽之乱。开元之治而后是什么？天宝之乱。可以松懈的吗？皇上急事难寻，这本就是大局，大局套小局，五倍文事，反摆政务，每天还要料理六七个时辰。傅恒、阿贵、纪云、尹继善还有我，哪个不是累死累活？你说尹继善现在他通宵失眠，强支着场面潇洒，军相昼夜不息处置国务，为的什么？就是维持这个局面，使潜伏待机之徒无机可乘。你劝我休息，不但我不受，我还要命你学习阿贵傅恒。我爷们儿世受君恩，不敢休息呀。刘墉听得心里边一阵阵的紧缩，又一阵阵发烫，沉重地说道：儿子明白了。孙家干病重，儿子去探望，病榻上喘息着说，最怕儿孙不孝，变成不堪一击的纨绔之徒。如今父穷悬殊太大，是无药可医的隐患，田土兼并太厉害，也是无药可医。甚至儿子想，吏治遭污不堪，贪官污吏似乎也是前仆后继，斩之不尽，杀之不绝。小兰公说，这也是野火烧不尽，恶风吹又生。再下去就是正义会成，宋明亡国之阴间不远，四至令人不寒而栗。刘同勋在暗处只能看见他苍老的侧影，说不清是什么样的口吻。正义会成现今已经有了苗头，地方官想为任上办点实事，光明正大的办竟不中用，塞钱走路子，钻此大园，走好友童年的门子才成。不过眼下几位军机大臣似乎还没这个病，皇上很器重你，你要在修德上多用点心，一味在办案上用功夫，不读书不养气，就会变得庸碌琐屑。讲句功利的话，至多你就算个循吏而已，岂是丈夫报复？刘墉听着听着，知道他端起了父亲的身份，赶忙一躬身：“儿子记住了。”刘同勋看着儿子已经微微驼起来的背，轻轻叹息了一声：“你也不容易，你职位太低，
指挥着许多比你官爵高得多的人，

0: 皇上几次要升你的职衔，是我挡了，这不是我矫情，官升得太快，你本就树敌甚多，更容易成众矢之的。你能事事办得周全，你如今情势暂且处于低位多办差事，与你有好处。你比不得福康安，落草就是富贵根基。我看福康安也是好的，只是姓造些，聪明是绝顶聪明了。你一是小心快牛破车，二是懂得谨慎时钟就好了。这话也是对你的告诫，明白吗？
1: 明白，儿子明白。
0: 福康安就要回京了，你这边不妨各项差事交给范时杰，不许有疏漏。你还有黄天霸和福康安同路。
1: 啊，福康安不是已经入职当差了吗？再说儿子这边熟手差事，怎么也随着回京啊？
0: 你位分太低，儿子。刘统勋两眼闪烁着，止步望着周围一片模糊的景致。位低而权重，要懂得韬晦，让些功劳给别人，才撑得起个雍容大度。一路跟福康安，他有官风巡阅的差事，你能帮着他些，自己也得历练。我已经委婉写信告诉了阿贵，阿贵奏准皇上调你回京查办圆明园监工盗料私卖案子。你不要小看了阿贵，年轻又是满人，了不起的读书人，一点就透的聪明人呢。他突然觉得自己嘴碎，有了点张廷玉的味道，顿时打住了，心里边在想，说这些做什么呀，我今儿个这是怎么了？他就绷紧了嘴唇，冷冷的又说了句，就这些话你好生在意。前面是一带花篱，丛生的月季刺梅变成了人来高的花洞，蜿蜒围了池塘半匝，穿过去便离进入花园的月洞门不远了。此刻月辉稍明，熟络的月季枝条上挂着未化尽的残雪，被月光镀了一层银灰色，像被谁用如了水又蘸了水银的笔大写意勾勒了几笔，灰的褐的白的各种色调毫无章法，却又天然浑成，远近错落交织在一处，模糊神秘，令人越想看真切越看不清楚。刘同勋就不再向前走，默默学返身来，顺原道往回走。到了月洞门口，不无留恋地扫视了一眼花园，自识的一笑，
2: 呵呵，我在你这年纪最喜爱这样的夜色的，月光太明亮反而不得。不要过来侍候了，回去侧房里歇着吧，我也早点歇歇，明早晨不要过来请安，白天一整天我都在这儿，你过来我还有话仔细吩咐。
1: 是，不过孩儿不能在这儿过夜，黄天霸还在孩儿管院里等着，孩儿回去还要有所布置。
2: 去吧去吧，明天可以晚起一点。
0: 刘墉一直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二门后，这才转身出了刘统勋临时官邸。向南两箭之地，又学进了西向小道，坐北朝南一个小四合院就是他的官邸。一进门刘墉就是一愣，不但自己住的上房灯烛辉煌人影重重，两厢黄天霸和他徒弟十三太保的屋子也都是灯火明亮，连门房东侧的大厨房也亮着灯，似乎在烧茶，热气腾腾顺着门袅袅而出。黄天霸在上房早瞧见刘墉进来，赶忙挑帘子出来迎接，谦卑地打了个签儿，称呼却仍然是老称呼，邵老板回来了，标下恭喜您呐。接着他的徒弟都从各房过来，贾富春打头，以下朱富敏、蔡富清、廖富华、高富英、梁富云、黄富光、黄富宗、黄富耀。

黄甫祖、黄甫威、黄甫阳共12个人，依次排序在天井站定。黄天霸为首，一齐向他躬身施礼，一个个也都眉开眼笑，面露喜色。刘墉有些不解地问了，快四更天了吧，怎么都没睡？我们日日见面，怎么闹了这么一出啊？众人都是笑而不答。刘墉正在懵懂呢，福康安已从上房挑帘子出来，还有两个小苏拉太监，一边一个掌灯，在滴水檐下站定了。福康安戴着簇新的大帽子，水晶领带熠熠闪烁，八芒五爪袍子、外套、白弦补服，踏着靴子稳稳地站着，一本正经地说道：“皇上有旨，刘墉跪听。”刘墉万万没想到这个陈光还会有旨意给自己，思量方才众人的光景，绝不像是坏消息。饶是如此，仍然猝不及防，一阵心慌，提了袍脚跪下去伏地行礼：“臣刘墉恭领圣谕。”福康安嘴角掠过了一丝孩子气的微笑，故作庄重从太监手里取过圣旨，展开读道：“皇帝制曰，元首鸣鼓公粮，社稷福祥也，而刘统勋、刘墉父子佐镇礼制，忠勤功能，素为镇所甚至嘉许，且为内外臣工所同养，即昌旅渠相也，劳百姓道路共知，为而父子分属同僚，公私一体，朕屡欲特遣升擢刘墉，刘统勋皆引回避之论，待其子刘墉训功写辞矣。朕思国家伦才制度，为公为义耳，岂得因统勋为朕重臣，乃掩其子之功？然统勋忠敬真诚，朕素忍于胸，已不欲过服其意。今着福康安宣旨，刘墉擢加2级，进太子少保，赏礼部侍郎衔，仍在刑部县御司暂任原职，即以巡封观察使，与福康安越察安徽、河南、山东、直隶诸省，力请民政。四镇返京后引荐述职，钦此。此旨抄发军机处诸大臣小职，并各省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吏部存档，御笔右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老贼李林甫让他女婿赵鼎臣到校场上开弓享受，要当天下第一大将军，结果一试那神弓，赵鼎臣根本都没拉开。这小子想找回点面子，拍着胸脯说自己享受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跟着哈蛮陀来到装怪兽那笼子旁。哈蛮陀准备打开笼子，李太白一摆手骂我说，哈蛮陀，享受那可不比开弓啊，咱们得好好安排一番才是。接着一声令下，官兵用准备好的大红布围子把这铁笼子围了一个大圈。这一安排，唐玄宗跟文武百官都感到莫名其妙，琢磨不出李太白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哈蛮陀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心里不免有些发慌。李太白告诉渤海军使者，哈蛮陀，你可以准备开笼了。这功夫就见赵鼎臣手拿一把钢刀进入红布围子圈里了。哈蛮陀窜到铁笼子上，啪啪啪先跺了三脚，那只怪兽腾的一下的就站起来了。哈蛮陀跳下去打开笼子门上那大红锁，一拉笼子门顺势就退出来了。就见那只怪兽一看笼子门开了，抖了

0: 抖身上那毛，后腿一蹬，前腿一纵，呜，带着一股风就窜出笼子来了。赵鼎臣一看这只怪兽，狮子头，豹子尾，大象身子，老虎腿，眼珠一瞪似明灯。赵鼎臣一见这怪兽如此凶猛，吓得那心是砰砰直蹦。事到如今你怕也不行了，他急忙一闪身，怪兽就扑空了。赵鼎臣挥舞钢刀，冲着怪兽那脑袋呜就是一刀，哪知那怪兽并不躲闪，扭头一张嘴，哇，一下子把钢刀给咬住了，往后硕身一蹬，赵鼎臣手里那钢刀可就拿不住了，愣叫怪兽把钢刀给蹬过去了。赵鼎臣见势不妙，转身撒腿就跑，就见那怪兽一抖身，噌往前一窜就追上了，一探前爪，啪正拍在赵鼎臣那脑瓜顶上，那能好得了吗？脑瓜立刻就拍碎了，那就跟拍西瓜差不多。这怪兽啊，专吃人的脑子，他松口丢下钢刀，大舌头一伸，急下的就把脑浆舔干净了。这功夫彩山殿上，唐玄宗跟文武百官都吓呆了，都护场的兵将眼睛瞪着跟包子似的，张着大嘴都傻了。李太白叫过哈蛮陀，赶快把这兽装进笼子里。哈蛮陀一见降兽这主没降住这兽，心里踏实了，跑进红布围子。李太白赶紧告诉郭子仪，你仔细看一看这哈蛮陀如何降住怪兽。明白。这功夫哈蛮陀与怪兽就打在一起了，就见哈蛮陀是不慌不忙，没转三四趟，这怪兽就被哈蛮陀给抓住了。抓住什么地方，李太白跟郭子仪看的是非常仔细，唐玄宗跟文武百官一是离得比较远看不大清，二是这哈蛮陀动作快，他们也没大注意，只是看到这只怪兽刚才赛过带翅膀的老虎，如今就像一头绵羊一样。哈蛮陀拖着怪兽来到笼子门前，让怪兽退进铁笼子里，又把铁笼子门关上锁好。李太白问子仪，徒儿你都看清楚了吗？郭子仪连连点头，师父徒儿全看清楚了。嗯，好，看清楚了就好，就是这么个想法。到时候你别慌啊，胆子要大，还是那句话，手法要快，要准，要狠。这功夫就见哈蛮陀趾高气昂走上彩山殿，请问大唐天子哪个还来开弓降兽啊？唐玄宗看了看李太白，李太白说，请万岁再问一下，看一看哪位文武大员还要下场。唐玄宗一问，没人再敢回答。老贼李林甫一看女婿被怪兽给拍死了，脑袋都没了，咧开大嘴，
1: 万岁呀，万岁，臣的门婿为大唐江山降兽丧了命，万岁您应该追封他呀。
0: 唐玄宗本来就不愿意让赵鼎臣下场，那这小子非去不可，他真是死吹的，如今死在魔兽爪下，这不是给我大唐朝丢脸吗？皇上正在气头上，一听李林甫请求追封赵鼎臣，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李林甫追封什么？赏一口棺材就不错了，要不是看在你定国王的面子上，连棺材都不能赏。如不是李学士早有准备，怪兽要冲上彩山殿来，我们君臣恐怕连命都没了。李林甫至早没趣儿， 只好叫人把赵鼎臣的死尸抬下送回府里。但这老贼没走啊，因为想要看一看这郭子仪怎样享受。唐玄宗转过脸来，李学士，叫你徒儿下场吧。李太白叫郭子仪上殿拜过唐玄宗，转身对哈蛮陀说，你们能拉开这震天宫吗？我们当然能拉开了。那何人能拉？我就能拉呀。那好，哈蛮陀，你拉弓，你让我看一看。行。哈蛮陀说着走下彩山殿，李太白与郭子仪随后跟下来。李太白叮嘱郭子仪，子仪啊，你要注意看他怎么样拉开这弓。哈蛮陀来到案桌前，把神弓拿在手里，上好了弓弦，双臂用力，哎，这小子连拉三个满弓，把弓放下，又摘下了弓弦，目不转睛地看着李太白，那意思是说，这弓我拉开了，你们谁来拉呀？李太白没言语，朝郭子仪一摆手，郭子仪就过去了，拿起弓来，上好弓弦，连拉三个满弓，也放下弓，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这一下子，彩山殿上君臣百官、校场上的官兵，哗，是掌声雷动。老贼李林甫气的是鼓鼓的，巴不得郭子仪下场也死在魔兽的爪下。这功夫就见李太白走上彩山殿，万岁，郭子仪已将震天弓拉开，请万岁传旨将弓入库。好，好，好，好，好，来人，将震天弓入库。渤海郡使臣哈蛮陀那心里是七上八下，这大唐天朝真有能人呢，这震天宫说拉真给拉开了。哎，我说李学士，下面就请咱们郭将军享受吧。哈蛮陀，慢着。说完了，李太白一声令下，命众官兵抬来不少炭火炉，把炭火炉点着了，火都挺旺，一个挨一个放在红布围子里边，也围成一个大圆圈。唐玄宗跟文武百官琢磨不透，这李太白搞的什么把戏，弄这些炭火炉他干什么。李太白冲哈蛮陀摆了摆手，哈蛮陀，你去准备把魔兽放出来吧。哈蛮陀走了，李太白告诉郭子仪，你去享受吧，你要记住了，把我那要领要掌握的要好，动作要快，要稳要准，你明白吗？明白。郭子仪什么兵刃也没拿，就走进了红布围子里边。这功夫李太白也上了彩山殿，哈蛮陀把笼子打开之后就退出来，那魔兽刚才吃了赵鼎臣的脑子还觉得没解馋，一见笼子大开，外边还有一个人，噌，一纵身就窜出来了，呜，也带着一股风就扑向郭子仪。彩山殿上的人眼睛都直了，唐玄宗像个泥塑似的，全身没有一个部位动弹。李林甫两个拳头都转出水来了，暗暗的替魔兽使劲，恨不得帮着魔兽一口把郭子仪给吞了。贺知章那心呢都提嗓子眼了，巴不得郭子仪一拳把魔兽给打死。他正着急呢，就听耳边有滋儿滋儿滋儿，什么声音响？贺知章扭头一瞧，嘿，这李太白呀，啊，这都什么时候，怎么还手掐小酒壶，嘴对嘴的喝上了？这李太白喝酒啊，谁也不敢阻

0: 因为皇上封他为九中仙呢。贺知章压低了声音：“李学士，李学士，你是少喝点吧，你徒弟在那玩命呢。”李太白呀，是边喝酒边不以为然，他哪是玩命啊，他那是跟魔兽闹着玩呢，他不是啊，有拿命闹着玩的吗？
1: 红布围的里边，郭子仪见魔兽扑来，一闪身，手伸慢了点，没抓住，再想抓那就不容易了。彩山殿上李太白一看郭子仪抓空了，这头一招失灵了，小酒壶在手里掐着，他也不喝了，口中不说，心里替郭子仪捏着一把汗。郭子仪与魔兽就斗在一起了，什么神红拳呐、连环鸳鸯腿、点穴神法全使出来了，一拳打上魔兽没咋地，一腿踢上不管用，点穴点上白扯。郭子仪是边打边想，这么打下去我性命难保啊，我还得逗引他，让他扑我，我师父教给我的招我才能用上，这样我才能降住他。于是找了个空，连蹦连串几步，突然站住了。魔兽一看这是个机会呀，又扑上来了。郭子仪闪身伸手一把手就抓住他头上那毛，他见这怪兽往前窜得太猛，随即应变，顺势往上一窜，就骑在魔兽身上。这魔兽啊，觉得不得劲儿，摇头晃尾巴，想把郭子仪给甩下去。郭子仪心说：“我死我也不撒手啊！我撒手不仅我性命休矣，连我师父也得跟他受牵连。”郭子仪呀，死死抓住那兽毛，不管他怎么摇也不松手。怪兽想吃郭子仪，可是这嘴呀够不着，用尾巴甩也打不上。怪兽是又气又急，吼叫一声，跟打个响雷似的窜起两丈多高，四周围不少人那心呢随着呼的一下也悬起来了。那怪兽想突然往上一窜，再一抖身想把郭子仪给甩下去，那要甩下去还好得了吗？谁不担惊害怕？李太白手掐酒壶，啊，哈哈哈哈，君臣不必担惊，郭子仪既然下场，就有降兽的本事，大伙看吧，郭子仪这就要降住怪兽了。咱们再说郭子仪，牢记恩师的告诫，胆儿大心细要稳准狠。他抓住怪兽头上的毛，不管这怪兽怎么摇头怎么摆尾，死也不撒手，两条腿往紧一夹，晃都没晃。等怪兽一落地，郭子仪顺势用力往下一摁那怪兽的脑袋。怪兽想：你想让我来个嘴啃泥呀？没门儿！想到这儿，他把头往右边扭过去了。哎，就在这节骨眼上，郭子仪左手仍然抓住他头上那个兽毛，腾出右手刷，手疾眼快，伸出大拇指跟食指，猛地插进这怪兽的鼻子里。啪！郭子仪把他鼻梁里的那块软骨给掐住了。对这只怪兽来说，打他哪儿，踹他哪儿，他都不怕，就怕掐这地方，这地方是他的要害呀！一掐住他鼻子的软骨，这怪兽就软下来了，像头绵羊似的，怎么摆弄怎么是。郭子仪见怪兽瘫倒在地，从他身上跳下来，手掐住怪兽鼻梁的软骨，拖着他往笼子那儿走。他把怪兽降进笼子里，关上门，上好锁。此时彩山殿上下响起一片喝彩声，李太白是心中大喜，万岁，此兽已被降住，臣以为还是将他处死为好，免生

0: 后患。唐玄宗高兴，又拍手是又颠屁股，这要是没有文武群臣在身边，他都能站起来转三圈。好，李爱卿，就依爱卿之见。李太白吩咐一声，众官兵将炭火炉中的炭火往笼中一扔。原来这魔兽啊，最怕的颜色是红颜色，他更怕火，要不这大铁笼子上怎么刷红油漆呢？李太白吩咐用红布围子围成个大圆圈，也是防备他跑出来伤人，围炭火炉也是起这个作用。郭子仪一旦降不住这魔兽，跳出炭火炉，怪兽也就不敢追赶了。如今炭火扔进笼子里，魔兽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单等一死了。弓拉开了，兽降住了，唐玄宗没。老贼李林甫是垂头丧气，老家伙越想越觉得大姑爷赵鼎臣死得冤，于是上前动本：
1: 万岁万岁，臣的门婿冤枉。
0: 唐玄宗吧嗒那脸就掉下来了：定国王，你冤从何来？
1: 万岁啊，赵鼎臣开工之前，李太白为什么不让哈蛮陀先开工呢？等他徒弟郭子仪临开工之前，却让哈蛮陀开工，这是为何？赵鼎臣没享受之前，没有围上炭火炉，这又是为何？万岁呀，依臣之见，这分明是李太白有意陷害臣的门婿。
0: 李太白走到老贼跟前：定国王，你说的这些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哈蛮陀先拉不拉开弓怎么的？依你之见，哈蛮陀拉完弓，不管谁，那弓一拉就开了，他能吗？要是认为有弊，你可以去试一试，放这个炭火炉为的是烧死魔兽。我知道你那门婿没有享受的能耐，去围炭火炉有何用啊？定国王，说一千道一万，你怨谁？应该怨你那门婿没能耐。唐玄宗本来对这个赵鼎臣开弓享受这事就不满，连弓都拉不开还降什么兽？哼，都怨他硬逞能。虽然是这么回事，但唐玄宗没这么说，只是冷冷地对李林甫说了仨字儿：算了吧。李林甫又碰了一鼻子灰。唐玄宗高兴，甩过脸来问哈蛮陀：哈蛮陀，你还有何话要讲啊？现在的哈蛮陀显得是毕恭毕敬，赶紧叩头：小臣无话可讲，我渤海郡向大唐天朝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也就是了。哈蛮陀带领随从回渤海郡不提。再说唐玄宗兴高采烈带着文武百官回到金殿，坐定以后就问郭子仪：草民在。郭子仪，你为我大唐朝立下大功一件，朕封你为天下第一大将军。这话音还没落呢，老贼李林甫急忙跪倒：
1: 且慢且慢，万岁，尽管郭子仪开弓享受有功，但他身上有多少人命啊？再说了，又是抢亲的降马，怎么能封他为天下第一大将军呢？
0: 郭子仪说：万岁呀，伤人命的是我，抢亲的却是定国王的儿子。郭子仪，你胡说，我儿乃是少王千岁，哪能抢亲？真是岂有此理！没等唐玄宗说话，李太白说话了：万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玉盘珍羞值万千。
9: 书接前文，郭子仪校场上施展奇才，拉开了神弓，降服了魔兽，君臣文武百官高兴得不得了啊。回到金殿，唐宣宗封郭子仪为天下第一大将军，结果话刚一出口，遭到老贼李林甫的百般阻挠啊。李太白就说，万岁啊，臣看天下第一大将军就甭封了，如果您封了，定国王也是不服啊。这样吧，从此谁也不许再跟郭子仪叫降马，他伤的人命也一笔勾销，这也算郭子仪开弓降兽挣来的功劳。他从今儿个起呢，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到哪就到哪，不准定国王再派人捉拿他。定国王，你看如何呢？老贼李林甫听了这话，心里头非常高兴，因为他就怕郭子仪当上天下

第一大将军在朝中为官呢。他觉得那样一来，朝中文有李太白，武有郭子仪，他在朝中就不能专权了，就玩不转了，更甭想当皇上了。所以老贼是百般刁难，千般的阻拦。现如今听李太白主动提出不封郭子仪为天下第一大将军，老贼李林甫啊，总算去掉了一块心病。唐玄宗对这事儿也是举棋不定，他问郭子仪，你对你师父说的这些话有些什么想法呢？万岁，谨从师命。嗯，好，就这样吧，你过去的事儿一概不究，武士散朝。在这些文武百官当中，有些忠臣良将非常生气，有的埋怨李太白不当说不要天下第一大将军那话，有的埋怨皇上不该把郭子仪这样的英雄放走。咱们单说李太白带郭子仪回金庭馆，走在路上，张文李武就问李太白，李大人为何不叫郭英雄在朝为官呢？李太白是笑而不答。回到金庭馆摆下酒宴，试图吃酒谈心。李太白说，子仪啊，你下场享受头一下没抓住魔兽，为师我真替你担心呢。你呢，能根据与魔兽搏斗情势的变化随机应变，变化之中不忘要领，最终降住魔兽，真不愧为是一位英雄。郭子仪一看老师夸他，觉得不好意思了，恩师您对徒儿过于夸奖了。子仪啊，为师有一事要对你说，在金殿上万岁要封你为天下第一大将军，李林甫出面阻拦，为师如果据理争辩，万岁也就封你为官了。可是为师并没有那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郭子仪赶忙站起来，师父，徒儿不知。坐坐坐坐。子仪啊，因为为师不愿意叫你在朝中为官呢，你哪里知道朝中奸贼当道，皇上忠奸不分，是非不辨，只怕你做了官儿，也要被奸贼谋害呀。如今我要辞官的话，皇上一定不能答应，为师也不打算在朝中久待，所以我才没同老贼争辩，不知徒儿你如何看待此事？师父，徒儿知道恩师为弟子着想，没有丝毫的埋怨，请恩师放心。嗯，李太白点点头，子仪啊，你在金庭馆和为师多住些日子，为师不会久留你，因为你还有高堂老母。可是眼下你还不能走，因为我舍不得。师父，徒儿愿在恩师跟前多受指教。师徒二人一天到晚总是有唠不完的知心嗑，说不完的提己的话。第三天，外边有人来报，少监贺知章、翰林学士林世玉前来拜望。李太白急忙出门，将二位大人请进客厅，又给郭子仪一一引荐。林大人手捻胡须，哈哈哈哈，我跟子仪可早就相识了，三堂会审那时候我审过子仪，另外我儿子林中与子仪还是亲师兄弟呢。啊，对对对对对，子仪呀，都跟我说了，如不是林大人跟令郎的关心，子仪早就被人所害了，哪还能有今天。贺知章问，不知李学士为何不叫子仪做官呢？啊，子仪本身有人命。

0: 这次立功赎罪以后再说吧。贺大人、林大人又问李太白家中都有什么人，李太白说父母在堂，妻子早亡不在了，有一儿一女。李学士为何不续弦呢？李太白笑了，二位大人，我一生最好喝酒，为此我周游四海天下的山川，差不多我都走遍了，不论走到哪儿，只要打听出哪个地方出好酒，不管多远，我也要到那儿去喝上几顿才甘心。自己只想以后啊当个道士，云游四海，为此并无续弦之意。贺大人跟林大人又议论了一番朝中的不平事，随后起身告辞。翰林学士林世玉打这之后知道李太白还没有续弦，一下子想到自己的老妹妹林美玉了。这林美玉啊30多岁了，还没出门子，只因为家中老太太对这个姑娘是娇生惯养，娘离不开女儿，女儿离不开娘，拖来拖去，拖去拖来，30多了还没出门子。拖到今儿个，林世玉看中了李太白，但没敢当面提，怕李太白谢绝，与自己脸面无光，所以就把这事儿跟贺知章说了。贺知章一听挺高兴，说你放心吧林大人，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为什么贺知章敢大包大揽呢？他早想好了，要想这门亲事能成，那非得皇上出面不可。贺知章上殿面君一说这事儿，唐玄宗挺高兴，把李太白招到金殿，说李爱卿，朕做主为你定了一门婚事，你看如何呀？李太白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东踏三山五岳，下游江河湖海，居无定所呀，而且我是嗜酒如命，我这个人啊还是一个人好，我不想再婚。李太白是再三推辞，唐玄宗一撂脸，李爱卿不必再推辞了，朕意已决。皇上说话那谁敢不听，金口玉言。李太白没办法，只好答应，但是他不知道娶的是谁呀，就问万岁，微臣不知那女方是何许人也呀。唐玄宗一听这话也憋不住乐了，心想说了半天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李爱卿，女方是林世玉，林大人的妹妹林美玉。贺知章赶忙接过话，万岁呀，李学士跟林姑娘这岁数都不小了，望万岁早日成全他们二人。如今李学士还住在金庭馆，万岁您看。唐玄宗明白贺知章这话的意思，来人呐，把空着的官府给我收拾一下，叫李太白站住。皇上一下令，那赶快就得收拾。没多日子，房屋收拾好了，李太白由金庭馆就搬进了府中。贺知章找了一个吉日，李太白与林美玉完婚，喜事办得挺热闹。这林美玉过了门，他侄子林中，就是郭子仪的亲师弟，也不在林府住了，搬到姑父家，每天跟郭子仪在一起习文练武，左右不离。这一天有人报与李太白说外边来了俩人，口口声声说要找他大哥郭子仪。李太白叫过郭子仪说，外边啊有俩人找你，你出去看一看，要是你的朋友就请他们进来。郭子仪答应一声，迈步跨出府门，到门口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呆子张信，二呆子王琦。郭子仪把这哥俩接到府中，见过李太白。李太白一看这二位猛将， 就喜欢的不得了。郭子仪就问二位贤弟由哪儿来，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张信咕嘟咕嘟咕嘟喝了一碗水，大哥，打擂梯下的那包银刚，我们哥俩在擂台下边动手把那小子给劈了，包同刚带兵来抓我们哥俩，我俩逃出山东回二龙山了。老道诸葛英派人下山来打探，说大哥住在包府，后来又一打听知道大哥被押往长安。我这是跟王琦咱哥俩就商量要下山，老道左拦右挡，总不让我们俩来，怕我们俩惹祸。这不前几天二龙山的探子报信说大哥在长安露脸了，又拉了弓又降了兽神气了，这回老道也不拦着了，我们哥俩就下来进长安了。一打听才知道大哥住在这李学士这，我们哥俩就是找来了。大哥你开弓降兽，皇上给多少钱，给你多少银子，当什么官了啊，你告诉我们哥俩。郭子仪把过去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又叫人找来林中给张信王琦做了引荐。张信拍拍林中的肩膀，嘿嘿嘿，兄弟，嘿嘿，我外号大呆子，他的外号，他一指王琦，二呆子，我呢又叫大祖宗，他叫二祖宗。郭子仪瞪眼喝道，张信你这是怎么说话。玉蝴蝶林中一瞧这二位就知道是个愣头青，都是自己人，大哥何必介意呢。二呆子王琦半天没捞着说话了，见张信蔫了，他凑过来，哎呀，大哥你在这待着的可真好啊，我爱人呐，也不走了，咱们跟林中天天在一块儿练武啊，闷了就出去逛一逛长安街，多开心呢。郭子仪心想，这可不行啊，张信王琦是两个祸头惹事包，那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住在师父家里，如果这二位闯出祸来，我对不起恩师啊，我呀赶快离开这地方吧。想到这他有主意了，二位贤弟，你们要是再晚来两天我就走了。张信一拨楞脑袋，怎么我们来了大哥你想走啊？张信，不是你们来了我想走，而是我早就要走，怎奈师父叫我多住两天我才没走。那上哪儿去啊？我出来日子够长的了，我不知老母身体如何，我实在想娘了。这可真倒霉，我张信想在这住一些日子，好好逛逛这长安城。哎，嘿嘿嘿，听说长安城里好玩的地方可太多了，这回逛不成了。得，大哥，我跟王琦咱哥俩一起陪着你回家看娘吧。郭子仪一听乐了，赶忙向师父告别。李太白一想，子仪出来的日子可挺长啊，也就答应了，当即吩咐人取来银两。郭子仪推辞不要，张信抢过话茬，哎，大哥，我们出来可没带多少银子啊，再说了钱多也不烫手，师父给你，你就拿着得了。郭子仪只好带上银两，林中舍不得让他们撒走，又不知道内情，师兄探望老母得走，那我想张信王琦二位哥哥留下多住些日子吧。他这一问，王琦一呲牙，不行啊，大哥走实际就是因为 我跟张信我们哥俩，我俩不傻，大哥怕我们俩惹祸，我俩如不来大哥才不走呢，对不对？这句话没把郭子仪给逗乐了。嗨，二位贤弟，我确实想娘了。郭子仪拜别师父师母， 林中亲自把哥仨送出长安，郭子仪拜托林中一定把恩师保护好，林中答应，兄弟几个是洒泪而别。郭子仪、张信、王琦兄弟三人边走边谈，一路上是高高兴兴，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山西汾阳县郭家村。到了家门口呢，郭子仪不看便罢，这么一看，郭子仪吓得是魂飞天外。原来家门上了栓，落了锁，贴着封条，墙上贴着告示。郭子仪看完告示，脑瓜嗡的一下，眼前一黑，扑通一声昏过去了。张信、王琦不认字儿，不知出啥事儿了，急忙上前呼唤大哥。郭子仪缓醒过来，娘啊娘啊，儿不孝，让您老受苦了。郭子仪那是出了名的孝子，哭得跟泪儿一样。俩呆子就问大哥，咱家出啥事儿了？
1: 是啊大哥，你别光哭啊。
0: 二位贤弟，娘被抓走了。张信一蹦多高，大脑袋直晃，谁给抓走了？正在这时，从道边走过一个人来，50多岁，长得挺瘦。这个人是子怡他们家一个老家人，叫郭安。郭安看见郭子怡是放声大哭，大公子啊，你可回来了，你早回来3天你就见到老太太了。3天前来了不少的官军呢，抬着大轿来到咱们家门口，当差的说大公子在长安开工享受，高官得做，那红得不得了啊，还说大公子有公事脱不开身，派人来接老太太。我当时办点别的事儿没在家，老太太说等我的家人郭安回来给我安排一下再说。那些人说死说活也不听啊，就拉着老太太上了大轿了，说留下两个差人等我，哪知道大轿一走就给封了门呢。我回来一看，我傻了，我愣了，跟邻居们一打听，这才知道这些事儿。我跑到衙门去打听，有位好心的差人告诉我说，山东啊有个叫包同刚的，串通好了这边的官府，抓走了老太太，为的是给这个包同刚的什么哥哥妹妹们报仇。郭子仪听到这儿，啪一脚把门给踹开了，叫老家人把家里剩下的东西收拾一下，这你是不能待了，你赶快到二龙山找诸葛英。老家人问大公子，那你上哪儿去啊？我跟二位贤弟去山东找包同刚去，一定把我娘救出来。郭子仪、张信、王琦奔山东济南就来了。书要简短，三个人这天进了济南城，郭子仪想起来了，自己前些日子来济南的时候，双锏还在王家店寄存呢，便来到王家店。王老好一看认识啊，急忙让进殿中一个空房里。哎呦，郭爷，多日不见，你怎么又来了？郭子仪说，店家你别怕，我绝不给你找麻烦，还账取锏马上就走。郭爷，双锏我交给您，您别给钱呢，我知道您是个正人君子，您也别另找住处了，要走您马上离开济南，如不出济南你就住我这儿吧。好吧，我们算交个朋友。店家取来双锏，郭子一问，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这个我不太清楚，只是听说你老娘被抓到济南，你是为救老母来的吧？郭子仪一听，店家知道了，对，老店东，你能不能详细对我兄弟三人说说此事？我们忘不了你的。我听说郭爷

0: 是个孝子，我敬的就是忠臣孝子，恨的那就是土豪恶霸。我告诉你吧，郭爷，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明天在十字大街，就是包家兄妹立擂那个地方，出斩老太太。一听这话，郭子仪松了一口气呀，心中暗想，我兄弟三人总算没白来呀。老佃农，何时出斩？我听说是50出斩。店家，我们不想给你惹祸，明天抢发场，无论抢下抢不下，我们都不回店房了。说着，郭子仪取出50两纹银递给王老好，王老好死活不要。郭子仪出于真诚，店家不必推辞，你要把我看成是朋友，够交，你就把钱务必收下。王老好没办法，只好收下。兄弟三人在店中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漱口净面，用完早膳，把自己的兵刃带好，从后店门出来，直奔十字大街。哥仨要救老母，劫发场。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谈判进程反反复复，美方表示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短期内能否有可预期的成果出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关于美伊局势呢，首先我们看跟协议有关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看一下美方的反应。当地时间5月29号，有一名他们这个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特朗普当天呢是在白宫战情室同他的助手们的会议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但没有像他在会前说的那样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一会儿我们再说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首先先说美国推迟就伊朗协议做出决定是为什么？是不是还有更高的要价？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推迟就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做出决定，凸显了美国对这场开始于今年2月28日的战争下一步发展如何选择的困境。实际上啊，正像我之前讲的，特朗普有三种选择。首先呢，是达成一份体面退出这场战争的协议。事实上，美国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问题在于，由于伊朗方面的坚持，要达成这个协议，恐怕其中有一些让特朗普不体面的地方。比如说，伊朗坚持要求解冻资金，要求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等等。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是重返战争。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是把活干完。但问题是，重返战争美国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不可能使伊朗屈服，同时还得冒伊朗将战火蔓延到红海和波斯湾海底电缆等等的高风险。那么第三种选择呢，当然就是维持双封锁的现状。但是维持现状的问题啊，是旷日持久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哪方面都受不了。我们要知道，在开战之初，美国提出的条件是伊朗无条件投降。那么现在啊，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显然，无论特朗普做哪一种选择，对美国来讲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不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首选还是想通过进一步施压，使伊朗能在未来协议中

0: 让步，让他能尽可能看起来体面一些，退出这场战争。
1: 这是特朗普这边的考虑，而且也说到了希望伊朗能够有让步，但其实伊朗外交部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伊朗对于目前的协议内容还是存有异议？
0: 伊朗方面当然对于美国酝酿中的谅解备忘录这个协议存在的意义，伊朗的意义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伊朗坚持在这个协议中一些细节和措施要按伊朗的说法来办，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不能是恢复到战争开始之前，再比如说要明确规定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等等这些条款。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之言，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一个说法，那明天就会是另一个说法，不靠谱。所以伊朗坚持要求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行解冻一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而且伊朗坚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协议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生效。
1: 因为互信真的很差，然后伊朗方面要做这种准备。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29号的表态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的水雷都需要被清除。然后这一天呢，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有一个警告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且以自卫的名义去打击参与或者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那这个警告除了对伊朗施压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0: 5月25日以来，美国接连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与伊朗交火，名义上是所谓自卫，是阻止伊朗快艇布设水雷等等，但实际上除了对伊朗施加压力之外，主要还是在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的控制状况，以及与伊朗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在美军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在接应和掩护一些大型的船舶闯关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点啊，和五月初美军曾短暂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如出一辙。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伊朗方面呢，也频繁地向一些关闭应答器而船行海峡的船只开火，并逼退这些船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争执的两个焦点，即使美国和伊朗未来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在开放后的海峡通航中的作用也仍然会是美国伊朗政治的一个重点。
1: 还会继续博弈。然后说到这个博弈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美国的财政部29号的消息说，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到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您觉得这个举动它的影响会有多大？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是说会有反作用？
0: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财政部频繁地把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的个人和实体纳入新的制裁名单。这个举动对伊朗的影响如何呢？实际上这一系列的举措的目的都是要加大目前伊朗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但这样一些举措呢，在两个方面的实质意义是极为有限，一个是对伊朗国内来言，我们知道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以来，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力度已经可以说无以复加，美国在不断的追加新的制裁，对伊朗国内来讲实质意义并不大。那么 第二个方

0: 面呢，就是美国对第三国的实体和个人的制裁，在法律上来讲都是不合法的，是把美国国内法延伸到国际社会，这对有实力的大国来讲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买你的账。
1: 那现在我们观察关于谈判的问题，就美伊这个谈判进程是反反复复，所以我们也很关心相关这个协议达成的前景到底怎样。就短期内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可预期的成果能出来呢？
0: 实际上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在十多天前啊就呼之欲出了，但呢总是反反复复。其实这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忽冷忽热的随意表态密切相关。那么未来的前景如何呢？总体来讲，我们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什么，那么重点要看他做什么。虽然特朗普有时候说话很吓人，但从他接受伊朗十点要求作为谈判的框架，而于4月7号与伊朗停火，到现在同意分阶段，也就是先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再谈核问题等一系列难题来看，特朗普想体面退出这场战争，他的这种心意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国际原油市场的表现啊，我觉得最能说明实际的状况。接连几天了，世界油价已经跌回到90美元以下，迹象显示近期啊，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性较大。
2: 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美国此次部署的目的是什么？日本通过美军的部署会得到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地区局势又会受到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观察一下日美的一些动向哈。根据报道呢，美军将从今年的夏天开始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呢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到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那我们首先想去观察一下，就是这款无人侦察机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把它部署到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最大的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在日本进行部署，全球鹰可以针对俄罗斯方向、中国方向和朝鲜半岛方向进行侦察，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针对沿海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情报的获取，可以支持美国空军的这种威慑行动或者是作战行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拍摄到的信息可用于美国空军进行这种亚太地区核心军事目标的这种掌握。那美国空军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到的数据和信息，那么制定它的这种打击的这种作战方案。与此同时呢，全球鹰也可以服务其他的驻日美军作战部队，比如说对于美国陆军而言，它的多域特遣部队当使用这个低风系统，或者说未来美国陆军使用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的情报拍摄到的信息去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美国海军的作战力量，也可以依托于全球鹰的情报去制定这种袭击的方案。所以呢，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不仅仅是要提升和强化自身的侦察能力，也要为陆海空三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去指引目标。
1: 那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态度，就是日本防卫省说呢，这次转移属于不得已，说虽然该机型的噪音较小，但将继续要求美方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那他说的这个不得已，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安抚国内反对声音的一种手段？而且日本通过美军的这次部署，他自己得到了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

0: 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并非不得已，因为日本此前已经从美国采购了全球鹰无人机，而且是处于这种运转的状态。如果美军是要利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去支持他的军事行动，完全可以通过美日的情报共享体系从日本自卫队那里获取情报。那现在呢，日本装备了全球鹰，驻日美军也要装备全球鹰，就是要利用啊双方的联合运用机制，扩大全球鹰在日本列岛周边，在西太的范围内，它的这种侦察的范围和侦察的频次，要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这种搜集情报的能力啊。所以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会共同的使用全球鹰，在广阔的区域内啊进行这种空中的间谍行动。
1: 嗯，那美方自己也说，这次转移的目的就是想要强化情报的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态势。美方的预计会安排150名相关的人员进驻，使用的是现有的基地的设备，不会新建设施。综合起来，就是美日的这个举动，这个部署对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0: 在日本部署的美日全球鹰的数量会达到6架左右，这样的话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针对周边的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不仅仅这些信息和相关的情报会用于支持驻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会支持日本针对周边的一些具有进攻属性的作战行动。因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射程900公里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未来呢还要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呢，日本针对周边的目标，针对邻国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的强化，也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情报。而美日的全球鹰也会为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去提供坐标，去提供情报。所以说呢，无论是日本引进全球鹰，还是驻日美军部署这个全球鹰，那么它都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也会让日本对外动武的军事野心进一步的膨胀。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他是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武契奇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近日在接受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说呢，愿以深厚互信为纽带，不断的拓展塞中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的水平。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在访问中，武契奇总统首先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他表示这份荣誉意义非凡，将激励他为推进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3: Then I realized how big that was.
4: 我意识到这份荣誉背后的分量，当时我也在问自己，我是否担得起这份殊荣，我做了哪些工作，我能否为深化两国友谊再多尽一份力。这件事在我的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前行之路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在习近平主席的大力支持下，我坚信双方达成的各项安排、协议与共识一定能够落到实处。
2: 武契奇此前将此访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在采访中，他就此表示
3: Why was saying this? Because of timeline.
4: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可以信赖中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既能提升本国国民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2: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

0: 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表示，看好塞中两国在人才交流、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前景。
1: 我们十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及的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0: 武契奇还高度认可塞中在人文交流与文化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他表示，塞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不断深入，非常欢迎更多的中国朋友到访塞尔维亚。
1: 如果是五年前，或者说十年前，了解中国的塞尔维亚民众并不多，但如今每个塞尔维亚人都知道中国，虽说并非方方面面，但他们已经了解了北京、上海、苏州等中国城市的许多事情，也了解香港、广州以及港珠澳大桥等。现如今，不少塞尔维亚民众还了解天津这座城市，这得益于贝尔格莱德至天津直航航线的开通。目前，塞尔维亚航空公司已开通通往广州、上海、天津的3条对华直飞航线，非常欢迎中国朋友来塞尔维亚，希望能有更多中国朋友来做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匈牙利毛焦尔政府上台仅20余天就达成了资金的解冻协议，如何看待这一快速突破？欧盟此举能否换取匈牙利在防务自主、对乌立场等关键议题上的配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啊，我们说一下欧盟内部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看到欧盟有个态度啊，说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这有一个背景，就是毛焦尔领导的这个地下党，他在4月份的匈牙利国会选举当中呢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然后他在4月13号的时候曾经说新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解冻大概2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然后我们看，其实他们这个政府上台也就20多天就已经达成了160多亿欧元资金的解冻协议。而此前我们看到欧尔班政府和欧盟僵持了多年，所以这是一个快速的突破。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其中的原因还有背景。我们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韩萌怎么说。
4: 我认为毛焦尔政府上台后迅速承诺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强化反腐和这个公共采购监管，确实为欧盟委员会释放资金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理由。因为此前欧盟冻结匈牙利资金的核心依据也正是法治、反腐、欧盟预算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但在资金方面的快速突破，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脱离当前欧盟的安全压力来理解。当前欧盟正在推进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目标呢也是动员800亿欧元防务投入，服务于欧洲防务能力建设和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欧盟确实有动力把匈牙利重新拉回到主流阵营，减少它在对俄、援乌以及防务融资这些议题上的牵制作用。因此呢，这笔资金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粘合剂，但更准确的说，它更像是一种规则包装下的政治粘合剂。我认为呢，它是一种有法治条件、政治窗口和安全需求叠加的一个结果。
3: 多重原因，然后呢现在有这样的双向的调整。因为如果我们回顾匈牙利在欧尔班政府时期曾经多次动用否决权去阻挠欧盟对俄制裁援乌决议，然后毛焦尔上台之后迅速的推动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承诺司法改革，这个被欧盟视为回归欧洲主流的一个信号。那这个转向您觉得是不是就彻底意味着匈牙利会放弃在欧盟内部所谓这个刹车手的角色？
4: 我认为匈牙利不会完全放弃刹车手的角色，但会从强硬否决转向选择性配合。毛焦尔推动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它的象征意义很强。匈牙利新政府确实释放出了回归欧盟政治主流的信号，它的对抗性会明显的弱于欧尔班时期，但这并不等于匈牙利在所有的战略议题上都会无条件的跟随欧盟。像900亿欧元乌克兰贷款已经由欧盟理事会在4月23日完成了关键立法程序。毛焦尔此前表态是不阻挠这项贷款，但认为匈牙利因为财政困难应继续

0: 留在机制之外，这说明匈牙利的新立场是不阻挠欧盟整体行动，但保留本国不参与的空间。所以说，亲欧但谨慎援乌可能成为欧盟内部新的摩擦点。它比欧尔班时期的否决政治要温和，但仍然会在能源安全、财政负担、对乌军事支持等问题上保留匈牙利的特色。
1: 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分歧存在哈，还有不确定性。然后呢，关于刚才说到那笔钱，毛加尔说呢，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概 13%， 然后会用在哪儿呢？用来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发展等领域。那如果考虑到就匈牙利当前这个财政赤字接近了 GDP 的 5%， 然后又有这个通胀高企、福利承压的局面，这笔钱在提振经济方面实际效力您觉得有多大？
0: 我认为这笔资金能够起到明显的稳预期不投资的作用，但是难以单独的扭转匈牙利的经济困境。164亿欧元对于匈牙利的财政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意义是很大的，但实际的效率也取决于资金的落地速度以及宏观政策的配合。根据欧委会之前的预测显示呢，匈牙利2026年GDP 增长预计是 1.8%， 通胀呢预计是 3.2%， 一般政府赤字将从2025年的 4.7% 扩大到26年的 6.2%， 公共债务呢也将升到 75.1%。 因此呢，资金短期内主要作用还是缓解财政压力、稳预期、补公共投资缺口，不是立刻带来经济增长。而将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呢，长期确实将有助于改善匈牙利的供给侧能力。但如果财政纪律、产业投资效率和通胀治理这些政策跟不上，它的效果可能还是会被高赤字、高债务和汇率压力这些问题部分的抵消。特别是在整体外部需求偏弱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笔资金更像是强心剂，它能否真正的转化为匈牙利经济的造血能力，仍然取决于新政府的财政整顿的能力、资金配置的效率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2: 日本大力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最上级驱逐舰。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达成共同开发新型舰艇计划。日方积极推销其完整军舰作战平台，意图何在？日本等相关方行为是否在恶化海上安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观察一下日本方面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这两天是跟这个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举行了首次的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日媒报道说呢，小泉在会谈当中多次提及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那就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那相关合作一会儿我们还会分析。然后呢，日本还说首次三面会议可能为未来几年在军演、作战协调等方面进行更有组织的接触铺平了道路。那如果综合一些信息反映出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3: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的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的这么一个战略布局。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它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他明确提出来要推进呢常态化的军演、作战协调，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 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这个搭建随时啊可以投入到这个实战的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呢这个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稳步的完成呢国家军事战略的全面转型。
1: 那我们看到日本跟澳大利亚呢此前是达成了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的一个联合开发合作，现在呢又是大力的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方他积极的推销其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3: 日本积极推销啊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它的意图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从军工经济来看的话，日本呢它的目的是想彻底盘活长期受限的高端军工产业链。长期以来呢，日本军工体系啊它的技术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受到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它的内部的市场啊其实比较狭小，产能呢闲置也比较严重，成本居高不下。那么通过对外出口先进的主力战舰呢，日本可以规模化的摊薄研发和建造的成本啊，实现军工产业的商业化常态化的盈利，形成了军工工业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二个呢，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来看呢，日本呢它的意图呢是以同款的主战装备打造标准化的军事朋友圈，成功的呢将军事朋友圈呢延伸到广阔的亚太区域，目的是这个摆脱战后的军事的这个约束，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呢铺路。
1: 日本应该真的像切香肠那样一步一步的在往前突，走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日澳新防务官员在会谈的时候表示说，他们这个合作目标呢为所谓的维护海上安全和保护关键海上通道，但相关方面特别是日本的做法，您觉得到底是在维护海上安全还是在恶化海上安全？
3: 很显然呢，从这个实际行动和真实的效果来看呢，日本的一系列操作呀，它不仅没有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反而呢正在持续的撕裂地区的这个安全互信，激化呢地区的军备竞赛，恶化呢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首先呢，真正的海上安全它是建立在多边包容、平等互利以及呢非阵营化的合作基础之上的。那么日本主导的这个军舰输出三方防务合作，实际上呢它是服务小圈子的一个军事抱团，有鲜明的对抗属性，本质上呢是在制造对立，划分阵营。那么第二个呢，日本大肆对外输出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啊，它直接推高了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和呢这个对抗的风险，彻底呢破坏长期以来稳定的这个地区安全生态。那第三个呢，日本它这种以这个装备捆绑和军事勾连呢来构建小同盟的方式啊，严重冲击了亚太地区的这个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而且呢，日本它不断制造这个小范围的这么一个军事小圈子，用军事绑定呢来替代安全对话，用阵营对抗呢来替代合作共赢，它呢正是在颠覆地区的安全秩序。
1: 对，会给地区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冲击。然后有分析还探到啊，就是日本呢加大跟亚太其他国家的军事勾连，背后有美国的有意鼓励地区小范围联盟的原因，意在去减轻美国的压力。那您怎么看待当前在亚太地区日本等国建立这种小范围的联盟甚至是军事联盟方面的这种动向？
3: 当前亚太地区频繁出现的各类的双边啊三边呢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军事联盟，它实际上是冷战的这个思潮的回流是阵营对抗的复辟它是呢地缘博弈加剧的一个体现。它的背后啊就是域外的这个战略施压和呢地区之内的国家的这个战略投机的一个双重互动的结果它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消极影响。那么从外部格局来看，域外霸权国家他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他主动的放权纵容以及呢借力盟友通过鼓励像日本这样的地区国家组建一个次级的军事小圈子来分担呢自身 它的自己的一个前沿防务的压力，来填补呢战略布局的缺口。

0: 口，落实呢分布式的威慑体系，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不用自己呢去进行高强度的投入，而是依靠地区盟友呢来编织军事制衡网络，持续的遏制地区的发展，牢牢呢掌控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权。那么日本呢，它正是看准了这一个战略的缝隙，它在采取一种顺势借势、主动加码的这么一个策略，想把这个外部的战略纵容啊，当成自身军事化突破的一个机遇。日本现在它不断的突破军事禁区，放大呢军事的职能，拓展呢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它就是想通过这个借外部的这个博弈啊，来实现自身的军事松绑和呢这个战后体制摆脱，本质上呢就典型的一个投机性的军事化扩张。那么这种小圈子小联盟的扩散带来的危害呢是比较这个长期的，也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呢，它彻底破坏亚太地区的这个多边安全共识，把原本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安全格局啊撕裂成这个相互对立相互制衡的一个阵营化的一个小的板块。第二个呢，它会持续推高地区的对抗风险，让这个军事竞争啊来取代对话合作成为呢区域安全的一种负面的主导逻辑。第三个呢，很显然它严重干扰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和这个和平大局。那么只有建立在这个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基础之上，地区的所有国家呢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啊，地区的所有国家也应该对此呢保持清醒的认知，共同呢维护呢来之不易的亚太和平发展格局。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通胀问题，看一下媒体以及经济学家的观点。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称，最新数据显示，持续高企的油价不仅推升美国通胀水平，更令民众财务压力倍增。目前美国家庭储蓄率已跌至近四年最低点。美国商务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伊冲突影响，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4月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5%， 该指数环比上涨 0.4%， 涨幅较3月的 0.7% 有所收窄。文章援引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话说，美国人财务持续承压，通胀达三年峰值，个人储蓄率跌至20年最低水平之一，许多美国人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对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经济学家伊丽莎白·伦特指出，物价上涨、收入停滞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消费收缩。通胀加速既因油价冲击及其连锁反应，也受持续关税影响，当价格增速远超收入增速，消费者将陷入困境。文章指出，数据显示，四月消费增长主要来自汽油等必需品支出，燃料、能源、住房和食品支出约占整体消费增幅的一半。美以伊冲突导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这条重要贸易通道运输量锐减，冲突推高油价，并开始传导至食品等领域。美国银行证券经济学家斯蒂芬·朱诺向投资者表示，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核心通胀持续走高的部分原因。他认为，对新任主席凯文·沃什领导的美联储而言，当前通胀形势将使利率维持不变。他说，在通胀持续高于 2% 目标的情况下，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美联储或将长期保持观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媒体的另外一个观点，关于中国科技发展全速奔跑得益于长期的规划制度健全。
3: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多年来中国的研发实力在研究产出、专利、人才培养及关键技术领域均展现出显著优势，中国的腾飞是长期规划与治国方略的必然结果，科技实力源于基础研究与健全的制度。文章表示，中国已有5所大学跻身全球前40强，35所进入全球前500强。中国高校几乎必然会与牛津、麻省理工、哈佛、剑桥等名校分庭抗礼，进入全球前10只是时间问题。文章认为，多年来中国在研发投入、科研产出、专利数量、博士培养和关键技术上的实力早已显现，

度求索 DeepSeek 时刻就是典型的例证。当中国推出能力可与美国顶尖实验室相媲美的大语言模型时，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人工智能生态多年科研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文章指出，科技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战场，能源领域尤为突出。作为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用清洁能源为未来高度数字化、数据中心密集型的经济提供动力。仅在2025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就超过5亿千瓦，其中 80% 来自太阳能和风能。2021年至今，中国新增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美国全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文章同时注意到，当中国将能源战略锚定在科技前沿时，美国却在倒退，扶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无端扼杀清洁能源项目。这些做法不仅威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会加速全球变暖，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文章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很可能会推动自身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中国一直在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信、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稳步建设产业和发展研究能力。文章称，中国的155规划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中国领导人将科技定位为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基石。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 8.7%， 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也超过美国与欧盟。难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中国列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之一。文章最后表示，所有人都应认清一个科学界早已看清的事实，中国的科技发展已迈入全速奔跑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文博热持续升温，博物馆正在成为公众了解中华文明、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日益深化。
6: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个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7: 今年有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
8: Par exemple, moi j'ai été très impressionné en Chine.
9: 在中国，我看到文物保护中科学监测的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0: Yes, I strongly believe.
11: 我坚信，博物馆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让博物馆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国际博物馆日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在莫斯科发起设立，旨在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发展并提升公众关注。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集中展示了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介绍说，今年进一步完善内蒙古通史基本展陈，建立好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入人心，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7: 内蒙古博物院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策划了6合通风、居延汉界、馆藏映照等临时展览，从不同角度阐释中华文明和内蒙古多姿多彩的文化，连接好区内观众和区外观众的桥梁，进一步丰富社会教育活动，提升假期职业体验营、行走中的博物馆、流动数字博物馆等品牌活动，连接好知与行的统一，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5: 王世英介绍说，内蒙古博物院在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展览展陈，丰富文物资源，并且凭借 AR 等沉浸式体验，让博物院广受年轻群体喜爱。在社会教育方面，内蒙古博物院年均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3000多场次，打造了恩探空间、梦想学堂、文博书斋等小而美文博教育空间，
7: 积极开发文创产品，建设总数达到7000多款，为年轻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0: 外，内蒙古博物院积极利用数字赋能，建设了数字文物互动墙、空中文物成像、文物知识图谱及 AI 讲解员、智慧馆员等互动展项，已经成为最具潜力的观众触点。
1: 内蒙古博物院新馆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是旧馆的2.3倍。一楼大厅的 AI 讲解员洪格尔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和大量文物知识语料，可以秒速响应观众的提问。在洪格尔身边的是文物知识图谱屏，在这里可以将文物与相关联的人物历史事件等制成细密的网络。
2: 你好格格，
3: 我在呢，
2: 为我们介绍几件镇馆之宝吧。
3: 内蒙古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包括
1: 在博物馆各层展馆内还有4位导览机器人陪伴观众参观，结合实时位置提供定制化讲解，还可以通过内博小导航推荐制定路线，比如亲子游、沉浸式、深度游、快速游、银发群体慢行等不同路线导航系统，可以实现精确到文物位置的实时导航，扫码后即可将地图同步到手机，开始博物院之旅，寻找镇馆之宝。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教育主管刘红轩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一件镇馆之宝——鹰顶金冠饰。
4: 这件文物呢，可以说是咱们内蒙古博物院的顶流文物了，它叫做鹰顶金冠饰，上半部分呢叫做冠顶。主体结构呢是一只展翅待飞的鹰，这个鹰的脖颈是镶嵌在鹰身上，在鹰的头和尾中间，中空的鹰身里面有一根金丝，一端是连到鹰头，金丝的后面呢连到鹰尾巴，所以呢如果有人佩戴它去行走，鹰头和鹰尾巴会上下颠簸摆动，这个形象非常的逼真。在冠带的下面还能够发现一些动物的形象，比如说在侧面我们能看到有卧马、有卧羊、还有卧虎的形象，它体现为对鹰的这种俯首称臣，
5: 象征了当时草原上面的等级和权力的划分。
1: 在恩探空间的文物修复区，参观者可以亲手体验如何修复这些镇馆之宝。在内蒙古博物院，你还可以进行主题策展，感受文物与自然万物的联系，通过共创活动让文化更加可感。而在古都西安，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 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数字化的屏幕上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等都可以清晰展现。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每一步都是定制创作。一名游客开心地说，
6: DIY 给兵马俑上色，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1: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和石刻艺术的魅力。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离开碑林

0: 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像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00多场，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一名身穿汉服的游客告诉记者，
1: 有 VR 体验呀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0: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大使李媛媛介绍说，
2: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0: 今年五一假期，很多中小学放了春假，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的热门打卡地。馆内六大常设展厅以标本与数字化展陈，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孩子们在化石展区聆听演化故事，在互动区动手体验，探索自然奥秘。来自江苏南京的五年级学生杜雨伦说，
3: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0: 五一假期期间，安吉馆联动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双馆研学产品，开设非遗竹编文物修复等手作课程，当地整合竹文化、茶文化、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10条精品研学线路，155门课程，形成多元化研学体系。与此同时，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迎来研学热潮，馆内开展甲骨文与劳动教育融合活动，通过象形文字还原远古劳动场景，引导学生创作劳动画作，让古老文字焕发活力。
4: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0: 小学生刘科瑜开心地说，博物馆还推出甲骨、拓印、雕版印刷等体验活动，以沉浸式互动让游客感受汉字魅力。近年来，中国各地博物馆不仅在吸引游客、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多措并举，以数字赋能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介绍说，在国际交流，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方面，近年来亮点纷呈。今年八月，他们计划与天津博物馆赴吉尔吉斯斯坦举办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11月计划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赴摩洛哥举办当代中国丝绸艺术国际巡展，以丝绸艺术为纽带，深化人文交往，拓宽丝路文化对外传播新路径。
5: 内蒙古博物院近年来引进了流动的星河波斯文化遗属瑰宝展，今年又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展期内同步举办专题讲座、社会教育活动，推出主题文创产品，让文明之美可感可观、可触可品。我们还将引进科威特珍藏璀璨的古代东方文明特展，持续引入域外优质文博资源，为深化中卫文明交流、中卫人文交往、筑牢丝绸之路文化枢纽提供有力支撑。
0: 一座博物馆如何从单纯的藏品库房转变为跨越国界的对话空间？下面我们去德国看一看。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拥有100年历史积淀的林登博物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馆内收藏了大约16万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示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艺术及文化历史。而在这些跨越文明的收藏中，东亚馆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步入东亚

0: 馆展厅，红与黄交织的中国传统色彩融入了背景帷幕，其图案纹样全部取材自馆藏文物。据东亚馆资深策展人格奥尔格·诺埃克介绍，馆方在重新改造展厅时，特别邀请包括中国湖北在内的高校及博物馆同行对展陈文本进行严格校对。全面翻新的书画展区用于动态展示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绘画与书法艺术。展厅内还新增了中国文字展区，专门介绍从甲骨文到现当代书法的发展脉络。诺埃克介绍，馆方通过定期轮换的专题策展，向德国观众系统呈现中国艺术的不同侧面。
1: 我们每年会策划两次全新的专题展览，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展陈更新。举例而言，目前的展览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绘画大师们，他们革新了中国绘画传统，开启了中国传统绘画与欧洲绘画风格之间的对话，并确保了这一古老而优美的中国绘画传统在整个20世纪得以延续。
0: 在林登博物馆的展厅里，这些跨越时空而来的中国文物，如今正扮演着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他们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以无声的细节与德国观众展开一场跨越文明的双向奔赴。诺埃克说，
1: 我把他们视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许多对此充满兴趣的公众会专程前来参观，研习画作，鉴赏陶瓷，观摩漆器。这是德国观众、斯图加特观众与中国传世杰作之间的一次邂逅。对于德国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特契机。
0: 林登博物馆馆长伊内斯德·卡斯特罗表示，
2: 我坚信博物馆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并向我们的访客呈现那些超越欧洲语境、超越欧洲视角的观点、故事与人物。
0: 众所周知，法国拥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博物馆，从享誉世界的卢浮宫到地方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与展示的空间，也成为一种公共文化制度。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多米尼克·布罗介绍说，卢浮宫不仅收藏了国家重要的艺术品和文物，还肩负着把藏品调拨到省级博物馆以及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监测的职能。
3: 卢浮宫的两个职能，一是作为中央博物馆，正如大革命时期对它的称呼，当时被称为共和国中央博物馆，同时它也是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收藏了国家所有重要的藏品，包括艺术品以及重要的考古文物等。但之后发现把所有藏品都集中在卢浮宫的这种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决定将卢浮宫的一部分藏品分送到各个新建立的省级博物馆中。这种做法被称为调拨，这是卢浮宫的第二个职能。卢浮宫还有第三个职能，很多法国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卢浮宫是按照藏品类型划分为不同部门来组织的，所有这些部门都具有一种国家层面的科学职能。卢浮宫的各个部门承担着一种科学监测的职能，这种职能远远超出了卢浮宫本身，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文化遗产。这实际上是卢浮宫各部门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是在对整个国家文化遗产进行一种科学层面的监护。
0: 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前院长夏尔·佩尔索纳认为，博物馆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展览和参观人数上，也体现在文物保护能力的提升上。在文物保护与博物馆领域，中法两国之间的交流正在不断深化，从联合修复项目到科研合作再到人才培养，双方逐渐建立起多层次的合作网络。
4: 在中国，我看到文物保护中科学监测的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无论是采用的技术

0: 术手段，还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都展现出很高的水平，对文物保护的同时，尽可能精确地监测温度、湿度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损伤。此外，我们还与中国同行在多种材料方面开展专业交流，我们曾两次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出色也相当独特的合作项目，对象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位于西安附近的公书堂，它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一项目中，法国的学生、教师与中国专家共同分享了各自在木结构以及绘画工艺方面的知识，这些工艺包含漆艺、绘画，具有独特性。正是通过这样的交流，中法双方逐步形成了对该遗产现状的共同评估，并为未来的修复方式奠定了基础。
1: 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多米尼克·布罗看来，中法之间通过具体项目的合作，不同的经验与方法得以相互借鉴，也让文物保护更加科学与全面。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也为法国学界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
2: 和许多西方参观者一样，我对中国新建博物馆的规模之大感到印象深刻。与我们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博物馆相比，这些博物馆在规模上是宏大的。此外，中国的博物馆普遍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在馆内参观学习。另外，中国的数字技术的运用也更加普遍，比法国更为先进。中国的博物馆在整体上更早、更积极地引入了各种数字化和虚拟展示手段。
1: 中国的博物馆发展迅速，在数字化与公共教育方面展现出新的活力。从博物馆的展示到文物的修复，再到人才的培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彼此的经验，在文明和文化互鉴中共同发展。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坊。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6: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5: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7: 林下种植、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等，不仅能提供中药材，还能提供丰富多样的森林食品。林下经济正在成为山区林区重要的绿色富农产品。
8: 这个马上菌种在这个林下，在这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气候之下，然后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接近野生的，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9: 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十几万人次。
10: 在这边就是拔草啊，这些浇水这些比较轻松，一个月差不多都可以收入4000块钱左右吧。
7: 资讯有故事，聚焦发展林下经济，解锁绿色发展的生态密码。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林下经济是指在林下发展种植、养殖、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产业，盘活林地资源，以立体经营的方式实现生态价值转化。发展林下经济是推动两山转化、实现乡村振兴、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截至2025年，我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超10000亿元。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林下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今年以来，各地探索林下经济多元发展，让沉睡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兴乡的绿色银行。那么如何把发展经济和环保相结合？森林之下哪些新产品不断涌现？林下经济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您详细讲述。拥有灵芝风味和营养成分的咖啡，这是福建三明市江乐县的一家专注于药食同源中药材创新实践的企业给市场带来的惊喜。企业的生产厂房内，微生物计数器、高速离心机、智能泵解仪、一批先进的实验设备，为灵芝等中药材活性成分的提取保驾护航。企业负责人郑民燕告诉记者，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11: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7: 企业副总经理王攀文介绍，由于药用的蘑菇，尤其是灵芝，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出现了瓶颈，企业需要推陈出新，于是根据年轻人爱喝咖啡的特点，研发出灵芝风味咖啡等新品种。此外，企业通过对林下种植的药食同源中药材进行精深加工，已经开发出粉剂、胶囊、片剂、糖果等多种类型的产品，畅销海外。
12: 比如说像灵芝、山黄、白桦蓉都是来源于林下，从前年开始我们在江乐县的长口村陆陆续种了300多亩的灵芝，同时在林下发掘出一些像山黄啊这种类型的其他的药用真菌，测试和分析一些营养成分做成不同的产品，然后销售到国外去。我们是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一个企业，目前在北美和欧洲、东南亚销售额是蛮不错的，一年在8000万左右。
7: 传统中药材生长周期长，占地多，效率低，而在福建三明市江乐县的一块林下坡地，在控根容器的帮助下，何首乌、牛奶根、三叶青等药材实现了共生共长，一地多收。三明市江乐县药材基地负责人林金坤介绍说，
13: 但这种控根容器的，我们前期投入是比较大，那到了后期的，我们管理是相当好管理。这一块地上，我们要应用尽用，争取更大的经济的价值。
7: 这种创新的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也离不开人工，这就同样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增加收入的途径。林金坤介绍说，
13: 他是先在我们这里打工，他就知道我们的种植这个怎么种呢，这个苗我现在也是提前供应给他的，
14: 提前供应，
13: 对对，不需要说他费用，等未来他回收的时候我再来。
7: 由于这几年国内外中药材、中成药以及中药饮品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当地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在中药材食品等领域开展创新研发，拓展市场。福建三明江乐县副县长邓秋平表示，
15: 打造了森林保姆站这样的一个林业服务平台，为我们的企业进一步提供林业生产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针对年轻人这一消费群体，推出了即食黄金、灵芝咖啡等养生零食，目前在国内呢广受欢迎。
7: 中药材入药，这不稀奇，中药材加工成为药食同源的食品、保健品，在当下的市场上也已十分常见。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中药材在民间往往作为食材广泛食用。在福建邵武，一根黄金也实现了72变，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厂，如今黄金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吴中坤介绍说，
16: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啊，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可以卖10块钱。
7: 根据食品安全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我国药食同源家族不断扩容。铁皮石斛无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据《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长在石头上为石斛，长在木头上面是木斛。浙江开化的钱塘江源头崖壁上顽强生长着一丛丛铁皮石斛，这里的一家现代生态农业企业主要从事近野生铁皮石斛育苗、栽培、研发、销售等业务。企业总经理吕新旺介绍，他们借助专利产品淀粉胶，将铁皮石斛固定在岩壁上，不仅实现了在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一般控制区内的生态化生长，还正在尝试无人机飞播实验，进一步提高铁皮石斛在野外的萌发率，降低人工成本。优越自然条件孕育出的这些人种天养的林下瑰宝，也为企业和当地百姓带来可观的收益。
17: 我
14: 我们进行了一些深交工，然后现在做了一些春季啊、冻干片啊，然后钥匙通源的一些糕点类，我们都做了一些开放。去年我们整体的销售额是1.2亿左右吧，光劳务费这块是花了800多万，租金呢一年大概是60万左右，抽出3个点的是给国家公园的生态补偿。所以我们这个优良也是得益于这个生态环境，大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能够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做农业也15-16年了啊，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些长期主义，不用任何农药，遵循自然的规律了啊。
7: 同样追着好山好水好原料而来的，还有一家去年刚刚从外地迁到浙江淳安，专注于生物合成功能食品的企业。企业总经理鲁卫斌介绍说，企业之所以要搬到淳安来，就是因为淳安有几种药食同源的原料，包括覆盆子、山茱萸、黄金。此前他们的蓝莓叶黄素脂软糖一经推出就成为网络爆款，而迁入淳安之后，这里的道地药材纯六味必将为丰富企业产品线提供坚实支撑。
17: 我们有500亩覆盆子的种植基地，今年应该就可以挂果了。500亩其实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还大部分的话都是向农户那边采购。这几款中药材的提取线生产完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整个淳北地区的产量可以把它吃下来。我们这个销量的话完全可以把它覆盖掉。我们搬到淳安就希望的是从源头把这个原料做起来，我们更希望是通过保底保证它的品质，把正儿八经淳安地区的这几款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原料用起来用好。
7: 谷穗补是一种蕨类植物，可用作中药材，具有促进骨骼修复、预防骨质疏松的功效。但野生的谷穗补由于生长年限较长，数量有限。在福建上杭县的一处谷穗补种植基地，从2020年开始，上杭的技术人员经过攻关，实现了谷穗补的人工育苗和种植。上杭县技术员林子松介绍说，
18: 像那种孢子在野外的话，它是如果说有1万颗种子，它可能就只有一颗种子能够成长起来。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实验之后，可以让1万颗种子基本上9000颗以上可以成长起来。
7: 谷穗补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进行林下种植可以最大程度模拟植株在野外的生长条件，确保品质和产量。林子松介绍说，
18: 野外的话，它这种如果要到我们可以收割，可能要8年的时间，但是通过我们模拟它的生长条件，可以把它的时间缩短到4年。
7: 截至2025年底，福建省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达3501万亩，产值1005亿元，吸纳了超过170万人参与林下经济发展。上杭县的林下经济经营已累计带动3.2万户林农，户均年增收6000元以上。上杭县居民梅金秋说，
10: 在这边就是拔草啊，这些浇水这些比较轻松，一个月差不多都可以收入4000块钱左右吧，家里的事也可以干到，不要出去找工作了。
7: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农民傅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2份收入。
10: 林地租赁我们一年就有6000，分红我们一家6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7: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在贵州思南县凉水井镇的马桑郡林下种植基地，一排排菌包错落有致地安放在林荫之下。不久前，特色食用菌马桑菌迎来丰收，工人们穿梭其间，手法娴熟地采摘着成熟的菌菇。目前该基地共种植马桑菌500余亩， 通过接地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带动周边千余人次就业。接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马桑菌不仅畅销思南本地市场，还销往广东、北京、福建等地。凉水井镇同心村马桑菌种植基地负责人谢德林介绍说，
8: 现在是发展这个宁夏经济，这个马桑菌种在这个宁夏，在这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气候之下，然后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接近野生的，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7: 近年来，思南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和林下养殖，有效利用林地面积20余万亩。2025年，当地林下经济产值达8亿元。在湖南桃江，一根竹子的升级同样令人惊叹。下面，我们去湖南桃江，感受一下这里是如何利用竹子，让生态资源在更大范围实现价值变现的。桃江有一栋全国单体最大的全竹结构现代建筑，建筑的承重梁柱全部由竹子打造，21根实心全竹立柱贯通上下。湖南桃江这家企业负责人薛志成介绍说，
19: 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柱子有1.42米长，这个梁啊，这个高度有650，这个长度有8米，怎么做到的呢？从这个端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么一片一片的竹片，这个竹片我们把它接长，压成板，压成方，可以无限的接长，任意的做成这样的一些尺寸。
7: 这项核心技术被称为指接技术，过去依赖人工，效率低，成本高，如今自动化设备1到2秒即可完成固化连接，竹片接成条，竹条压成板，竹板交合成柱，高强度竹梁竹柱便诞生了。去年12月，这栋全竹建筑成功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现代竹装配饰建筑获得了官方身份证，可以正式推向市场。在湖南桃江县的竹海市级文创产品展示区，各类竹制工艺品琳琅满目，在众多文创产品中，古风竹扇成为爆款，年销售突破200万把。这家桃江本土企业已和国内120个知名景区景点达成合作，打造古风竹扇等多款热销产品。文创产品设计师胡学峰介绍说，
20: 我们呢主要是在材料研发上面，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呢，或者是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产品的开放。我们也希望把它这些软竹芯材就是全部都融合到生活家居里面去。
7: 围绕竹家新业态，桃江县还积极探索两山转换新模式，依托桃花江竹海核心载体，打造竹履文体康全产业链生态。好山好水孕育出的林下瑰宝，不仅丰富了百姓的餐桌，推动了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主义、反哺生态等理念也贯穿其中，让青山绿水成为永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森林之下，食物满足味蕾，环境滋养身心。林下经济与森林康养、休闲旅游相结合，还有哪些新玩法？走进福建邵武二都国有林场，沿着溪流，听着水声、鸟叫，大镜材杉木勾勒出林场的天际线，名贵乡土阔叶树种点缀林间，黄金、银阳藿等特色中药材遍布林下，浓郁的富氧离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原厂长刘红月介绍，这里地处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的关键节点，空气质量非常好，富氧离子浓度均在1万个每立方厘米以上。近年来，当地正深入挖掘优良的生态和区位潜力，大力推进森林加康养联动产业发展基地建设，药膳养胃，温泉养身， 森林养心，三位一体的康养体验，成为这一老牌国有林场转型发展的新赛道。
9: 目前我们在这地上就是利用我们的原有

0: 林场的闲置的一个子弟学校提升改造的，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十几万人次，空气质量好，水质量好，我们还有药膳，我们林下有种植那么多中草药用于我们的食材，有做专业的药膳，包括特色养生餐，我们的盆栽都是用我们的中草药，这是铁皮石斛、金线莲，我们还在延伸我们的森林的产品，萤火虫骨、蝴蝶骨，这些都在建设中。过去的工人现在我都转型到看养相关产业，待遇也提升了，村民参与度更高，这还是我们刚刚在试营业，还是一小块，全面建设完成了以后，那可能带动力更大。
1: 而在浙江淳安千岛湖植物园，一千余种植物掩映下，婚礼草坪、小礼堂、告白平台，婚恋主题元素一应俱全。高空俯瞰千岛湖植物园所在的清新岛，宛若一头绿色的小鹿。千岛湖林场厂长王辉介绍，林场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千岛湖植物园创新发展。自向社会公开运营以来，去年仅占地100多亩的植物园这一板块就迎来游客21万多人次，为林场增加净收益约130万元。
2: 我们引进了230个品种的绣球，在这个4月份到5月份它会开放，就将近3万株。我们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站，像这个千岛湖最多的是黑鸢，我们会有定时监测。在生物多样性来说，我们是收集了大概1000多个品种的树木和草种，这也是我们千岛湖唯一一座用桥梁和通的岛屿，千岛湖旅游的走航道。你可以看到每艘船都是中心湖区的码头发出来的，到个游客来他感觉这里非常漂亮，很多的网红打卡元素，它整合了3大主题，宁发的、年轻人、小孩子都有。
1: 与千余种植物诗意相逢，于碧水蓝天之间感受自然之趣，这恐怕是各年龄层都愿意前来体验的终极密码。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一过程中，林下经济必然大有可为。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建表示，155规划纲要将发展林下经济纳入其中，既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拓宽绿色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
3: 当前林下经济正从传统的林下种养殖走向精深加工、森林康养、文旅融合等多元创新，业态更活，附加值也更高，因此建议各地要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利用的原则，强化科技赋能与生产融合，推动产品研发、应用场景创新与品牌化运营，完善利益连接机制，让林下经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真正的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1: 我是济南，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

0: 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杯。咱们书接上文，接着给您说说这皮武《皮凤山传》。皮武被张妈妈给说了门亲事，娶这孙孝姑为妻，亲事定好了，可是成家你总得有个房子吧。于是张妈妈带着皮武到了定远镇，在城西边找了这么一处房子。这房子的主人呢是徐二，使用者呢是倪四。这期间有许多套头的事儿，在这儿不给您重复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着说，当倪四遇到皮武会发生怎么样的化学反应。刚才说了，张妈妈跟倪四说好了这事儿。倪四说了，这城里面我谁都不怕，我就怕皮武。嗨，张妈妈，所以说您租我这房子没关系，我给你罩着。张妈妈心想着，租你这房子的就是皮武。这话张妈妈没说，回过脸就说了，那倪四啊，咱俩谈谈这个房子的价钱吧。倪四一听，哟，张妈妈，价钱好商量吧，你看我这头一回租房子，我也没什么经验是吧。张妈妈说，哎呀，没关系的哈，你想要多少你给我说啊，我心里有个数。哦，张妈妈，那这样的话我可就说了哈，房子呢押金10两，租金每月800文，您看怎么样啊。张妈妈一听差点没吐了，倪四，你还不如去抢呢，就你这房子往出卖也不值这些钱呢。这样，倪四，张妈妈给你还个价啊，有奖有还，这是买卖对吧。对，张妈妈给你还个价，每月租金200文，押2两银子，你看怎么样。倪四眼珠咕噜一转，哦，也成，别说是每月给我200文，就是你不给我，回头你那干女儿再带着你那个小商小贩的到我们这儿来了，哎，俩人在那边，你说干点什么事儿，我这屋听得一清二楚的啊。日子久了，我这讹一点钱，今天讹几十文，明天讹几十文，这一个月下来可不比你200文还要多嘛，是吧。哎呀，张妈妈，这买卖做得划算。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张妈妈，没关系的哈，钱呢小意思，看重的是情义，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张妈妈怕他反悔，哎，回身呢对这倪四说了，倪四啊，咱得找个保人过来啊，你看这事儿没一个保人，没这么一个中人在这儿，这不像话呀，对吧。倪四说，没事，那好办呢啊，我找徐二去，这房子按理说应该是徐二的，我呢是个中人啊，不过这房租和押金我都收着，您看怎么样，张妈妈。张妈妈一听这话，哎呀，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你找个中人来就行了啊。于是呢，倪二转身把这个徐二给叫过来了。徐二是100个不愿意来呀，不过没办法啊，架不住倪四那边拿扁担威胁着他。徐二呢，这老实人哈，迫于无奈又来到这儿给人当中人。而这时候张妈妈呢也出去干嘛了，出去找皮武去了啊。因为这个签这合约这事儿啊，张妈妈签不合适啊，必须得让皮武来签。皮武这时候呢正在街边啊张望着呢，这生意不好啊，啊，这规矩钱没收到啊，在那边张望着，一看张妈妈出来叫他了，赶紧大步流星上前。好，张妈妈，你怎么出来了，房子事儿办得怎么样啊。张妈妈一五一十的把倪四这房子的来龙去脉，包括倪四跟徐二之间的这点事儿啊，都说的是非常明白。倪武一听，这事儿我之前倒也听说过啊，倪四这小子在这城西头他也算是一霸啊，不过没关系的，你放心，他遇到我还得给我规矩钱啊。那是您这是。

0: 应援镇的第一霸。那是这样吧，皮武，咱们进去签个合同吧，啊，签个合约。那好吧，那走吧，张妈妈。啊，走。说话间啊，倪四、徐二俩人进了屋了。张妈妈呢，跟这个皮武两个人前脚后脚也进了屋了。一开始啊，张妈妈刚进屋时候还听呢，我说徐二啊，一会儿你放聪明点啊，人来了这个签的时候，你可得机灵点啊。倪四这边训斥着徐二，刚一转头看见张妈妈，哎，张，这张字还没说出来，眼睛就溜到了皮武的身上。张武，你怎么来了？皮武后面一听，怎么了，倪四？你说什么话呢？啊，你嘴里含金条了？你给我吐出来！
1: 没有啊，没有啊，那个张妈妈，你说是谁租房子？
2: 哦，就是他租房子。
1: 你怎么不早说呢？早说这房子不那个是这样哈，这房子我不租了，我不租了还不行吗？
0: 那不行啊，你说不租就不租了。你是什么身份呢？
2: 我是中人呢，保人。
0: 你就是一保人，人房东都没说不租呢。徐二，租不租？
3: 租，
0: 租。哎，这就对了啊！倪四旁边一听啊，气的呀，这又气又怕啊，就哆哆嗦嗦站一边了。徐二回过头来问这倪四：“
3: 倪四爷，这你干嘛抖啊？”
2: 倪四看看徐二。我没抖啊，我是被你带的抖，我才抖的。
0: 皮五回头看他俩，眼睛一瞪，行了，别抖了，过来了，啊，把这个笔墨纸砚给我伺候好了，我开始写这个租约了。
3: 哎，好。
0: 倪四转过身去啊，把他们家小孩啊那小书包里头的砚台呀、笔呀、墨呀、纸啊都拿出来啊，往桌上一铺，啊，
2: 五爷。您来吧，您请。
0: 你不写啊？
2: 我不认字儿。
0: 哦，你不认字儿啊？那徐二你不写啊？
4: 我也不认字儿。
0: 啊，你们都不认字儿啊？那就我来吧。啊，于是皮五龙飞凤舞啊，洒洒洋洋，哎，写了一篇租赁合约。那位说了，皮五他怎么的就那么有文化吗？他就识字吗？皮五当年的家里也是家财万贯，父母没少给他请教书先生，打小写了一手好字儿，啊，这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哈，写个租赁合约，写完之后，啊，来吧，倪四，签个名吧，哎，那个还有徐二，你也过来签个名。
3: 那我不会签名啊，我不会写我名字，
0: 不会写没关系的啊，这个画个圈，拿你这个手沾个墨摁上，
3: 摁的好，都摁啊。于是两个人啪啪啪。把这套都弄好了，
0: 哈，这个张妈就说了，
2: 得，手续都办齐了，咱按原来说的哈，那倪四，这二两银子还有这200文钱，我就先放你这儿，好吧？啊，就作为第一个月的租约啊，就这么定了。好了，皮五，咱走吧。
0: 于是啊，张妈妈跟皮五呢转身，哎，从这房间里走出去了。
5: 赵钱孙李，张吴郑王，冯陈。
6: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刚走出院，皮五忽然一捂肚子，哎呦，张妈妈，我这肚子不舒服
2: 啊。你肚子不舒服啊？那怎么办？
0: 我回他们家上厕所。这么的，张妈妈，你先回去啊，这事儿我谢谢您啊，等赶明儿采购家具的我再叫您。
2: 哦，那也行，那行啊，那我先回去了哈。那个皮五，你自己可要好生点哈。
0: 哎，没关系的，张妈妈，你先走吧。于是张妈妈回家了。皮五捂着肚子转过身来，腰杆又挺直了，大步流星又回到了倪四住的那间草屋门前。这时候倪四干嘛呢？手里拖着那二两银子在那咬呢，啊，哎呀，这足不足称，是不是真的啊？
2: 刚在呢想回去

0: 老称来称一称，是不是足二两银子？刚转身，皮五到门前了。尼斯，就这一嗓子，尼斯差点没吓尿裤子。哎，这银子咣掉地上了。这干嘛？他怎么又回来了？你干什么？啊，这尼斯开门了，你干什么？啊，说了一句。皮五一看，我干什么？我回来拿钱来了。拿什么钱？房子，你租我房子，拿什么钱？放你的狗臭屁！是你向我租房子啊？尼斯一听，大哥你别逗了，怎么是我向你租房子呢？咱们的条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哪写明明白白的？这条约上分明写的就是卖房合约。啊，要不要我给你念念？尼斯一拍大腿，完了，我不认字儿，我怎么就没想到这茬呢？于是皮五啪把那个合约打开，开始念了：立决卖房约人徐二，今将东门城内城根祖宜坐东朝西草房三间卖与皮凤三名下。尼斯一听，哎呦喂，我的冤家哟！这三间全卖了，干干净净的，一间都没给我留哦。三间一齐卖，一间不生气呀！南起土地庙为界，北起大茅厕为界，东至月城根，西至王宅后背为界。四面戒指分清，瓶中言明，卖得文银40两。日后倘有亲属本家额赖等事，盖与中人尼斯一手承担。尼斯一听，得，我干嘛我去找这个中人呢？你说当初我就以房东的身份，我跟他签，是不是就没这些事儿了？哎呀，尼斯这个后悔呀，啪，自己抽自己一个大嘴巴，还不够呢，这叮咣一顿抽啊！哎，皮五一看，哎，这挺新鲜啊，你这干嘛呢？自己练什么？练什么武术呢？你这是？哎呀，没事，我这退火呢，我这火太大了，啊，听见没有？你把那二两银子给我吧，啊！尼斯太不情愿了，我这个皮五，你没有这么干的，你这不讹人吗？啊，我谁讹你了？啊，我哪讹你了？你赶紧给我这白纸黑字写的，不服咱县官老爷的告去。我告不赢你。为什么呢？尼斯这房子也不是他的，都是从徐二那讹回来的。尼斯这正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忙活半天赔了夫人又折兵。哈，不过这还没完，皮五不能这么轻易饶了他。把这二两银子拿到手之后，皮五又跟尼斯说了：“尼斯，你好像忘了点事儿啊。”“
1: 没忘什么事儿啊。”“
0: 你见我不得有见面礼吗？”“
1: 哦，规矩钱。”“对呀，200文。”
0: 尼斯一听这话，得，我今儿算是做了件好事了。我这房子没了，我又把这钱赔回去了。于是没办法啊，这到手的钱没捂热乎呢，又转身给皮五拿走了。尼斯在一边拍大腿，一边是捶胸顿足啊。哎呀，我说皮五啊，你这还怎么让我活了？皮五看看他，怎么的？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你就去死去，对吧？啊，你要不愿意在这住，你明天就搬家，把房子让出来啊。
1: 啊，对，我忘了，您是这儿的房东。
0: 哎，你这么聪明不就完了吗？啊！于是皮五拿着钱转身出了门。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3: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皮五一走，这尼斯可是不干了。哎呀，越想越憋气，越想越憋气，心说着：“那张媒婆，你这个老害人东西啊！你把那皮五给我弄这来了，我以为你弄了什么好东西呢？好，往后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跟你说了。”我过不了安稳日子， 皮屋也甭想过。

这时候吧，老婆从后面呢，哎，干了点农活回来，一听丈夫这么说，哎呀，怎么了？您又跟皮五闹什么别扭了？你不平时挺怕他，你不敢惹他吗？好你个啊，刚才你干什么去了？刚才你干什么去了啊？这现在咱这房子没了啊，房子怎么没了？于是尼斯又一五一十的把刚才这些事儿一说。老婆听完之后啊，跟尼斯说了，是这样，既然是张妈妈找到我们的啊，当初是我接待的张妈妈，那咱们这事儿呢，要想平事儿，你还得去找张妈妈啊。你这样，咱俩现在就收拾东西去找张妈妈，把这事儿跟她说一下。哦，那好，那不行，我不去，我看那姓张的老太太我讨厌。没关系的，尼斯，走吧，你跟谁过不去，你还跟钱过不去吗？对吧？再说了，张妈妈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没看刚才跟你讨价还价那时候吗？是吧？所以说这事儿啊，咱还得找张妈妈帮忙。哦，那好吧。于是夫妻二人到了张妈妈门前，把张妈妈叫出来啊，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跟张妈妈一说。张妈妈一听，那你们来什么目的啊？啊，张妈妈也没什么目的，就是想在您这儿呢，想讨个说法。您看这事儿毕竟是您办的，啊，没关系的啊。说法呢，咱们就不谈了啊。皮五那小子爱怎么作怎么作，这样，我给你再给你二两银子啊，作为这个租金，啊押金，每月呢我会再给你200文的房租。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四爷您吃亏。这下尼斯一听高兴了，嘿嘿，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啊，张妈妈，我一看你就是好人，你看你这啊，这沐月朗星的，这眉眼之间透露着慈祥。哎呀，张妈妈心想着，刚才指不定怎么骂我呢。行了啊，你们回去吧，把心放肚子里，没事啊，以后跟皮五和睦相处啊。哎，好。尼斯心想着，我跟皮五和睦相处，我敢不和睦吗？啊，这刚打个照面，房子就讹走了。这过两天老婆还不得讹走，我这孤家寡人了。于是尼斯心里盘算着，要不我再讹别人吧，我再讹出房子回来，我们举家搬迁了。尼斯这边怎么想咱不管。又说皮五从尼斯家啊讹完二两银子200文钱出来之后怎么样啊，老规矩，又去了叉鸡王二开那个赌场，高高兴兴的投了几把骰子啊，把银子输了啊，这些钱都输了。忽然想起张妈妈让他买床的事儿啊，你说有了家了，你不能睡地上，你得买张床啊。这尼斯心想着，买床，哎呀，对呀，可是这钱我都给花了，我拿什么买床呢？我再去找张妈妈要，明显不合适。得，我自己想办法吧。啊，于是尼斯呢从叉鸡王二开的那赌场里出来啊，径直走到了前面有一个铁匠铺，看见那铁匠师傅正在打铁呢。啊，刘师傅，哎呦，这皮五爷，您今儿怎么大驾光临啊？没关系的，你放心，我来了不是要这个份子钱的哈，我来了我是想要块铁矢。那说什么叫铁矢呢？就是打铁烧废的那种铁疙瘩啊，铁矢。哦，那好说，五爷您顺我们这房根看，这都是啊，您没关系，随便您要多少拿多少啊，不够我再弄点好的给你融成铁。哎，那不用啊。说完皮五捡了几块，说了声谢了，转身走了。打铁的铁匠看着皮五远去的背影有点新奇，哎，这皮五他要是干什么去呢，是吧？只见皮五走街串巷，又走到了一家杂货铺，要了两张黄纸啊，然后呢要了一张红纸，再要了一根绳，细麻绳啊，把这铁疙瘩呢拿这几张纸最外面包上一层红纸，再拿这绳一扎口，哎，成了一个小包。这小包掂起来很有分量，皮五很高兴，拿着小包左看右看，嘿嘿，哎呀，他奶奶的，我这可以开个手工作坊了啊！哎呀，代办假证我都可以。于是拿着小包呢，到张铺伙计那，

0: 伙计，上秤我称一下多沉。伙计，哎，好了，你五爷拿到秤上一称，五爷不偏不少，正十两。哎，好好好，十两就好，十两就好哈。哎呀，有十两就够了，来吧，给我吧，多有得罪了啊。哎，今儿皮五怎么说话这么客气呢？哎，望着皮五远去的背影，这杂货铺打杂这小伙计不由得流露出钦佩之情。罢了，要结婚的人就是不一样，哈哈，这皮五八成是要改好啊。再说皮五拎着这十两重的东西转身走到了南大街的门口。那时候定远镇的南大街这门口是干嘛的呢？南大街这一条街都是卖家具的啊，卖家具一条街。那甭问了，皮五倒着来那是要买家具的。那么皮五拎的这红包跟这个家具能扯上关系吗？我说能他就能。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接。

接着给您说说皮五皮凤山传。皮五呢啊，这租房子租成功了，而且呢由这个租房者变成了房东啊，成功的把倪四由房东赶成了租房者。这是什么意思啊？皮五又把倪四讹的房子又讹回来了啊，讹到自己手上了，自己成了房东了啊。不是这个有房子了不说啊，有房子你这房子里面得有东西啊啊，你比如你有家具，有柜子，有床啊，你没这些东西你怎么睡觉啊，怎么生活呀？哎，皮五想得很周到啊，于是呢跑到这铁匠铺门口捡了这铁筷子啊，这废铁筷子捡了能有十两多重啊，到杂货铺呢包好了，包了一小红包，转身走到南门外大街。南门外大街那时候在定远县，那是做家具的一条街。皮五在南门外大街门口刚一站定，你就听着这南门外大街门口这些商铺逛逛逛逛逛了逛了逛逛逛了逛了逛逛逛逛逛逛逛，那位说什么动静这是啊？怎么像有点打竹板呢？啊，不是，是下板子的声音。都害怕，皮五来了，200文啊！皮五站在这街门口，看见街上人烟罕见呢，站在街中间，往两边一望。这铺子板上的一个比一个快，看见皮五就跟见着瘟神一样，嗖的一下躲进去，人影都不带见的。耶，我今儿吃蒜刷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啊，你们都怕见到我吗？嗯，问了半天，自己扪心自问啊，自己始终得不到一个答案啊。就说这个人嘛，要认清自己的位置。这皮五呢还没找到，他一直坚信自己是个好人啊，是一个无好青年。皮五于是顺着南门外大街开始往下走，没走两步，突然前面有一个人对他招手。皮五定睛一看，不认识这人。嘿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那意思叫皮五过去。哦，叫我好啊。皮五大步流星腾腾腾腾腾往前走啊，到那一看，一抬眼，哦，沐雨轩，沐雨轩啊，你是新开的铺子。哎，老板您算是看对了啊，小子今儿是第三天开张，哈哈，还没做生意。您来了，你看你看这周围这些铺子啊，我跟你说都长不了，我一开他们都得关门，你看这都关门了，哈哈哈哈。我这里的东西保准好，您说您是想要檀木的床，还是欧式的床，还是中式的床啊，还是现代的床，你要什么吧啊，你要这个床垫什么沙发软的什么，咱什么都有啊，沙发的组合的啊，是靠背的，有靠背的，没靠背的，敞开的，躺着的，什么都行啊，只要你想得到我就能给您做得到。皮五啪把十两银子一放，我就是一下人啊，我今儿替我们老爷呢上来采办点东西啊，小姐呢过两天要结婚了，这置办家具啊，这十两银子，这就是这个定金，知道吧？啊，那个你这把府上这些东西您都置备齐了，两把太师椅什么的啊，您这都准备着。哦，好嘞啊。那先生，您看这张床您怎么样，中不中意啊？哎呦，这张床大了点啊，这张床还大。哎，是我们那个小姐啊，身材比较娇小。啊，所以喜欢睡小床啊。您说怎么的，睡大床不好吗？嗨，您别忘了皮五住那个屋，他放得进去大床吗？是吧？放小床，皮五按着自己屋买呢啊。放小床啊，好好，那小的啊，这张合不合适？哎，这张不错啊，您眼光真好，这是黄花梨的。哦，黄花梨啊，好，不错啊，真好。哎，那老板，我那十两银子够不够买这张床啊？哎，您放心，您这是绰绰有余，够的。哦，那够的就无所谓了啊。要不，哎，老板，您看看我这银子的成色怎么样啊？哎呀，我能信不着您吗？您是镇上有名的皮铺的人嘛，对吧？
我肯定信得着啊，没关系，不用看的，不用看。

0: 看到啊，说着老板拿手一掂量，还真是十两啊。好，没关系没关系的，我无所谓啊。那好，那我今儿先要这张床了。哦，您就要这一张床。哎，说好了嘛，多的那是定金啊，三天之后我再来拿你这些东西，好不好啊？到时候不够我再补钱。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啊。于是皮五背起床转身出门，刚出门又把头扭回来了。扭回来对老板说，老板，就那么谢谢你了啊，那个生意兴隆啊，回头呢有事儿到皮府去领钱啊，听没有，地址我这上都有啊，这是定金。好嘞您啊，那怎么称呼您呢？哦，没什么的，我姓皮叫皮五啊，以后呢咱们大家就是老熟人了，你就能认识我了啊，放心我会常来。哎，好嘞啊，欢迎您经常光顾啊。说着呀，笑呵呵的左手抱着银子，右手呢把皮五请出了自己的沐雨轩。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咱不说皮五，单表这老板回来啊，吩咐自己这小儿子，儿子来把钱拿上，咱们去银号存钱啊。很高兴啊，走在大街上啊，这路两边啊，这各家的这店铺呢也纷纷开始把这个闸板呢都下起来。皮五走了嘛，呱噔呱噔呱噔呱噔呱噔呱噔都往下下啊。这人一看，哼，太好笑了，哼，有生意不会做。于是呢提高了八度，儿子，你说咱们这十两银子存在哪儿呢？听说人可是皮家的大户人家，这过几回还得到我们这店来选购啊。其他那帮掌柜的一看都出来了，哟，那个恭喜您恭喜您哈，恭喜您，哎，不客气不客气哈，托了大家的福了啊，不客气不客气的。哎，掌柜的，我得恭喜您哈，您没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砖头啊是瓦片啊啊。这掌柜的一听，说什么呢？啊，挣不到钱，眼睛酸了吧，嘴也酸了吧？哼，跟你说，我儿子捧这十两银子捧的手都酸了。切，走儿子，啊，银号存钱。前面又有一位老板过来了，哟，恭喜您，恭喜您啊，做成买卖了，开张了啊，三天开第一个张，这第一个张一开，我跟你说，那往后那就财源滚滚了啊，这个。咱们定远县的这皮家啊，听说是大户人家啊，以后要长期在我们这定家具。哦，是吗？哪个皮家？皮五家呀。哦，啊，您这是他给的定金。哦，是给的定金啊。那个掌柜的哈，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您呢最好是把这个定金拆开，免得您走冤枉路。嗯，什么意思？您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好，这掌柜的也开始犯含糊了，儿子，快把这个包打开看看。儿子把包一打开，一看，哟，五个大铁疙瘩。掌柜的一看哭了，哎呀，我的黄花梨的床啊，我的十两银子。这边他怎么哭天抢地，咱不说哈。回头再说皮五，皮五从打这店铺里出来。啊，一溜小跑没影了。他心里也想着，哎呀，你说被人抓住多难为情啊。哼，不好意思。好，皮五也知道不好意思了哈。皮五这一路上啊就背着这个床。哎呀，这黄花梨太沉了哈。一路上颠簸，好不容易回到了自己家啊。到了家门口，皮五呢对里面还喊了。我说尼斯啊啊，房东都来了，你不出来接一下啊？尼斯心里这个骂呀，你个臭不要脸的啊，你这怎么还，哎呀，算了，让我出去我就出去吧啊。 尼斯一出来，哟，房东就来了。

0: 哎呦，不坏呀，这黄花梨的床哪搬来的啊？
1: 皮友一听，哎，别人送的，别人送的啊，没关系。
0: 于是尼斯呢跑到皮五租的那屋啊，哗楞楞把这外面的这层锁呢给卸下来啊，嘎吱吱吱吱推开了门，想二人呢就想把这个床呢搬进去。皮五一看这房子，心里有点不安逸了，怎么呢？房子太小了，里面太窄，觉得啊睡起不舒服。回头又瞟了一眼尼斯他们住那房子，耶，中间那房子挺好，于是计上心来。哎，我说老四啊，哎啊，我今天晚上呢可能要回来的晚一点，好，你这么的，你晚睡点，帮我看着我这个黄花梨的床，听见没有？那为什么看你床？这个破床有什么好看的？黄花梨的床，万一让这野狗野猪跑到我们家里来把床腿拱折了，那我睡哪儿啊？是吧？哎，不行啊，五哥靠不住的啊，我明天不亮我就要起来卖青菜，我夜里不能不睡觉，我不看。你当真不看？我不看。好，那不要你看了啊，你不用看了。哎，那谢谢，明儿你搬家吧。啊，我是你房东啊，你把房让给我。这个五爷说了玩的嘛，你看你别当真嘛，是吧？谁让你是我房东呢？你让我看我这看吧。哎，早这么明白事儿不就完了吗？
2: 装事儿皮五又说了，尼斯啊，看你这么懂事儿，这两天房钱就不跟你算了啊。过两天记着把你那房钱交给我。
0: 尼斯一听差点没气歪了，我这做什么孽了？我怎么就落他手里了呢？啊！
2: 转身皮五又到了插鸡玩儿呢，赌钱去了。放着皮五在外面，这边怎么是投骰子，怎么潇洒哈、啊？咱不说，咱单说尼斯。尼斯坐在家里面那是不敢睡觉啊，等这老婆孩子睡着了上床。尼斯呢又把这灯里添了点油，坐在门口给皮五看门。往常啊，尼斯是天一黑就上床就睡，今天是想睡不敢睡，到最后这眼皮实在抬不起来了，一边冲盹一边呢用耳朵来听。他真的是生怕这野猪野狗啊窜进皮五家把那个床的腿给啃了。皮五这天呢在王二家赢了点钱啊，很高兴，喝了点酒，二今天才往回走，哈，到了家门口一看，哟，尼斯正坐在那儿冲盹儿呢，口水滴当啊。这皮五呢心生一计，哈，要说这个人呢，皮五这人特聪明啊，轻手轻脚的走到自己屋，躺在床上，啊，躺在床上之后呢，准备拿尼斯寻开心了。皮五把帽子脱下来，哈，然后呢。蹲下来用手呢抓这个床腿啊，学那个猪叫，然后那边手开始挠那床腿，嘎嘎吱嘎吱嘎吱啊，有点像那个大肥猪啃床腿的意思。尼斯这时候睡得正香着呢，一听啊有动静，哎，怎么听起来有点像猪，我再听听。那边皮鲁继续，哎，还真是猪。于是尼斯赶忙转身进了屋，先把老婆喊醒了，奶奶奶奶，醒醒醒醒。这四奶奶睡得迷得乎的，哎呦喂，我说老小子，你这叫叫什么呀？啊，你赶紧别睡了，把儿子叫起来，把儿子叫起来，咱要杀猪吃肉了啊。哈哈，尼斯老婆一听，哎呀，你发什么梦啊，吃什么肉啊？你不管吗，你去烧两锅水，咱过年了，都过年了啊，杀猪吃肉，真的啊！哎，快去烧！哎呀，好了，哎呀，这半年多没吃到猪肉了。
0: 于是尼斯的老婆赶紧起来烧了两大锅水，那边啊，老婆烧着水呢，这边尼斯呢，哎，趴在这个皮五那床房前呢，在那偷听，听什么呢？听里面是不是猪啊？确认一下。一听，哎，确定他就是猪啊！正听着呢，啪，背后有人拍他，尼斯吓得魂都没了，以为皮五回来了，这一激灵，转身一看自己老婆，哎，你吓死我了，你干嘛呀、啊、你啊，哎，我跟你说啊，尼斯，那个没柴火了，没柴火了，是啊，没柴火那怎么烧水啊？哎呀，那家里还有什么能烧的？家里没什么木头了，就剩一张床，把床拆了，把床拆了烧水。

0: 那拆了咱睡哪儿啊？哎，你别管了啊，到时候杀了猪了啊，猪皮拿去一卖，咱们再买个新床回来。哎，那行啊，咱们就这么定了。
1: 于是老婆回去拆床劈柴不说啊，这边倪四打定主意，这个猪我自己一个人肯定弄不了，这个头不小。于是倪四呢，蹑手蹑脚的退出了院落，哎，找他哥哥倪三儿去了。倪四的哥哥倪三儿呢，是一屠夫，啊，会杀猪，是把好手。倪四跟飞了一样，唰的一下飞到了倪三儿家的这房前，咣咣咣一砸门，倪三儿睡得正香着呢。二人呀，三哥，我呀，我小四儿。啊，什么事儿啊？那大晚上的，有外快。
2: 哦，有外快。
1: 一听这话，倪三儿起来了，比谁都高兴。
0: 啊，拿外快？什么外快？我跟你说了啊，皮五不是把我那房子租了吗？
1: 啊，是啊，
0: 他们家今儿拿一新床，挑重点的说，我这新床，我跟你说那个，有猪进去拱他们家床了，那你赶紧轰猪去。
1: 轰什么猪啊，哥？咱杀猪啊！把猪杀了，咱哥俩一分。
2: 哎，要不怎么说从小父母惯着你呢？啊，这没白疼你啊，真聪明。杀猪啊！对了，啊，走吧，杀去吧。
0: 哎呦，我的傻哥哥呀，这怎么杀呀？你把你家伙事儿操起啊！
2: 哦，对，我这你给说着忘了。
1: 说着，倪三儿呢，赶紧操起自己那一套杀猪的家伙。什么杀猪刀啊，猪袍子啊，接猪血的呀，反正把自己这一套家伙事都备齐了，然后随着倪四一起来到了他们家。一进家门，倪四的老婆啊，看见这老三来，哎呦，老三你来了
3: 啊，是
1: 啊，这四奶奶我来了，
3: 哎、啊，老四，猪在哪儿呢？
0: 嘘，你听那边
3: 啊，
0: 我没声了，我换给你听。
3: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1: 然后就听着皮五那房间里，再有就挠挠床的那声音。
0: 倪三儿一听，耶，我还从来没听过这么强壮的猪叫，我估计着这头猪它不轻啊。
1: 啊，这个老四啊，杀猪我在行啊，这么的，这事儿是你发现的啊，咱哥俩呢想想这猪怎么分。
0: 倪四说了，哥，我早想好了，这猪啊咱们按人头分。
1: 哎，人头怎么个分法呀？
3: 我们家我四奶奶还有我儿子分三份啊，你呢自己一个人分一份啊。
0: 那不行，那你这么分我吃亏，我不去，爱谁杀谁杀。
3: 那哥不去，你说个分法
1: 啊。我说分法这么的，猪杀了，肉呢咱俩一人一半，下水啊这些猪脚料全都给你，蹄子咱们按人头分。
3: 倪四一盘算，我们家老仨猪蹄子，猪下水什么都是我的，猪毛猪鬃这也都是我的，还分了一半猪肉，
0: 也划算啊，划算划算啊。猪头呢？
3: 猪头给我，我回去腌猪头去。
1: 这哥俩在外面啊商量了半天这猪怎么分，商量好了，倪四打头阵在前面呢，拿一油灯开路。倪四呢走到房门前头
0: 啊，哎，三哥，搭把手推开门。
3: 推什么推呀、啊、自己拿肩膀头拱啊。
0: 哎，还真是啊，
1: 倪四拿肩膀头一拱门，手啊顺着这门缝往里一伸，一股小风吹出来了，把这油灯给吹灭了。这下坏了，倪四一哆嗦，
0: 喂，灯没了。哎呀，灯没了有什么呢？摸黑抓猪啊。
3: 哥，那猪怎么抓？
0: 猪啊，你抓住它耳朵啊，抓住它耳朵使劲往地下一摁啊，它就不动了。
3: 是啊，对，你就那么抓，抓住耳朵你就好了啊。
1: 于是倪四呢摸着黑往里摸摸摸，哎哎，这边皮五呢在里面啊，哎呀，这顿叫啊！倪四顺着方向摸去了。你想啊，刚这人呢，刚由这个光明的地儿进到黑暗的地儿，肯定看不清里面是什么。可是，在黑暗里面待久的人呢，对外面的世界看得一清二楚。这倪四啊，摸着摸着就摸到皮五的脑袋上去了，一抓，
3: 耶，三哥，
0: 这猪好多毛啊。
1: 这句话刚出来，那边皮五

0: 抡圆了一个大嘴巴，啪，打得尼斯一愣，哎，这猪怎么打人？猪奶奶猪，我老五，啊，尼斯吓傻了呀，尼三在旁边啊，刀腾一下掉地下了，啊，皮五赶紧啊拿来东西把灯点亮，点亮之后，啊，你们两个人怎么的？半夜三更敢打劫我皮公馆，抢走我金银财宝无数啊啊，大大小小36箱，你说你们两个该当何罪？尼斯旁边已经差点没气背过气去，我说这个皮老爷，您别逗了，就您还金银珠宝36箱，你管我啊？你说你谋财害命啊，尼三儿，你说叫尼三儿。我叫尼三，你拿个刀，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我问你，我说那个我，他说有猪，我这边过来，有什么猪？分明是找借口。白三哥，你们两个就想谋财害命，见我皮五啊，皮老爷，我们闯进皮公馆来打劫我皮公馆呐！尼四在一边扑腾一下给皮五跪下了。我说五哥呀，皮五爷。你至于吗？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在那给我学猪叫啊？为了你，我把我们家床都给烧了啊！你说说，我这还剩什么呀？啊？我不管，啊！你们就是想打劫皮公馆，少跟我说烧不烧？你烧你家床，那是为了毁尸灭迹。哎呀，我的妈！你从哪儿学来这一套啊？好，闲话不要说了啊，你们两个到底是公了还是私了？尼四尼三一听公了私了，这个公了怎么讲？公了我现在就把你们三个人啊，包括尼四奶奶，我一起逮到官府去，我告你们里通外勾啊，要谋害我皮五，要打劫我皮公馆，抢我36箱金银珠宝。你皮老爷，那私了呢？私了好说啊，私了，我肚子有点饿了。你那有稀粥没有？最好弄点小咸菜来，我就爱吃那口，我得意那口啊，这就私了了。尼四奶奶一听这话，哎呦喂，皮五爷，我以为你要星星要月亮呢，不就是要这个粥吗？来，放心，有啊，我这就给您拿去啊。过一会儿尼斯奶奶回来了，哎呀不好意思皮五爷，这个粥是冷的啊，那个你给我热了去，不好意思柴火没了，劈床床都劈了，嗯，啊算了吧，我就冷着吃吧。等皮五吃完饭吧唧吧唧嘴啊，鸡叫了好吗？闹了一夜，得这尼斯又一夜没合眼，这第二天早上他得卖菜去啊，结果刚一走想去卖菜被皮五逮回来了。哎，我说尼斯，今儿你哪也不能去啊，你得陪我去张奶奶那边啊，咱们去搬东西好吗？这一天算白费。好了朋友们，这皮凤山呢，这家搭的也差不多了啊，这房子也有了，是床也有了，他这邻居尼斯呢也被他治的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皮凤山就该成亲了呢？您接着往下听。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5: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出国留学的学生啊逐渐增多，到了80年代后期，苏富比、佳士得两个拍卖行中偶尔就能看见留学生的身影。当时拍卖场的人并不多，不像今天的拍卖场人声鼎沸，过去的拍卖场那人坐的是稀稀拉拉，那时候的人没事不去拍卖场，所以一进去有一个中国面孔就会很显眼。当时书画拍卖场有个留学生在拍场内紧盯着拍卖，但他什么都不买，就静静地看着，这就引起了一个叫安思远的大买家的注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拍卖行拍一个法帖，这个留学生冷不丁的就伸了一下手，结果就花了1-2千美金就买到了这件东西。安思远就凑过去问他说，你买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人就说呢，这是拓本。安思远又问，这是干嘛用的呀？他说，这是每个中国人写字时候的范本，照着这个写。他又怕安思远听不懂，又补充了一句，就是我们写字的圣经。这安思远一下就听懂了，他就问这个留学生说，你多少钱买的呀？这留学生一算说，我加上佣金啊，3000美金。安思远说，这么着吧，你买的这东西加10000美金卖给我吧。这留学生就呆了，说天下能有这么大的好事吗？安思远就接着说啊，以后你见到这碑帖啊，你要是买得起你就买，你买不起呢你就替我买，你做我的这方面的顾问，我付你佣金，不能让你白忙活。你想啊，这个人当时就是个留学生，没啥钱，但他肯定很愿意帮忙啊，所以就陆陆续续的帮助安思远买这个碑帖拓本。安思远呢每次都给他加点佣金，年底呢还给一个顾问费。安思远嘱咐说，看到最重要的东西一定要通知我啊。当时的拍卖场上这碑帖几乎就没人动，为什么没人动呢？因为外国人看不懂这个帖。碑帖在过去中国收藏中都是学问最大的，俗称黑老虎，非常难搞懂。以前的收藏家一说是玩碑帖的，其他的人都得肃然起敬。那么过去玩碑帖的人呢，都身份极高，学问极大，老一代人都对碑帖充满了无限的敬意。这一代人现在都走光了，比如启功先生、朱家骏先生、史书清先生等等等等。碑帖呢它有版别之分啊，什么叫版别呢？比如宋朝拓的就叫宋拓，元朝拓的就叫元拓，所以还有明拓、清拓。同样一块碑， 这价格可差得非常远。过去我一说宋代，收藏就是宋拓、宋画、宋字、宋刻啊、宋版，一说宋全是贵的，没有便宜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些东西重出江湖，依然有高价。那所谓发帖，它其实是两类。我们现在说的大部分都是发帖，基本上都是后人根据啊前人的墨迹双钩描摹以后刻在石板或者木板上，然后拓下来装订成册，作为写字临摹的范本，所以我们就叫临帖。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精良的印本了。那么这事儿就到了90年代，终于大鱼出现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富比佳士得的纽约拍卖录上后面几页经常都是这碑帖。为什么这碑帖在国外多呢？因为国内大多数都给毁了呀。国外人呢当时都是当宝贝带出去的，他隔上个两三代人呢都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用，就拿出来给卖了，所以碑帖就经常出现。这条大鱼啊，就是淳化阁帖，它就是这么出现的。淳化阁帖的第四卷是一个叫李启言先生的旧藏。李启言先生当年是香港著名的收藏家，1967年前后这老先生就移居了加拿大，1984

年呢，他就去世了。到了1992年，他的后人改了改了家里的这东西啊，就把他的碑帖拿出来给卖了，变钱。淳化阁帖也是这种情况。拍卖场上啊，当他出现的时候呢，这价格比较高。尽管碑帖没人认，但这东西还是有一定的价格，他就没人买，因为没人懂啊。那么这个留学生呢，就跟安思远说，淳化阁帖特别重要，以前出现的所有的拓本加起来都不敌这值钱。安思远就听了这一句啊，就说那咱把它买喽。淳化阁帖又叫淳化秘阁发帖，一共有10卷，是我国最早的书帖。淳化三年，就是公元992年，宋太宗下旨让翰林院侍书王柱从宫廷内秘阁所藏的历代名家书法中挑选出精品拓印装订成帖，这是以当时最高文人的认知去选择的最佳书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淳化阁帖是把宋以前的书法给了一个定论，他挑出来的全是好的。那么王柱挑了多少呢？他挑了100多个人，共400多篇汇集到一起，编成了淳化阁发帖。宋代比较注重文化建设啊，他离唐代又近，所以唐以前的很多墨迹都在。中国书法是到了唐代全成型了，后面的人都是在磨前面人如何写字。严格的说，后面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写过前人的。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褚遂良这些人的字，后面的苏黄米蔡都是在这个路子之下了，不是在这路子之上。而这淳化阁帖涵盖了行、楷、草、隶、篆等字体，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欧阳询这些大家都在里头。当时淳化阁帖的印数呢不详啊，没有记载，究竟印了多少不清楚，但是按照一般推论也就几十份。拓印的淳化阁帖，宋太宗只赏赐给了亲王大臣，过了段时间赏赐就停止了，所以当时这个发帖就非常珍贵。又过了50多年，宫里发生过一次火灾，淳化阁帖的原版以及宫中所藏的名帖原作都烧没了，留存在世的北宋祖刻本淳化阁帖就更加罕见。那么安思远看到这东西以后呢，就下决心出大价钱，在1994年买下了淳化阁帖的第4卷，次年啊，又买下了淳化阁帖的6、7、8、3卷，前前后后这4卷一共花了30万美金。30万美金在那个年月里，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价格。那么淳化阁帖到现在还缺6卷，大家可以想想办法去找，找到了1卷就不是这个价钱了。那我们这会儿得介绍一下安思远这个人了。安思远是美国的古董商人，被称为中国古董教父。安思远1929年出生，2014年在其曼哈顿的公寓中逝世，享年85岁。他这辈子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所以就没有继承人。安思远19岁的时候认识了当时纽约重量级的古董商爱丽丝·庞奈，他给这老太太当助手。过去90年代苏富比拍卖中国书画的时候，很多拍品上犄角旮旯都盖着一个庞奈的章，有庞奈章的东西都贵。庞奈是纽约最早的东方艺术品的经营者，亚洲艺术品的交易和建立的元老级的人物。他出生在费城，祖父是个实业家，他22岁的时候继承了祖父设立的信托基金，婚后和丈夫共同在纽约开设了美国最早的经营中国艺术品的画廊，对于中国艺术品的推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庞奈带着安思远入门，你知道
你见的人不一样。

眼界一定就不一样。所以安思远的起点就特别高。他20岁的时候，庞奈又送他进了耶鲁大学学中文。当时教他中文的老师叫王方宇，是研究八大山人的专家。安思远这个中文名还是王方宇给他起的呢。后来安思远辍学去搞古董生意了，慢慢就成了中国古董界影响力最大的人。买下了这四卷淳化阁帖后，安思远马上就想转手卖出去，因为他不是藏家，他就一定要谋求一个善价。当时这个帖啊，说白了吧，除了中国人没人买这个，如果是西方国家的博物馆想买这个，人家直接就去拍卖场拍了，你一定买不过人家的博物馆。1996年的秋天，安思远带着淳化阁帖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当时书画界的大佬都看了，启功先生特别激动。启功先生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都没有想到我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他。启功先生生于1912年，2005年去世的，他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身份排第一。他都说了这样的话，过去这老先生看这个纸本文物的时候都手捂着嘴，轻易不说话，怕唾沫星子溅上去，这都是规矩。那么当故宫博物院这个展览结束后呢，故宫很想顺势留下淳化阁帖，当时安思远就开了价钱了。故宫一听说，哎，我们不行，我们接受不了您这价钱推高。安思远就说，啊，咱还有一办法，您可以拿故宫里您淘汰的那文物跟我来换。当时国际市场家具正热啊，他就说，你拿点你不用的那家具跟我换啊，也成，或者拿几件一般的瓷器跟我换也成。结果故宫没法计算这价钱，弄来弄去没有换成。我们说的这本淳化阁帖呢是祖本啊，什么叫祖本呢？就是祖宗之本，最早的那本。后来乾隆34年还重刻过啊，民国也在还刻，这些后来的价值都不太大。上海博物馆非常老派，淳化阁帖呢一直是上海博物馆重点找寻的对象。那么这次展览呢，上海博物馆就注意了。那么一听说故宫没有谈妥，上海博物馆就暗自高兴，就偷偷的跟安思远保持着联系。上海博物馆先后辗转委托了很多人，拐弯抹角的去美国和安思远商量，但都无果而终。后来上海博物馆听说国家文物局外事处的处长王立梅啊，跟安思远私交很好，就委托他从中斡旋。王立梅三番五次的赴美国跟安思远交谈，终于达成了这桩买卖。安思远考虑到淳化阁帖对中国的重要性，也希望淳化阁帖能够入藏上海博物馆，于是就开出了一个条件。他说呢，我原来想淳化阁帖至少卖500万美金，由于王立梅女士的出现，我愿意自动打一九折，450万美金啊，允许上博购入，其他价钱就不再去谈。据说这消息透露出去以后，国外的很多博物馆和拍卖行啊，都跑来跟他商量，还有一些日本藏家说都愿意出比这个价钱更高的价钱，但安思远并没有出手。理论上讲，安思远是个商人，但他对中国文化还是有感情的。2003年4月，在启功先生、王立梅女士等人的奔走促成下，安思远的淳化阁帖的四卷终于以450万美金的价格啊卖给了上海博物馆。这个价格刷新了当时中国书画作品的世界纪录，淳化阁帖回归事件也被启功先生认为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上海博物馆购藏的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全世界仅剩的初刻拓本，第四卷是初唐名臣之作，六七八卷均是摹刻书圣王羲之书记的专卷，王羲之亲笔墨迹，至今荡然无存。

0: 六七八这三件拓本中保存了许多失传的王羲之的书记，共有170帖之多，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王羲之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我们要在这里专门讲一下拓本啊，不要误念成拓本。我听很多专家都念拓本，很奇怪，念拓本的人啊特别的多。拓本的研究啊，比如什么什么本，越往后就越没有前面的清楚。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拓本的原拓是最清楚的，单刻就不如原拓。那么每一次拓都会伤及石头或木本的表面。你比如字在拓的时候啊，它由于要失水啊，失水过多，这个石头就容易爆裂。过去啊，一旦出了重要的木质，先拓五张，这就叫初拓本。然后呢，上去啪啪敲几下，再拓就不是初拓本了，就是二拓本了。那么随着这个原石的年代的推进，不断的损毁，那后面拓的拓本远不如前面的拓本有价值。再有就是翻刻本，我们前面说过，淳化阁帖乾隆翻刻过，民国也翻刻过。翻刻本就是把原来的拓本拿来再照着再刻一本呗，再拓呗。最早的拓本不也是刻的吗？但是这个翻刻跟原拓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但这种微乎其微的差别就是它的玄妙所在。拓本中经常会提到乌金拓、禅意拓，其实这说的就是用墨的浓淡，墨色厚重，乌黑发亮又有质感的拓本称之为乌金拓，墨色淡而均匀，像蝉翼一样轻盈的拓本就称之为蝉翼拓。北宋祖刻本《淳化阁帖》是皇家第一次利用拓印的方法印刷的，是珍贵之极。淳化阁帖就是乌金拓。没想到啊，宋代以后这十册《淳化阁帖》在后来的1000年对中国书法的影响，历朝历代的文人以拥有它为荣，以观赏它为幸。这次淳化阁帖入藏上海博物馆，算是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我们在讲定窑孩儿枕的时候提到要给大家专门讲一集瓷枕，那这集我们就以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藏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枕头来说说。之前我们提到过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说的是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那我们今儿讲的这件枕头呢，不是从这墓出土的，而是由香港实业家杨永德先生及其夫人捐赠的，现在在博物馆里瓷枕专厅中展出。杨永德先生是位香港实业家，也是一位文物收藏大家、鉴赏家，被誉为爱国藏家。他出生于1921年，比我爹还大几岁，祖籍广东鹤山市共和镇南庄村。他之后到了香港经商，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从小到大，从逆境到顺境，杨永德成为了一位工商业巨子。他与夫人志趣相投，酷爱陶瓷，对中国古代陶瓷，尤其瓷枕呢，特别钟爱，收藏至今啊，享誉遐迩。我跟杨永德先生早年认识，他在当年的香港收藏家里呢是个特立独行的，与当时香港收藏家们呢都不太搭界。那时候的收藏家呀，都热衷于买什么呢？买官窑、考古玉器。但杨先生比较专一，他专买瓷枕。我听说杨先生呢，也是因为圈里的人都传他爱买瓷枕呢。那些年我老去香港，到香港的时候就发现那好的瓷枕谁都买不动，为什么贵呀？那人家告诉我说，因为有一个人啊，有一个藏家叫杨永德，这些枕头甭管你卖给谁，最多赚多少个圈，好的全赚到他手里去了，所以这瓷枕就变得特别贵。我之前只听说过杨永德先生，但不认识啊。 印象中呢，也就是隐隐约约。

记得遇到过他，因为香港的合理活道就是一条街，一到能逛的这日子里呢，大量的藏家就在这街上来回来去的逛，谁都和谁能看见，所以也就是印象中看到过他，没跟他聊过。后来有一次呢，我去香港，人家告诉我说呢，杨永德先生想找你聊聊。哎，我才想，哎，我这回有机会认识他老先生。我在25年前啊，就写过一篇文章，这文章呢叫《宋人与宋枕》，说的就是这瓷枕。我估计杨先生看见这篇文章了，所以呢，他就通过中间人跟我说呢，想请我吃顿饭，跟我聊聊。我那时候说实在的啊，我到香港去最不愿意就是让人家请我吃饭，因为那时候到香港去啊，时间宝贵啊，每次去香港都一个店一个店的逛，需要很多时间，要有很多事情去做。就是你买不动的东西啊，你看到了有学习的知识，你也买不买都没关系，看到就值。另外这香港人请吃饭，当时还不像内地大多数都安排在晚上，这香港人喜欢请人中午吃饭。我一开始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午请人吃饭，他浪费时间呢。后来我才明白啊，感情这中午请人吃饭呢便宜。这杨先生约了我几次，终于啊约到了。那天我就去赴约啊，我在宾馆里准备了好半天，还特意换了身衣服，穿得很正式，准备好好去吃一顿。杨先生约我在合理活道一个店铺门口见面。我到那儿以后就看着他走过来，拎着个包就过来说，哎呀马先生啊，我跟这个店的老板很熟的，咱们就在里头吃吧。我当时就纳闷啊，这是啥意思？原来这杨先生拎着这麦当劳就走过来了，他说了好几次要请我吃饭，原来就是请我吃这汉堡包。他请我吃这汉堡包呢，还不在这个麦当劳店里吃，直接就在这古玩店里的柜台前面拉俩凳子往那儿一坐，边吃边聊。然后这杨先生还不停地跟我说，这个东西很好吃啊，有营养啊，是专门营养师配备的。所以那一次我吃了一顿很神奇的饭。你想啊，香港一大富翁请我吃饭，就吃一麦当劳，其实我倒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是从这顿饭中能反映出杨先生的一个性格，他并不计较这些，他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你说他抠吗？但杨永德先生买东西以及他对待古董的态度可一点都不抠。1991年，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成立之初，杨永德先生和他夫人将多年在海外搜集来的200件中国古陶瓷瓷枕无偿的捐赠给了这里。这些藏品无论从数量、品种、窑口等方面看，大部分都属于珍品，弥足珍贵。比如唐代巩县窑的黄釉角胎印花如意形枕，北宋磁州窑白地黑花石盒娃娃腰形枕，金代山西长治窑的虎形枕等等，都属于瓷枕中的精品啊。我们大家对枕头都不陌生，人一生中有很大一段时间都要与枕头一起度过，所以枕头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这枕头有一发展趋势啊，就是越来越软，软到今天像我这种人都不愿意枕。那宾馆里的枕头啊，太软的我都扔一边，枕头太软了，枕着实际上不舒服。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北方枕的最多的就是一种叫荞麦皮枕头，据说啊它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它有助于调节血压血脂，防治心血管病啊，还能促进睡眠，还有明目的功效。所以我说我到现在眼睛看什么都清清楚楚，跟睡这枕头有关系。但古人的养生跟我们现在讲究不是一回事儿，他对枕硬枕头这事儿并不抵触，他用的枕头普遍都高，讲究高枕无忧。我年轻的时候那枕头也高啊，我们原来睡觉啊都得俩枕头，时间长了呢也就养成一习惯，这些年枕头才慢慢降低的。高枕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不养生的，但是高枕无忧确实是我们历史上存在的一种文化。古代的枕头呢分两种，很好理解，一种是软的，一种是硬的。软枕头源于何时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因为他们出土的时候大多会烂掉，烂的痕迹都没有。但现在有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我们至少在汉代就已经有精美的软枕头了。1959年，
新疆民丰尼亚遗址一号墓出土了一件

罗斯山遗址的发掘时呢，发现了两块石枕。罗斯山遗址的文化堆积为新石器时代到西周这么一段时间，所以这两块石枕可能是现存实物中最早的硬枕了。到了汉代啊，河北满城汉墓、北京大宝台汉墓以及江苏徐州的楚墓里都发现了不同类别的硬枕，有青铜的，有木头的，还有玉的。大多数人可能对古人枕硬枕头不好理解，确实啊，在有软枕头的时候你肯定不愿意选择硬枕头，但是在没有枕头的时候，甚至没有床的时候，这硬枕头就用得上了。我想起来啊，我过去在农村干活累了啊，直接就枕着铁锹棒躺地上就能睡着，觉得很舒服啊。古代不是还有个成语叫枕戈待旦吗？人们枕着兵器都能睡着。再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曲肱而枕之。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我想每个人都枕过自个儿的胳膊吧，只不过有时候枕麻了，有时候没枕麻。我每次啊都能给自个儿枕麻了。所以孔子说曲肱而枕之，这胳膊是你随身最方便的一个枕头了。硬枕头里头最多的一类就是瓷枕了。瓷枕最早烧制于何时呢？目前尚没有明确可寻的记载，但河南安阳隋开皇15年张胜墓出土的明器中呢，有长约仅 3.9 厘米啊，宽 2.3 厘米高 2.4 厘米的瓷枕模型，这表明至少在隋代瓷枕已开始使用了。唐代由于制瓷技术啊不断提升，陶瓷枕就开始流行，实物遗存非常多。但是隋唐瓷枕普遍都个小，业内一般认为这就是作为脉枕用的。什么是脉枕呢？就是你去看中医啊，胳膊底下垫着的那个就叫脉枕，号脉嘛。之前说过，我们可以把瓷枕简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具象的几何图形的，或者一般简单图形的，比如六角形、八角形、腰圆形、云头形啊、鸡心形等等；另一类是具象的，侍女枕呐、孩儿枕呐，还有动物形枕呐，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虎形枕、狮形枕，到了清代民国还有猫形枕。这些动物形的枕头一般都作为辟邪镇宅用的。北京故宫有一件磁州窑的枕头，枕头的右面画了个狮子，左面写俩字儿镇宅，来表达古人祈求平安、逢凶化吉的一个美好愿望。具象中啊，有一种非常复杂的造型枕，比如啊，首都博物馆那件元代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的一个瓷枕，官复博物馆里也有一件很复杂的瓷枕，外面就是一屋子，屋子里头表现的是什么呢？是它的主题啊，这主题你们听着一定好奇，它表现的是个春宫。瓷枕的变化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由隋到唐，由唐到宋，由宋到金元，这枕头逐渐变大的。金元的枕头大到应该有40多公分。当然我们说过，所有的规律都不绝对。其实历史上瓷枕还有一个功能你们可能想不到，这功能呢夏天特实用，就是它可以避暑。咱们觉得瓷枕枕得不舒服吧，但古代的夏天跟咱们现在一样也很热呀，咱现在有空调有风扇呢，人工环境可以改变呢，所以夏天过得还比较舒服，古代没有这些。所以古人到夏天呢就以瓷枕枕着，头脑清凉倍儿爽。宋代有一个人叫张磊，写过一首关于瓷枕的诗，他怎么说的呢？拱人坐枕坚且轻，故人赠我消炎针，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瓷枕的避暑功能还是很强的。那么杨永德先生及其夫人捐献给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这批瓷枕就有一件非常难得，这件瓷枕俗称枕上枕。什么是枕上枕呢？就这瓷枕的枕面上写着一首枕赋。这件瓷枕啊，长42公分，宽 15.7 公分，高有 14.4 公分，整体呈现银锭形，就是两头高中间低一个造型。这件瓷枕一共有6个面，
他前

后左右啊，这四个面都是利用黑色线条画着牡丹花，在枕面上啊，则是以海棠形的开光，里头密密麻麻的写了17行字。这件瓷枕珍贵之处就在于上面的文字，这是目前我们所见的瓷枕中唯一一件枕上说枕的实物，也是目前所见的瓷枕中所示文字字数最多的，所以它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枕上的这段文字以特有的文学形式赋来描述这个枕头的产地、价值、功能，以及当事人对瓷枕的钟爱，洋洋洒洒写了259个字，并署有制作者的名号，叫张冰艺人。底部有王氏寿名的印款，加在一起呢，一共266个字。宋代啊，由于手工业发达，使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瓷枕上或印或写有制作者的标记，比如张家枣、古相张家枣、刘家枣、李家枣，再有就是这件枕赋，瓷枕上写着张冰艺人制，这在当时都相当于一个品牌了。那么这个张冰艺人中的张冰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磁州窑、观台窑厂主要分布于漳河流域，当时在漳河之滨新建了很多窑厂，大量生产各种日用陶瓷，所以这个张冰就是由此而来。我们目前找到书有张冰艺人制或者张冰艺人造的瓷枕呢，大概有18方，主要表现于历史、戏剧故事、道教故事和诗词书法等等。比如现在收藏于河北磁县文保所的三顾茅庐枕呢，1969年在河北磁县出土的西游记枕等等。从这些流传下来的瓷枕来看，它应该是当时磁州窑制枕高手，绘画书法等都有极高的造诣。诗经里有6义，包括3个表现内容，风雅颂，3个表现手法，赋比兴。赋是中国古代一种文体，它讲究文采韵律，兼有诗歌和散文的性质。赋起于战国，盛于两汉，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文学题材呢，有汉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实行的文学形式。著名的汉赋莫过于我们熟知的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这3赋，到了魏晋左思的三都赋也非常有名，这在当时西晋都城洛阳由于大家争相抄传左思的三都赋，以至于一时供不应求，或缺而贵，引申出洛阳纸贵的成语。还有大家更为熟悉的曹植写的洛神赋，这篇枕赋中开头便写有枕如丝，至大庭之行，含太谷之粟，产象州之地，从而指出了这件瓷枕的产地在象州，就是现在河南安阳地区和河北省临漳县一带，这里也就是瓷州窑的地带，与张冰相呼应。此后这枕赋上写道，来尺璧而不易，古万金而不遇。这说什么意思？就说你拿一尺的玉璧我也不跟你换，你用10000块钱我也不卖给你，可见古人对这枕头的重视程度，以及古人吹牛的能力。其中这里还说道，思元木景学之琴，乐仲尼曲肱之趣。这里有俩典故，元木景学，曲肱而枕。乾隆皇帝在御制诗啊，在那个枕头孩儿枕的御制诗中就说过这俩典故。我们之前讲过，原木景学的原木就是古代一种很少使用的硬枕，就是结一段原木的，两头坠上小铃，这枕头枕上去不舒服，睡觉必须小心翼翼，保持半睡半醒的状态，意在小憩，避免沉睡，否则这枕头一动啊，人就醒了。这种枕头被文人赋予了一个极为美丽的名字，叫景枕。宋朝有个史学家叫司马光，幼时聪慧过人，破缸救人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成年后的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全书洋洋洒洒300万字，贯穿1362年，至今仍是史学界重要的参考资料。那有一点恐怕鲜为人知，就是这部鸿篇巨著的编纂者常睡景枕，以此足见古人珍惜光阴的良苦用心呐。西汉南越王莫泊馆这样一个关于瓷枕的专题展览，

0: 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独此一份。这些瓷枕啊，是一位香港实业家叫杨永德及其夫人收藏半个世纪的珍贵文物。最后他们把这些瓷枕无偿的捐给了博物馆，对于杨永德先生及其夫人来说，使他们享受了收藏的乐趣，对于我们来说，能让我们有机会全面的看到这些瓷枕，同时这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1972年，在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只元代的青花釉里红大罐以22万英镑成交，创造了当时的中国陶瓷的世界纪录。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件拍品的买主呢叫坂本五郎，瞬间成为了古董界的明星，一举掀起了国际范围内的中国陶瓷热。坂本五郎是古董商店不言堂的创立者，只要一提到他，就不得不说出两件重器。一件就是当年创纪录的元青花釉里红大罐，现在为个人收藏，被尊称为女王。另一件就是今天要讲的元青花鱼藻纹大罐，被称之为帝王。坂本五郎一生是个传奇，他1923年8月31号出生，家中排行老五，所以叫五郎。他出生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日本最著名的关东大地震，这是20世纪十大地震之一，死了大约15万人，震级呢比我们的唐山大地震还高，非常的惨烈。地震使他们家的房子一下子就塌了，他父亲就被柱子压坏了腰。刚刚生完五郎的母亲拼尽全力把孩子们呢连拖带拽的出了废墟，他父亲由于腰伤几年以后就去世了。一家人呢就靠母亲做点小买卖度日。小学毕业后，坂本五郎去了一家海产商店当了10年的学徒。为了养家，他开始经商买卖旧衣服。同样是老东西，他听说古董的利润比旧衣服高很多，于是坂本五郎就打算改行买卖古董。他穿梭于各个古董市场，寻觅呢有价值的老东西，东边买西边卖，哎，来赚取差价。当然他其中也有买到假货的经历嘛，千挑万选买下一幅画，等拿到别处出售的时候，一问才知道是个赝品，只卖了原价的一半。那么越老的东西做假的呢就越多。坂本五郎经过了许多次打眼经历之后，他变得虚心好学，走访了多家古董店，购买了大量的书籍呢学习。机会啊往往都会留给这种有准备的人。就在坂本五郎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的时候，这机会就来了。一天在江户郊区，有人要出售一只景特兰花瓶和一组银制的烫酒器。有人建议说呢，说坂本君呢，你不是要去江户市场吗？那玩意儿最适合拿到江户卖，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可坂本连景特兰和烫酒器都是第一次听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都没见过。他立刻就跑去找卖主，看到了实物，卖东西的老人家呢张口就要价1000，无论怎么还价都不肯让步。于是坂本咬咬牙就把它买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就直奔东京的无机亭市场。可是市场上一人没有，一问才知啊，东京美术俱乐部有活动，下午才开市呢。可这时候呢来了一位老者，正要前往啊美术俱乐部，于是呢俩人相邀同行。东京美术俱乐部成立于1907年，那年正是中国光绪年的尾声。东京美术俱乐部并不是个娱乐场所， 它是类似于商会的一个组织，这里的会员呢都是日本一流的古董商。当时坂本五郎走到门口的时候，里面的拍卖已经开始了，场面热闹非凡。正当他无所适从时，之前的相识的那个纳须屋茶具店的老板野口书太郎先生呢就喊住了他。野口先生告诉他说，不是俱乐部的会员是不能进场的。坂本心想，那么碰到熟人那就是太幸运了，他就请先生帮忙看了看自己带来的景泰蓝和烫酒器。先生看完说能买个好价钱，然后就出面把坂本带来的器物拿出去拍卖，仅景泰蓝花瓶一开手便拍出了10,000元。年轻的坂本呢、激动不已啊，想不到换了个地方，1,000元两件的东西一件就卖出了10,000元的高价，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好像在做梦。这就是坂本五郎进入古董界的契机。刚开始的1-2年，他都是以纳须屋店员的身份参加，当时拍卖场座次都是按会员的资历排列的，正面前排座位都留给最有名望的古董商人。坂本暗暗下定决心，将来有一天我自己也要坐到最前排的位置，因为他知道在这一行我比别人晚了10年，就要用10倍的努力来弥补。1947年，坂本五郎在自己家里开店，店号就叫不言堂，取自《史记》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话。创业之初，他一听说哪个地方有好东西，就赶紧奔过去。谁手上有好东西呢？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跑去拜访。只要是能赚钱的，无论是茶具啊、瓷器啊，还是西洋古董，还是刀剑，他都会去收。生意的范围呢越来越广，足迹也遍布日本全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做生意啊，要三勤啊，眼勤、嘴勤、腿勤。1960年，坂本五郎前往东京外去搜寻宝贝，在当时这对日本人来说出国是非常罕见的。外去搜寻宝贝，在当时这对日本人来说出国是非常罕见的。坂本跑到国外收购老的日本瓷器，那回到自己的国家呢再高价出售。到1972年，坂本五郎拍下了青花釉里红大罐后名声大噪。2年后因缘际会，他进入了美国布鲁克林博物馆参观，见到了原青花鱼藻纹大罐，喜欢得不得了。他让懂英文的店员写信给博物馆，说我想把那件买下来，但博物馆回信说这是馆里唯一的一件陶瓷精品，恕不出售。无巧不成书，2-3个月后在东京美术俱乐部的交换会上突然出现了一只原青花鱼藻纹大罐。这时的坂本五郎在熊本出差，熊本啊，就是年轻人很喜欢的熊本熊的故乡。晚上10点左右，店员激动地打电话告诉他说，当家的，这有件元代的鱼藻纹大罐，很像您在博物馆里看见的那件。坂本五郎马上就被吸引住了，赶紧让店员去看看器物，现场的气氛如何，其他的会员做如何反应，也要一一向他汇报。现场有人说这是真的，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仿的，但坂本远在他乡又不能亲眼看到，他干着急，他索性呢对自个儿说，咱赌一把。他跟手下打电话说呢，无论如何给我买一下。店员问说，当家的，这大罐子要是上了2-3千万，那可怎么办呢？坂本下了决心告诉店员说，我无论如何都要买下，就是你给我出最后一口价。当时会场上开价1500万，随后就有2000万、3000万的声音，不言堂开口就是6000万，会场的瞬间就安静下来了。没一会儿，后面又有人喊7000万、8000万，最后不言堂以9000万的价格落锤。但后面还有一个抽签的环节。日本有这样一个规矩啊，当价钱最后落锤以后还

0: 还有人愿意要的话，就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拍品的去处，抽中的人付钱带走，这是俱乐部的一个规定，即使你最高价格买下来也不能贸然拒绝这件事儿。那么谁抽中这东西呢，交了钱就归谁。没想到幸运女神最终还是眷顾了不言堂，让不言堂的店员给抽中了。此时坂本五郎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回音，电话终于响了，坂本就问怎么样了，店员说买下来了，坂本说干得漂亮，多少钱呢，店员说9000万，坂本五郎瞬间就惊呆了，没说话，虽然说了无论如何都要买下来，他没想到是如此天价，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是最高价还翻了2番，但不管怎么说买下来就好，他说赶紧把器物带回家，我到之前谁都不准看，然后他就急忙赶回东京的店里，一路上他那心情啊都无法平静。当坂本赶回来已经是深夜了，他进到房间里，在母亲的遗像面前拜了一拜，祈祷这是真品，在推开屋内的门后终于看到了实物，下一秒就举起了双手，欢呼了一声万岁，干得漂亮。后来他回忆说啊，当他看见这个名副其实的真品时，马上就满血复活了，店员也特别高兴，还一起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这是无可置疑的世界第一名品，比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那件还要好，这让他一下子就忘记了旅途的疲惫。在清洗了灌上陈年的污垢后呢，他还跟他一起泡了个澡，这日本人喜欢泡澡啊。坂本心里就想，这大罐中世纪来到日本，到今天还能完好无损，令人不得不感叹，真是佛神保佑，上天赐给我一个大礼。于是他又到母亲的佛坛面前拜了一拜，在大罐面前享用了一顿极为美味的晚餐，但晚上他却睡不着了，总想再看一眼，这一夜要醒好多次，然后起身一个人在房间里静静地欣赏着这个大罐。坂本想起小时候父亲死后，母亲常常卖鱼，而自己也曾在海产商店里打工，成为古董商人后呢，依然喜欢鱼的纹样，这就是文化的缘故，也是他个人的一个情节。他打算一辈子将这件鱼藻大罐呢留在身边，奉为家宝。很多人都想买下来，坂本都一一回绝了。这个时候，负责帮安宅英一收藏瓷器的伊藤裕太郎也联系到了坂本，表示想以1亿5000万的价格购买，但坂本说什么也不肯卖。安宅英一就是之前介绍过的安宅收藏的主导者，安宅收藏的瓷器后来都进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伊藤担任了第一任馆长。在与坂本沟通无果后，伊藤打算放弃，把这件事报告给正在瑞士的安宅，说老板，我都出价到1亿5000万了，人家根本不搭理我。安宅说呢，行了，我来直接跟他谈。在买下青花鱼藻纹大罐的2-3天后，坂本突然在晚上接到了一个从瑞士打来的电话，对方正是安宅英一。他说，我马上更改行程，明儿早就回国，请务必让我看看那件大罐，一下飞机我就赶过去。安宅先生是大客户，亲自上门也不好拒绝，但这件青花鱼藻纹大罐是母亲支撑这个家庭的象征，也是自己感触极深的鱼纹，于是又多了一个难题。据说这件器物是从旧大明家中获得的，大明是日本特有的称谓，有点像中国的藩王，当年这家主人委托茶具店拍卖，有好几件瓷器在一起，对方的要求是这件大罐一定要卖到10万以上，其他的东西随便卖，没想到这件东西最后以9000万高价成交，受委托的中间人也是大吃一惊，而这个中间人恰恰正是坂本五郎刚刚踏入古董界时的恩人。 这次坂本五郎能用高价把他经手的这件器物买下，也算报了恩。这件元青花鱼藻纹大冠器身中段会有莲池、桂鱼、草鱼等内容，是元代瓷器上常见的纹样，鱼和多鱼的鱼同音，包含了财富、好运、有余的吉祥寓意，同时鱼类产子繁衍又赋予了子孙繁荣的象征意义。对于坂本五郎来说，鱼纹又多了一层文化情节。安宅英一从瑞士飞回日本，亲自找到了坂本，说我非买不可。坂本也为难了一阵子，最终这件青花鱼藻纹大冠以约两倍的价格卖给了安宅英一。但坂本每每回忆起来总是很舍不得，他常说自己卖亏了。他说虽然不想卖，但自己确实也没钱，也没有办法，做生意就是这样。但伊藤却为此愤愤不平，说什么叫卖亏了，你八九千万买下来的，我一亿八九千万买下，你哪里亏呀？但文物的价值确实是不好衡量的，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标价。这件器物现在在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展出。从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到名冠昭和的古董商，坂本五郎的一生非常的励志，其中少不了他自己的勤奋好学和吃苦耐劳，更有他的勇气和谋略，让中国陶瓷一次又一次引起世界的关注。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瓷器瑰宝，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独具慧眼的古董商和收藏家的赏识，才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大开眼界，为之惊叹。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智勇一比》。智勇生卒年不详，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书圣王羲之七世孙，南朝隋代书法家，居永兴寺三十载，每日专心习字，写坏的笔头存了十几坛，每坛都有几担重。后来智勇把笔头全部都埋了，称其退笔冢。这就是退前来请智勇写字的人太多，他居住的地方门槛都被踏出洞来，于是就用铁皮包。前来请智勇写字的人太多，他居住的地方门槛都被踏出洞来，于是就用铁皮包住门槛，被人们称为铁门槛。智勇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他自创勇字八法，为后代楷书立下了典范。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智勇一笔》的由来。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刚刚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